0: 4度。
1: 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至，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开明开放的热土，创新创造的福地，高质量发展样板，现代化美丽新区，国家级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您风华与共，不负遇见。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水润万家，
6: 情系你我，
7: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2: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9: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 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同时有问题呢随时留言，留言的时候把事情简单要说清楚，因为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很多朋友留言的那个内容啊，只有自己能明白啊，别人可能就很难去搞清楚你大概是什么问题啊。提醒各位，我们在下午的4点到5点呢还有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 80809393。那明天5月20号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第三中学 好，本周四5月21号是全山区人民政府，那是全山区呢，我们本次还会有各个部门的，应该是我们各个办事处啊来到我们直播间。那5月22号呢是徐州市司法局上线，我们在节目之外呢预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号的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还有我们视频号的

0: 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都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先来说昨天我们是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线，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因为接了很多电话，大概都是说的一些案件的问题，那有几个这个留言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做一个简单回复。你像这位我们会问的是想起诉一楼住改商，不知道房主信息怎么办，你来问法院。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可以去街道，可以去物业，可以去派出所去查，法院可能就没有办法啊详细的告诉你哪个房主的信息了。好，这位问到了说，请问一下，普通经济案件从开庭到判决书下来需要多长时间？那普通经济案件这个假设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不知道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法院案件审理它是有法定审限的，然后呢还有法定终止，还有审限扣除事由，如果都不发生的话，一般是立案之日起3个月或者是6个月审结。我不知道这样解释之后啊，你这个发信息的朋友你能听明白吗？好，我们这位问到欠款人故意转移财产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从法律上更不好说了，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般的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行使债权人撤销全保这个撤销权，保护债权人利益。所以说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因为你没有把详细的情况说清楚。好，北京时间的8:08，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源，我们行政审批处的处长尹鹏程，还有我们确权登记处的处长唐养军，用途管制处的处长王海燕，规划建设处处长袁艳勇，耕地保护监督处的副处长许瑞山，详细规划处的处长曹荣旭，我们鼓楼分局副局长徐尼卫，我们云龙分局副局长张瑞，还有我们全山分局副局长张洪武，铜山区局二级主任科员张凌岩，经开区局副局长袁文婷，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副支队长陈小镇，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副主任刘辉，市土地储备中心征地科科长盛立民，还有我们林管中心的副主任辛红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的曾局，你好曾局。
1: 你好，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曾源，非常高兴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面对面沟通交流。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围绕全市发展大局，主动担当履职，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目前已保障省市重大项目用地343个，保障率87%，创新推行小块林供地模式，成功举办全市春季土地推介会，全市土地市场平稳向好，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持续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不断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效能，全力疏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这里也借这个机会，我仅代表全市系统干部职工，向多年来理解、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就关心的问题进行咨询交流。
0: 嗯，张总局，我们有微友啊在我们视频号里留言哈，有这样一个问题，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啊，基本上我们先来看看吧。他说是2018年到2019年建好的房屋，非农户口，历史遗留问题，房屋建在一号文件前面，为什么不能办理房产证？你这是个什么房子呀？你是自建房还是小产权房还是什么房？你看你又不说清楚，你只说是这个房屋建在一号文件前，为什么不给办理房证？这个不能办理房证的这个情况应该有多种，我们只能 我们是不是请我们自然资源登记中心的刘主任来，就是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房子是不能办理房证的？
2: 啊，主持人好，我就这个问题呢来解释一下。这个听友呢在这个信息里反映的问题呢比较模糊。首先呢他提到了这个一号文，这个一号文呢是指我们部里2021年的一号文。这个文件的全称呢是加快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但是这个文件所调整的是指就在国有土地上群众无过错已经购买的住宅。显然呢按照这个听友反映的情况呢是不符合这个文件的相应的内容的。第二个呢，从这个听友所反映的信息当中呢，我们看到有可能是他自己建设的。这一块呢就是城镇居民在国有土地上自己建设的房屋，经过规划审批和验收之后是可以进行登记的。
0: 就是城镇居民，他说了一个非农户口，肯定是指的城镇居民，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就是如果是规划验收之后是可以办理的。
2: 对。
0: 那你这就有很多情况了。如果说没有这个最后还没有验收，那你肯定也办不了。
2: 没有情况规划审批也更
0: 没有规划审批的，就自建房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那肯定是不能办房证的，是这样的吧？
2: 是的。
0: 我们这位朋友，如果是你还有什么具体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93来咨询一下哈。好，我们现在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前几天经过那个应该是汉王镇搬井村吧，那边的山正在被开采，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徐州市的山已经禁止开采了吗？现在他们正在开采，还能看到车辆与挖掘机。
0: 嗯，你说徐州市的、徐州市，我们了解一下，是我们市区还是说我们这个县区或者什么地方？
3: 应该
0: 是汉王镇。
3: 汉王镇搬井村不都属于徐州市吗？是不是咱那个部门管理？
0: 这个问题。
4: 听众你好，
3: 我就想问问，那边的山正在开采，不是徐州市的山早就禁止了吗？
4: 这个你说的情况可能是我们在铜山区搬山村附近有一处矿山修复项目。
3: 是两处。
4: 有矿山修复项目。
3: 是那个村呢？南边一个山开采，北边一个山也在开采。徐州市的山不就早就禁止了吗？再一个，本身那个山已经是青山了，已经没有开采的痕迹了。这几年，现在一看又下来。
4: 这个项目是我们审批过的生态修复项目，它进行山体修复，是根据我们的设计方案。进行部分的这个削整，有产生一定的雨量，是属于正常的行为。
3: 但就是说徐州市的山现在还禁止开采吧？
4: 不是开采，是山体修复。
3: 那毛村那一带的山禁止开采吗？
4: 毛村有两处是经过矿权出让的山。
3: 还有个别允许的是吧？
4: 对，
3: 基本上徐州好像是72座山头都禁止了是吧？
4: 不是全部，在风景区像汉王了，那风景区是不准开采的，但山体修复是可以的，就是对历史遗留的这个开采现场，进行这个排险、修复等。工程师，
3: 但是我们从那路过看到的是，
4: 在现场有施工方案，有审批的相关文件。
3: 但是我们以前看到多少年，最起码7-8年吧，已经是青山了，现在又开灯荒秃秃的了，就是这个情况。你们知道呢就知道，不知道呢我们给你反映一下。
4: 我们知道是山体修复工程。
3: 好吧。
4: 好，
3: 就这样吧。
4: 好，
0: 谢谢您啊，谢谢您这个打电话过来，至少呢就是基本上是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就看到这种现象，有可能是吧在开采，但是如果是山体修复的话，这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好，谢谢你这位听众乔先生，继续关注我们节目。
3: 谢谢。
0: 哎，好，再见啊，再见。 好，北京时间的8:16，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我们刚刚有两位。

0: 也有呢，通过我们的就是我们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哈。我们这位问到泉山区老淮海路五院对面的那一片还有拆迁计划吗？这个问题是能来解释一下
1: 分局。
2: 拆迁这块不是我们来部门负责的，是我们区政府这块住建局这块负责的。
0: 住建局是吧？
2: 对。
0: 那目前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呢，到周四的时候正好是泉山区政府上线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到当天的时候来做一个解释。好，我们这位呢问到了，领导您好，在消防验收书上自然资源规划局只盖章没写日期，这个合同合规吗？只盖章不写日期，你这个问题你能留下联系方式吗？这个需要去看一下。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要是只盖章的话不写日期肯定是不合规的，是吧曾局？
1: 尹处长，这个消防验收是否在哪一个环节需要这一块？
0: 他是消防验收。
3: 这位微友回复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在这个就是住建局的竣工验收备案上可能涉及到相关部门的这个可能就是包括消防啊绿化呀就是联合验收的这个可能这个盖章的情况，这个具体情况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材料到时候带过来，到时候我们再具体的再帮着再分析一下啊。
0: 因为他是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号正在直播的，他看到的一个现场啊，给我们留言的。那这样的话，你留言留的也不是特别清楚，你大概比如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是什么消防验收书上？那首先我从这个正常的去理解的话，你要是只盖章没写日期，肯定是不合法、不合规的。
3: 对，一般来说的话，像一般会在这个像以前的竣工验收的备案表上有各个局的共同的签章。有这样的啊，到时候可以和我们再到时候再联系一下，我们帮着再看一下啊。
0: 好的，好，北京时间的8:18，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马上回来。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7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9: 文丽老师你好。
0: 你好。
9: 自然规划局领导你好，我是徐庄的太平村一族的村民，我反映他是前退休，都是大队的退休的干部哥，其实他是以他亲人名义其实盖的农家乐，还挖的鱼塘。我因为以前几年我已经反映到都是咱开发区，都是我亲自拿的身份证到了这个监察大队办公室给反映了。当时的那个领导工作人员和领导反属于他管，到后他也没给恢复，又等到了2-3个月要打电话，他反属于农业部门。我因为我听您这个节目听十几年了，
0: 嗯，
9: 知道吧，我这各个都是咱家往的同南区的，甚至咱省来的节目我都听过了。
0: 嗯，
9: 对，我反映他的占有的连鱼塘都得占有四亩大地。他还有个他自己的兄弟不贪自己地，他卖过自己地了，他又盖第一的。对，
0: 总局
1: 开发区。
9: 对，
10: 哎，这位听友您好，因为这个事情呢，我是第一次听说。这样就麻烦您留下您的联系电话，线下呢我们会和属地还有我们的那个农业发展部门一起去现场。
9: 对对对，连开发区的领导，
10: 对，一起去现场核实。对，
9: 连开发区领导、领农业局了，因为不属于农业局，我领，因为我盖房子，我盖了三，明明你别让半年都不要的时间，我跑了3-4年，我慢慢我弄的，我家里我提起来我都伤心，我慢慢弄的家破人亡，知道吧？我
0: 您这样说，
9: 我到后我
0: 在什么地方盖的农家乐？大田地是吧？
9: 大田地啊，这永久性基本农田，因为这里都有咱种。都是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国土部的这些牌子里的牌子，这是永久性基本农田，我都60出去了。
0: 嗯，
9: 我离大队的原来的书记
0: 就是你现在你质疑的是在农田上，嗯，在大田地上能不能盖农家乐？
9: 百分之百，
0: 嗯，
9: 这百分之百的，百分之百。
0: 到京开区说不归他们管，是吗？
9: 当时那个领导人说了，我面对我带的身份证，我是。实名制举报，
0: 嗯，
9: 人这个领导说的，这属于他管。
0: 这位先生，尤先生打断一下，争取跟您来沟通一下。
1: 这样，
9: 好的，对，
1: 这位听众朋友，
9: 局长你好
1: 啊。这样，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耕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啊。耕地保护是我们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首要的职能。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我们党中央、国务院。都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啊，特别是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文件规定，禁止在耕地上啊违法建设，啊，特别是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啊搞房屋啊或者是挖塘养鱼。您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个下了直播间之后啊，我们会安排开发区局的相关同志。
9: 别你们局不要控制我们徐庄镇，因为徐庄镇领导我也都知道，对，人家给我盖房子各方面也都帮我很大的忙，支持我，把我以前的清楚。
0: 咱说这个事儿，咱不扯别的，
9: 嗯，对，
0: 只说这个大是不是在大田地上盖这个农家乐？
9: 是的，是的。
1: 啊，您留个联系方式，下了节目之后，我会安排开发区的同志，我们到现场去核实一下。
9: 对，连你们领导来过来，对，
0: 嗯，核实一下，到现场看看，如果是我们大田地上，绝对是不允许
1: 的。这个是我们部门的首要的职能职责，你放心，
0: 嗯，
1: 好吧？
9: 对，
1: 嗯，
0: 好吗？
9: 好
0: 嘞，
9: 我
0: 以为
9: 听航风热线听的，
0: 你
9: 这
0: 刘先生，咱有空再聊，好不好？
9: 好嘞，谢谢你了，
0: 先生说。
9: 好的，
0: 哎，挂掉了啊。
9: 好嘞，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微友问到哈，鼓楼区天润花园里有7户平房。什么时候能拆？这7家一直没拆，以前规划过的，想问，就是每年这个季节都会进水， 鼓楼天润花园七户平房，你能打电话过来吗？天润花园里面有七户平房，你想问成它是个什么性质的，为什么这个平房现在要问什么，为什么要拆，这是个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位朋友能把这个事情能说清楚吗？打电话吧，我们8080-9393好不好？哎，我们抓紧时间啊。我们这位还问到地铁的规划，地铁的规划我们能有清楚的吗？第三轮地铁的规划有没有设计吗？是不是跟我们这有关系？
11: 地铁已经公布了，就是近期的话，就是说是咱们的4号线的5号线的建设，
0: 嗯，
11: 主要是这个建设，其他的还在。
0: 他说他问的是第三轮的地铁规划还有吗？我们现在目前
11: 没有听说，没有说第三轮，
0: 没有按第几轮的是吧？
11: 对，
0: 啊，这个叫法肯定是
11: 统一规划的。
0: 统一规划的，
11: 对，
0: 目前我们就是还是5号线、
11: 4号线、
0: 4号线
11: 的建设。
0: 我们1号线、2号线、6号线都已经正
11: 建成了，对
0: 啊，建成了。
11: 对，
0: 嗯，这个朋友把这个事情能说得清楚一点吗？好不好？这个是他是高新区徐村的平房漏水，想加盖一层，能不能盖？这谁能来解释一下？如果是要盖的话，要是平房漏水的话，他需要去办什么手续才能盖？高新区徐村的，
1: 谁秘书来说一下吧。
0: 我们谁来解释一下？抓个紧。
3: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首先看这个是不是宅基地，如果说是宅基地上的话，那就按照正常的这个改扩建的手续来做。现在在国家对我们国有用地上的城市更新这一块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果说就是说这位唯有这个具体的需求的话，可以带相关的材料到我们相关的这个
0: 相关的材料指的是什么材料？
3: 你比如说他原有的这个土地证啊，
0: 嗯，
3: 房证啊，包括这个当时一些建设的一些资料，到时候我们帮着一起来看一下。
0: 嗯，他到什么地方去？
3: 这是高新区的，高新区的话就可以到我们
0: 哎，好嘞，那先生说，
9: 谢谢
0: 先生说，再见。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他提到他问的是徐州环城北路中海九月对面万科山下，说有一块空地，麻烦问一下有没有规划。
12: 我回答一下这位微友的那个提问。刚才提到的这块地方呢，我们初步查了一下，这个在我们的控规批复的这个规划用途上呢，主要是公园绿地，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就是它是公园绿地，现在可能是一块空地，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修这个公园。
12: 对。
0: 就是在这个肯定在这个规划期内，它是要建设的，是吧？
12: 对，就规划用途是公园绿地。
0: 嗯。那公园绿地这样的话，我们这位朋友现在应该清楚了吧，好不好？我们来关注这个问题，说是大庆路紫房美景西对面老房子漏水，现在不能居住了，有没有一些规划建设？这个我们云龙的。
13: 哎，你好，作为微友，我来跟您说一下，就是大庆路紫房美景西面的话，因为你是通过这个线上反映的，不了解它是一个是自建房呢还是一个楼房。但不管怎么样呢，既然说老房子，它的拆迁计划是由根据国务院590号令，就是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由属地人民政府指定的房产拆迁部门来具体落实。但鉴于你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讲了你这个老房子漏水问题，所以说呢，建议你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向属地的房产服务中心去申请一个危房鉴定，就是申请，就是说对于你这个房子呢，就是漏水的情况呢，进行一个鉴定。如果是确实呢是需要修补的话，可以申请做一些在原来的基础上呢进行一个加固或者是一个改善修缮的方式，但是呢不能扩建，不能新建。
0: 就是说这个修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3: 对，你
0: 修缮没有问题，是的，
13: 至少要保障
0: 找房产服务中心
13: 正常的居住权，是吧？
0: 好的，我来接个电话。您好，

0: 你好。哎，你好，请讲，请讲，葛先生，请讲。
1: 哎，你我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打个比方说，像那个废旧矿工啊，能不能我们以村里名义去做这个飞天，然后做复工呢？
0: 在什么地方？
1: 就是咱们像双塘啦，新店子啦，像王庄啦，这少店啦，这些地方。
0: 新沂的是吧？
1: 对。
0: 是农村的这种矿坑，能不能个人申请回填，是这个意思吗？用于土地修复？
1: 对，或者是以村里的名义，或者以镇里名义，去申请理想
0: 政策项目
1: 回填，可不可以？
0: 嗯，来，我们这位来解释一下。
2: 是你申请的话，应该是在我们这儿说，专业的应该叫土地复垦项目。土地复垦项目的话，然后做立项的话，一般呢都是以镇政府的名义来申请办理。你可以到时候带着这个，就是到镇政府，或者说到我们新沂的县自然和规划局去土地整治中心去咨询一下，具体需要做项目立项需要哪些资料，需要什么条件。
1: 但是好像咨询局好像我怎么好像不那不想给立项做这些事情。
2: 他这个立项的话，因为我们有一些选址的要求，另外你说的这个矿坑可能是不是还涉及到这个矿产的这个修复啦、生态治理啦，原来的这个，因为采矿之前的话都有一个专门的叫这个生态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原则上，那个如果采矿采完之后，我们是要求他按照这个两个方案做这个生态修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然后我们验收完了之后呢，这个就基本上达到可耕种或者说这个达到生态治理的要求。你说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就是说原来的矿主没有履行这个生态修复和治理的义务，导致这个矿坑现在废弃在那里。所以说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应该是属地政府拿着当时他们交纳的这个复垦保证金或者生态治理保证金，他们来实施这个项目。所以说的话，你个人如果申请的话，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得去查一下，当时他们采矿的时候，到底是对他这个生态修复治理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有没有履行义务，到底谁来这个履行这个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责任，然后才能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再出资参与。所以说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如果以镇里的去申请也可以是吧？
2: 他首先应该是就是谁开采谁治理，如果开采主体没有治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交纳了复垦保证金之后，由这个属地政府拿着他的复垦保证金来生态修复来治理。所以说如果要是说有特殊情况，是这个叫什么镇里认为可以引进这个民间资本，或者说他们的生态治理这个保证金不够了，或者特殊情况了，可以这个在这个采取其他方式来参与治理。所以说你得去了解一下具体这个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什么。
1: 哦，
0: 看清楚了吗？这
1: 个先生，可以，我再咨询咨询你。
0: 先去咨询了解一下。
1: 我再到镇里面咨询一下。
0: 好吧，那这样说好，再见。北京时间的8: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微信里面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留言了。我今天看到这个信息非常多哈，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一点。有的地方呢，有的问题可能是不属于我们自规局的，但是我们也会把这些问题呢，到时候呢转走，然后给一个文字的一个答复。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0: 北京时间8:5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微友问到的是，他说北京路小学东边地块规划的是商业吗？这个地方规划商业，对于旁边的小学、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影响？啊，这个问题我们请。
7: 这位听友，这个北京路小学东侧，我们规划一个商办地块，还没有开工建设，预测的话呢，这个对于小学教学啊，应该没有什么，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它是商业办公，
0: 商业办公楼是吧？
7: 还没有建设，我们出让的时候是定性是商办。
0: 商办，那这样的话
7: 还没有开工建设。
0: 没开工建设，比如说我们大概是有一个几年的一个规划。
7: 我们这个是已经出让过了该总体。
0: 嗯，那出让过之后，他要是建设的话，一般在多长时间内？
7: 三年以内。
0: 三年以内。
7: 开工建设。
0: 开工建设。好的，好，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朱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请讲。
8: 就是我反映的是那个铜山区中央首府，它那个西门那个位置，我们之前是买那个门面房的时候，它那个西门是有那个大门的，我们是贴着大门的位置。就是后期他因为那个小区内的业主就是上访之后，他把那个大门给变更到那个就是南侧还有北侧变更了两个大门的位置，然后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补偿。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他那个规划图上就是西门的位置，那个广场位置是和依山路齐平的，之前我们看过这个图纸，就是他最终的图纸，就变更之后的图纸也是和依山路齐平了，但是他现在的实际位置是高出了依山路1.2米的距离，就是一直没有改变。
0: 嗯，还有什么其他情况？
8: 就这两个问题，谢谢。
7: 中央首府西门是吧？
8: 对对，
7: 中央首府西门，是高出地面一些。这个是他们审批当时的规划图是审批过的，按审批过的，按审批过的也验收过的。至于说你说的你买的商铺是不是啊？
8: 对，
7: 你买的商铺，那这个作为我们自然规划局来说，我们他的西门是按照我们审批过的图纸，而且是 建设并验收的。至于说是不是给你补偿？

0: 这是开发商问题，我们局不好做出决策。
1: 就是咱那个规划图纸上，就是它的高度是和银山路是就同一水平面的，但是它现在的高度就明显就高出银山路1.2米的距离。
0: 这个银山路我目测，我经常走那条路，我那条路我经常走，目测你没面房的话应该是相差，它的大门确实是高一点，但是两侧没面房基本上差不多，你实地测量一下子。我天天走那里。
1: 对，门面房和银山路目前是齐平了，但是就是它那规划图纸上就是门面房就是周围就是那本来那一片就相当于一个广场，西门那个广场的位置。
0: 对，
1: 可
0: 能这个
1: 是
0: 他在做的景观，他做的景观。
1: 他做的景观，但是他和银山路不是齐平的，他的规划图纸上是和银山路是同一水平面的。
0: 这他的大门呢是做了景观设计，加了一些景观设计方面的东西。这个呢就得赔偿问题，作为我们自规局来说，我们不好对你来说怎么说补偿不补偿，但是你和开发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双方依照合同进行约束。
1: 我反正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前面一个问题，就是他变更大门之后对我们没有赔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最终就即使他变更之后的他那个图纸上，就是他的就西门那个广场的位置，他和银山路都是同一水平面的，但是现在他明显高出了银山路1.2米的高度，这个为什么能通过验收？
0: 这样吧，我现在那在线下我们在调取线下呀，我们在联系，我调取当时的验收核实资料再给你答复，好吧？
1: 好的，谢谢。
2: 那这样说哈，再见这位朋友，先等一下啊。我们这位问到的是，为什么新城区明正路目前还是断头路？寺院东墙边有100米还没有通，是什么原因？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规划的一个情况。我们云龙的张局。
3: 好的，这位朋友，我来给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寺院东边那条断头路呢，就你所谓的断头路是明正路，它在规划上是有显示的。经过我们前期对接呢，是建设单位啊，区住建局呢，已经是正在准备着手整理相关的材料，向我局申请办理选址意见书。只是待选址意见书建好以后，我们跟他进行回复，他做了立项以后，后面就开始实施相应的道路建设工程。好，谢谢。
2: 这个它肯定是通的，是吧？这条路。
3: 是的，规划上是个明正路，它是通的。
2: 能了解就是通到什么地方吗？这是一条。
3: 目前它就是和炭火一直通到金沙路嘛，
2: 就
3: 到目前
2: 肯定是一个通的一条路，
3: 对，
2: 只是目前呢可能是没有建设完工，
3: 因为在新城区的规划里面还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断头路情况，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一个道路系统。
2: 那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它没能修好，一般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一般呢就是说道路的它在建设的时候呢，其实涉及到这个征收了农民土地，因为新城区的地方原来是村级集体土地比较多，我们依法办理了征收土地手续以后，这样在法理上能够是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建设用地，从而才能够履行下一步的选址立项和建设工程手续。好吧，
2: 那目前这个是正在办理手续。
3: 是的，
2: 如果是手续办完之后，有可能这个速度就
3: 现在正式的批准
2: 要快一点，
3: 正式的征地批准批下来了，就等待后续的这个选址和建设工程手续办理。
2: 好的，好，谢谢张局。这样我们看一下时间哈，今天已经不能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有好多的朋友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哈，直接在我们这个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这些问题呢我们都看到了，然后会转到咱们自规局，到时候给大家呢有一个文字的一个回复。好，曾局最后来简单的总结一下。
4: 好，感谢主持人和听众朋友，对于大家刚才反映的各类问题，我们将逐一认真梳理，细致核查，切实把问题解决到位，尽全力让群众满意。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继续关注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不断改进提升。最后，我代表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系统干部职工，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大家。
2: 好的，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去到现场哈，去调查了解，后续能给大家一个解释啊，不管是政策上的还是有没有这个违规哈。

0: 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

0: 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里。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还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 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四到五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十分二十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的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 在给予

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啊。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抬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

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她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她说了，啊，三肿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谁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着。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呀，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呀，是听到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啊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红色的泡沫。

0: 弹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0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0: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
0: 嗯。
3: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嗯，
3: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0: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3: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0: 嗯，
3: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0: 嗯，
3: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0: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3: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0: 嗯，
3: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0: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的。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呢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

0: 循环它就低了。
1: 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一个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二十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2: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2: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
2: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3: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李老师好。
1: 你好。
5: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1: 嗯，
5: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1: 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0: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0: 今年我56了。
1: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0: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有时候呢50，整天呢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儿也不饿，也没胃口。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枸杞呀、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哎呀，这些呀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呐，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麦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啊？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儿。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麦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

0: 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1: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润益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
0: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0: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0: 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嘛。
0: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0: 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这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0: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3: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3: 哎呦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

0: 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究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 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4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 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

0: 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阴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息。

0: 双频同步直播。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人生路漫漫，有得有失，喜忧参半。我们都是跌跌撞撞向前赶，所得所不得，皆不如心安理得。繁花三千，看淡即是浮云；烦恼无数，想开就是晴天。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寻乐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这两天我市气温有所下降，未来几天呢，我市的天气呢仍将会多变，并且会可能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5度。通常情况下，雷雨天气发生的时候会狂风肆虐，雷雨交加，严重的会飞沙走石，甚至能拔起大树掀开屋顶。所以说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季节雷雨比较多的时节呢，大家呢特别是雷雨天气的时候，要尽量的减少外出，并且要关好门窗，注意保护自身的安全。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一个浪漫美好的节日，一个甜蜜温馨的节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情十八拍》。
1: 雪儿老师上午好，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王雪玲。5月20日是网络情人节，是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也是个浪漫又温馨的日子，一个以我爱你为主题的节日。我首先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一生一世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下面一首略带伤感情歌《爱情十八拍》送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情人》。
1: 大家好，我是刘峰。5月20号是爱情表白日，如果你有心上的人，就把自己的爱意向他表白吧。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销魂；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清纯。一首刀郎的情人，送给天下的有情人，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声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生活中，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被眼睛问题所困扰。50岁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眼睛模糊发昏，怕光刺痛，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每天早上一起床，眼睛又干又涩，有时候还不停地流眼泪，眼睛从早到晚都黏黏糊糊的，不管在家看电视还是出门散步都很难受。为此呢，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你在徐州哪里，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推荐大家都来试试，每天贴一会儿，眼睛明显清新舒服很多，眼睛干涩发痒流泪的问题都能有所缓解。只要你年龄符合，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再送多功能豪华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内外双补，不过三重好礼只送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现在很多人喜欢用阿拉伯数字这种比较直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5月20号，网友们自发兴起的节日——网络情人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记得对你心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给你最爱的人最真的感动。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甜蜜的情歌唱给心上人。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梁茹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生不再错过你》。
1: 雪儿老师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叫梁茹，不怕相爱太早，只怕不能终老。世上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我等你。一个等字耗费了一辈子的光阴，500次的擦肩，千载的轮回，换来今生的相见。网络情人节520就要到了，我翻唱一首经典情歌，来生不再错过你，祝愿大家生活美满幸福，相亲相爱伴一生。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护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幺零五，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幺零五徐州农村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幺零五，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5: 日子越长越红火，
6: 生活越唱越开心，
5: 快乐生活
6: 想唱就唱。
7: 你快乐吗？
6: 幸福生活唱着过，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明磊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相见恨晚》。
8: 大家好，我是史明磊。其实每一个人每一段经历出现的或早或晚都有它的意义，人生苦短，何不淡然？生活是一种感受，也是一种积累。我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有时候只是静静的相视一眼，有时只是微笑着携手一程，让各自的人生留下丰盈的一笔，然后默默离开，成为彼此的过客。今天我把这首《相见恨晚》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有天是算在我们之间一个次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

世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为了帮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在徐州地区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特别是夏天紫外线强，对眼睛的考验加剧，不少听众朋友眼睛干涩怕光，看不了手机电视，还迎风就流泪，特别糟心，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啥都看不清楚。那您呢，就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26年专业护眼，草本精华能更好的滋润眼睛，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抓住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抢在前10分钟的，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一个电话带走三重好礼。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桂英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雨荷》。
3: 雪儿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桂英。歌曲《雨荷》是一首以中国风味基调的抒情歌曲，深切的思念等待与失落之情，为城市中一朵历尽风雨的荷花，对失去爱人无尽追忆与生命轮回的感伤。今天我把一首好听的伤感情歌送给大家，谢谢。

好的，在蒋桂英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以成梦，后人评调。

0: 功劳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 莲子、桑葚、乌梅。

0: 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应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20号，白天应有小阵雨并间止，夜里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

0: 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

0: 健康。
1: 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还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铁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四到五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十分二十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 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自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的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让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 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 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嗯，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慢慢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 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0: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1: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1: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1: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嗯，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1: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住。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 他血脉一堵，他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

0: 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1: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1: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1: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1: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的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1: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1: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儿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儿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1: 好好，
0: 嗯，
1: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1: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1: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李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1: 嗯，
0: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1: 嗯
0: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1: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

0: 共济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了。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1: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都听您的。
0: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哦，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嗯，
1: 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散代延寿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得利利索索的。
1: 嗯，
0: 而且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是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山东

0: 淄博的啊。
1: 嗯，
0: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1: 嗯，
0: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0: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0: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啊。
1: 嗯。
0: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的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吃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组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 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0: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好，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李老师啊，
1: 嗯，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胃逆肠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2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4: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4: 行。
1: 嗯。
4: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4: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嗯，
4: 结果呢， 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

0: 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0: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1: 嗯，
0: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1: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验证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0: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0: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这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0: 哎，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0: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0: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0: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的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0: 也就4、5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10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

0: 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6: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6: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7: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请大家给我们介绍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公证方面的法律知识。好，彭春妹你好。
8: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小知识。
7: 嗯，那公证员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公证遗嘱，有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咨询，说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那么产权处会不会认可呢？
8: 哦，我理解哈，这个问题可能说的是那个房管部门能不能依据没有公证的遗嘱将房产过户到遗嘱这个继承人的名下。其实呢这个在实践中哈，一般呢都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房管部门呢他在办理继承房产的过户时候哈，通常呢都是依据继承的公证书或者是呢已经生效的法院的这个继承的裁判文书。当然哈，对于这个问题他肯定每个地方的要求呢是不尽相同，但是一般呢哈，绝大部分的房管部门他是不接受仅仅凭借这个遗嘱就直接办理这个继承房产的这种过户的。这个时候呢也许就有人就

0: 如果哈是经过公证的遗嘱，我们确实见过有一些地方的房管部门呢，它是可以凭借这个公证遗嘱就进行继承房产过户的。在这当中哈，房管部门他会通知其他的继承人，了解是否存在其他遗嘱等事实，然后呢再决定是否受理并过户。大家都知道哈，如果确定是不是遗嘱人的最后一份遗嘱，如何判断和认定这个遗嘱的这个效力，是否存在效力高于遗嘱并优先于遗嘱适用的遗赠抚养协议，继承人中是不是存在必留份这个权利人等等，这些重要的事实呢，它将会直接影响遗嘱的效力。而要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只能通过办理继承的手续才能够确定。只有在遗嘱人他去世后，全部继承人均到场的情况下，才有条件有可能呢查明这些重要的事实。如果单凭遗嘱就能够直接过户，那么咱们法律规定的这个关于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制度、必留份的制度，以及这个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还有分得适当遗产权这些制度，还有这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遗产债务清偿制度，这些制度呢就都变成形同虚设了。就
1: 那咱们请公证员来解释一下，只有拆迁协议能够立遗嘱吗？
0: 只有拆迁协议呢其实也是可以立遗嘱的，只是在遗嘱内容中的表述方式它有所不同。在法律上呢，遗嘱处分的财产可以是呢现在就有的财产，也可以是将来可能取得的财产，可以是实体性的财产，也可以呢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已经签署了拆迁协议，那就意味着遗嘱人对于拆迁利益享有一定的权益，遗嘱人呢对这个权益是可以依法立遗嘱进行处分的。一般而言哈，拆迁利益包括这个拆迁安置房利益和拆迁补偿款利益两个部分。通俗一点说哈，就是包括这个给的房子和钱。首先是关于拆迁安置房，如果这个拆迁安置房尚未在规划建设中，尚未签署房屋的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可以表述为将来这个拆迁利益中属于本人所有的安置房由谁谁谁来继承。如果遗嘱人已经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呢遗嘱人在遗嘱中就可以直接将该安置房的具体的地址和门牌号写进去。其次呢是关于拆迁补偿款，因为签订了这个拆迁协议，拆迁补偿款的具体的项目和金额一般都是已经确定的了，此时呢这个遗嘱人呢可以在遗嘱中直接写明拆迁补偿款项中属于我本人的所有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这个写清楚就可以。这里呢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哈，就是拆迁利益的共有析产问题。无论遗嘱人是与拆迁单位签署拆迁协议的被拆迁人，还是拆迁中的其中一个被安置人，他无论呢是拆迁安置房还是拆迁补偿款，一般呢都是全体被拆迁安置人的一个共同的财产，属于与遗嘱人所有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利益。因为呢在立遗嘱时尚未对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进行一个析产，没有办法确定具体哪一部分属于遗嘱人个人所有，所以呢此时如果遗嘱人在写遗嘱时候呢一定要写清楚。表述方式一般是这样，就是该拆迁安置房和拆迁补偿款中属于本人所有的部分，以及应当由本人继承的部分由谁谁谁来继承。也就是说一定要非常注意遗产范围的这样一个表述，避免呢将来因为处分的这个遗产范围不明确导致遗嘱无效了。就
1: 那订立遗嘱必须要继承人都要在场吗？
0: 遗嘱人订立遗嘱呢不仅是继承人不是必要在场的，继承人呢不在场反而呢是更好的，尤其是呢遗嘱的继承人受益受遗赠人不在场。

0: 咱这边说的就是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呢，就是关于这个遗嘱中的一个受益人，他不在场是最好的。更可以说明呢，遗嘱是遗嘱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受到遗嘱的这个受益人的胁迫等干扰和影响。尽管根据法律的规定哈，依据遗嘱自由的原则，被继承人呢有订立和不订立遗嘱的自由，遗嘱人呢有随时撤回、变更和撤销销毁遗嘱的这个自由。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哈，有的为了不影响家庭的和谐稳定和被继承人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作为被继承人自己而言呢，他到底是在生前要不要订立遗嘱还是比较慎重的。不可否认呢哈，如果让孩子们提前知道了遗嘱的内容，势必呢会造成孩子们内心的各种猜忌吧，恐慌，可能还有一些不安。所以呢，如果确实想订立遗嘱，那就不要太早的去公开遗嘱的内容。一旦呢继承人在立遗嘱的时候在场，通常呢他当时就知道了遗嘱内容，这对于就是后期的一个家庭生活，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好处。这里呢跟大家明确一下，订立遗嘱是遗嘱人自己的事情，处分的呢是自己的财产，与继承人没有任何的关系，不需要呢继承人在场，继承人在不在场并不会因此而影响遗嘱的这个效力。
1: 嗯，那以前有位听众咨询过，他想通过这个立遗嘱这种方式来避免家庭纠纷，那这样可以吗？
0: 这个问题哈，确实我觉得没有办法直接回答他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只能说哈，写遗嘱它是遗嘱人个人的事情，解决的呢是遗嘱人自己的财产将来意愿给谁继承的这个问题。它本身与这个能不能避免家庭纠纷没有必然的关系。写遗嘱和不写遗嘱的区别哈，在于就是不写遗嘱的情况下，遗产呢是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去分配的，一般呢就是继承人平均来分配，而写遗嘱的目的呢就是想排除法定继承规则的这种适用，也就是说呢，遗嘱人他不想把自己的财产将来按照平均分配的方式来处理，他而是想给他想给的人多一些，他不想给的人给少一些，或者是有的人他分不到遗产，这才是他本身写遗嘱的目的。本身家庭纠纷的这个产生哈，它原因非常的复杂。其实写了遗嘱，它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避免产生纠纷。比如哈，有的家庭，这个被继承人他只有一个子女，又在他父母先于他去世这个之前，去世之前就不在的这个情况哈，子女就是他唯一的继承人。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遗产想写给子女，写不写遗嘱呢，其实影响不大，除非是想排除子女的配偶哈。然后或者是被继承人他不想把这个遗产给自己小孩，他想给其他的人，此时他才需要去写遗嘱。而这个时候写了遗嘱呢，把遗产给其他人，一旦子女知道了，那肯定又会引起家庭纠纷，对吧？而如果不写遗嘱呢，他很有可能这个家庭生活中还是相对稳定和平静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自己就是立遗嘱人，他想把遗产给别人的这种想法就又无法实现了。再比如哈，有的家庭他被继承人担心自己他先于父母去世，担心父母继承了自己的遗产后留给了其他的子女，也就是留给了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尤其呢，在被继承人的父母与被继承人去世之后，遗产分割前他又不在了，这种情况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他就可以直接转继承被继承人财产，这种情况下被继承人写遗嘱那就比较有必要了。如果遗嘱写了遗产由其子女继承，那自然就可以排除了他兄弟姐妹转继承遗产的这种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写了遗嘱也许有更大可能避免家庭纠纷，但这同样呢，也不是家庭纠纷是否产生的这样一个必然的因素哈。家庭纠纷它是否产生，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遗产总额的多少，以及继承人他之间本身的关系的好坏，还有各继承人自己的经济能力，对被继承人的遗愿的尊重程度等等因素哈。有的家庭他写了遗嘱，反而引发或者是

0: 生了家庭的矛盾，有的呢他写了遗嘱，大家都很尊重遗嘱，原有的家庭矛盾和纠纷呢因为有了遗嘱而得到了避免或者是缓解，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
1: 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继续给我们分享相关知识。
0: 我在平时的就是接待咨询中哈，就是经常有人就听到当事人来询问我，就是他说你说我是现在是过户好呀还是立遗嘱好，哪个更稳妥。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疑惑哈，我今天就这个问题来说一下。其实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哈需要看对谁而言。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写遗嘱，它各有各的好。最关键的呢是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都必须尊重被继承人他自己的真实意愿。因为财产呢是被继承人自己所有的个人财产，被继承人呢自己有自由处分的这个权利。无论是提前过户还是立遗嘱，他都不可以采取对被继承人进行欺诈胁迫的这种方式进行。当然哈，这里的财产呢咱们主要指的是房产，也就是被继承人名下的房产，比如说父母名下的房子，如果父母想把这个房产给到自己的某一个子女，或者是呢自己的独生子女，那么到底是在父母生前就过户给子女呢，还是由父母先立个遗嘱把这个房产指定由孩子就是这个子女来继承，哪种方式更稳妥哈。咱们就是分情况看一下，如果是站在父母的立场哈，当然是不要提前过户，对吧？而采取订立遗嘱的这种方式更为安全可靠。因为呢，在父母生前哈，万一出现了这个就是本身要给的这个子女他出现了不孝顺这个情况，父母呢可以随时的撤回变更自己的遗嘱，因为房产呢毕竟还在父母自己的名下，至少父母呢自己往后的这种居住他会有保障。如果是站在子女的立场哈，自然呢就肯定是提前把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更为稳妥了，因为房产一旦过户到子女的名下，在法律上呢它就不属于父母的这个财产了，父母他没有权利再去决定这个关于房产的事宜。这里重点关注一下咱们过户的形式。尽管哈父母和子女双方其实真实意思是无偿的赠与，但大部分是在过户的形式上哈，实践中存在两种形式，也就是赠与和买卖。但是这两种过户的法律的风险和这个方式哈都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房产是直接按照赠与的形式去过户，那自然不用多讲，法律规定既然赠与的房产已经过到子女名下了，那么赠与的财产权利已经实际的发生转移了，父母呢已经无权撤销赠与，也就是父母是反悔不了的。因为直接以赠与的形式去过户呢，根据目前的税收规定哈，税会可能会比较高，所以现实生活中大家大部分往往会采取这种买卖形式来过户，这样呢税费可能会低不少。因为买卖形式呢其实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无偿赠与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所以呢双方通常也就不存在支付售房款的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如此，法律风险也就随之产生了。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形式，如果是在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作为受赠人的这个子女，如果该子女如实说明了当年房产过户时买卖关系它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而无偿赠与才是，所以呢才没有支付购房款的这种事实和证据。这么说的话，那么买卖就无效了，因为这种买卖关系它属于虚假的意思表示。而此时呢由于被继承人已经去世，如果 这个子女他拿不出实为赠与的这种证据，那么这个房产仍为父母的遗产。所以呢，这种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关系，受赠人一定要提前保留好赠与的相关证据，比如说和父母签订一个赠与协议之类的等等。而如果这个子女对外陈述的是，这个房产就是父母卖给自己的，买卖关系就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它不存在赠与的事实，那么呢，买卖关系有效。但由于没有支付买卖关系下的这种购房款，既然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么该没有支付的购房款就属于父母的遗产了。此时呢，这个未付的购房款金额通常就是按照当时房产过户在买卖中这写明的金额来认定。这个他不管是市场价格了哈，这个认定的金额呢就作为父母的遗产了。
1: 那么这个遗产继承权的认定标准都有哪些呢？
0: 继承权呢它是一种人身权。继承权的产生呢主要是基于血缘、婚姻和抚养的这种法律关系。在理解遗产继承权的这个认定标准时哈，要注意区分一下这个遗产继承权和遗产继承份额的不同。可以说呢，遗产继承权是遗产继承份额的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血缘呢，它是继承权产生的最主要的情形，但继承权呢，又不会被限定在一定的血缘关系范围内。包括世界各国和其他的地区哈，它对继承权的范围都有不同的规定。在我们国家哈，无论是原来的继承法还是现在的民法典继承编，法定继承权被限定在第一顺序继承人及配偶、子女、父母，以及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这个范围内。这里呢，血缘关系它包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关系。其中呢，拟制血亲关系就比如养父母和养子女的这个关系，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它都属于这种拟制血亲。其次嘞，就是配偶的继承权是基于婚姻的关系而产生的。夫妻一旦离婚，配偶的身份它不复存在了，自然呢也就不存在继承权了。这里的婚姻关系指的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包括办理结婚登记产生的婚姻关系，也包括事实婚姻产生的婚姻关系，但不包括同居关系。第三种呢，它是抚养关系下的一个继承权，包括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和继子女之间，还有呢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之间，他们呢也是拟制血亲关系的其中一种情形。在抚养关系的认定标准方面哈，司法实践中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等方面来综合的判断的。第四个呢，就是抚养关系下分得的适当遗产权。尽管这种权利哈，它也是基于抚养关系，但是呢，这种抚养关系并不是继承权产生的依据，所以呢，叫做分得适当遗产权，而不是继承权。他的权利主体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是咱们民法典继承编第1131条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呢，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或者是呢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他本身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他可以主张分得或者分得这个被继承人适当的一些个遗产。尽管分得适当遗产权利人呢，他分得遗产的依据他不是依据这个继承权，但是呢根据司法的解释规定哈，他分得遗产的份额呢可以多于或者是少于继承人的份额。其中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哈，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生存利益优先保障的一个这种价值取向。而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法律允许呢他可以分得遗产，主要是基于公平的原则。另外呢，这里在衡量是否存在抚养关系的问题上哈，同样也主要是从物质上的供养， 生活上的照料以及精神上的慰藉这些方面。

0: 来综合判断的。在享有遗产继承权的这个前提下哈，到底可以分到多少这个遗产份额？法律规定呢，一般是本身呢应当是均等的分配，特殊情况下呢可以不均等。比如哈，就是对于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他而且没有劳动能力的这种继承人，应当是予以照顾的，他可以多分。对于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或者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根据这个公平的原则哈，也可以主张多分。而对于他有抚养能力，你和那个他而且有抚养的条件，但他不履行抚养义务的这种继承人呢，其实也是根据公平的原则，应当不分或者是少分。
1: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好的，徐州公证处呢有三个办公的地点，分别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业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9507，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他们就是公证事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3019，85693019。还有一个呢是位于咱们原来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它是中山业务科在产权处的一个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同志们的介绍，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好，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意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一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肿胀，觉都睡不好，赶紧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相送，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在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眼睛明显的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名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5: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6: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7: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8: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9: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0: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1: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2: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3: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2: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15: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6: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7: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6: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7: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6: 不能太晚回家。
17: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 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6: 哦，我明白了。
17: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1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8: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 不死心。

0: 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我看一报道，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以前看过没，说澳门的赌王在活着的时候，说打个针就能续命。那这个针打进去得多少钱呢？15亿。哎呀，你这一听都吓人呐，15亿，活到了98岁。这15亿，有人说，哎呦，这得打多少针呢？什么药这么贵啊？这个赌王啊，从70岁以后，身体呢，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其实就像咱们似的，谁能身上没个病啊？但是人家不一样，在哪儿呢？人家有钱呢，所以就打针进行续命。咱老百姓管这叫什么呢？叫续命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叫啥？干细胞。打这个干细胞，你知道这一针干细胞多少钱吗？最好的干细胞一针得100多万，最普通的一针也得几万块钱，有的呢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骨髓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血液当中提取的。打完之后呢，这个人年轻，有活力，精力充沛，身体好。以前有一些个慢性病的也都明显的会见好。那么咱说干细胞最早起源于什么呢？就是输血。干细胞是从血液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这就说到咱们现在用的鹿心粉了。因为大家用了鹿心粉这药以后，普遍感觉这些天脸上有光泽了，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也不感到累了，慌了啊，心脏也有劲儿了，胳膊腿呢也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就有点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不少男同志 吃上这药之后，撒尿都有劲儿了。其实这就是啥呀？你年轻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啊，你不要忘了，鹿心粉是以血入药的药，就是这里边有鹿心血啊。鹿心粉是以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是以血入药的药。所以最近呢，大伙就特别关注鹿心粉。有人关心这药为啥这么好，为啥这么快，有人关心这药究竟怎么卖，多少钱。有人说以血入药，用血治病，这开启了医疗的新篇章啊。其实用血治病，我告诉你，这不是啥新鲜事儿。其实中国从古时候就已经有了，早在几千年前，咱们中国人呢就开始用血去治病。你看，相传扁鹊在百会穴上放血治疗郭国太子失厥。什么叫失厥呢？就是忽然间晕倒不省人事，这叫失厥。用现代话来讲，这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脑中风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扁鹊怎么治呢？先放血，然后再给郭国太子喝上鹿血，最后郭国太子治愈了。再有包括曾经啊华佗治疗曹操的头疼病，其实曹操根本不是什么头疼病，头风它不是头疼，头风是脑中风的一种，跟咱们现在一样，一开始就是脑供血不足带来的脑血管痉挛，头疼迷糊起不来炕，逐渐的就演变成呛梗了。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华佗是怎么给曹操治的呢？先是在头部太阳穴两侧针刺放血，然后让曹操喝鹿心血，才把曹操的头风病啊治好。包括在唐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新唐书》。就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过，唐代的御医给这个唐高宗头顶放血，治愈了唐高宗的头眩不能视。什么叫头眩不能视啊？就是说迷糊，不敢睁眼睛。这是什么病啊？其实这不就是现代的高血压吗？天旋地转呢，对吧？然后还有西域的国王进贡的是什么呢？鹿血，每日饮用，最后疾病痊愈了。所以以血入药，用血治病，用鹿心血去治病，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哪有这两下子，这是古人的办法，只是让我们啊给传承下来了，给发展下来了，科学提取出来了，对不对？你包括西医，就近几年啊，在临床上用脐带血、小牛血治疗脑中风，啊，现代的医科大学呀，已经开展用这个脐带血治疗心脏病、治疗脑中风、治疗肿块、风湿骨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现在保留一个脐带血得是5万块钱，这血能给你保存10年。10年后到期，然后就开始续费了，每年都要交钱去给你保存，所以也是特别贵的啊。包括现在临床小牛血，全名叫啥呢？叫去蛋白小牛血，用的就是小牛的血，进行血清分离之后治疗脑病。这个血主要治疗的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保护大脑细胞，改善脑部的供氧，治疗因脑部缺血而造成的脑部损伤，给脑部啊补血。我再告诉你啊，

未来用血治病将会越来越广阔。有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后，可能大伙没见过啊，是海洋里边的一种甲壳动物。它的这个血呀，科学家发现治疗肿块特别好。你知道它的血多少钱吗？我告诉你啊，一克是500多。所以未来以血治病，可以说这种方式呢会越来越得到推广，用的地方呢也会越来越多。咱们现在用鹿心粉以血入药，以鹿心血入药，等于走在治疗最前沿。前段时间呢给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你感觉这药好不好？治病来得快不快？你像咱们石家庄啊，有一位姓周的老大哥，82岁了，患有高血压，多发性的脑梗，血压常年在180-190左右，低压呢也是90-100。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出现脑梗，因为治疗及时避免了半身不遂，但是需要常年用一些降压药，包括一些溶栓药来进行维持。从服用上咱们这个鹿心粉服用第二天，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走路也没有说脚底下像踩棉花的那种感觉了。现在呀，已经服用5天了，头脑呢清醒，血压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34，低压也就是70-80，有的时候呢就是80-85到90，你说这不就挺好吗？还有像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76了啊，患的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5年了，常年吃一些溶栓活血化瘀的药物，嘴歪，走路不方便，说话也不利索，开始服用鹿心粉，服用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腿也轻松，服用到昨天正好是6天的时间，现在说话舌头感觉灵活了，吐字发音啊，他爱人说比之前呢那是清晰了不少，走路比以前轻快了，瘫痪的肩膀活动起来呢也比原来呢活动的范围增大了，而且活动的时候他也不那么疼了，你看这效果就很明显。可能有些人会问了，说冯老师，鹿心粉的药跟我们常用的心脑血管药，像一些溶栓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一些中草药，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它究竟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今天呢，咱们就以脑病为例，我跟大伙呢说道说道。说第一个不一样，体现在快上啊，体现在直接。你知道鹿心粉本身呢，就是以血入药，里边呢就有鹿心血，可以说血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直接补血，直接针对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给予治疗。因为啊，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对吧？你记住，人的大脑啊，它是有3层保护膜的，一般的药物呢只能进入脑部 10%， 但血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它能直接进入到大脑，直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我们的血里边，血直接就进去之后，哎，你说脑袋里边的血氧含量是不是就提升上来了？所以血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的供血供氧，同时呢也改善了我们缺血的伤害。而且一般的药啊，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去。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人参啊或者三七，大家都知道人参是补气的，对吧？三七是补血
活血的。但说想要达到病灶，你不能说直接就把这人参或者三七给你塞到脑子里边去，你得给他怎么的，得给他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是不是得经过我们胃肠转化吸收啊？其实啊，这个中草药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食物是一样的，要进入到胃里边去吸收。老年人很多胃都不好的啊，对不对？相比较而言，它就吸收差，所以这个药效只能吸收 30%。 等到了脑部，哎，它还有血脑屏障，就有一层保护膜，所以这 30% 的药效最终能够进入到我们脑袋的不足 10%。 所以这就是你吃普通中药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甚至说没效果的一个原因。但是血不一样了，人脑袋里边它就是血液，所以人的大脑对血液它没有任何的排斥，直接就进来了。为啥说鹿心粉重症心脑病人直接舌下含服？因为这药以血入药，它里边有鹿心血，这个血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直接保护我们大脑细胞，直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直接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直打病灶。就像特种兵似的，直擦病灶部位。所以血跟西药中草药一相比较，第一个不一样，比如说治这个脑病它来的就快，明白了吧？那第二个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呢？多。说这多怎么解释呢？体现在治疗脑病全面上。治疗脑病症状多，比如说脑动脉硬化、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还是脑组织的坏死损伤全行。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脑血管病人总吃，改善预防脑动脉硬化的，通过破坏血小板的这个凝聚，属于一种什么呢？抗凝血药。这药你总吃，有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导致你出血的问题，尤其你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血流不止。高血压病人应该谨慎去吃这个药，为啥呢？因为总吃它容易脑出血，所以这药属于什么呢？抗凝药。除此之外它啥也不管，你像脑部缺血缺氧，这药它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血塞通、心脑通、银杏叶片，这属于什么药呢？活血药，属于溶栓通血管药。但是这些药有一个缺点，不治疗脑动脉硬化，包括脑部的缺血缺氧，它治不了，只是疏通血管，这是非常单一性的。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是脑血栓，依然是病情加重。因为以上的这些个药治病，它治的不全面。可能你就会问了，说为啥鹿心粉这药它治这个脑病它就全面呢？因为它是以血入药，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第一个，血能养筋，血能濡养筋脉，有这么个作用。筋呢不仅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你看血管啊，它分三层，中间那层叫什么呢？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呢就是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这药首先改善脑部的动脉硬化，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啊还有大量的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血液里。所以呢

针对于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血能护脑，而且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对脑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血能给我们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西医叫脑梗啊，对吧？你像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叫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叫脑供血不足。任何一个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刚才我说了，中草药补血还得转化，但血不用转化，所以血能够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防止缺血性脑血栓，防止脑梗。它这来得快。第四，血能祛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字啊，脑袋里边肯定是进风了，对吧？所以才中风，口眼歪斜，那是让风给吹的。你看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医院接诊了一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上外边跑步去了，跑完步回来之后出了一身汗，他就在空调底下吹风，这一吹呀，觉得挺凉快，不一会儿功夫，身上的这些汗呢，就全都吹干了，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等再醒来之后毁了，怎么呢？他就不大的会说话的，一说话就呜呜的了，一照镜子一看，怎么的？整个半拉脸都歪了，有一面的嘴角呢，往下耷拉着。其实他这属于小中风，所以咱说啥意思呢？中风，中风，绝对有风吹到我们脑袋里去了，所以治疗上得把风赶出去。为啥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中风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到我们的脑袋里边，那就是脑中风。所以得把这个风啊给它拽出来。说怎么拽呀？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手伸到脑瓜子里边去，我去抓去，你能抓住风吗？你抓不着，对不对？那么一般的药物，它还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上，为啥呢？毕竟是司令部，对不对？那你以为谁都能进得去啊？能进来的只有血液，怎么能把风拽出来呢？中医有一句话叫血行风自灭，有血，血足了，自然而然就能把你脑袋里边这个风给它带出来。第五，血能够活血溶栓。你想溶栓，你首先得让血动起来啊，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似的，一滩死水怎么活？所以首先你得让血活起来，然后血就可以自由的在身体里边运输了。那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才能起到一个溶栓的效果，对不对？流动的血它是没有血栓斑块的，你记住啊，只有血才能让脑部的血真正活起来。啥意思呢？就是只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到脑袋，我们脑袋里边的旧血液才能够循环开，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所以鹿心粉这药它是以血入药，所以脑病治疗的比较呢全面。那么刚才说到鹿心粉治疗脑血管病，跟西药跟中药进行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是鹿心粉以血入药，血治疗的快，第二个是血治疗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你通过血治疗后不再复发。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最怕啥？最怕复发了，对不对？

最怕二犯三犯，因为犯一次他就中一次，中一次就有可能要命。第一次可能就没瘫，第二次可能就瘫痪在床了。为什么咱们用过一些这个药治疗这个病它不彻底？因为脑袋里边脑动脉血管流动的是血液，什么药都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这个血在我们脑袋里边24小时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就爱得脑病？是因为什么？造血功能差了。你记住，这个血它是有生命周期的，120天，也就是4个月。所以你新造出来的血它赶不上老去的血，你体内说白了这不就是老血吗？颜色偏深，抽血化验是最直接的。颜色深没什么营养的血，那心脑它不就容易得病吗？那么鹿心粉就等于是给你身体带来了一剂心血，等同于你的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鹿心粉治疗我们脑病，24小时保护你的心脑，相当于心脑的保镖了。而且我还告诉你一句话，用鹿心粉快则6个月，慢则一年。只要这个鹿心粉你用量到位，用的时间够长，能永久保护你心脑。所以你说这血好不好？这个药好不好？但现在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鹿心粉为啥说效果这么好？第二个，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多弄点，对吧？关键是还有一点，你是卖还是怎么的？卖多少钱？咱们这几天不少病友啊都跟我说这个事儿，说冯老师啊，你是个说实话的人，你跟我们实话实说，这药最终怎么定的？卖多少钱呢？其实就像大家伙说的，我这人说话也好，办事儿也好，我非得让你明明白白的。第一个问题，鹿心粉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好？像咱们前段时间啊，免费试用，咱们很多兄弟姊妹啊都报名了，有的当天就收到了这个药，当天就吃，当天就见效。有的呢，心脏问题得到了改善，疼憋闷大大减轻了；有的是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晕目疼也有减轻。那么在这个阶段，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有的呢是风湿骨病关节出现的问题，红肿疼也大大得到了减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为啥这药效这么快？为啥这效果这么好？就一句话啊，你就记住四个字，叫以血入药。它跟你吃的西药，包括一些中草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以血入药，血治病是又快又全面。因为鹿心粉是梅花鹿的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骨病，包括糖尿病病人，你用上它就有效果。那么现在大伙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的药什么时候能给大伙多弄点？我还是那句话，好药它不是没有，它需要钱。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你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啊，那一丸啊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就是贵。外国有没有好药？也同样一个道理，贵。你看日本有一个救心丹，合人民币啊500多、600多，还有那恶性病的靶向药，咱就不说这药名了，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咱就拿这个鹿心粉来说，你自己上网上买。

0: 你家一个月是不是还得小2000块钱呢？这是明账啊，大伙你要是说吃得起，好，咱们啊就按照一个月有1500块钱，我马上就能给你联系到这药厂，把这药给你带来。但是咱们很多人跟我说了，啊，离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太远了，对吧？我一直就说，再好的药，够不着有啥用？既然这么好，既然说这药效果来得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儿吃得起。当年我娘得那个病，你说是绝症吗？绝对不是。如果说有钱的话，我相信她一定能活下来。别的我不敢说，多活个20-30年、30-40年，绝对是能做到的，对吧？但最后不就是家里没钱吗？所以我能体会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所以啊，难就难在这儿了。如果这鹿心粉咱们直接花钱，这个就很简单的事儿，你拿钱我给你要，你说这还不简单吗？对吧？花钱我还买不着东西，但关键是现在大伙能花多少钱呢？我也想听听大伙的心声，你认为怎么办好，对不对？我这个人呢，你是知道的，实在，我实在啊，咱很多老伙伴也实在，对吧？咱们都很实在，咱们现在就实实在在的说一句，这个鹿心粉的确用了有效果，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这要是卖还是怎么地？我这几天也说了啊，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啊，提提意见。你看一说提意见呢，那天有个老大哥就说了，说冯老师啊，我得给你提提意见，能不能把你临床上或者医院常用的方子你多给我们大家提供提供。我说那可以啊，我说老大哥你有什么需求？老大哥说，我想调调血糖，我现在这个血糖高，有并发症怎么办？我呢就给他开了个方子，玉竹20克，甘草10克，黄连5克，煎汤熬药，连续服10天，测量血糖。这药方你用不着常年喝，它不是常年喝的药方，一般喝10天休息1周，继续观察，根据情况再喝。这方子第一可以降血糖，第二可以防止并发症，第三可以给身体补充维生素。那么刚才啊说了，这鹿心粉呢，我也想听听咱们大伙的心声，你认为怎么办好？这要是卖呀，还是怎么着的啊？我这几天也说了，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的，对不对？但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一定给大伙带来，就无论多难，我要全力以赴。我明知道啊，鹿心粉这药，它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明知道它能够替代溶栓针，能够替代封闭针，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假装不知道，那能行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去努力把这个药给大伙带来，我这心里头难受。我老冯头能这么做吗？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还是那话，我老冯头不是什么大国医，也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你是了解我的，我敢于药厂抗争，我敢于为大家伙咱们广大伙伴去争取。所以鹿心粉这药是卖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咱们大家伙呢多提意见，对不对？多出主意，说说你的想法，我争取呢把这个药给咱大伙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要用上，行不？咱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

0: 4009951822，4009951822。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你是冯老师吧？
2: 哎，是我，欢迎你啊。
3: 啊，冯老师你好。你好。
2: 好。
3: 冯老师，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2: 哦。
3: 我家是河北唐山的、
2: 啊、
3: 我叫林玉珍，今年69了、哎。冯老师你的录心粉呀、啊、太好了。我想都没想到。短短这几天这效果竟然这么好。
2: 嗯。
3: 冯老师你看这录心粉多少钱，我还想再买点。
2: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 他这个费用啊挺高的，有的那一克呀就100块钱啊。
3: 哟，那么贵呢，能不能便宜点？
2: 想用啊，但是能便宜点最好，是吧？
3: 哎，对对对。
2: 哎，好，一会儿咱商量这个价格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好不好？
3: 好好，我吧，就是从40多岁开始，我就有高血压。那个时候吧，我也没太在意。等到50以后啊，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就开始一阵阵的疼，就好像有人拿针扎你一样。
2: 哦，有刺痛感。嗯。
3: 哦，我就感觉说啊，他这能有多严重呢？那时候这人就大意了。
2: 嗯。
3: 我就买点药用着吃，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啊，我这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压都。
2: 哦，
3: 当时都190了。
2: 哎呦，
3: 大夫说你还有冠心病，说我这血管堵了75%了。
2: 哎呦，
3: 我说特别危险了。
2: 对呀，
3: 就让我准备钱住院，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得做那个支架手术了。哟，我当时说下个支架都好几万，听医生这么一说啊，你说我的心里啊真的不好受。我的条件有限，这不我也没，我就没做，我就让医生给开点药，我就回家吃了。
2: 哦，就回家吃药去了，保守治疗的。嗯。
3: 哦，管心脏的药吃完以后吧，说白了，反正就是这心脏吧，多少比以前强点，比不吃药强点，但是这个胃吃的难受，胃吧看见东西不想吃，反正看见啥都不想吃。
2: 哦，就是没有食欲了，对吗？
3: 哎，对对对，这饭菜就好像发霉了似的。
2: 哦，
3: 有霉味儿，
2: 这是有一些药啊有副作用啊。
3: 嗯，对对。哎呦，要不这胃难受。这后来吧，我家邻居李大哥介绍的，说让我听听你的讲座。这个李大哥吧也是心脑血管病，用的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用的挺好的。这么听李大哥这么一说，我就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买回来了。
2: 哦，买回来了。嗯，
3: 刚用上几天，哎，这头晕头疼就减轻多了。
2: 嗯，好啊。
3: 嗯，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胃吧也不难受了。用完药我就觉得，哎，感觉挺舒服的。
2: 嗯，
3: 反正就感觉挺好的。
2: 哎，不错不错。
3: 关键是这胃舒服的同时，我感觉啊，我的心脏也舒服了，这胸口啊喘气也顺畅了，也不憋气也不慌了。
2: 嗯。
3: 这心绞疼犯的劲啊也小了，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3-4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下降到高压140，低压也就80多了。
2: 哎呦，那不错呀，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啊。
3: 就是啊，哟，我真的我特别开心，我就觉得我这心绞疼几乎不犯了。这不到现在这血压吧也一直特别正常，特别的稳定。我是啊发自内心的高兴。
2: 啊，好。
3: 这不后来领取到了鹿心粉，没想到短暂的几天，这心脏跳的就可有劲了。刚开始喝上几分钟，我后背啊就开始发热，脑袋顶上就好像有个东西往上鼓似的。
2: 哦，
3: 半个小时以后，我这脑袋啊就觉得呀一下子清凉了，又感觉舒服了。
2: 舒服了。
3: 冯老师，我就觉得要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这两个搭配上，那效果肯定特别好。
2: 哎，的确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从一开始就出现心绞痛，虽然说不是频发，就用你的话啊，可以说是很长时间发一次，到后来一个礼拜有那么一两次，这些都证明我们心血管有淤堵，包括最后你看咱们做这个造影，不也证实了吗？血管啊堵了75%，75%堵了是啥意思呢？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所以大夫为啥告诉你有必要的话得下支架，对不对？血管堵了，但是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是帮着我们化瘀堵的，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化无形之瘀。尤其像咱们很多人因为生气，就是我们说的气滞血瘀嘛，啊，跟谁俩还吵架了，生气了，生闷气了，然后两胁胀痛，脑瓜子发晕，这种情况这就属于无形之瘀。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开，这一化开自然而然血脉呢就能供应上去， 症状呢也就有所改善。包括说为啥血压能正常，因为血能正常流动了，前面没有堵的了，后面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这个时候咱们再把鹿心粉给它用上干啥，它是血药，它以血入药，它来得快，它能通过我们这个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直接给我们心脑呢进行供血，新鲜血液注入进来，全身的血液循环开了，老血被代谢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血压血脂包括有的人的血糖都能逐渐的怎么样稳定下来啊。
3: 嗯，所以啊这鹿心粉啊我想接着吃，
2: 嗯，
3: 你送给我们的好是好，可是就是太少了。冯老师，你看既然你让我们大伙提建议，
2: 嗯，对，
3: 我想肯定是越便宜越好对吧。
2: 啊，
3: 你说我一个月啊也就2000来块钱，你说还在生活，平时再吃点药，这钱就不够花了。
2: 嗯，
3: 关键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还在坚持吃，
2: 啊，
3: 这药啊我怎么也不能断，要是鹿心粉啊再花一份钱我就是有点承受不起了。
2: 哦，
3: 冯老师你看要是有活动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再送我们点鹿心粉那不就更好了吗。
2: 嗯嗯嗯，
3: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提的有点过分，不过你要是不能这样的话，那鹿心粉呀，一定一定的再便宜点儿，
2: 啊，
3: 你帮我们呀再想想办法，我们这经济条件实在是有点有限。
2: 嗯，能理解啊。其实你这里边又提到了啥呢？就是咱们这个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带着鹿心粉，这样的话呢，他俩还都有了，还能一起用，对吧？
3: 嗯，对对，
2: 这也是挺好的。再一个，的确啊。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有退休工资，像你一个月现在有2000来块钱退休工资，你不可能都拿来吃药，对不对？
3: 对对，
2: 你得生活呀，柴米油盐哪不花钱呢？所以这么的啊，这些想法呢我都给记录下来，到最后咱们看看选哪个合适的啊。既能让大家伙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能用上咱们这个鹿心粉，然后咱们还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咱还能把我们这个病情稳定住控制住。别着急啊，咱们为啥给大伙提出这么个想法让大伙去说呢？其实就是想看看每个人究竟是啥想法，人多力量大，咱们共同努力好不好？
3: 好好，那太感谢你了冯老师，太谢谢了。
2: 客气了客气了啊，有问题呢到时候咱们再联系，我了解你的想法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3: 啊，再见冯老师。
0: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2-3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2836 400-710-2836。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1-2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 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

0: 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爱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2836，400710-2836。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一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的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 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

肉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来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补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还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

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儿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啊。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
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

0: 的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棺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他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风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 六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的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 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0: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0: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0: 我听的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
0: 嗯，
3: 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0: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0: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的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了。
0: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啊。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0: 嗯，
3: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0: 哦，
3: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0: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3: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0: 嗯嗯。
3: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个鞋都得靠老伴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0: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3: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0: 嗯，
3: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0: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3: 好好，
0: 嗯，
3: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0: 嗯，
3: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0: 嗯，
3: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5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3: 嗯，
0: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3: 嗯
0: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3: 嗯
0: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 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

0: 也恢复的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1: 停药了。
0: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0: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1: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0: 嗯，
1: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1: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0: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的利利索索的。
1: 嗯，
0: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惑，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0: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2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0: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可遭罪了啊。
0: 嗯。
3: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得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0: 嗯。
3: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0: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3: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0: 嗯，
3: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

0: 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了，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首方一主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儿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3副药足够了啊。
0: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0: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好，
0: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

0: 行，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好。
3: 你好。
2: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3: 嗯。
2: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呀、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3: 嗯。
2: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3: 嗯。
2: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3: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2: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3: 啊，
2: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3: 今年多大年纪？
2: 今年我56的。
3: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2: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3: 嗯，
2: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3: 嗯，
2: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闷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脉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豆银耳啊、
3: 嗯、
2: 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
3: 嗯，
2: 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呐、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3: 嗯嗯。
2: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3: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这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啊，脾 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2: 哎，是这么个道理。
3: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十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一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2: 好好好，
3: 嗯，
2: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3: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一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药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2: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3: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李老师啊，
3: 嗯，
4: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润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3: 嗯，
4: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3: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4: 行。
3: 嗯，
4: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3: 嗯，
4: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3: 嗯，
4: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3: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4: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3: 嗯，
4: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3: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

0: 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1: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了，后来呢，我的尿蛋白也出现了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啊。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这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1: 哎，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1: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五指数，饭后呢七指三七指四的样子。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1: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0: 嗯。
1: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1: 哎呦，好好，我最近发现我的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的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究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 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
0: 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8080-9393 8080-9393，此刻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我们今天节目时长呢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区别对待。因为在世界上，在整个的全球都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你能想到吗？这一棵大树，那么多的树叶都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何况我们人类了。所以说，每个人的病情，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每个人的健康程度都不一样，咱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给大家呢也具体指导。假如您患有的疾病确实需要就诊，您可以直接来到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来到徐州四院，根据自己的病情选对专科。因为你要看病，你要先选我这个病我看哪个科呀。很多人来了在机子上挂号，在机子上挂号呢，他说这么多科是在哪儿挑呢？就有一个方向，就是我跟我们听众讲，就是您看您的病，假如是需要手术的就是外科，或者可以手术的就是选外科，其他的可以选内科。当然也有其他呀，像眼五官科，对吧？皮肤科，这些科室，实际上还有，你像妇科也是，妇科、妇产科，它有需要手术的，也有的不用，也有的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炎症。但是呢，大致的方向是这样的，就是能手术的就是外科，不做手术的就是内科，这样好理解。然后外科也分很多，外科、普外科、骨科、胸外科、血管外科、甲状腺科，甲状腺也有甲状腺外科呀，很多外科，内科更是也很多，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心内科等等等等，就是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就是如果你的病情人或者是之前看过，那你应该知道该看哪个科，就是对那种第一次来不知道怎么就诊的人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这样选科。然后选对了专科很重要，你选对专科，第一节省时间，第二也省钱啊。那假如说你说我不会选，你也是咱们听众，那您到了之后可以给我打电话，那我根据您的病情症状帮您分析选专科选专家也可以。但是呢，就是有需求的朋友，您呢到时候可以现在也可以吧，就是准备纸和笔，我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会播出那个在中心医院为大家开通的就诊电话的号码，您到时候记一下就行。你说我不用记，我自己就会看，那最好，那您就自己看呗。您自己看的这个，你可以说是我们听众，也可以不说，都行，都可以啊，看您自己的意思都行。把资料带上啊，之前检查的、拍的片子、检查的化验单。假如有近期出院的，

0: 有病例记录，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就是你住出了院了，现在又不舒服，又来看病了，那之前的那个出院记录，我指的是比较近的啊，不要太远，太久远的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然后带上啊，化验单呀、片子呀什么你都带上，带上以后呢，就是齐全，包括有的听众很细致，就是他吃的什么药他也带过来，让专家看看，让主任看看我现在这个药是不是要继续吃啊，吃多久啊，要不要换呢、啊、对吧，都可以问啊。所以你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周到，你在就诊的时候就节省时间啊，也有利于我们专家做出快速的诊断，因为你有这些参考的资料。假如没有，那没有你就主诉您现在的症状到底是哪儿不舒服，怎么不好啊，这样给大家给我们的主任专家呢医生进行沟通交流啊。一般的来说呢，选对专科之后选专家呢，这就是第二步。很多人我看也站在机子上那儿看，我选谁呀，我选哪个呀，这个呢就是要看您。主任级的专家呢都是35块钱，也有普通的，普通号也有啊，都可以，这看您自己的需求好吧。选反正我选，因为我家人来就诊选的都是专家号，35块钱就是挂这样的专家号啊。来了好多次，我的家人来就诊，老人嘛，婆婆公公啊，来都是这么选的。那么现在呢，我想跟我们听众说，实际上你选专家呢，你个人的这个成分很重要，就是你个人倾向啊。有的人他就是现任那个主任，他说什么他都信，别的主任他不相信，那你就选他就行好吧。这个本身呢，这个选择也是一个有个人这个感情色彩在里面的。你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在这住院啊，也跟这些主任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啊，也都相互信任啊，也很有好感，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感情的基础吗，那就选他呗，是吧，可以啊，完全可以，选择是在我们的手里啊。另外呢，这个去就诊的时候就可以看了。接下来的步骤，你这个挂好号去就诊，你要签到。我要提醒我们听众，签到，它是提前半小时签到，所以你来的晚了，你可能还签不上啊。你这个签到签不上，你就看不了，那个主任那个电脑里面就没有你的信息。啊，所以要先签到，拿药也是这样啊，也要先签到啊，先去签，签了到以后你才能去拿药啊。这些事情呢，就是也有工作人员在那里，也可以指导你们，都可以。总之呢，就诊呢，实际上我认为只要你做了好了充足的功课，应该呢还是会比较顺利的。现在天气也比较热了，老年人来就诊的确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呢，你更要提前做好准备，就是你要让子女陪同，啊，或者是，你说我不用，我自己身体特别好，我什么都行，那也可以，那可以，啊，如果你说都弄不清楚，什么都弄不清楚，那你来了。那还真是麻烦，有可能也不太能看上，这个就太麻烦了，是吧？行吧，这个给大家讲的就是就诊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分析的呢，是一种一个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常见的一些症状。那我们听众呢，在我讲解的过程中，还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和我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这样呢，我会给大家一些分析建议，就医方面做指导，好吧？我们热线是8080-9393。其实我在节目中跟大家以前讲过，就是我们人体整个的人体，它就像一部机器一样，这个机器正常运转，那我们人体各器官脏器功能正常，就像这个机器在正常运转是一个道理。那么当这个机器用的时间太久了，或者没有正确的操作，这个流程上出问题了，那就出故障了，那它也可能不能正常的运转了。那到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当我们这个人体的器官以及系统各方面的功能出现障碍的时候，就跟那个机器出现故障是一个道理。那么什么情况下出现故障，我们要提早知道呢？我们要发现呢？你别到时候那个机器都转不了了，你还不知道呢，你还在那儿等呢，哎，怎么不转了？其实它已经故障，带着故障工作很久了，实在是不行了才停下。身体也是这样，就是实际上你一些疾病的信号已经有了，但是你也不在意啊，还是这样，那最后他就出问题了，身体就发病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我们人体就像一部大机器，这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他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机器什么时候会出故障啊？一般的来说我们都能理解，用的时间太长了呀，对吧？用的太久了，那换算到我们人体上，那就是太老了，你这个人体的器官什么各个方面的系统用的都八九十年七八十年了，或者是六七十年了，你说它出点问题还奇怪吗？对吧？你要善于保养还好啊，那他出问题的情况会少，然后出的问题呢可能也不是太大啊。那你不善于，就跟我们这个开的汽车一样，你看有的人家的车都开了十几年了还崭新啊，看起来跟新车一样开得很好，有的人家的车才开了个三五年就看着就像旧车了。为什么呀？人家那个车开十年的车，人家保养的好啊，你这个车你不好好保养啊，那肯定不如人家。人体也是这样啊，人家会保养的人，人家那个身体就好，那个不会保健的那就出问题。人家会保养的，人家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什么定时的去进行一些这个检修啊什么，说发现的小小的问题就解决了啊，小小的障碍就排除了，当然是好了。那我们人体也是这样啊，你小小的毛病，哎，它影响了我们的健康，但是如果我们去了，哎，把这些小的问题去掉了，那我们不就又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吗？对吧？就这个一样一样的逻辑啊。那么其实我们人体患病得病有好多好多的信号，就是有的人他也不介意，他不在意，他不在乎，你不在乎时间久了他就发病了，就是这样。怎么我一讲我们听众怎么又不打热线了？我们主持人说说。
1: 是的，我们热线电话呢8080-9393正在开通当中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尽早的拨打。那现在是14:45了哈，有问题要尽早拨打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 如果我们听众没有这个积极参与节目的话，

0: 那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送给我们听众一首歌，好不好？让大家也轻松一下，省得听着我在那叨叨叨叨叨叨的啊，是吧？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提示我们听众哈，其实人体真的是有很多信号，但是有的人他是不介意的，啊，他不在意的。我现在呢就把几种常见的情况跟我们听众说说，您呢对照一下。如果您有这样的症状，你要警惕了，好吧？也不是说就一定得什么什么什么病了啊，一定多么多么严重了，不是。但是发出这样的信号，就是要提醒你了。首先，我给大家讲一讲，前两天不是有一个全国无忧日吗？就这个忧，是幽门螺旋杆菌。那么这种细菌，它只存在在胃里，就是我们的胃里才会有这个细菌，你别的地方它没这个细菌，所以它很具有特异性。那么我要先给我们听众说的，如果幽门螺旋杆菌的数量很高，然后强阳性，持续时间比较长，它致癌的风险也非常大。听明白了吗？就是说，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吴老师，
0: 哎，你好，
2: 吴老师，
0: 你好，
2: 吴老师，
0: 你讲话。
2: 我有个病人，就是我的亲戚啊，他早上去上市院看病，说这个他是疱疹，怪严重，说的这个结果呢，市院是你不能在这看，没有病房，没有病房。他另外一个，你这个也传染，结果他又把他推走了，说换个别的地方了，是的吗？
0: 那我怎么能知道呢？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呀。
2: 哦，那行，我就想问问这个的。
0: 好吧，
2: 好，谢，
0: 好，
2: 好，
0: 再
2: 谢
0: 见。
2: 谢，谢谢，谢谢。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3: 你好，吴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女性68岁，就是右侧有那个疝气0.8 cm，像这种情况必须得手术吗？
0: 是这样的，一般的来说呢，疝气好发男性，女性比较少。但是呢，也有，我们也见过女性的患者疝气。你这个疝气呢，如果说她现在老是发作，所谓的发作就是她老是掉出来、凸出来，老是鼓着，不舒服。你就不一定非得要去说他长到多大多大才做手术。那么疝气最终的结果也是要手术的，就是最终，它不会自行消失的。只是呢，如果它的症状不明显，你长的这个疝气呢又不是很大，可以观察，暂时不做。这个还要看自己。
3: 是的，也没有下坠完，就坐着挂很好，躺着呢也下去，坐着也下去，就是，
0: 站起来的时候，
3: 站起来或者是跑步什么的，
0: 对，
3: 他就，
0: 这个疝气一旦发生了以后，它是不会就是自己吸收，但是我们人体里面如果有囊肿，长的一个囊肿也挺大的了，你比如说都有1公分、2公分了，囊肿，哎，你看有的时候的你在。过了1年再去做彩超，它就没了，它能消失，但是疝气不能。疝气是不会自行消失的。
3: 如果手术以后还会不会犯？手术以后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况？
0: 一般的不会，你得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在好的医院，你别听那些有的野广告说的也这了那了的，那不敢保证，但是正规的。像我们中心医院这样正规的医疗机构，一般不会。但是是不是绝对的不能复发，那也不敢跟你讲。你说你感冒，我这次感冒这么厉害，哎呀，吴丽老师，我到你们那儿去看看，然后在这边好好治好了，那是不是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感冒了？那谁敢说？你免疫力下降了，你这 受凉了

0: 又感冒了。所以不要求得说永不复发，任何疾病都不能给你保证说永远都不再发了，那不一定，那真不一定。只是说你现在有这个问题，我们就针对它解决。至于说今后，也有的人就是再不长了呀，那个疝气就再也不长了，也有啊。就像骨质增生一样，有的人说啊，我长骨刺，我不敢切，我听人说做手术切掉之后还会长，行，你不切，天天疼那个骨刺，那个骨质增生，那个疼得不得了，你就在那受着。那么有的人呢，他骨质增生切掉了增生的部位以后，他就不太长了，哎，疼痛也没有了。有的人呢，他真的也有又长了一些，也是有可能的。这个你不能是，咱不是算命的。
1: 嗯，我是想，我不想过早干预。
0: 对，那你就可以观察，因为我刚才听您描述，它不是很重。啊，不是非要到手术的那个程度，
1: 对，但没有感觉，
0: 但是呢，你要注意，就是不要久站久坐，久坐久站久就是长时间的走路，啊，像什么环湖走那个，你就趁早别再走了，啊，别再那样了，散散步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一个环湖走下来，我的天哪，那个疝气早又大又掉下来了，好吧。
1: 谢谢吴老师。
0: 再见。
2: 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就是如果我们说这个刚才讲到了，有一些你像幽门螺旋杆菌，为什么要现在又设定了一个无忧日啊？就是全国无，以前都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日，以前都没有。你看现在都建立了，为什么？这个还是发病率比较高的，很多人都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而且这个病还传染，这个细菌传染，你一家人一块儿吃饭啊，一个盘子里边刀菜啊，刀这个这吃这个吃那个都在一起，它是容易通过消化道传染。所以有的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他一家人都有，都阳性，谁先得的，谁传染的谁不知道，因为现在一家人都是阳性。其实检查这个很简单，非常的简单，查一下有没有，没有我们体检有这个项目，我反正每次都看零阴性，一个幽门螺杆菌都没有，我都要看一看啊。那如果有你就治就是了，这个病也不是治不好，这个细菌又不是杀不死，你这一堵住了你传染家人的途径，二也堵住了转变成胃癌的可能性，你看这多好，对吧？我给我们听众讲的就是目前看来少花钱花小钱来预防将来的大病。你说胃癌以后，你要真的不管它，它真的是幽门螺杆杆菌感染以后导致了胃癌的发生，我的天了，那你可就麻烦大了，你的手术吧，那个癌症那是闹着玩的吗？那是恶性疾病啊，到现在你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种疾病啊，对吧？那个时候花钱又多又受罪，你还担惊受怕，吓坏了，哎呦，我还能活多久啊，谁知道啊，我怎么就得胃癌了，你在那儿琢磨了，在那儿痛苦的不得了。
2: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3: 喂，吴丽老师。我有点事请教你，你既然说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吃药好了，它还能再犯吗？
0: 你看，这不就又回到今天那个第一个那个问疝气那个人问的问题上了吗？一般的不会，一般的不会。对，你难道就是说以后，假如退一万步说，它就是再有，你现在有就不治，对吧？
3: 你 他就是阳性是弱阳性，弱阳性就是说我也说这点药买点药吃着，不是研究是用那个四联疗法，说是吃了饭的还又不巧搁外头吃饭用饭了，说的我说我赶紧打电话问物理老师吃了还能饭不，不是
0: 那他当时用四联以后就已经完全都控制了是吧，都阴性了
3: 啊，
0: 是吗？
3: 有当时就是吃了这就是弱阳性，就是
0: 那你还是没有，你还得要问医生是不是需要再吃啊，
3: 啊就是我说
0: 要彻底清除啊，
3: 啊就是吃了清除了以后他还会再犯吗？
0: 那你要是在那种反复感染的环境里边也很难说。
3: 那当年在外上班老经常吃外卖，搁外头吃饭。
0: 其实现在吃外卖的也很多啊，那也不一定那都感染幽门螺杆菌啊，那也很多人也没有，就是自己做最干净最卫生。嗯，行呗，那你就这样的呗，你就跟他那个让他去查完以后让医生看看还需要不需要治疗。一般的来说如果把这个细菌彻底清除以后很难很难再那个再像你说的这个情况
3: 啊，就不容易再继续感染了。
0: 好，再见。
3: 谢谢你吴杰老师
0: 啊。
2: 嗯，好的，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还能继续拨打。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行呗，那我们热线还在开通，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啊。我就讲这一个幽门螺杆菌我都能讲半天，所以我这个啰啰啰嗦的讲这么多就是想讲透，其实人家很多听众一听就能明白，就是我自己在这儿没完没了的说。行，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好吗？啊，第二个呢就是骨密度。假如说你现在检查骨密度是个骨量减少，你别在那儿高枕无忧睡大觉。哎呀，我也没有骨质疏松，我就是个骨量减少。
2: 嗯，好的，老师有热线。
0: 嗯，
2: 喂，你好。
4: 喂，
0: 哎，
4: 吴老师
0: 啊，
4: 那我询问你，那这个关键说我肚子数得多少钱？
0: 那我不好讲，你什么不地方？
4: 就是搁外边，
0: 人家让你手术了吗？
4: 他那个前2023年检查的时候，他严重是个必要的都手术。我现在也走路有点疼，
0: 你以前就问过我，你以前打过电话，我有印象，好久好久之前你打过好几次问这一个问题。
4: 哪一个？
0: 我现在问你，我说的对不对？
4: 啊，行，
0: 你打过吗？
4: 拿
0: 我问您，您得回答我问题啊，为什么您问我我就回答，我问您您不说呢？您
4: 是
0: 不是之前问过我好几次？
4: 我以前问不
0: 对吧，我有印象，我已经给您解释的非常清楚，您也老不来老不看，您现在说多少费用，那还我当时也给你这样回答的，我说要看手术的具体情况，到底做的是什么手术。你得先看一次是不是需要做，那么需要做医生马上就会告诉你这个大概这个手术多少费用啊，走医保多少，走农保多少，人家都会，你坐在家里无数遍的打电话又能解决实际问题吗？好吧，
4: 那你说是
0: 没有什么哪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你得先看啊，先看专家
4: 啊。
0: 再见。
4: 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5: 喂。
0: 哎
5: 喂，物理老师吗？
0: 啊，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说的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一走路两个脚就麻，只能再要不然就得去休息啊，也不能干什么活，一走路两个脚就麻麻的，麻。我想看这怎么诊治，到哪个医院去看去？
0: 比较重了已经，我看弄不好就该手术了，因为听你描述这个症状已经比较重了。
5: 你咱们说的说一手术说的风险大，说年龄大。
0: 那你考虑这么多，那你就不做，你就这么忍着呗。如果是手术都有风险的话，那我们这骨科怎么这么多的病区，这么多的病人都加床，人家都做完都那么好。那我也不能跟您说是百分之百，就是我现在就给你打保票，肯定能做好，没有后遗症，啊，完全可以放心，你放心，我是不会给你说这个话的，我们主任专家也不会给你说的。
5: 我到哪个医院去？
0: 随你便呀，正规医院都行啊，对吧？好的医院，你这做这么腰椎的这样的手术，你难道不应该到一个正规的医院吗？
5: 挂什么号？
0: 骨科呀，我们中心医院就有专门做这个病的专家，我们四院。
5: 四院呗。
0: 你要是来，你是不是没听过我们节目？
5: 我没有，我这
0: 今天第一次吗？
5: 是。
0: 啊，今天第一次啊？
5: 是的。
0: 好，你听下去，你准备纸和笔。到时候你记个电话号码就行，好不好？
5: 好，
0: 听下去，因为我们不可能为您一个人的事情耽搁太久，好多听众都在听啊。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
6: 吴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咨询的是俺老妈妈腰椎不好，到四院去看去。
0: 您也打过好几次电话呀？
6: 没有。
0: 没有吗？
6: 没有。头一次。
0: 可以。他怎么不好？检查过吗？
6: 就是腰椎不好。
0: 怎么检查过吗？
6: 没有。腰椎
0: 怎么知道腰椎不好的？
6: 腰椎不好带的跟这个镇医院看呢，他是腰椎带的这个大腿，这个腿都不舒服痛。
0: 没有拍过磁共振？
6: 没有。
0: 没有，那得拍一个呀。
6: 他说开这个药呢，开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他说弄缓解。
0: 那个药是治不了你家老伴儿的病的。
6: 是的。他说啊，你那还能缓解，说的现在他有糖尿病。
0: 缓解了吗？
6: 没有。
0: 就是啊，我跟你说那个不是治这个病的啊。但是他吃也没有坏处。他多大年龄啊，老伴儿？
6: 70了。
0: 啊，他吃也没坏处，但是缓解不了。
6: 他有这个
0: 不是那个事儿。
6: 他有糖尿病，能吃这个葡萄糖吗？
0: 那你怎么不问医生啊？
6: 我当时也没问他。
0: 你就问他吧，他指导你吃，你就去问他啊。他不是吃这个病的事儿，知道吗？
6: 哦，对对，不能、
0: 不是这个事儿。
6: 不是治这个病的。
0: 哎，对了。
6: 哦。
0: 但是对他没有什么坏处。这个年龄了，他你这个骨骼出现退化，他吃点那个也没啥。就这样。
6: 我有影响吗？他对葡萄对血糖。
0: 什么？我不是跟您说了吗？那您去找他呀，您问他呀，你不在你们那儿开的吗？您就去问他，您不是在我们这儿开的吗？我也不是太清楚，好吧？好，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7: 喂，我找一下吴丽老师。
0: 哎，你好，是我。
7: 吴丽老师，我那个明天我约的那个就梁院长那个查甲状腺的，我上次一个月多前查过一次，他让我一个多月再
0: 来
7: 复查。
0: 啊、
7: 对，我又约好了明天。
0: 挺好。
7: 我想，你说什么没？就是明天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他那个抽血好像是上午出不来结果，他只是一上午，到时候怎么找他看？
0: 那你还得下一次，
7: 要下个周三再。
0: 对，那个时候可能就不用挂号了，因为院长的号你看也、也挺高的，是吧？价格也挺高的。
7: 是的。
0: 那你到时候就不用挂了，你就直接拿单子给他，你明天去找他看，他让你复查，你肯定要挂号。
7: 对，挂好了，在网上约的。
0: 网上约的，对，你约的几号？
7: 我约的那个对，我得签到，我约的是8:30到9:00的。
0: 那你去签到啊，8:30才能签到。应该提前半小时，8点钟应该就能签了。
7: 对对，明天早点去。
0: 你去签以后，你回来我也给梁院长打个电话，您跟他说一声，你说昨天给吴丽老师节目打电话。

0: 过度的感觉，
1: 是，
0: 就是状态，他正好和甲亢是相反。甲亢他就激动，一说一个什么话，他都眼睛都瞪着。你这个甲减呢，他是各方面的机能，他都显得处在一种抑制的状态。
2: 对，我中午那一会儿必须得休息个20分钟左右，要不然受不了。
0: 是的，是的，我知道甲减的病人也是比较痛苦的。实际上，让梁院长好好给您调调哈。
2: 对，
0: 我觉得梁院长他
2: 是
0: 现在是对这个甲状腺的这一块的治疗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是的，上次找他查就挺好。
0: 挺好。
2: 那个上次因为是才体检过的，结果给他看的八点几。然后他就没让我做检查，
0: 对，
2: 他说让我一个多月来复查，现在到下个礼拜就两个月了，
0: 正好赶快去吧。去了以后你就跟他说，你说昨天下午给吴丽老师打电话，他说让我今天上午来就跟找您，我也下了节目给他打个电话
2: 好的，
0: 好，
2: 谢谢吴丽老师
0: 不客气，
2: 再见，
0: 再见。
3: 好，还有一个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吴丽。我想咨询一下，像我老婆现在已经查出来说有这个胃萎缩，然后呢有没螺旋杆菌，我是今年就是也可以说就是春节的时候就在咱这个寺院去查的结果呢是属于这个阳性，就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呢
0: 阳性没问题啊，
4: 就是那个隐性，就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就那种。
0: 没有问题是阴性啊，那您刚才说是阳性没问题的，
4: 对
0: 不
4: 对
0: 呀、
4: 啊？是，我说错了。
0: 口误。好。
4: 啊，对对。现在呢，就是这个胃镜呢也已经出来呢，就是说胃有点萎缩呢，人家医生呢现在就是说就还说，人家意思想给他查一下有没有螺旋杆菌。我刚刚听你也谈到这个有没有螺旋杆菌事，所以我才想给你打个电话的。那个医生就说的必须得停药，就是我们现在不吃的药了吗？必须得停药一个月才能再查，是不是这个？
0: 对啊。
4: 那你说现在要是吃的药，现在要是查的话，那就
0: 你为什么非得这样查？人家让你停药一个月再查，你就停呗。
4: 我现在不敢停呀，我现在因为他胃萎缩，我恐怕别出了问题。
0: 那您也可以现在不着急查，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以前查了都什么都阴性了都。
4: 对，那是
0: 先吃着药就是了，把这个疗程吃完再去找医生不就行了吗？
4: 吃完这个找医生，然后那还得停药是吧？
0: 那就看医生怎么说了，你吃完这个药你还需要不需要吃，对不对？这个药还需要不需要吃？现在吃的什么？
4: 现在吃的就是那三种，现在我还说不清什么药。
0: 那就这样吧，
4: 都
0: 好吧，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啊。
4: 好吧
0: 再见。
3: 好的，老师时间已经
0: 到了，我们就不再接通热线了哈。如果我们听众还有疾病需要就诊，需要来到徐州市中心医院，来到寺院，需要我的帮助，您可以在早上上午的时间到了之后可以给我打电话，号码是8395-6611，外地的朋友不要忘加区号0516。你看本来我都想讲好多一些信号，就让我这样啰嗦，啥时候能讲完？这才讲了个骨量减少，还没刚讲呢，明天接着讲，大家好好听。帮您省钱少受罪，还能保证您健康，这多好。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明天下午的2:30徐州市中心院徐州寺院直播节目，再见。
3: 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5: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

0: 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6: 哎，张老师，
7: 哎，
6: 问您个事儿啊。
7: 您说，
6: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7: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6: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7: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6: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7: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6: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7: 那你说说看。
6: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7: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6: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7: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6: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7: 我怎么没发现呢？
6: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7: 没错，
6: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7: 哎，还是守规矩好。
6: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7: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6: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7: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8: 师傅，去东直门。
9: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8: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9: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8: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9: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8: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9: 好嘞。
1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1: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4: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 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那么今天呢没有安排嘉宾啊，没有约到嘉宾，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医生也比较忙，那今天我们还是用更长的时间呢跟大家聊一聊健康养生常识啊。今天关注的话题有以下几个，第一个话题呢还是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血脂和香蕉的关系。那么大家可能还是在想这个香蕉是不是不能吃啊，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香蕉吃了它因为含有钾嘛，它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对血脂呢也是有好的哈。但是医生再三强调啊，要想血管通畅，六种水果呢一定要少吃。哪些水果和我们的血管有关系我们要搞清楚，并不是说所有的水果都适合所有人吃，有些人可以吃，有些人可能他不能吃或者是可以少吃。那么到底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分享。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尿酸，那么还是和水果的关系。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帖子，说是菠萝是尿酸的杀手啊，这个说尿酸高的人可以适当的多吃菠萝。那么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所以今天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去分享一下，学习一下哈。再三提醒一下，高尿酸人群一定要少吃五种食物。那么比你吃菠萝啊，这个更有效，避免吃五种食物啊，这个什么菠萝啊还有香蕉干嘛的都是小事情啊，一定要注意哪些食物，如果我尿酸高的话，哪些食物可以吃，哪些食物不能吃，咱们要搞清楚。第三个话题呢，说一说咱们的一个最新的研究哈，就是人衰老的并不是匀速，它并不是均匀的衰老，就是今年比去年要老啊，这个明年比今年要老，不是这样，它不是匀速的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我们去关注一下，达到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啊，去做一些这个身体的调养。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整体上减小我们衰老的速度。有三个年龄段老得最快，您认为是哪三个年龄段呢？待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来去分享。好，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很多人一听到水果两个字啊，第一反应就是健康、天然、低脂。确实，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适量食用对身体有不少好处。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水果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也不是所有的水果都适合血脂高的人，尤其是那些血脂已经异常、动脉已经开始硬化的朋友，吃水果这件事儿呢，真的不能随性啊。那么医生在接诊当中常常遇到一些患者，血脂已经很高了，但是依然每天一根香蕉当早餐，水果饭后必吃，晚上呢再来一点什么葡萄啊、榴莲啊当夜宵，他们总觉得水果呢是天然的，怎么吃都没事儿。但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一些水果虽然看起来无害，但是它们的糖分高、热量大，反而会加剧血脂紊乱，影响血管健康。我们先来说说香蕉。其实不少人都误以为香蕉是适合三高人群的平价健康食品，前段时间也跟大家交流过有关于这个血压高的人适不适合吃香蕉是吧。其实呢结果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并不是不能吃，而是一定要控制好它的量。还有一个就是已经熟透的香蕉，它的糖分含量非常高，往往大家可能会忽略它的升糖指数啊。那么三高人群到底适不适合吃呢？香蕉确实含有钾，它可以帮助调节血压，但是它的糖含量不低，尤其是熟透的啊，刚才讲到的升糖指数非常高，吃了很容易影响胰岛素敏感性。 那么高血脂的人往往伴随着胰岛素抵抗或者是脂肪代谢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再大量的摄入高糖的水果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其实我个人也很喜欢吃那种香蕉，尤其是熟透的，哪怕是外皮全黑了，打开之后里面糯糯的，特别甜特别糯，谁都喜欢吃这种。为什么？因为甜嘛，口感好嘛，吃了之后让你的心情特别好。其实对于咱们这个年龄大的人群来讲啊，真的不适合啊，所以我还是控制自己不去购买这个香蕉，就算买的话也是买一些啊，这个黄皮的没有熟透的哈，虽然口感不好，适当的吃一些可以补一补钾啊。如果您喜欢吃香蕉，您认为这个或者是我本身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啊，咱们适当的可以吃，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吃熟透的啊。如果您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抵抗它的诱惑，没有办法的话，那还是建议您最好还是别吃了啊。尤其是您吃了一半的时候，吃完一根了还想吃第二根的时候，往往这个时候控制不了自己。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这个香蕉。我记得这个医生说过哈，有一个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一位医生朋友讲过，他说他接诊一个门诊上接诊的就是一个40出头的男性，体重偏胖。他的空腹甘油三酯呢已经高达这个每升3.8毫摩尔，因为这个数值呢已经很高了，就是严重的超标。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他已经开始不吃什么炸鸡，不喝可乐了，生活很健康，还坚持每天吃两根香蕉来润肠。可是他不知道这两根香蕉加起来就差不多摄入30克的糖，相当于6块方糖，一个月之后复查血脂反而更高。他说他很懵啊，就说了这个医生呢也是说了一句让他永远记得的好话，说香蕉不是问题，问题是你吃的量和时机。除了香蕉之外呢，还有一些水果啊，虽然说平时不被就是不怎么被点名批评，但是其实对血脂控制也不友好。比方说葡萄，葡萄呢含有葡萄糖和果糖，果糖摄入过多就会使肝脏合成更多的脂肪，进而就会升高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那么甘油三酯一高，血管内壁就容易被脂质沉积，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呢也就随之上升了啊。那还有一位患者女性特别喜欢吃葡萄，尤其是那种又酸又甜又脆的无籽的葡萄哈。她说她每天晚饭之后都要吃一大串，说是水果总比这个甜点要强，但是她的血脂控制呢一直不理想，尤其是高密度脂蛋白偏低，低密度脂蛋白偏高，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个体内的好的胆固醇低啊，不好的胆固醇反倒高啊。医生问他是不是总觉得头沉容易疲劳，他就点点头啊。于是呢建议他停掉晚上的葡萄，控制总糖的摄入，3个月之后复查血脂啊指标终于下来了。那么他那个时候才明白，水果虽然是天然的，但是它不代表着就是无害的，是吧？特别是啊，对于特定人群来说。再说一个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榴莲啊，我不知道您大家喜不喜欢吃。那么最近2年呢，我们是没有吃它的啊。很多人觉得榴莲贵，是高端水果，吃起来香甜软糯，满足感非常强啊。但是告诉各位，榴莲的热量和脂肪非常高。100克榴莲的热量能够接近150千卡，而且果糖含量也不低，血脂高尤其是甘油三酯偏高的人特别要警惕吃榴莲。它的营养密度虽然高呢，但也意味着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大量的糖和脂肪啊。其实我自己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吃，我们家也是经常的去买吃榴莲，在早几年的时候啊，是吧，享受生活嘛。但是后来体检的时候发现甘油三酯确实有点轻度偏高了，我就回想一下是不是那段时间吃

0: 榴莲吃多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榴莲它的热量高嘛，是吧？它虽然说糖分高，但是它的热量也很高，虽然体重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血脂已经悄悄亮起了红灯。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警惕警醒自己，总以为控制油盐，包括那段时间除了喜欢吃榴莲之外还有喜欢吃葡萄啊，那个季节总以为控制油盐就是控制血脂了，但是糖尤其是果糖它也会在血脂失控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后来就停掉了嘛。哎，停掉完了以后这个数值啊，再加上平时饮食的习惯的改变，它就悄悄降低下来了，真的很神奇。那么再来说一说芒果，芒果的糖分呢也很高，尤其是熟透的芒果升糖指数可达60以上，对糖耐量异常血脂异常的人群来说，吃一大盘的芒果就像是给身体泼了一桶糖水啊。更不要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吃什么炼乳啊椰浆一起吃，那就不仅是高糖高脂肪的事儿了。那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的 BMI 是正常的，就是他的体脂用腰围乘这个体身高除以腰围的数值是正常的，但是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偏高，没有家族史也没有吃高脂饮食的习惯，他就很疑惑，他一边问饮食，一边呢翻他的手机记录的这个饮食照片，发现他几乎每天都吃芒果沙冰、芒果布丁、芒果奶昔，因为他特别喜欢吃芒果，他认为水果天然的水果加牛奶是健康的组合，哪知道这组合呢对血脂简直就是灾难。还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就是这个季节大量上市的荔枝，荔枝非常甜，它的甜呢不是错觉，是真的含糖量很高，而且呢是果糖和葡萄糖的混合型，吃荔枝的时候容易一颗接一颗，不小心就吃了十几颗都不止。那么这种快速大量的糖摄入不仅对血糖有影响，也会刺激肝脏合成脂肪，进一步的升高血脂，是吧？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一个医生朋友他讲，他在门诊打急诊的时候遇到一个中年女性，她说在这个荔枝季节连续几天吃荔枝当主食，结果呢出现了轻度的低血糖，她以为吃了甜食不会低血糖，实际上呢果糖代谢路径不同，它不会直接升高血糖，反而会扰乱胰岛素调节。那么这种代谢紊乱呢也会间接影响着脂质代谢啊，所以说呢就导致了它的低血糖的存在，不是因为血糖吃多这个果糖吃多了应该是血糖高，而是因为咱们摄入的这些不健康的这个果糖它影响到了我们的胰岛素调节啊，所以说就导致了血糖偏低了。你看，最后还是要给大家提醒，马上夏季就要到来了，那么夏季还有一种水果就是椰子，很多人以为椰子水清甜爽口是健康的，是吧？椰肉又香又浓，是天然脂肪，但是要告诉各位，椰子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椰肉和椰浆，这些饱和脂肪酸呢会显著升高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虽然有人说它是中链脂肪酸代谢快，但是中链脂肪酸呢并不意味着不会升高血脂，这一点很多人都误解了，是吧？所以说不是所有的天然东西都适合您的，那尤其是当身体已经出现代谢警告的时候啊，吃水果这件事情也要讲究量、种类还有时机。高血脂人群吃水果建议选择低糖低升糖指数的品种，比方说猕猴桃啊，这个蓝莓、火龙果、苹果啊，当然即使是这些水果也不能超标，每次不要超过200克，最好呢是安排在白天，避免晚上摄入啊。还要记得这个果汁不是水果，我们再次说一下，尤其是市售的果汁啊，糖分非常高，不建议喝啊。这个血脂控制是一件长期的事，它不能靠药物，饮食细节更是关键，只靠药物也不行，咱们饮食平时你不能说我现在吃了降脂药那我就可以放开的吃这些甜品水果了啊，这个也不可取。所以说血脂高了吃水果也要挑着来，不是天然的就一定安全的， 不是水果就一定健康。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健康学堂家们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第二个话题，同样也是水果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关系。接下来说的是菠萝和尿酸。那之前呢，我查到了，看到一个帖子，所以说特别感兴趣，今天特别拿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据说菠萝是尿酸的杀手，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啊？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可以适当的吃菠萝，不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今天呢，咱们一定要讲透，因为一到夏天，水果摊上金灿灿的菠萝总是格外的诱人啊，酸甜多汁的口感呢，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颐。但是最近有人忧心忡忡的问，听说菠萝是尿酸的头号敌人，高尿酸的人真的不能碰吗？意思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它是尿酸的杀手，这个杀手呢，它是加引号的，并不是咱们听到的那种杀手。诶，是不是尿酸高的人可以多吃菠萝呢？整整相反，这个消息告诉我们，尿酸高的人不能碰菠萝。其实关于高尿酸的饮食误区远不止菠萝这一个，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先说一说菠萝到底会不会升高尿酸。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菠萝的真实身份啊。菠萝确实含有一定量的果糖，但是呢，每百克果糖的含量在常见的水果当中属于中等水平。那么新鲜的菠萝还富含有丰富的菠萝蛋白酶，那么这种物质呢，反而有助于分解蛋白质，对代谢有一定的帮助。那么第二点，关键在于它的食用量，我们再次说到它的量。每天吃两三片的新鲜菠萝通常不会造成尿酸的飙升。需要注意的是，菠萝罐头啊，最近几年好像不太多见了，是吧？我记得小的时候经常看到那个商店里卖的这个菠萝罐头，我本人我也特别喜欢吃。为什么？因为这个菠萝罐头它里面的菠萝的酸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甜味，特别甜，特别好吃。包括菠萝蜜饯，因为它是加工制品，这些产品在制作过程当中会添加大量的糖分啊，所以关键在于食用量。第三个就是个体差异要注意，如果已经处于痛风的急性发作期，或者是尿酸值长期居高不下，建议暂时控制一下菠萝的摄入量，等指标稳定之后我们再适量的食用啊，记住一定要讲求量啊，任何食物都是如此，不仅仅是这些水果哈。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析一下了。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讲到的这个菠萝是尿酸的杀手吗？它的是加引号的哈，其实不是，并不是。但是在您的发作期，尤其是痛风发作期，尿酸值长期居高不下的要控制一下啊，只要它的量合理，完全可以吃，没有问题。所以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是重点，真正需要警惕的五类食物，就是你本身尿酸很高了，需要警惕的是哪些食物呢？第一个，动物内脏，像什么猪肝啊、鸡肝啊、鸡胗啊，这些动物内脏呢，富含有极高的嘌呤，经常食用就会明显的增加尿酸的生成。那么这类食物呢，即使少量摄入，也可能成为尿酸升高的导火索。第二类，浓肉汤或者是火锅的汤底，这个咱们徐州地区的人特别要留意，每天早上您特别喜欢喝的啥汤，辣汤，这个就是浓肉汤。长时间熬煮的肉汤、海鲜汤都会溶解出大量的嘌呤，咱们看似营养丰富，实则呢暗藏着风险。我们看到这个早点摊上卖的那种，就是什么辣汤啊、啥汤啊，是吧，特别好喝，我本人也很喜欢喝，但是呢一定要控制，不能你每天都喝，是吧。还有一个就是火锅，咱们吃火锅的时候，火锅确实也是美味，尤其要注意不要贪图汤底的鲜美。吃火锅没问题，涮一涮啊，但是不要喝它的汤底。第三个就是部分海鲜，第三类食物像什么带鱼、 沙丁鱼、凤尾鱼这些深海鱼，它的嘌呤含量非常惊人。贝类的海鲜呢也不容忽视，但是像海参、海蜇这些呢属于低嘌呤的海产品，可以适量的食用。所以这是一个矛盾。那之前跟大家讲咱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为什么？因为深海鱼当中含有这个尤其是适合于防止衰老的，尤其适合咱们老年朋友的哈，它对我们的神经也很有，尤其是脑神经，是吧？里面又含有大量的 DHA 啊，还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的对于人体特别特别有益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这是个矛盾，如果您体内的尿酸含量很高，那你就不能吃。所以如果你的尿酸含量高的话，咱们还是暂时放弃刚才讲到的一些深海鱼，是吧？第四类就是酒精饮料了。啤酒被称为液体面包，不仅本身含有嘌呤，还会抑制尿酸的排泄。白酒、黄酒等一些其他的酒类呢，同样也会影响到尿酸的代谢。第五类，高果糖的食品，再次提到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些水果，是吧？还有一个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蜂蜜都含有大量的果糖，它会加速尿酸的形成。很多标榜健康的风味酸奶、果粒酸奶呢，也添加了不少的果糖、糖浆。所以尿酸高的人群，这五类食物一定要警惕。再重复一下，动物内脏、汤底、火锅汤底、浓肉汤、部分海鲜、酒精饮料、高果糖的食品。那么咱们高尿酸人群到底怎么吃才更健康呢？接下来教给各位我们的饮食智慧。第一个，要选择低嘌呤的蛋白质，像鸡蛋啊、牛奶啊、豆腐啊，这些食物既能提供优质蛋白，又不会增加尿酸负担。注意豆制品当中的豆浆、干豆腐嘌呤含量相对较高，要控制它的食用量。那么第二个，就是多吃碱性食物，大部分的蔬菜水果呢都属于碱性食物，有助于中和咱们体内的酸性环境。像什么冬瓜呀、黄瓜啊等瓜类的蔬菜还有利尿的作用，能够促进尿酸的排出。尤其是这个季节哈，黄瓜大量的上市，今年的黄瓜还特便宜，咱们不妨啊每天都可以吃一些这些食物。第三个，就是重视饮水习惯，每天要保证足够的饮水量，白开水、淡茶水都是不错的选择，避免用饮料来替代饮水，特别是运动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控制尿酸，它不是要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饮食方法。与其对某一种食物过分的紧张，咱们不如建立整体均衡的饮食结构。记住，没有任何食物是绝对禁忌，把握适量原则，这才是王道。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

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健康学堂，
3: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最后呢，再跟大家聊一聊下一个话题。你已经老了，该退休了。听到这句话，匆匆路过的人随口说那么一句，或许你也曾经听到过类似的话语，也许你觉得不服气，毕竟年龄并不大。但是其实人的年龄呢，是可以通过身体的状态来判断的。只要你没有察觉到，人的衰老是生命的必然规律，尽管我们不愿意接受，但却也无法逃避。但是科学研究却指出啊，人的衰老它并不是匀速的，反而在特定的时间点突然释放。那么这些时间点呢，都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它并不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今年又老了一岁，我明年又老一岁，我一年比一年老，不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你没有问题，就看不出来。哎呀，或许其他的同龄人会啊很惊讶，包括亲朋好友会说啊，你怎么一直保持得这么好呢？但是有一段时间会突然，哎呀，怎么最近没有见你这么老了呀？这就是我们人老的衰老的速度，它是不均衡的。人的衰老主要表现的就是身体机能的逐渐减弱，而且呢会逐渐增长的经验让人们总结出一句话，人老三岁，药老三分。人年龄大了，身体的各个方向的问题都会慢慢的显露出来，从而在30岁左右开始，许多人就开始注重保养，这也是因为这个年龄正是人的衰老最快的时候。然而有人却说呢，100年前100岁老不老，如今30岁就老了啊。其实这是由现代社会的生活状态所决定的。在过去啊，人们的环境条件比较差，是吧？生存的压力也很大，所以对于衰老的感知程度就会降低，而且人们会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忍受着各种压力。尤其是在经济上，不管过得再苦再累，也要勉强的过活，甚至呢，有的人连三餐都吃不起。所以说，在有限条件下，人们的寿命增加的也会变得非常的缓慢。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经济上人们的富裕程度也越来越高了，生存压力呢也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会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体上，所以在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呢也会变得更优质，自然寿命呢也会增加得更快，同时人们也会拥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生活，注重生活的质量。而衰老最快的年龄大家觉得是多少呢？非常具体，是34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34岁正是处于两个重要的时刻。第一， 经济最大的经济压力最大的时刻，因为它是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有的人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有的还是单身，甚至有的人还在为生活而奔波。所以34岁是男人多半都是家庭的支柱，扛起了整个家庭的负担，女人呢则更多的是扮演着家庭的中流砥柱，起到一个重要的支撑作用。而在这个阶段呢，男人和女人都会为了家庭而生活，所以在这个阶段很多人都会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最大。因为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状况呢是不同的，但是人们都是在这个年龄段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压力，所以就算人经济条件好与否，也会在这个阶段感受到经济压力的重要性。同时经济压力呢也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人的身体呢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经济压力是人衰老最快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个阶段，大家回想一下，您在34岁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第二个阶段，60岁，它是骨骼肌肉衰老的时刻。60岁呢，是人生的一个大关口，很多人都会在这个年纪退休，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还在为生活而奔波。所以啊，这个年龄段的人，身体机能的下降会非常的明显。而在这个年龄段呢，人的骨骼和肌肉的衰老也非常明显，所以很多人都会做一些运动来延缓身体的衰老，但是却会感到很疲惫。因为骨骼和肌肉的衰老呢，人的动作就会变得迟缓，甚至做一些运动都会非常吃力。同时呢，还会有一部分人啊，行动不便，需要紧紧依赖着他人，所以在60岁，人的衰老也会更加的明显。第三个阶段，78岁，因为它是器官疾病的严重时刻。78岁是人寿命到达一个小阶段，那些活到78岁的人呢，也不得不说不容易。但是在这个年纪啊，人的器官已经处于衰老的严重程度了，很多人都会因为各种原因患上一些疾病，所以在78岁啊，会有一大部分人都需要依靠医疗来维持生命。同时呢，人在78岁还有一大部分人会患上白内障啊，所以人的眼睛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在78岁，人的器官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老化，所以人的抵抗力呢就会降低，容易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同时呢，人的细胞再生能力也会逐渐减弱，甚至几乎为零。所以人到了78岁再遇到一些事情，可能就会感到束手无策，所以人的衰老就会变得更快。而且在78岁以后啊，人的寿命也不长，所以啊也就没有必要慢慢的等死了啊。那为什么人的衰老会越来越快呢？咱们人的细胞在分裂之后会进行再生，同时呢也会带来一些代谢产物，这些产物就是我们说的自由基，而自由基呢就是人们所说的衰老产物，这些产物会影响人的生存，所以人的衰老就会加快，所以人的寿命也就会越来越短。同时呢，人的衰老还是和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啊，人们还是应该尽量的保护好环境，为自己的生存留下更多的时间。但是现在很多人还都不重视环境的保护，所以很多地方的环境变得非常恶劣和糟糕，人的寿命就会减少，人的衰老呢也会越来越快。人的衰老其实还这个不仅仅是身体机能的下降，还有心态心理健康的变化，所以人还是应该注重心理健康的问题。同时呢，随着社会的进步啊，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如何去应对这个问题，社会上也没有一个完善的关爱体系，所以必须要思考如何去建立一个完善的关爱体系。而科技的发展在延缓人的衰老方面呢，也可能会有很大的突破。比方说干细胞治疗、基因编辑技术等等，也许它就能为延缓衰老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要学会尊重老年人，老年人呢也是有着自己的尊严和权益，所以也要建立一个友好的老年社会环境。

0: 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留在明天跟大家交流吧，说一说辣椒啊。为什么？因为前两天我也关注到说这个辣椒和脑梗病人的关系，脑梗病人到底能不能吃辣椒呢？啊，我们明天要跟大家去聊啊。脑梗病人如果吃辣椒，用不了多久会有六种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好还是坏呢？今天的时间关系啊，就不能再跟大家交流了，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来关注辣椒这个话题。好了，那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吧。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 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7: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8: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7: 哦，我也想到公主。
8: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7: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8: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7: 不能太晚回家。
8: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7: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9: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10: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2: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1: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6: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提醒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那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来进行及时的参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听众向我们反映说，铜山区汉王镇班井村两侧的山体啊，正在遭遇这个禁止的一些开采的行为。那关于这个情况呢，今天上午我们的栏目记者小南也到现场进行了落实。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小南，了解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小南你好。
2: 你好，静茹。
0: 今天上午具体采访了一些。

0: 稀可见的。我想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早上咱们听众反映的呢，说是有这个开采的行为。
1: 嗯，
0: 在这里给大家澄清一下，其实并不存在有开采的行为。只不过是在山体修复过程当中呢，它需要打碎一些石头进行一个修复，并且呢后期呢会栽植绿植上去，所以会比如说我们要是不了解的，可能会误以为说，哎呀，这是不是在开采？因为确实有很多的碎石。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山体修复工程啊？它的实施目的呢，其实是为了解决因人为活动和这个自然因素造成的山体生态破坏，或者呢是地质灾害隐患以及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那么进行这个山体修复工程，主要就是为了恢复山体生态功能，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且呢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而听众所反映的汉王镇班井村两侧山体呢，也是铜山区实施的废弃矿山修复项目。这个项目呢，从项目的论证到项目的设计，再到项目的招投标，项目产生的废弃料的处置，这些呢都是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治理。项目完成呢，会进行验收，再交付给地方。而刚才我提到的这整个项目呢，预计会在2027年到2028年完成。当然，如果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市民发现有任何的违法违规的行为，都是可以向我们航风热线栏目组进行反映，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徐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铜山分局的电话83319119来进行反映。嗯，进入这就是我上午了解到的情况。
1: 嗯，好的，好，非常感谢小南。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继续来关注上午呢，还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经开区徐庄镇太平村2017年啊，有村民在这个大田地上盖了农家乐，还挖了鱼塘。前几年呢，反映到我们经开区的相关部门，说是不属于他们管，应该是属于农业农村部门啊。那今天上午呢，再次向我们这个资规部门来进行了反映。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经开区资规局的副局长沈亚峰来了解一下详细的一些情况。沈局长你好。嗯，陈局长您好啊。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落实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上午呢，具体到现场就是具体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位置，并比对了一下我们的管理数据。他反映的那个地方呢，周边都是基本农田，但他反映的那个地方呢，并不是基本农田。而且呢，我们经跟现场核实呢，他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是一个14年以来一个废弃的地方。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包给了一个，租给了一个叫。粗粮大户准备做一些设施农业，
1: 嗯，
2: 然后上我们现场，不必要的什么设施你该拆除的就拆除，然后在争取在一个月以内的把我们那个就是设施农用地手续补办完成，然后后期呢我们将加大监管力度，如果发现他有这种改变用途的行为呢，将提起取缔行动。
1: 嗯。沈生，刚才您这个电话信号不是太好，我们听的不是就是断断续续啊，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他这位听众所反映的这块这个盖农家乐的这块这个土地，它的土地性质是什么？是不是可以来从事相关的一些这样的农家乐啊这样的经营？
2: 其实现场并不是个农家乐，它是什么呢？是14年的时候呢，他们当时想做这个，但是后来呢可能没经营下去，现在就一直废弃在那个地方。现在有一个那个就是种粮大户呢，想把那个废弃的房屋就是租过来，租过来，然后作为他的一些仓库啊，存储一些化肥农机的。
1: 啊。
2: 然后我们现在认为这种行为也应该是鼓励，毕竟他有一个现实的需求嘛。
1: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督促他把那些不必要的那些东西该拆除的都拆掉。
1: 嗯。
2: 然后呢，就是让他跟办事处申请呢，做一个那个设置农用地的手续。
1: 嗯。
2: 然后呢，我们后期呢对他这个行为呢监管。就是农业设施是允许的，但是你要是做别的，那肯定是不允许的。那我们就肯定要去地毯。
1: 好的，好，那这块我们今天和这位反映人也进行了沟通吗？具体情况是不是给他做了一些具体的介绍？
2: 对，我们当时在现场一起跟他做了一些相关的介绍。
1: 嗯，
2: 我说的你也可以在那个现场做好监督工作。
1: 嗯，
2: 如果后期你发现他确实没有按照农业的这种设施的用途来用的话，及时向我们反馈这个问题。
1: 好的。好，那这个情况请这位听众继续来进行监督，有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好，非常感谢你啊，沈局长。嗯，好，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

0: 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和下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明天上午的时间呢是第三中学上线，本周四是全山区政府，本周五的时间是司法局。那本周四全山区政府上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辖区内啊所有的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都将走进直播间，那么来接受大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所以呢，和我们全山区相关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下周呢是这样的，下周一是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上线，下周二呢是云龙区政府，下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下周四是人社局，下周五的时间没有安排上线单位，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那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的栏目反映说，他是邳州市的一名企业退休人员，目前他的医保个人账户划入标准还是按照2022年的工资为基数划入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这个情况我们的记者呢是联系到了邳州市医保中心参保管理和生育保险科科长王小燕，他介绍说啊，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医保改革要求，2021年的12月30号江苏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那么政策核心目标是将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改革个人账户，实现门诊保障从个人积累式向社会共计式转变，切实减轻参保人员特别是退休人员的门诊医疗费用负担。那么这次的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进个人账户的计入办法。
1: 根据省相关文件规定呢，从2023年1月1日起呢，我们退休人员的个人账户按照是2022年底的这个个人划账规模进行划账，因为我们要实行这个个账改革嘛，它过渡期一年，从2024年1月1日起呢，按照文件规定呢，它是个账的划账呢，统一把这个额度要调整到统筹期根据这个意见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平均养老金这个水平的 2.5 进行划账。因为这个个账改革尚未实施呢，目前仍然在这个过渡期间，所以在过渡期间呢，我们仍维持原来的这个经办口径不再调整，就维持不变嘛。目前呢，对于退休人员2023年之前退休的，仍旧按照2022年底的划账规模进行划账，这是目前一个经办现状。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我们来接听这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向您反映这是个就是小孩去年出生的，然后就是因为那个黄疸嘛，在那个医院里面就是治疗了两次，然后后来这个医保就他嘛就是说那边必须有小孩这个医保卡才能报销，然后回来就给小孩办了户口这件事情嘛，但是因为说我们是不是老家就是说拆迁了嘛，就说集中到那个镇上来，那边就是办户口嘛，他说必须把那个以前的那个户口嘛转到那个镇上来，但是他们办身份证嘛给我们那个办错了，上面那个户主的信息就是名字嘛跟那个身份证上面还有这个户口本上的名字不一样，然后这边重新给我们办，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才办出来，然后就说就什么办出来过之后嘛，我再给他就小孩入户口然后办医保卡，但去那边然后去那边在医院报嘛，医保局那边说嘛，说规定他们这个时限了，他们说只是3个月之内可以报，然后因为说我是去年就说7月份8月份嘛在那边就说住院嘛，然后说这个时间长了就不给报，然后向您反映这边看看怎么能给处理一下。
0: 那您给他说您这个特殊情况了吗？就是房产证当时是办出现
2: 了
0: 错误啊，那这个情况不是我们这个就是个人造成的。
2: 对，说了就是医保局那边嘛，我也就是打那个12345嘛，然后他那个医保局那边也给我就回复了，我问他嘛这个情况给他们说了，他们就直接说嘛，说是规定3个月这个之内给报，超过这个3个月之内也不给报，我还跟他说，我说这个不是因为我个人原因的，如果说因为我个人原因的话，就说我就是不会说再就是找这个事情让你们给解决嘛，他说嘛就说他们那边规定就是3个月以内过了3个月就说就是没办法给报，所以说我们才
0: 就说。您是这个孩子当时是在哪个医院来做的这个治疗？
2: 那个妇幼
0: 是妇幼保健院是吗？
2: 对，
0: 是妇幼保健院。那您做您的这个户籍啊什么的是在什么地方？在您说办这个房产证是哪里办理的？
2: 房产证也就是我们县城啊，就是我是这个邯郸镇的嘛。
0: 哪里？
2: 就是我们是老家，对，庆安嘛。
0: 庆安镇的是吧？
2: 对对对，他要是办的是我们这属于马上是这个拆迁嘛，拆迁银行是集中到这个镇上来嘛。这样来之后，他好像是当时这个给办的，好像是镇里面，上是在县城，好像还不是属于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那个公安局，就是旁边那叫那个政务辅导厅，不是那在那办的。
0: 嗯，
2: 他们说好像是这个第三方那个公司给办的。
0: 那您现在就是主要这个问题是房产证办理当时是出现了这个名字的错误是吧？又重新
2: 对对对
0: 又重新来办理。那这个房产证应该是我们这个房产服务部门来给您具体来办理的登记证，这个登记的相关部门。
2: 东京县本人他当时我问了嘛，
0: 嗯，
2: 他们我们这个属于好像是不是属于这个就是商品房，属于好像是属于这个拆迁了嘛，
0: 拆
2: 迁这个
0: 拆迁安置的，
2: 对对对，他说不是在那办，好像是属于这个第三方，当时公司是就是哪个公司给办的，就是说从去年办之前嘛办，就说名字写错了嘛，后来办的话，
0: 您这个第一次办好是在什么时间啊？
2: 第一次那个之前那个我不记得了，因为我去拿的时候嘛，
0: 嗯，
2: 他就是把这个房产证说统一收上去了，收上去准备说里面有错了嘛，有的名字写错了，
0: 嗯，
2: 还有的这个面积嘛就给那个写错了嘛，他说统一回收然后再重新办。我那时候去拿的时候嘛，房产证已经就是早就已经办出来了，办出来之后我拿回来就拿到派出所嘛，就说这个办级这个就是个户籍这边呢，人家一看嘛。
0: 嗯，
2: 我当时在家里也没有细看，那没看，说名字跟那个户口本上的不一样，嗯，然后我说又回来又交到
0: 这边
2: 去，
0: 啊，就是这样。我跟您
2: 核
0: 实几个时间，就是在医院这个治疗大概是在25年的几月份？
2: 25年的好像是应该是第一次，好像是应该是七月底这样的嘛，七月底，好像第二次应该也是就是8月上旬这样的，
0: 就是7月8月
2: 相差这个
0: 做了这个治疗，
2: 对对对对。
0: 然后您当时第一次去这个户籍部门去办理这个想办理他的这个。就是办户口是吧？就是办这个孩子户口。当时
2: 办户口就是在，
0: 那是几月份？是几月份？
2: 因为也是在差不多就是8月份那样的。
0: 8月份去办户口啊？
2: 对对对。
0: 当时是发现这个房产证上有错误是吧？那您再重新办好这个房产证之后，再去办理户籍是什么时间了？
2: 就是这个，我想那时候是我是办的话是，我就是这个。月初吧，好像是应该是放假以后，
0: 就到今年的五月份了，就到今年的五月份了，
2: 对对对对，
0: 间隔时间就比较长了。
2: 对对对。
0: 啊，好的。
2: 因为说他那个房产证嘛，到今年好像是3月份才出来嘛，
0: 嗯嗯，
2: 出来刚好那段时间我们在家嘛。
0: 那您是
2: 回来就
0: 是
2: 说
0: 现在就是是医院方面不愿意给您报销，还是说我们这个医保部门？
2: 不是。医院他同意给报，但是嘛，他就说问那个医保那边说不同意嘛，他就说医院这边就是也就是说不给报了，只要说医保局这边同意，人家医院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可以，
0: 好的，
2: 给报了，主要是还是我们医保局这边。
0: 好的，
2: 他说就是按
0: 这个
2: 规定
0: 啊，那这个情况这个规定应该是有的，就是说您在这个出院之后3个月是吧，然后之内来进行报销还是可以的，但您这中间呢主要出了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这个房产证上的这个出现了一些错误，又重新办理耽搁了一些时间，这样这个情况我们来和医保局方面去沟通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特殊的情况能够特殊对待，好吧，我们了解完之后再和您联系好吗？嗯，
2: 好的
0: 好，这位听众啊，好，再见。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 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师傅，去东直门。
5: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4: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5: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4: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5: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4: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5: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6: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7: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6: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7: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么明天上午呢，是徐州市第三中学上线，本周四的时间是泉山区人民政府，周五的时间是司法局。那么在周四泉山区下辖的我们十几个办事处啊，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接受大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所以呢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张先生前两天向我们的栏目反映说，民主路环卫处北侧有一家洗浴中心在人行道上安装了道闸，并且呢圈起了七八个车位自行使用，影响市民的通行，想了解一下有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那对此呢，我们记者联系了云龙区城管局执法大队大队长杨学斌，经过现场查看，他做了回复。
1: 确实是有一家叫悦惠水疗沐浴中心吧，在这个人行道上面设置了道闸，并且呢设置了这个停车的这个区域。他们这种行为没有经过我们的审批，也没有经过我们的备案。我们给他要求的是3天以内限期拆除，如果他不进行限期拆除的话，我们会对他这个行为进行处罚。
0: 嗯，那么人行道上是否可以设置停车区域呢？杨学斌也做了介绍。
1: 一般说来，这个人行道上面不能批设公共停车包位的，不能设置这个停车场。如果有设置的，那么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停车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那如果确实有这个允许的情况可以设置的，人行道要留出来至少2米以上的这个供行人通行的这种距离，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才能给他给予审批。
0: 好，继续来关注。那么市民周女士打进我们的电话反映说白云山体育公园健身器材能否增加一副双杠？
2: 白云公园双杠的问题，前有双杠，现在呢就是没有了，在这一次换这个健身用品的时候就给换掉了。
0: 嗯，
2: 后来大家呢还都非常需要，而且用双杠的人特别多，可以考虑把白云公园的双杠给装上呢。
0: 对此呢，我们记者联系了徐州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郭杰，他回复说呢，可以特事特办。
3: 因为我们去年的这个器材采购种类呢，是全省给下了一个专门的文件，就是采购哪些品种。今年呢，就是我们对室外健身器材的这个配置种类，然后进行了一个调研。我们今年呢，已经把双杠的采购呢，已经纳入到我们就是室外健身器材的采购这个品种里面来了。我们到时候给这个属地的体育部门，我们协商一下，就是单独给我们白云山体育公园呢，单独增加一副双杠。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4: 你好。
0: 哎，请讲。
4: 就是。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徐州高新区的东园音乐里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他说的是拿着购房合同就可以去那清华中学上学。
0: 嗯，
4: 然后呢现在他讲拿购房合同上不了，必须要拿到房本之后才能去上。但是他当时买房子的时候明确告诉我是说拿凭购房合同就能上，现在就上不了。
0: 您说这个告知您拿购房合同可以上房的是谁啊？是这个具体的是什么？
4: 销售，就是那边卖房子的销售。
0: 嗯嗯，那您现在是什么是到教育局去咨询这个情况了吗？
4: 问过了。
0: 嗯，
4: 说是要上房之后拿着房本才能上，但是他属于欺诈行为，也虚假宣传。他当时明确的说拿购房合同，而且我当时问的很清楚，我说我们9月份开学，
0: 嗯，
4: 能不能上？他说可以上，现在就是上不了，找他们给解决。他们说，给找了一个学校，在离这个房子10几公里，大学路那边那个学校，
0: 嗯，
4: 他让我去那边上，我就不同意嘛，然后他就开始给我洗脑，让我去花钱上私立。
0: 嗯，
4: 我当时说的很清楚，我们就是着急买房子才，就是着急孩子上学才去，卡着这个点去买这个房子。
0: 嗯，
4: 现在就是学也上不了，而且我们这个钱全都拿出来买这个房子。买这个房子呢，当时是付钱的时候嘛，现在是还差10万块钱没有打过去，已经付了有70多万，也没有任何的合同，也没有什么，就是因为小孩上学这个事儿嘛，他没解决，就是拖着就没打这10万块钱。现在就是他只给我一个认购合同，也没有购房合同，什么都没有给我办理，只有一张那个交定金的发票。
0: 嗯，其实这个房子，您是在说一下这个小区名字叫什么？
4: 在那个高新区的东园音乐里，
0: 公园是吗？
4: 东园。
0: 东园。
4: 东。
0: 啊。
4: 对。
0: 东园映月里。
4: 对，映月里。
0: 他这个是合同上约定什么时候上房？
4: 当时销售说是今年年底上房，然后我拿到那个签的那个认购协议，
0: 嗯，
4: 才知道是明年的六月份上学。他就是特别会忽悠别人，知道吧？他就是所有的他是含糊其辞。中间我又问了他一次，我说确定年底上房吗？他说又比隔壁的楼盘又盖得快，怎么怎么样，肯定是提前上房的。但是我说你合同上面明明写的是六月份，当我们都是包括我这现在加了一个我们这个算是业主群吧，就是买这边房子已经买过的人，群里所有的人都说的是今年的年底就能上房，也是说的是，我也问了，我说当时给你们说的学校是不是今年就是拿那个购房合同就能上，他们说都是说是的，所以说他们现在就是什么情况嘛，他上这个学校，因为可能就是只有我家一个这个情况是要上初中嘛，其他的可能是上小学，或者是说没有孩子上学的，就是现在只有我这个情况
0: 啊。您孩子是要上初中是吧？
4: 对对，
0: 是上初中啊，初中就必须要是有这个房产证才可以。
4: 对，当时我们也不了解嘛，他说能上，我们就相信了。
0: 那您现在
4: 感觉就这个事情，他没有必要去说谎了，对不对？
0: 那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因为前两年呢，可能是上小学的话，是有这个政策可以用这个购房合同，但是到今年具体的这个招生政策还没有完全的这个确定下来，具体情况呢需要去了解一下。但是一般情况下，中学的这个上学都是要三证合一，比方说就是您的这个房产证啊，您的这个户籍，包括居住地都要是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这个入学的。所以您这个情况可能之前您了解的也不够。那您
4: 我当时确实了解了，我也问了，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从23年还是24年，就是必须要统一嘛。
0: 是的。
4: 然后呢，我还特地问的，我说确定是拿购房合同能上学吗？因而且，当时还开玩笑嘛，说我们铜山区的户口不想转到你们高新区，他说可以，那正好就不要再转户口了，就可以拿购房合同上学。我还挺开心的，我说那这个房子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嘛，因为不需要转户口，就是开玩笑这么说的。他们现在就不承认，就是说我们没有说
0: 你也
4: 拿过房。
0: 对，您这个情况，您向销售去了解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些偏差的，还是要通过我们正规的、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途径，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教育部门啊，或者其他的部门去具体了解这个情况。那您现在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您现在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您的一些想法是什么？
4: 他现在说他们就说让我去花钱上私立，因为这个房子旁边有一个私立中学，我说那我这个花三年要花8万多块钱吧，算了一下，上私立，我说你们要给我补偿我去上私立，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他现在给我的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去大学路上，大学路那边10几公里，我不可能每天去这么接送，那谁都接受不了，对不对？然后呢就让我上私立，我说那上私立你看怎么补偿，说给我送个家电，我要多花8万多块钱，完了送我一个家电，我是接受不了。
0: 那这个就属于你们双方要进行这个协商的一个这样的范畴了。那如果说确实是你双方无法达成这个一致的话，那也可以走这个司法的途径。
4: 好的。
0: 确实是这种情况。对，
4: 就这种事情解决不了，
0: 对，
4: 是不
0: 是？
4: 是
0: 的，就是您还是因为，
4: 还是要。
0: 您要是认为它存在着一些这个虚假宣传，这个方面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也是可以的。这个
4: 我已经反映过了。
0: 反映过之后怎么给您回复呢？
4: 那边就是说送我一个家电。说送让我选一个家电，就算补偿。
0: 这是市场监管部门调解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吗？
4: 没有调解，就是售楼处那边说接到通知了，然后给我的啊，对，说就是给我的
0: 答复，做出一定补偿啊。好，就您
4: 对
0: 这块还不认可是吧？就是不同意。
4: 对，我肯定不同意。我、我八万多，不可能说只就是这么就糊弄过去了。而且我也没有别的诉求，我也不需要他赔钱。你说什么就什么，你就是说上清拿购房合同上清华中学，那你对吧？你履行这个你说的，我也不需要你赔，对我有任何赔偿，对不对？
0: 那他这个做出这个承诺呢，他现在是无法进行兑现了，所以这块儿、对吧？您认为他是虚假的宣传，也和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过沟通。那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想了解一下，从市场监管部门他们的这个调查落实的情况，这是不是属于虚假宣传？如果是的话，怎么来进行处理？如果不是的话，那你们双方再进行协商，他们是怎么来回复的呢？
4: 那还没有给我回复，只是售楼处那边给我回复。
0: 您是向铜山区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管局来反映的？
4: 我打的那个12345嘛。
0: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帮您向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吧？看看他们对相关这个事情调查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好吗？
4: 好，谢谢。因为我这个六月底就要报名，
0: 是的，
4: 特别着急。
0: 好的，
4: 不能说，
0: 好，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4: 谢谢，
0: 好吧？

0: 啊，好，这位听众啊，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明天雨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您是不是常年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怕光流泪？是不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上了年纪，眼睛问题可耽误不得，推荐您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还能多得78元真气眼贴体验装。眼贴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草本，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贴完眼睛清新滋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补贴78元真气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护眼叶黄素，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3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2: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
1: 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9: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0: 师傅，去东直门。
1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1: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0: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好，这位听众久等了。
12: 你好，
0: 哎，你好，
12: 老师。
0: 是的，请讲。
12: 我是奥运会反映过的。
0: 啊，什么问题？您再说一下。
12: 奥运会反映，但是有人来了，但没有弄好。我就现在就是我是鼓楼区。丰台街道广场社区的。
0: 哪个社区？
12: 我的小区名字叫紫春园。
0: 啊，紫春园。
12: 嗯，18号楼。
0: 嗯，
12: 就是我们这个路上那个外边的那个路，
0: 嗯，
12: 就是我们那个化粪池什么水都出不去了。
0: 嗯，
12: 都出不去，现在我们走路都夏天要是雨那时候那是更不要说了，那是臭味。
0: 嗯。
12: 还有这个我们沿着这个就是有5米吧，大概最多5米。我们这个墙院的外边是教师家园。
0: 嗯。
12: 人家那里更那个了，就是一单元里人家那个化粪池的水都一遇到那个什么水表里边，人家抄水表都没有法的抄水表。
0: 嗯。嗯，
12: 现在说要是丑呢，人家上次因为我们是反映就是这条路都到鼓楼区，
0: 嗯，
12: 就反映了。
0: 嗯，
12: 鼓楼区等到4月14号、15号、16号都到街道去了，街道没有人，人家那个保安说的，你去找那个找那边，就是和隔壁一个我的是信访办是什么地方找了。找了以后到了嘞，人家也找了，那个支教楼也找了。我说话可能你不大懂嘛。
0: 嗯。
12: 后来以后去找了以后，到了4月30号，鼓楼区就是广场社区。
0: 嗯。
12: 有领导跟我们这个两个社区开会了。
0: 嗯。
12: 就是怎么办这个事情，这事实在这的对吧？
0: 嗯，
12: 后来以后说的，要是弄水管，什么修那个路要打通，什么要疏通，又是要找哪来，到哪里时候都不好找。人家现在一些要求呢，就是社区那个什么教师楼说的，你先在我们那个抽完，化粪池那个水表里面抽完的水。
0: 嗯。
12: 那领导说的，这是领导说，我已经听过3次了。领导说，他说的，环保说的，都这个化粪池的水抽出来都没有地方倒，说的，鼓楼区都没有这个地方倒化粪池的水，抽外来都没有地方倒。上次是2月份去了，有人跟我说过这话，就是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我就不知道，反正是社区的。还有这个我们这个。一单元的那个大姨，他懂一些的，他也说的没有地方告诉的，他的，这是我请。

0: 听了就是领导说了，闪着号，市里闪着号跟我们开会说的。他说的上次瞅了说的就是大概是奥运十三号不止，但是快古城街了，十三号来瞅的可了。
1: 嗯，
0: 瞅完一次，他说的他还是没的眼，说的被人家那个筹划人吃的那个车子，说的没的眼，叫人家瞅到哪个地方，到了哪个。什么
1: 这样，这位听众啊，具体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再去讨论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说，您这个地方经常会发生这个化粪池外溢的情况，是吧？抽一次可能能维持个一段时间，但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这个积水啊往外来进行这个渗透，是吧？
0: 而且不是我们小区里边，它是那个公路上面
1: 啊，是在小区外面是吗？
0: 对，
1: 小区外面，
0: 它这个化粪池的水都弄到小区外面堵上了，这里面还没堵，里面那个时间长了还是堵。我觉得
1: 不是，您是说这个化粪池是在小区内还是在小区外啊？
0: 化粪池是一个单元都有、
1: 啊，
0: 但是这是现在没有满，都是外边。
1: 外面。
0: 你雨水，你那个化粪池，你那个什么什么白云山那个公园
1: 啊。
0: 就是香化池起出来以后，
1: 嗯，
0: 不是香这个对人家不是一个公园了嘛，
1: 嗯，
0: 那个水冲下来的
1: 啊、
0: 哦，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怀疑就是这个那个，但是街道、就是人家这交流了离了，这是更近了。街道说的，他说的这个不可能的，说的、说的没有跟他联系。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嘛是新起的，我们是2001年上方的。香化池这个小区是2007年才开始建的，因为我们这本来是下水道是有地方缺的，你就是有的什么我都说不清，就是反正我这个道理是懂，但是我说话的表达能力不行，知道吧？
1: 就是说我们业主是怀疑是白云山公园里面的这个水往小区里面倒灌，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啊，
0: 对，
1: 往小区里倒灌，然后造成的这个化粪池积水越来越多，就是不是化粪池，这就是我们是不是我们下面的这个就是下水管网里面的这个水越来越多，然后往外这个渗这个往外溢，
0: 往外渗
1: 啊。那这个和香花旗，你们是叫紫春园是吧？你们这个和香花旗和香花旗有什么关系吗？你们是认为香花旗？
0: 我们和香花旗这个小区就离我家里就离香花旗大概有最多10米。
1: 嗯。
0: 大概我这个院的里面大概有5米，那个院的那个墙外边那个香花旗那个地方也有5米，大概我觉得最多有11米。
1: 那您是说香花旗小区里面也有这种情况，还是说您认为香花旗他们这个地势高一些，这个水往你们这边渗是哪个情况？
0: 香花旗肯定是高了
1: 啊。
0: 但是他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就是紫春园就是下电那个地方以前更低。
1: 那您这个地方就是
0: 我们下水道现在你要是来看、一群一看就知道了，明明你就看得清清楚。
1: 那您刚才您说您向街道也反映了，社区也到现场去和我们居民来开会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这个措施，比方说怎么能够彻底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来进行这个下水管网的这个更换维修，还是说定期来进行这个抽排？
0: 对，现在就是说的要维修还是什么那个现在是维修又是基金什么什么
1: 维修基金
0: 没有，维修基金还没有，又是还要找哪来找哪个地方找的部门多了
1: 啊，
0: 那多了既然说多，既然说有森林了，那个山上不是有森林那个吗？山上都是种的树啊，那个是对吧，弄的公园，现在那个水池子就是往那边堵了
1: 啊，
0: 现在说
1: 这个是我们就是我们居民的一个判断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可能还需要我们相关部门再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您提到说您这个小区现在是没有这个维修基金的是吧？所以这块如果说来进行维修的话，这个资金从哪里来，对吧？这个具体谁来负责这一块的这个资金的问题？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们来和广山社区包括丰财街道去沟通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目前他们啊具体调研落实的一些情况，好吗？有这个结果之后，我们再给您做回复。
0: 有结果还有一个，特别人家那个教师家园，我都看的，真的是 那个花纹直接把那个水表里就是一旦云水表都泡在里面半泥马了，他说抽水表都没有，要是抽了似的还没有发得到做的。
1: 好，
0: 然后鼓楼区就没有这个花纹池，就没有污水、
1: 这个应该是肯定有地方可以来进行处理的，具体这个情况是谁说的，他是否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我们还是和办事处去沟通一下吧，我们通过办事处去具体去了解一下。
0: 我们在那个彩绘说的。
1: 好的，那具体情况我们就先去了解一下好吗，这位听众，我们了解完之后再跟您做回复。
0: 谢谢。
1: 好，不客气啊，哎，好，再见。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听众呢是之前向我们反映说啊，泉山区苏山办事处和美家苑北门前九里山西路有400-500米的道路啊，坑洼不平，一下雨就积水，已经反映5年的时间了，没有人进行过问。那这个问题呢，经过港务区的这个核查啊，这个路段呢，实际它是隶属于鼓楼区的管辖。这个道路破损积水问题已经存在多年了，周边居民呢曾多次反映诉求。那么因为这个路段呢不在泉山区苏山办事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维修治理以及处置的权限，暂时呢是无法牵头来推进的。那么苏山街道办事处已经是将这个问题进行了记录，并持续向相关的上级部门以及属地鼓楼区相关单位进行反馈，争取呢早日纳入到维修整治计划，切实来解决居民出行难的问题。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周和下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明天上午的时间是第三中学上线，本周四是全山区人民政府。那么当天呢，我们全山区辖区内的16家我们的这个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都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具体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有相关问题啊，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

微信的视频号，包括我们的抖音平台徐州航风热线，给我们留言发私信，我们相关的一些预告也会发布在我们的平台上。那本周五的时间呢是司法局上线，下周一是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下周二呢是云龙区政府，下周三是经开区教体局，下周四是人社局，下周五我们将会接听大家的自由投诉。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继续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
2: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我不确定你今天的晚餐打算吃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对于蔬菜来说，墨绿色的通常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对绿叶菜来说，叶子绿的发黑才是营养价值高的状态。绿叶颜色越深，说明叶绿素越多，合成的养分越多，营养价值就越高。此外，绿叶蔬菜中的叶酸、维生素 K、 叶黄素和镁的含量都是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的。大棚蔬菜、水培蔬菜的叶片颜色往往会偏浅，原因之一就是光照不足，叶绿素不够多。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活动。近日，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疾病预防控制局主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全山区卫健委承办的2026年徐州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宣传活动在大润发西关店广场启动。活动现场，市民对小区里的限制限售净水机的卫生状况较为关心。据介绍，目前全市共有限制限售饮用水机器10518台，分布在各个小区。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每台合规的净水机都张贴了专属备案二维码，相当于它的电子身份证，市民扫码就能看到经营单位、水质自检、滤芯更换、维护记录、卫生许可批件等全部信息。目前我市共有集中式供水单位63家，二次供水单位155家，限制限售饮用水经营单位1049家。多年来，我市先后出台《徐州市限制限售饮用水管理办法》、落实《江苏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条例》等法规，不断细化饮用水监管，就是为了让大家喝上放心水。立夏过后，水稻制种进入育秧播种关键阶段，我市大力推广水稻印刷育秧技术，以精准化、绿色化、标准化的创新模式，为水稻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注入科技动能，赋能粮食稳产增收。 水稻印刷育秧是一项新型精准育秧技术，颠覆了传统撒播模式。借助专用印刷设备，消毒后的稻种按设定间距用环保淀粉胶精准固定在可降解种子纸上，印制完成后将种子纸铺入秧盘覆土保湿，即可开展常规育秧。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全市计划种植水稻271万亩，育秧期间全市已有近百台水稻印刷育秧设备投入使用，通过精准播种、节种降本，进一步提升育秧质量与机械化水平，为全年水稻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初夏时节，游桃迎枝，翘首以盼的中游十八号带着一身红润登场，撩拨人们的味蕾。眼下丰县大沙河镇宗集村的游桃喜获丰收，果农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也是最甜蜜的季节。由于大棚油桃比普通油桃上市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因此深受市场的青睐。目前该村油桃种植面积达600余亩，其中设施大棚400余亩，露天桃树200余亩。桃产业的蓬勃发展既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子，也为乡亲们提供了就近务工的平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大沙河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特色种植作为群众增收的主要产业之一，深

会产生抬头纹，经常大笑容易产生笑纹，但有些皱纹会随着睡眠时面部的挤压变形而产生。睡眠皱纹不同于表情皱纹，它不涉及内部肌肉收缩，位置也不受韧带与肌肉收缩位点的限制。侧卧时面部受到挤压，让皮肤产生形变，重复多次便难以恢复，长出皱纹或形成更深的褶皱。人平均一天的睡眠时间在7到8小时左右，大部分人一旦确定一个睡姿很难变化，随着重复的拉伸和挤压，他们会慢慢变成真性皱纹。为了减少睡眠皱纹的产生，最好选择仰卧位，或者选择中空的睡眠枕头，将枕头换成丝质，也能减少皱纹的产生。平时午睡尽量不要趴在桌子上休息，最好弄个靠枕垫在椅子背上靠着睡。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俗话说雨过天晴，今天中午闪现的阳光让人感觉有一种不怎么张扬的可爱。毕竟接连两天的阴雨天气，最大的好处就是天气凉爽了一些。至于别的，你是不是又想起昨天的担忧，担忧那些洗了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晾干？事实上你早就应该明白，下次家电以旧换新的时候，记得要买那种自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到了雨季你就知道这个功能有多么实用了。好了，不做推广，只说天气，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5月19日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25度。明天夜里到21号多云见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6度。明天依旧是阴有雨的天气，因为接连下雨的缘故，一早一晚出门的时候体感会很明显的偏凉，建议穿薄款的长袖衬衫，薄的卫衣搭配长裤，一定要注意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还有就是出门的时候随身带一把伞最稳妥，既能挡雨也能防风，就算是雨过天晴还可以打伞遮阳。这两天总是不断的降雨，喜爱户外运动的小伙伴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运动场地和方式，可以趁着非下雨时段到户外散散步，不过要注意避开积水路段，或者也可以选择在室内适当的进行运动，比如瑜伽、健身操、太极拳、八段锦等等。接连的降雨和降温很容易感冒着凉，提醒老人和孩子尤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避免吹风受凉。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度到28度，苏州中雨，21度到26度，南京阴有阵雨见止，21度到28度，上海小雨，20度到27度，杭州小雨，21度到28度，青岛晴，18度到26度，济南晴，22度到32度。5月19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18度到25度。明天夜里到21号多云见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5度到26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笑看风云，那些受过的伤害、经历过的挫折，都是最美的勋章。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继续和大家细数那些北方的江南。我国的西北部常与戈壁、沙漠、干旱这些词汇相关，然而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却被称为是塞外江南，这是为什么呢？伊犁河谷的特殊首先源于它的地形，北天山与南天山交汇夹峙，形成了一个东窄西宽的喇叭形的谷地，三面环山向西敞开，正是伊犁成为湿岛的关键所在。当来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长途跋涉，裹挟着水汽来到伊犁河谷的时候，恰好被这个巨大的喇叭口接住了，水汽沿着山坡抬升冷凝，化作雨雪，因此伊犁河谷成为新疆乃至中亚干旱地区中一片罕见的风水区。赛里木湖便坐落在这条水汽通道的边缘，它被形象地称为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得益于丰沛的降水，伊犁河如同一条搏动的大动脉，它滋养着河谷两岸的森林、草原和良田。水是江南的灵魂，而伊犁河谷因水而活，因水而秀，有了水便有了生命的多姿多彩。在巩留县的库尔德宁、新源的纳拉提、霍城的果子沟等地，墨绿色的雪岭云山高耸挺拔，如尖塔一般直刺苍穹，而散布在海拔900至1600米的野生苹果林则是世界苹果的基因库，保留着2000万年前的古老密码。得益于优越的水热条件，伊犁河谷就成为了新疆重要的粮仓和果园。在这里，冬小麦可以安全越冬，水稻，也在这里扎根生长。水果那不用说了，更是这里的骄傲，什么苹果、桃子、杏、葡萄，真的是应有尽有。如果说江南的美在于细腻与温润，那么伊犁河谷的美则在这份细腻之上又叠加了天山的雄浑与辽阔。远处是皑皑雪峰，冰川悬垂，近处是碧绿的草原，牛羊如云，河谷地带则是整齐的农田与果园，丰饶又富足。继续为大家介绍来自北方的最努力的塞上江南，这是哪里呢？指的是宁夏平原。西北部的江南不止伊犁河谷，还有宁夏平原。如果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宁夏平原的周围，你可能会感到十分的惊讶，这里东北和西南都有沙漠盘踞，唯独宁夏平原满是水波与绿意。在这片蒸发量远远超过降水量的干旱地带，怎么可能有塞上江南呢？宁夏平原偏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中国最特殊的江南，一种被沙漠包围着，被黄河喂养着，被人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江南。 从银川的月海湖出发，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黄河为这里注入了江南的灵魂。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来，过黑山峡后，河面是骤然开阔，从容地纵贯平原。这片平原总面积大约是 1.7 万平方公里，黄河从中流过397公里。但是这里并非是简单的河水漫灌，自秦汉屯垦开始，历代开凿的隐黄古渠不断的流淌，形成了密如网织的古老灌区。在2017年的10月，宁夏隐黄古灌区成功地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是我国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如今，宁夏隐黄灌区已经形成了25条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了828万亩，让这里阡陌交错，稻浪飘香。得益于黄河灌溉，宁夏平原湖泊湿地众多，银川拥有了自然湖泊近200个，湿地总面积达到了 5.3 万公顷，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沙湖景区，金色的沙丘与碧蓝的湖面相依相偎，还有着婀娜多姿的芦苇、百万鱼之候鸟和品种繁多的鱿鱼，既有大漠戈壁的雄浑，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秀美。这里就是宁夏平原，一座被沙漠包围却被人们坚持了千年的江南，在漫漫的黄沙与滔滔黄河的交响中活得蓬勃自足又令人动容。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为你盘点北方的江南，接下来说到的是内蒙古的扎兰屯市。扎兰屯市明明在大兴安岭中段东麓，蒙古高原东缘，但是呢却能够让人理解了作家王立云的那句出门三步入画里，到此不再忆江南。老舍先生更是留下了诗情未尽在苏杭，幽绝扎兰天一方的咏叹。而这些咏叹正是这座北国江南最为贴切的地理写照，它既有大兴安岭的骨骼，又兼得江南水乡的神韵，在苍茫的内蒙古自成一方温润天地。这座城市背靠大兴安岭，面向松嫩平原，这里的气候兼具山地的清凉与平原的温和，水汽翻越了大兴安岭，在这里形成丰沛的降水，滋润出一方物候。这样的气候让扎兰屯市具备了江南那般水草丰美的物质根基。而这里的水系呢，如同大地的血脉，118条河流交织纵横，它们的总长度更是达到了3608公里。素有北国第一漂之称的雅鲁河从大兴安岭发源，带着一身的清澈甘甜，在扎兰屯市蜿蜒而过，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与绿柳，恰似老舍笔下的回环碧水柳千行的生动再现。山水的骨架已然形成，那么铺展其上的绿绸则是描绘扎兰屯市江南意象的最后一笔的点睛。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0.04%， 可谓是名副其实长在森林里的城市。兴安落叶松、白桦、黑桦、山杨和柞树在这里密密匝匝，把整座城市拥入怀中。 其实扎伦屯市还有着不输江南的富饶，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平原之一的东北平原上，396万亩耕地种植着水稻、大豆和玉米，已经是国家级的产粮大县。这份丰饶的馈赠让塞外江南的赞誉有了最为踏实的落脚点。扎伦屯的江南是大兴安岭对江南意境的一次深情模仿与重塑，它不是江南的复制品，而是大自然在辽阔北疆留下的一方温润。听到这儿，你可能或许会觉得有些地方这些地方不尽相同，那怎么就都叫江南了呢？其实江南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美好人居的理想。当济南的清泉涌出地面，当鸭绿江口的潮汐奏响渔歌，当宁夏平原上的稻浪与贺兰山下的黄河水波交织成丰收的牧歌，那份温润的安宁与丰饶正是江南最本真的模样。所以北方也好，南方也罢，只要人与山水彼此善待，何处不是江南呢？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

0: 时间我们再见。
1: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伙赶紧记一下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拿出100份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可以试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层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的，严重的白天迎风流泪，夜里眼睛干涩胀痛，觉都睡不好，赶紧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每人都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好礼。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尽管来试，它贴眼皮上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眼睛明显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而且今天凡是前100位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再送大音量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100份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人生难应尽。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

0: 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如果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聊什么？这是个大伙儿给了大伙儿一个机会啊，不能总是我们评论区啊去当树洞，你倾诉的问题都是外向的，就我想知道大家向内求啊，或许会说一点什么，而且我怕大家忙于生活和工作啊，但是唯独忽视了自己。咱光追求去进入心流了，有没有冥想过自己的诉求呢？所以今天趁着节目里头啊，就跟自己来一段对话，有啥想跟自己说的，有啥想总结陈述的，有啥想要敞开心扉的，我觉得那是时候聊聊了。做自己的好朋友，去了解自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人生代办事件，别忽视啊！别觉得跟自己没啥可唠的啊，甚至你夸夸自己呀、安慰自己呀，这个怎么不算伸出心灵的小手给自己一个拥抱呢？是不是？成年人都明白，你如果说啊遇到了事情，你觉得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想要一个真诚的啊，真的是非常理解你、感同身受的拥抱，其实太难了。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在自己能给自己一个这个心灵上的拥抱，那真的是给自己加分很多啊。当然我的意思，这个加分不是说你棒啊或者怎么着，而是说能让你自己的内心得到更多的抚慰啊。谢谢自己一直坚持到现在，谢谢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咱们总是习惯苛责自己啊，却很少好好感谢那一路走来的自己。其实这种和自己对话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梳理。你平时会有和自己对话的习惯吗？我不是说让你自己自言自语啊，而是内心上的，或者近期有没有什么想对自己说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展示一把。

love it。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如果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聊点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出了夸夸自己的选项，那还能聊什么呢？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过去的选择，当初那个让你纠结的决定，那现在回头看你觉得值得吗？我们只是站在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转回头来再去看的时候，那你觉得作为一个旁观者它值得吗？有没有什么遗憾是现在可以弥补的？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事后才能看清当时的自己，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趁机复盘一下，也可以问一问内心的真实的想法，你最近真的开心吗？还是只是按部就班的生活呢？啊，我们常常是忙着回应外界，却很少停下来听听自己的内心真正想要什么。啊，最后试着给未来的自己留句话，一年之后的你，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呀？那现在的努力有没有让你离目标更近一点？和未来的自己去对话，往往能够让人更清楚当下的方向。今天下班路上我们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啊，不是吐槽了，而是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我们展示一下，如果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聊什么。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6: 买买买买买买。
5: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都说走遍徐州 ，sorry， 走遍九州难忘徐州。咱就说啊，这个九州，那九州之首你们知道是哪儿吗？啊，懂行的朋友可能现在就听完我说这句话就已经在点头了啊，知道知道知道。但其他人啊，就可能也像我们第一次好像就是刚听说一样啊，在等着答案。来跟大家说一下，叫青州。这儿呢可是《尚书舆贡》当中记载的古九州之一。从商代到明初的千年岁月里，它一直是山东无可争议的中心。从元代起，西域回族商人聚集于此，就留下了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回族聚集区，叫昭德古街。那这一条全长3000多米的古街，在08年的时候入选了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现在的昭德街，石板路清幽，砖墙斑驳，几乎是没有一丝商业开发的这种浮躁感，只有牛羊肉香和芝麻香气交织在空气当中。这儿呢没有商业开发的气息，应该是它所体现出来的，据我们感受是青州最真实的生活气息。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小美带着大家到青州地盘上去感受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在饮食上，170余年历史的隆盛糕点是中华老字号，省级非遗蜜三刀鸡蛋糕深受喜爱。青州府金砖牛肉煎饼也是潍坊市级非遗，外焦里嫩，肉香透纸，曾获央视推荐。青州菜融合了回民清真饮食、鲁菜酱香和齐地山野风味，东关糗糕、夹河驴肉、庙子全羊、青州炒鸡等名吃名菜各有风骨。最接地气的是清晨一碗现磨豆浆配煎饼，或是巷口一锅慢炖的羊肉汤，吃得满口生香，浑身暖洋洋。王志勇早餐店，这家藏在古城后月坊东门外，经营了40多年的老字号，早上5点就亮灯。牛肉大葱粉条馅儿是当家招牌，既能包成小笼包，也能做成馅儿饼、煎饼。刚出炉的牛肉小笼包，皮儿暄软蓬松，咬开汁水饱满，酱香与葱香完美融合。再配一碗豆腐脑，滑嫩豆腐浸在金黄高汤里，一口包子一口汤，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奇迹土鸡米线是无数游子回青州必打卡的味道，灵魂就是那碗土鸡高汤，不加添加剂，鲜得纯粹。米线劲道爽滑，土鸡块炖得烂糊，加上香菜、麻油、辣椒和醋，拌匀后香气扑鼻，嗦一口大汗淋漓，浑身通透。记得先喝一口原汤，再加调料，这是本地人教的正确吃法。

接下来的福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记一下电话号码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别拿出了100份王牌蒸汽眼贴给大家无忧体验，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特别是眼前像下了大雾，手机报纸都看不清楚了，严重的时候白天迎风流泪，晚上睡觉都觉得干涩胀痛的，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每个人都会获得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当然如果您的手速够快，能够在前100名当中买到了，在今天前100名当中买到了这个蒸汽眼贴的话，额外还要送给您一台收音机，还有对眼睛很好的蓝莓叶黄素。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获得了3项国家专利，眼睛不舒服的友友都可以试一试，贴上眼皮它会自动发热，加速人参、蜜猛花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敷完之后感觉到眼睛比较清润，比较这个水润了。有需要的小伙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哎，张老师，
6: 哎，
5: 问您个事儿啊。
6: 您说，
5: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6: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5: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6: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5: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6: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5: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6: 那你说说看。
5: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6: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5: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6: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5: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6: 我怎么没发现呢？
5: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6: 没错，
5: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6: 哎，还是守规矩好。
5: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6: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5: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6: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7: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2: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7: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金阳。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吃货有泪不轻弹，你切个洋葱试试看。做饭的人啊，谁没有因为这个伤害洋葱而留下过自己的热泪呢？控制不住的流，还抑制不了。为了更体面的切洋葱，大家发明了很多民间妙招。有说把这个洋葱提前冷冻的，那你就会发现这玩意儿怎么说呢？不脆了。就是你提前冷冻它，就是所有含水的东西，你包括那个豆腐，一旦冻了之后，那个冻豆腐的口感它和豆腐就完全不同，就是因为它里面含水，一旦水结成冰之后，它就会把原有的那个它的那种组织状态给它撑开，等你再去吃的时候啊，它就不是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吧，那个脆生劲儿就没了。有人是说呢，嘴里头含一片面包啊来切洋葱，怎么说呢，就在我这儿不存在嘴里含着什么，一点都含不了，他可能就直接咽了，明白了吧。还有人说了，就是你张开嘴瞪大眼切这玩意儿，也不行，我都咽口水。还有人呢说点起蜡烛啊，或者是戴上游泳眼镜。咱不说别的，咱就从根上来说，你说这个洋葱为什么会让大家流泪啊，这些所谓的防泪的妙招是否有效，咱就得从根上来说啊，你得用正确的科学的方法来对抗洋葱的催泪攻击啊。那咱们来揭晓答案啊。从植物分类来看，洋葱属于葱属植物啊，不仅有洋葱、大葱什么的啊，这些也都是，它都富含，就这一类的植物都是富含有硫化合物的。就是你为什么吃完这个葱啊、洋葱嘴里会有味儿啊，包括严重的说你身体上也会散发出淡淡的那个味道，你要吃的多啊，你比如说很多这个国外的人吃的特别多啊，他们平时就吃洋葱，这个味道会很大，然后他的这个体味也会很重啊，和这个都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那是因为他们具有辛辣气味和刺激性的根源所在。在洋葱的细胞结构当中含有一种含硫前体化学物质，就它本身无毒无味，安静的储存在这个液泡之中，与它的这个就搁那儿了。但是当你用刀把它切开，细胞结构破坏了，那前体物质和酶发生了接触，触发了一系列快速的反应，几秒钟之内啊，人家就开始了硫化物的这个催泪因子。

咱就说啊，这个小分子极易挥发，就是它那个硫化物啊和煤一下子发生了反应，和空气接触之后它就激活它了，这个小分子极易挥发，在空气当中飘散，那这不就得飘你眼里吗？是不是啊？它和这个盐表泪液当中的水结合，生成了微量的亚硫酸和硫酸，尽管浓度极低，但是它们足以刺痛你角膜上的这个感觉神经，从而引发泪腺的保护性反应，不停地流泪，以试图冲洗掉这些刺激物。那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植物的防御反应，对于洋葱而言，你切它那就等于你侵略它了，你搞它了，是不是啊？那它通过化学反应制造刺激那个气体来赶走入侵者，那这个策略在进化上是极为成功的，不止洋葱啊，包括大蒜呀、芥末呀、辣根啊这样的植物也有类似的机制。

是网上传的这种切洋葱不流泪的偏方，有的听起来就是有道理，有的显得就玄学十足。所以呢，我们还是跟大家说正确的方式啊，咱就说刀越钝还有下刀越快，那我们所感受洋葱带来的伤害就越重，那反之你就会好很多。如果你不想让熏出的眼泪将洋葱的这个将切洋葱的悲哀浇灭，那就把那个旧刀你磨一磨，磨快乎的啊，就是刀本身是快有的，而不是你下手快，明白吗？然后呢换一把新刀啊，戴上游泳镜，然后慢慢切它。对，你要温柔的给他温柔一刀。眼睛要保护起来，如果说家里面有那个泳镜啊，就是因为泳镜它是四边都给你吸上的啊，就没有办法液体往眼睛里面去窜，你普通戴个眼镜那不行，那上下它都是镂空的呀，对不对？如果说你家里实在没有泳镜的话，那最起码刀要快一些，但是你下手要稍微慢一点，不要快速的切，它那个汁水就迸发出来，会很快的刺激它和酶结合，就产生了这种硫化物啊。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啊，接下来的时间是收音机前的各位的，说如果现在能和自己对话，你最想聊什么啊？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展示的舞台啊，来看看各位怎么说的。牙被崩掉，不是，牙被填掉了 ，sorry，、啊、他说我会想告诉自己，如果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事情，跟人那就早点脱离结束，别苦了自己又浪费时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强求就可以一直维持的。嗯 ，Mesa 说的可能想安慰一下自己吧，告诉自己不要太急于求成，创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小疯子说的聊聊情感吧，渴望爱情又不敢轻易的踏入亲密关系，当朋友没话说，当恋人可能就没有那么理智了。枕草子儿说的，不要随波逐流，坚持己见就行了，也不要妥协，任性一点也没关系。小薇说的，放下负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坚持坚强。给恩麦妮说的，真的要一直做科研吗？你不痛苦吗？为啥为啥读博士还把路走窄了呢？真的好想岁月静好，真的好想躺平啊。我们能够看得出来，每个人可能自己心中的困惑、不解、遗憾，当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再反过头来自己去作为旁观者去看的时候，可能都能看得清。但是你身在其中的时候，确实是，自己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那个认知啊。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说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能够说，放平心态去看自己的过往的时候，就一定要多和自己对一对话。其实我觉得是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复盘，这个复盘不是让我们更加悔恨，或者是说怎么就非得找出自己的不对，也不是，而是说我们复盘的时候看看自己哪儿做得更好，就哪儿做得好，我们就是要如何把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势都给他继续发挥出来，做更好的自己。还有哪些是我们的认知当时所没达到的，现在知道哦，我不要犟，我可能可以听一听别人的建议，或者是说我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啊，不要总是论着一条路或者是一根筋走下去，我可能也可以做到事缓则圆，我用多种方式角度去考虑事情，我能得到更多的这种选择权，可以得到更理智的或者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能让自己又补齐短板啊，这是对自己提升最好最好的一点。很多提升甚至是绝大部分的提升都不是外来的因素给的，而是你自己内在的这个因素发挥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去接受所有有效的有益的信息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做到不断的进步或者是提升自己。这不是别人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把你敲醒的，而真的在于你内在，而这个内在不是说非得等着你自己很迟钝的自己 N 多年后再反应过来，不不不，你要经常跟自己对对话，真的可以让自己清醒很多。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

0: 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2: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艾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艾特旗

0: 兰穆奇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穆奇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1: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2: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3: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的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4: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5: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6: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7: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 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8: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9: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1: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0: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1: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8: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9: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3: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0: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4: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5: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0: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6: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9: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之声， 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0: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5: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整班作战。
6: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7: 我们是昨天从5点半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的案例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0: 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1: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草案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4: 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

0: 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1: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 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69-6868，400-969-6868。
12: 嗯，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 三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

0: 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

0: 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4: Fly me to
3: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4: 好时。

滴答滴，李玟。李玟灵动的嗓音搭配轻快的拉丁节奏，滴答滴的节拍一响，身体就忍不住跟着摇摆，仿佛置身热闹的派对，所有烦恼都随音乐消散。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孙耀威，我知道你在等我。

我知道你在等我，来自孙耀威。这首歌是台湾音乐人林东松的作品，他创作出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黎明的成名作《今夜你会不会来》，裘海正的《爱你十分泪七分》，充满了伤感与无奈，还有王杰的《伤心1999》。在这首《我知道你在等我》之中，林东松用舒缓又深情的旋律编制出一个充满思念与眷恋的音乐空间。我是小曼，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Jambalaya 石锦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0: 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朋友大家好，我今年90岁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我想做的事情很少有做不成的，这可不是和大家伙吹牛。其实我这个人没啥本事，也没啥天赋，从小人也笨，没司马光那两下子，七岁就能砸缸救人。我这一辈子做事情，不说100%呢，95%以上能成，靠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坚持。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母亲说我瞎毛驴子，一条道跑到黑，做啥事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确实就是这个性格，但是现在来看，也是多亏了当时的这股子闯劲儿，没有这股子劲儿，胡家老高他传不到今天。大家可能会想，传一个东西那不是很容易的事儿吗？一代人交一代人手上不就完了吗？要是那么容易，那咱们国家那些好东西就不会丢了。不拿别的说，就说咱们中药几千年了，您说得有多少好方子都丢了。不说别人，就说华佗，曹操一杀，啥也没剩下，医术就那么失传了。扁鹊厉害不？那是我们中医的大家，就留下一个针脉的方法，其他的都消失了。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中医大家，小到每位民间中医，那也都是一样的。过去行医，谁手上不得有几把刷子？您要是没有秘方，没看病那两下子，那是没法生存的。那您说，全中国秘方得有多少？现在又有几个能留下来的？如果这些秘方都能传下来，那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估计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了。 所以说传承不容易啊，没有几辈子几十辈子一代代人的坚持，那您想传下来一个东西想都别想。所以能传下来的都是好东西，不是拿钱可以衡量的。您看家家祖传的金银首饰，咱们都管它叫传家宝，那东西是无价的，想买是买不来的。不信您可以试试，问人家卖不卖传家宝，弄不好就得挨顿揍。我们中医也是一样啊，不拿远的说，就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实话有多少人惦记过，具体多少人我也记不清了。那一代代传下来的东西能轻易给别人吗？药就是这几味药大家都知道，但是里面的奥妙是外人猜不透的，您也不用想，您想也想不明白。找我的人多了，我也烦恼，后来我一想，干脆找一个真正过关的药厂生产出来，握在手里毕竟也没什么用。话说得好，钱花不出去那只是纸，药不给老百姓用那它也没有意义。所以胡家老高才有今天，这些年天南海北的患者大家都在吃，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吃完都很好，精气神足着的，没病没灾的。大家也都知道了，咱们老胡家的这个宝贝东西确实和其他的药不一样，我这就很满足了。这一方面呢，断了很多人的念想，别再费心思找我；另一方面，也完成我这辈子的心愿了，多治好几个病人，多积点福报，我也能痛痛快快的多活几年。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不爱给大家伙讲什么大道理。人一过中年，什么道理都明白了，都精明着呢，不用我多讲。但是在治病上，我总爱多说几嘴，理不辩不明啊。更何况病这个东西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啊。您看很多用咱们胡家老高的患者吃了几个月，变化天翻地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患者反复问我，这胡家老高咋和

其他的药不一样啊，吃上去全身舒服，不疼不难受了，一点点这病就好了。这里面深奥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我只能说您是一个睿智的人，您明理，您懂医道，至少您对您的病了解得非常透彻，知道用什么药对病有好处，您就大胆用吧，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胡家老高为什么能治好病呢？两方面缺一不可，一个是咱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这是从病根上解决病的一个好方法。治病要找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家的老祖宗是一样的。为啥大家大户的都要建祠堂啊？有牌位啊，牌位上按辈分一个一个往下排，把名字都写在上面，是因为不让我们后代忘记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告诉大家伙，人一定不要忘本，您忘了您就能吃大亏。放在咱们的病上不也是这个道理吗？咱们为啥得病啊？就是因为我们忘本了。忘的啥本？身体的本呐、没有本了，没有缘了，缺本缺缘，把本源都丢掉了，没有病那才怪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啊，都不是随意来的，一定是缺了本了，亏了缘了，那缺了亏了怎么办？那我们就给它补呗，把源头找到，源源不断给身体提供各种养分，那您这个病那个病的还能站得住脚吗？还能在您身体里安家吗？安家也得让他搬家，病想在身体里站住脚，不给他立足之地，别说立足之地了，立锥之地都不给他。吃咱的胡家老高就是这样，不让你病在身体里待着，四肢百骸经络气血给你补个遍，全都被胡家老高占满了，病没空间了，那病自然而然就走了。为啥胡家老高治一体多病不是问题？您有多少种病？十种病，二十种病，您的病根在哪儿呢？仍然是本不行了，亏本缺源了。无论什么病，根还是一个根儿，只是病的位置不同。在肺上，肺出问题，肺心病啊，肺气肿啊，老慢支啊。在心脏上呢，心脏也不好，冠心病，心衰早搏。在您皮肤上，您得牛皮癣、湿疹、荨麻疹，哪地方亏哪地方出问题，这些病的病根都是一个在本上，一个在源上。你不亏不缺怎么能得病呢？就像我们过日子一样，您家里十多亩地，您还愁粮食吃吗？您还会挨饿受冻吗？不会的。所以治病一定要找准病根儿。咱们就说心脑血管这一大类病，一治就是扩血管，这我不和大家伙多讲，都明白，久病成医啊，有的久病都成良医了，但是这只是临时的解决办法，要是靠扩张血管能把心脑血管病解决利索，那就邪门了。多少人长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个吊瓶不离手啊，他解决不了。为什么胡家老高能把

一大类病解决的服服帖帖的，冠心病不疼了，前胸后背不难受了，心衰用上胡家老膏，不用走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愿意走多久就走多久，心脏动力也足了，愿意跑几步都没关系，脑血栓一点点的，吃东西不呛了，走路也不一瘸一拐了，这都是为啥呀？就是哪地方缺啥，咱们就给他补啥，本源都给他补足了，病不好那才怪呢。这可不是我在这儿信口胡说，您用一下，您就全明白了。聪明的人不用多说话，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家伙就明白。您就用吧，好不好您自然就知道了，反正这些年很少有人说不好的。我这个自信哪来的？那不是我凭空想象的，都是一个一个患者的病例落起来的。刚才说了，胡家老高能治病，能治好病，第一个靠的是咱们独有的本源疗法，第二个就是大家伙得坚持，心往一处聚，劲儿往一处使，三心二意干不成任何事情。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别我往东您往西，我说梨好吃您说想吃苹果，那这个病还咋治呢？您得配合我，配合胡家老高坚持住。您如果就想吃十天八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的胡家老高，想把病彻底解决掉，那您就别用了。我坦白和您讲，白花那个钱，您别指望得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得的病十多天就能治好，那都是在电视剧本里能实现。每个人赚钱都不容易，就别花那个钱买胡家老高了，胡家老高达不到您预想的那个效果。但是您说我能坚持，我就信任胡家老高，看着别人好了我也想试试，吃上个几个月或者小半年，那您就每天坚持吃，水到渠成的事儿。您把您该做的做好，天天按顿按时吃，那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这世界上的病啊都是有方法治的，只不过有些方法不成熟，还没到攻克它的程度。方法有了，那病就都不是病了，都是小问题。您比如说肺结核这个病，过去叫痨病，放在过去就是难治啊。现在您看每天按时吃药，吃上几个月人就没事了。过去得这个病基本上很难活的时间长，现在想活多久活多久。所以说大家把心放宽，总有一种方法能治好您的病。既然咱们有病了，也有现成的方法，那咱们就放心去治，别犹犹豫豫的，人一犹豫啥事儿都解决不了。眼前的方法就在那儿放着，那就去试试看呗。咱们不能放着成熟的办法不用，偏要舍近求远，那这样的人都不是聪明人。我们饿了，眼前有现成的烙饼不吃，要去研究配方，买粉面子，再自己和面，先不说得费多少面，能不能一次和得好，你自己烙出来。

0: 也不一定好吃，何苦的呢？人呐，都有一个惯性思维，总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总感觉越困难的解决方式才是最正确的。其实这就是一种不必要的纠结，自己为难自己，本来没有问题，自己去制造问题。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把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十分复杂，病还没治呢，添了心病了，这病就更不好治了。病这个东西不等人呐，总这么纠结，最好的治疗时间就过去了。咱们得知道，任何药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吃都能治好您的病。就说咱们胡家老高吧，您都病入膏肓了，那我也不能让您再吃胡家老高了，白费那精力和金钱了。早治早解脱，有病要是再等，那神仙也救不了您。我们都是肉体凡胎，都会得病，得了病咱得好好的去面对它，解决它。谁也不知道这个病能不能治好，但是我们可以多想一想，多试一试，别等一天卧床了拍脑门子后悔。一体多病的患者我这些年看了很多，多少还是有点经验的，每期节目我都会反反复复说，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其他的治疗方法，毕竟世界上的道路有很多，不止一条，我也不知道其他治疗方法的好坏，但有一条，只要是对患者有益的，就是一种好方法。好的方法一定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适合患者的，不是说仪器高端或者是什么进口的药物就是好方法，也不是说花钱多名医的方法就是好的。别把事情搞得那么复杂，一味药能治的病咱们就别用40味中药，这个道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懂。2块钱一袋的牛黄解毒片能治的病，咱们就别去买40-50块钱一盒的药了，何苦的呢？一定要适合患者。打个比方，您说烂泥和黄金哪个更珍贵？很多人一想，当然是黄金了，这还用说吗？黄金多值钱呢。话是没错，但也要分对谁来说。如果对一个种子来说，那烂泥比黄金可贵重多了。所以说，适合患者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咱们胡家老高几辈子传下来，一直认准这个理儿，让多数人都适合，都能治好病。到底好不好用，您就自己品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您好，我是陕西的一名听众。
0: 哦。
2: 今天跟您通电话，我是非常的高兴。您真的是我的救星。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我这身体啊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0: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2: 好的，谢谢侯老。
0: 嗯，
2: 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0: 哦，
2: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已经得了五六年了吧。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
0: 嗯。
2: 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啊，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
0: 嗯。
2: 有时候可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四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一个多小时，晚上一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两三回医院。
0: 啊。
2: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
0: 嗯。
2: 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两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
0: 嗯。
2: 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还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2: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吃了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啊、就松快多了，而且哇、啊、又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0: 嗯，
2: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0: 快呀，是吧？
2: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
0: 嗯。
2: 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
0: 嗯，
2: 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着不用那个制氧机了，啊、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
0: 嗯、
2: 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制氧机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0: 嗯，
2: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椒老膏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0: 而且胜过了制氧机的效果了，是不是？
2: 是了啊，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0: 嗯，
2: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现在胡椒老膏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0: 哦，
2: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制氧机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着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0: 你看
2: 每天、啊、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0: 嗯，
2: 这不是前几天老伴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啊、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伴打下手。
0: 你看看
2: 跟、
0: 啊、以前不一样了，是吧？体力好了
2: 啊！要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我是受不了的。
0: 受不了，
2: 受不了。
0: 嗯、
2: 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0: 嗯嗯嗯。
2: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
0: 嗯，
2: 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0: 嗯。
2: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0: 也没有这种精力呀、啊，是不是？
2: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0: 嗯。
2: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吧，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啊、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
0: 嗯、
2: 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
0: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2: 特别幸福。
0: 也是您的福分啊，因为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2: 是啊。 现在你看我回去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0: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2: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椒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啦，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就150到170。
0: 嗯，
2: 第二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0: 嚯，正常范围了。
2: 是，第二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0: 嗯，
2: 这胡椒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0: 嗯
2: 啊。
0: 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椒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啊，
2: 是
0: 啊，
2: 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0: 嗯嗯嗯。
2: 哎，
0: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椒老高所起的效果。
2: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说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三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0: 没错啊。
2: 嗯嗯。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感谢您，哎，使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0: 好，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2: 嗯，
0: 您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机遇啊。太好了，恭喜您吧，坚持用吧，老朋友啊，胡椒老高会给您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啊，让您永远健康，让您全家快乐，是不是，老朋友？
2: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向您敬个礼，鞠个躬。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家老高。好，谢谢您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2: 好，谢谢。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2: 啊，再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哎，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师啊，我叫沈冬梅，今年72岁了。
0: 啊，
3: 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嗯嗯嗯。
3: 哎，胡老师啊，遇见你啊，是我的幸运。你说我这人命挺苦的，我是无保户，就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相依为命。
0: 嗯嗯，
3: 虽说我身体吧不太好吧，但是日子还算过得去。
0: 嗯嗯。
3: 可自从我老伴走了之后吧，我这病就更重了。要不是用上这胡家老高，我现在都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0: 嗯。
3: 我这个哮喘毛病嘛，都20年了。
0: 啊。
3: 就那时候吧，我那会儿就是感冒发烧了，烧到38.6度，就烧成肺炎了。我吧，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就过了一个多月吧才好，后来一到换季的时候吧，就天凉的时候，我就感觉这气管吧老不舒服，上医院一检查说是变成哮喘了。
0: 哦，
3: 哎，有了这病以后吧，一直都在治，但是吧也是反反复复的没治好。哎呀，这一犯病啊，咳嗽起来就止不住啊，停不下来。
0: 嗯，
3: 尤其到了秋冬季节，遇到点小凉风啊，或是闻到什么刺激的味儿啊，我就一直咳嗽，咳嗽都没法喘气儿。 有一回我在楼道里边闻着一股那油烟味儿，没等我走到街。

0: 眼雾化积呀，我家都有。我一犯病，老伴儿就给我戏痰。有一天半夜犯病了，这戏痰机还坏了。哎，老伴儿看把我憋的那样啊，最后把管子给我插上了，另一头他用嘴给我吸，一点也不嫌弃我啊。
1: 嗯，
0: 不瞒你说，就那时候吧，我都不愿意治了。
1: 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
0: 但是胡老师，自从听了你这节目以后吧，给你打过一回电话，哎，我这心态就变了。哎，我就觉得我得好好活着，我要是天天这样，你说那老伴肯定走得不安心。
1: 那可不是吧。
0: 而且嘛，你还这么帮着我呀，帮我分析病情，我也不能辜负你呀。这么的我用上胡家老膏了。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膏这疗效就是好啊。
1: 没错啊。
0: 我跟你说说我的收获吧。
1: 哎，您请讲。
0: 我原来说话吧一直喘粗气儿，就说一句话吧都不超过十个字吧，这气儿就不够用了。但是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这么多，我这个气儿吧也顺溜了。
1: 对对，
0: 没有那种
1: 语言流畅啊，这是难得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能理解啊。
0: 再就是我这个病啊，时间长了总是憋气儿吧，哎呀，把这脸色憋的、都紫了，这个嘴唇也发紫。现在吧，我照镜子看我这脸吧，都红润了，有血色了，嘴唇也变得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这么大的转变，这是不容易的，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呀、现在咳嗽也少了啊。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平时出门吧，我特别注意。很少到公共场所去，就怕有什么烟味儿。用了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吧，有天早上我不上早市去吗？我这又搁早市往回这么一走，我旁边有个人抽烟，哎，正好顺着那风吧就飘到我这儿了。我吧想躲吧，还没来得及躲开呢，当时我就心里就害怕了，我心这下完了，肯定得犯病了。哎，没想到这口烟吸进来吧，咳嗽两声就没事了。
1: 你看看。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还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才得到这么好的转变，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就是这回事啊。胡老师，再就是我原来那嗓子里头吧总有痰，但是怎么使劲咳嗽吧也咳嗽不出来，就在嗓子眼这块卡吧。喘气的时候吧都嘶嘶拉拉的，这好像有拉风箱似的那感觉。好不容易把它咳出来吧，这痰又黄又黏的。有时候还有发黑的时候，也不知道那都啥东西啊。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你说不到半个月，我就感觉这痰吧，我能咳出来了。开始是大口大口的吐痰，然后慢慢的吧，就越吐越少了。
1: 你看，
0: 先是黄色的带点黑的那个，后来就是这黑色的东西一点点的没了，变成白色的了。
1: 你看看多好啊！不仅呼吸好了，痰也少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再到后来吧，这胡家老膏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就没有痰了，就嗓子里头越来越清亮了，说话也有劲儿了，喘气儿吧也越来越顺畅了。
1: 多好啊！
0: 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我以前吧，就感觉得病的时候吧，就好像我戴着好几层口罩似的，就把那口罩全糊脸上了。喘气特别费劲，你说这病好了以后吧，就好像把口罩一下摘下去了似的啊。这胡家老膏用到现在吧，也就六个来月吧，我感觉喘气正常了，身体也特别好，自己干啥都行了。
1: 你看看多大的变化呀，是不是？这是难得的，您说呢？
0: 对对，现在我这下寻思呢，老伴儿啊，在九泉之下也放心了啊。现在有这么好的日子，我好好过，把每天过得快快乐乐的。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了。
0: 哎呀，那我现在我得感谢你呀、这一切都得感谢你呀、胡老师。
1: 主要是高兴在哪？就是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对，
1: 我们的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每一个器官

0: 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本源只要足了，人呢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本源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您现在好的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给您起的作用，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它啊，您会获得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啊。
1: 哎，太好了胡老师，我听你话一定坚持用下去，把身体彻底治好了啊。
0: 哎，好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必然的结果啊，祝福您。
1: 哎，好，谢谢您啊胡老师。哎，
0: 好，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哎，
1: 哎，好的，好的，不打扰你了啊，好。
0: 哎，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哎。
1: 哎，再见，胡老师，哎，好。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你好，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0: 哎，好的。
3: 我叫张爱平。
0: 哦。
3: 我今年嘛，刚62岁。
0: 嗯。
3: 我家是沈阳市铁西区的。
0: 啊。
3: 我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帮助我摆脱了疾病的痛苦。
0: 嗯，
3: 老师，你真是大好人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嗯，你真好。老师，我之前的身体状况呀很不好，这多亏了用上胡家老高，我才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3: 我跟你说说我的具体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这病啊都有好多年了。
0: 嗯，
3: 一个是我这心脏不好，
0: 嗯，
3: 我总是心慌，这个不舒服，心口，
0: 哦，
3: 血压有点高，经常就感觉头晕，总感觉迷惑，
0: 啊，
3: 再一个就是我晚上一到睡觉前吧，我浑身呀特别爱出汗，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的给在床上烙饼似的，
0: 嗯嗯，
3: 我这个胳膊还有腰还有腿还经常的疼。
0: 啊，
3: 说句心里话，我之前那个难受的劲儿，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感觉，活不了了，还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0: 是吧？
3: 是，我也上医院查过好几次，但是到医院啥都没有查出来。
0: 嗯。
3: 那就是我这浑身啊都没有劲儿，就连在家吧，你说，端个盘子、刷个锅、刷个碗的，哎呦，我都端不了那盘子。刷不了那锅，就连炒菜拿铲子扒了两下，我这胳膊呀就酸的不行，手腕子嘛也没有劲，
0: 体力非常不好，
3: 是，总觉得自己拿着东西觉得拿的可沉似的，根本都举不起来，干活就觉得可费劲了。当时我刚开始听到你的节目的时候吧，我也了解了一下胡家老高，我当时吧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挺好的，听着呀，你觉得有一股暖流暖着我的心，特别吸引我，我连着听了好多个月呢，正好赶上那一次有援助活动，我当时呢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买了30盒的胡家老高，药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吃，也就是吃了有5-6天吧。我感觉效果出来了，觉得我这心口这儿不慌了，就是不舒服的那个劲儿缓解了不少，
0: 哦，
3: 就连我的睡眠嘛都变好了，也就是吃了有2个星期，我这血压降下来了，

0: 我血压有点偏高，高压140，低压90多，平时嘛也不吃降压药，也没有啥问题，就是脑袋迷糊点儿。但是吃了胡椒老高，我的血压就降到了128，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就是80多点，
1: 是吧？嗯，
0: 是的，这血压正常了。哎呦，真是让我太意外了。
1: 嗯，
0: 以前我这脑袋一天总是晕沉沉的，现在也不晕了，就感觉特别清爽。
1: 嗯嗯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继续吃，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这个腰呀，坐着呀，站起来呀，腰也不疼了，就感觉特别舒服了，特别好，而且我的体力吧也增强了，感觉身上有劲了。就是抬一会儿胳膊炒个菜啥的，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你看看，我也
0: 能拿
1: 多快呀、啊！太好了，是吧？
0: 是，不像以前连个盘子都拿不住，现在我这腰和腿呀、啊、都好了，也能正常的干点家务活了。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再一个就是我吧老爱出汗的毛病，吃了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就给我治好了。
1: 嗯嗯。
0: 我这病吧是就86年的时候我生孩子。就是造下的毛病。
1: 哦。
0: 那个时候吧，伤得太厉害，导致我的身子骨特别差，特别虚弱。现在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我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也不出虚汗了。
1: 嗯。
0: 我现在才用这个胡家老膏这4个月了，但是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恢复的特别好。
1: 你看多好、啊、
0: 心跳
1: 是吧？嗯。
0: 是啊，这心跳吧也有力了，心口也不慌了。就是全身上下呢都感觉特别有活力。
1: 嗯嗯嗯。
0: 我昨天去菜市场了，到那卖米的地方买了20斤米，哎，我自己拎给拎回家了，一点没感觉到累。
1: 看看啊、这个身体好得多快呀、啊！太好了，是吧？啊、
0: 是的，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能有今天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这个胡家老膏效果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用了以后，我决定跟着你一直走下去，
1: 嗯，
0: 把我这么多年亏虚的这个本源都找回来，
1: 对，
0: 让我的身体呀、啊、越来越好。
1: 好，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啊，很快的起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是一般药物所不能解决的，您说是不是啊？说明胡家老膏对您来说，一个是缘分，一个是它有它的真功实效、
0: 嗯嗯。
1: 这个实效就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胡老师
1: 啊，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
1: 嗯，说到您心里去了，也就说到您的病身上了啊。病的情况、
0: 嗯、
1: 用了胡家老膏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对了症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胡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就决心啊，跟着你走。
1: 哎，好，
0: 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好极了啊，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重点就是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最关键的。
0: 嗯、
1: 那么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结果？用了胡家老膏，就是您气血能量精髓。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
0: 对对，
1: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它就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啊，起到本源疗法的效果，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所以您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用对了，你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的，我是选对了，
1: 啊、
0: 我也有细心了。
1: 嗯嗯嗯，好，坚持吧，老朋友，坚持用吧，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结果，没有问题，而且胡家老膏是非常可靠 的啊，是。受得咱们广大朋友的信用的啊，用吧，老朋友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谢谢，
1: 咱们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吧，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好，就。

0: 见，老朋友。
1: 谢谢。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好，我是胡家老高受益者。
0: 哦。
3: 啊，之前我的病特别严重啊。
0: 啊。
3: 啊，我感觉吧，我每天呢都活在痛苦当中，真的是多亏了胡家老高，才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
0: 啊。
3: 啊，现在我每天吧都会听你的节目。
0: 嗯。
3: 嗯，胡老师，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吧。啊。
3: 嗯，我原来吧，我身上的病啊可多了。
0: 嗯，
3: 我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我这腰还
0: 痛、哦、
3: 啊，另外还有神经官能症。
0: 嗯，
3: 我就先说说，哎呀，这最折磨我这个风湿吧。
0: 啊啊
3: 啊！我这个膝盖，这一见到凉气吧，哎，就发僵发硬，又怕风、
0: 哦、
3: 又怕凉啊。
0: 嗯，
3: 如果啊，我要是出汗了吧，哎，这风一吹，这关节就开始发胀了。
0: 嗯，
3: 啊，那鼻骨吧，这右鼻子也跟着就像针扎的似的。
0: 嗯，
3: 完了吧，有时候还动腿，还动脚。
0: 啊，
3: 你说胡老，你说我这怕风，我都怕到啥程度了？就是在家里做饭吧，热了出汗了，那抽油烟机吹那风，吹到我的腿上、腰上，那都滋滋疼啊。
0: 你看看，啊，多痛苦啊，是吧？嗯、
3: 是，再加上我本身我还有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一疼起来呀。
0: 哦，
3: 那就像那些膏药似的贴在那里，辣蒿蒿那感觉呀，真难受。
0: 啊啊啊！
3: 啊，而且吧，你说我这还特别爱出汗，一出汗这就容易着凉。我要是在上身着凉了，哎，我就胃胀；我要是下身着凉了、
0: 嗯，
3: 哎，我就小肚子。
0: 嗯。
3: 反是，哎呀，哪儿着凉也不行。
0: 哎、啊，全身窜呢，是吧？嗯。
3: 对，是。那夏天吧，有风的时候，那我都不敢出门。再热的天我就能开一扇窗户，也不敢让屋里有过堂风啊。那有风的地方我一点都不敢待。哎呀，这么多年吧，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就连我那小腿那皮肤跟正常人都不一样，就长得那个密密麻麻的白斑黑斑那小点儿。
0: 你看看。
3: 啊，就像高粱米粒似的，我这啥活都干不了啊。站一会儿吧，时间长了我就得搁床上躺一会儿，不然我这腰和腿那都受不住劲儿。
0: 嗯。
3: 另外我这还有神经官能症，这经常的 啊头疼耳鸣。
0: 嗯。
3: 有一点事儿吧，我这脑子里呀、啊、就那翻江倒海的翻来覆去的想啊，放不下就翻来覆去的寻思。
0: 你看多痛苦啊。嗯。
3: 是啊，完我就特别好上火。
0: 嗯。
3: 要不是啊听了您的节目啊，我现在呀这孩子被这些疾病折磨呢。
0: 啊啊啊啊。
3: 啊，这个胡家老高当时吧，我听节目的时候吧，哎，我就挺有兴趣的。一个是吧、
0: 嗯、
3: 您讲的还特别有意思，让人家越听越想听，越听越爱听。
0: 啊。
3: 啊，再一个就是有很多患者都为您打电话感谢您，说他们恢复的情况，说这好了、
0: 嗯、
3: 那好了，哎呦，就听着挺好。我就有点动心，我就想试试这个胡家老高。
0: 嗯嗯。
3: 啊，听了一段时间讲座，我也打了好几次咨询电话，后来我就跟家里人商量了、
0: 啊、
3: 最后我终于决定了，我买了20盒这个胡家老高。啊, 啊、
0: 嗯、
3: 我就想啊先试试，要是效果好呢，哎，我再多买。
0: 对。哎。
3: 啊，这买回来我都用上了，我吃这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吧，哎，我就有明显的效果了，就感觉自己、
0: 啊。
3: 从那小腹这一直往上来都有一股热流似的，整个人都想、哦、暖洋洋的，特别舒服，可好了。
0: 哎，血脉周流开了是吧。
3: 啊，吃了半个月左右吧，我这个脑鸣耳鸣这都减轻了不少啊，这可算这脑袋耳朵算清净了。
0: 啊啊啊
3: 啊，而且我还感觉这疼痛它也减轻了，这胳膊腿也不像原来那么僵硬了、
0: 嗯、
3: 哎呀，我这心里呀、啊、我这个亮堂啊，我就心想说呀、
0: 啊，
3: 这老胡家老高这药效的真快呢，这么好呢。
0: 嗯嗯，您遇到好药了、
3: 啊、
0: 是不是 啊,
3: 是啊，
0: 所以您非常高兴，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我用了将近一个多 的时候吧，我这身上都热乎了。之前我不总出汗吗？身上可凉了。现在出汗少了，身上有热气了，也不用害怕风了。哎呀，我另外我还发现我这个腿上那个密密麻麻的斑少了，看着吧，没有原来那么吓人了，原来可吓人了。啊，以前我这个见风就疼，是不是？不仅关节疼，还容易让我扶着腰跟着一起犯病。这结果经过胡家老高以后，我不怕风了，这腰也没犯病。
0: 哎，祛风散寒了，咱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高使得咱们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既高兴也解决了痛苦，是不是啊？
3: 是。就是现在我在厨房，搁厨房里做菜呀，抽油烟机打开了，他吹呗，无所谓了。啊，另外这狐假老高，我用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这可灵活了，这胳膊腿
0: 啊，
3: 原来我这腿脚一犯病吧，哎，那都像冻住了似的，
0: 嗯，
3: 不好使。那现在好了，我不着急了，就连这个神经官能症都好了，啥事都能想开了，我现在。
0: 多好啊，我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我这个二十盒胡家老高，我快吃完的时候吧，还有点呢。完了就马上我就打电话呀，我又预定了50盒。
0: 好极了。
3: 结果人家说货源不够，说得让我还得等几天。
0: 哎，
3: 妈的，那多亏我是提前打的电话，要不然我也续不上了。
0: 就是。
3: 现在吧，我用的胡家老高也就是4-5个月的时间吧。现在我这腿上的斑点我基本上都没有了，恢复的可好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现在这天热了，孩子们开窗户也不用顾及我了。我现在恢复的好了，可好了，真好。另外我现在是家务活，我啥都能干了。也能出门溜达，出外晒太阳，吹吹风，这日子过得可好了。现在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所以说，胡老，我也会一直跟着您的脚步，向更多的人，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让更好的药吧，能通过我，让更多人知道，更多患者用上。这我也算是做点善事吧。
0: 是的。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来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咱们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必然啊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3: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坚持使用，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 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6: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6: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7: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7: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8: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8: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9: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0: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1: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2: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3: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4: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5: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6: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7: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8: 我叫负责，
19: 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20: 为什么？
21: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22: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3: 民法典全面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
15: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在电波当中相约相聚了。那天呢，我看一报道，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以前看过没，说澳门的赌王在活着的时候，说打个针就能续命。那这个针打进去得多少钱呢？15亿。哎呀，你这一听都吓人呐，15亿，活到了98岁。这15亿，有人说，哎呦，这得打多少针呢？什么药这么贵啊？这个赌王啊，从70岁以后，身体呢就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其实就像咱们似的，谁能身上没个病啊？但是人家不一样，在哪儿呢？人家有钱呢，所以就打针进行续命。咱老百姓管这叫什么呢？叫续命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这叫啥？干细胞。打这个干细胞，你知道这一针干细胞多少钱吗？最好的干细胞一针得100多万，最普通的一针也得几万块钱，有的呢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骨髓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血液当中提取的。打完之后呢，这个人年轻，有活力，精力充沛，身体好。以前有一些个慢性病的也都明显的会见好。那么咱说干细胞最早起源于什么呢？就是输血。干细胞是从血液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这就说到咱们现在用的鹿心粉了。因为大家用了鹿心粉这药以后，普遍感觉这些天脸上有光泽了，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也不感到累了，慌了啊，心脏也有劲儿了，胳膊腿呢也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就有点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不少男同志吃上这药之后撒尿都有劲儿了。其实这就是啥呀？你年轻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啊，你不要忘了，鹿心粉是以血入药的药，就是这里边有鹿心血啊。鹿心粉是以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里边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是以血入药的药。所以最近呢，大伙就特别关注鹿心粉。有人关心这药为啥这么好，为啥这么快，有人关心这药究竟怎么卖，多少钱。有人说以血入药，用血治病，这开启了医疗的新篇章啊。其实用血治病，我告诉你，这不是啥新鲜事儿。其实中国从古时候就已经有了，早在几千年前，咱们中国人呢就开始用血去治病。你看

相传扁鹊在百会穴上放血治疗郭国太子失厥。什么叫失厥呢？就是忽然间晕倒不省人事，这叫失厥。用现代话来讲，这不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脑中风吗？对不对？所以你看扁鹊怎么治呢？先放血，然后再给郭国太子喝上鹿血，最后郭国太子治愈了。再有包括曾经啊华佗治疗曹操的头疼病，其实曹操根本不是什么头疼病，头风它不是头疼，头风是脑中风的一种，跟咱们现在一样，一开始就是脑供血不足带来的脑血管痉挛，头疼迷糊起不来炕，逐渐的就演变成呛梗了。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华佗是怎么给曹操治的呢？先是在头部太阳穴两侧针刺放血，然后让曹操喝鹿心血，才把曹操的头风病啊治好。包括在唐朝的时候有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新唐书》。就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过，唐代的御医给这个唐高宗头顶放血，治愈了唐高宗的头眩不能视。什么叫头眩不能视啊？就是说迷糊，不敢睁眼睛。这是什么病啊？其实这不就是现代的高血压吗？天旋地转呢，对吧？然后还有西域的国王进贡的是什么呢？鹿血，每日饮用，最后疾病痊愈了。所以以血入药，用血治病，用鹿心血去治病，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哪有这两下子，这是古人的办法，只是让我们啊给传承下来了，给发展下来了，科学提取出来了，对不对？你包括西医，就近几年啊在临床上用脐带血小牛血治疗脑中风啊，现代的医科大学呀已经开展用这个脐带血治疗心脏病，治疗脑中风，治疗肿块、风湿骨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现在保留一个脐带血得是5万块钱，这血能给你保存10年，10年后到期，然后就开始续费了，每年都要交钱去给你保存，所以也是特别贵的啊。包括现在临床小牛血，全名叫啥呢？叫去蛋白小牛血，用的就是小牛的血，进行血清分离之后治疗脑病。这个血主要治疗的就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保护大脑细胞，改善脑部的供氧，治疗因脑部缺血而造成的脑部损伤，给脑部啊补血。我再告诉你啊，未来用血治病将会越来越广阔。有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鼬，可能大伙没见过啊，是海洋里边的一种甲壳动物。它的这个血呀，科学家发现治疗肿块特别好。你知道它的血多少钱吗？我告诉你啊，一克是500多。所以未来以血治病，可以说这种方式呢会越来越得到推广，用的地方呢也会越来越多。咱们现在用鹿心粉以血入药，以鹿心血入药，等于走在治疗最前沿。前段时间呢给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啊，你感觉这药好不好？治病来得快不快？你像咱们石家庄啊，有一位姓周的老大哥，82岁了，患有高血压，多发性的脑梗，血压常年在180-190左右，低压呢也是90-100。在2017年年初

初的时候出现脑梗，因为治疗及时避免了半身不遂，但是需要常年用一些降压药，包括一些溶栓药来进行维持。从服用上咱们这个鹿心粉，服用第二天，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走路也没有说脚底下像踩棉花的那种感觉了。现在呀，已经服用五天了，头脑呢清醒，血压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34，低压也就是70-80，有的时候呢就是80-85到90，你说这不就挺好吗？还有像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76了啊，患的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五年了，常年吃一些溶栓活血化瘀的药物，嘴歪，走路不方便，说话也不利索。开始服用鹿心粉，服用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腿也轻松。服用到昨天正好是六天的时间，现在说话舌头感觉灵活了，吐字发音啊，他爱人说比之前呢那是清晰了不少，走路比以前轻快了，瘫痪的肩膀活动起来呢也比原来呢活动的范围增大了，而且活动的时候他也不那么疼了，你看这效果就很明显。可能有些人会问了，说冯老师，鹿心粉这药跟我们常用的心脑血管药，像一些溶栓药啊、抗凝药啊，包括一些中草药，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它究竟是有什么不一样的？今天呢，咱们就以脑病为例，我跟大伙呢说道说道。说第一个不一样，体现在快上，啊，体现在直接。你知道鹿心粉本身呢，就是以血入药，里边呢就有鹿心血。可以说血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脑部，直接补血，直接针对于缺血性脑血管疾病给予治疗。因为啊，本身它就是血，它不用穿透什么血脑屏障，对吧？你记住，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三层保护膜的，一般的药物呢只能进入脑部 10%， 但血不需要穿透血脑屏障，它能直接进入到大脑，直接改善脑部的供血供氧。因为氧就在我们的血里边，血直接就进去之后，哎，你说脑袋里边的血氧含量是不是就提升上来了？所以血直接就改善了我们脑的供血供氧，同时呢也改善了我们缺血的伤害。而且一般的药啊，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它根本进不到我们脑袋里边去。我给大伙举个例子，人参啊，或者三七，大家都知道人参是补气的，对吧？三七是补血活血的，但说想要达到病灶，你不能说直接就把这人参或者三七给你塞到脑子里边去，你得给它怎么的，得给它吃下去，吃下去之后呢，是不是得经过我们胃肠转化吸收啊？其实啊，这个中草药啊，跟咱们平时吃的食物是一样的，要进入到胃里边去吸收。老年人很多胃都不好的啊，对不对？相比较而言它就吸收差，所以这个药效只能吸收 30%， 等到了脑部，哎，它还有血脑屏障，就有一层保护膜，所以这 30% 的药效最终能够进入到我们脑袋的不足 10%。 所以这就是你吃普通中药的效果没有那么好，甚至说没效果的一个原因。但是血不一样了，人脑袋里边它就是血液，所以人的大脑对血液它没有任何的排斥，直接就进来了。为啥说鹿心粉重症心脑病人直接舌下

安抚，因为这药以血入药，它里边有鹿心血，这个血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脑，直接保护我们大脑细胞，直接改善我们脑部的供血供氧，直接修复我们脑部受损的神经组织，直达病灶，就像特种兵似的，直插病灶部位。所以血跟西药中草药一相比较，第一个不一样，比如说治这个脑病，它来的就快，明白了吧？那第二个不一样，体现在什么呢？多。说这多怎么解释呢？体现在治疗脑病全面上。治疗脑病症状多，比如说脑动脉硬化、脑血栓、脑供血不足，还是脑组织的坏死损伤全行。比如说阿司匹林啊，脑血管病人总吃，改善预防脑动脉硬化的，通过破坏血小板的这个凝聚，属于一种什么呢？抗凝血药。这药你总吃，有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导致你出血的问题，尤其你在刷牙的时候，你会发现血流不止。高血压病人应该谨慎去吃这个药，为啥呢？因为总吃它容易脑出血，所以这药属于什么呢？抗凝药。除此之外它啥也不管，你像脑部缺血缺氧，这药它管不了。你再比如说血塞通、心脑通、银杏叶片，这属于什么药呢？活血药，属于溶栓通血管药。但是这些药有一个缺点，不治疗脑动脉硬化，包括脑部的缺血缺氧，它治不了，只是疏通血管，这是非常单一性的，所以很多患者总吃总打这类药，但依然是脑血栓，依然是病情加重。因为以上的这些个药治病，它治的不全面。可能你就会问了，说为啥鹿心粉这药它治这个脑病它就全面呢？因为它是以血入药，鹿心粉是梅花鹿心脏和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第一个，血能养筋，血能濡养筋脉，有这么个作用。筋呢，不仅仅指筋骨的筋，还指血管的筋。你看血管啊，它分三层，中间那层叫什么呢？筋膜层。所以脑动脉硬化就是筋的问题。筋的问题怎么办？古人说了，养筋以养血为主，治疗原则呢就是用血来治。所以鹿心粉这药首先改善脑部的动脉硬化，保护我们的血管，防止我们脑血管破裂出血，这是第一。第二呢，血能护脑，血液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卵磷脂、脑磷脂，这些物质都在血液里。所以呢，针对于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血能护脑，而且直接作用于脑部神经，对脑神经损伤直接修复。第三，血能给我们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脑中风以及后遗症，西医叫脑梗啊，对吧？你像脑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叫腔梗，腔隙性的脑梗塞。那腔梗的前一站叫什么呢？叫脑供血不足。任何一个脑中风以及后遗症病人都是从脑供血不足开始的，都是从脑部缺血缺氧开始的。所以治疗脑病你得补血补氧，而任何一种药物，无论中药还是西药，补血补氧都没有血来得直接来得快。刚才我说了，中草药补血还得转化，但血不用转化，所以血能够直接给大脑提供大量的血液和氧气，提供血氧含量，防止缺血性脑血栓，防止脑梗，它
他这来得快。第四，血能祛风。脑中风，你就听这个名字啊，脑袋里边肯定是进风了，对吧？所以才中风，口眼歪斜，那是让风给吹的。你看前一段时间啊，我们医院接诊了一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上外边跑步去了，跑完步回来之后出了一身汗，他就在空调底下吹风，这一吹啊，觉得挺凉快，不一会儿功夫身上的这些汗呢就全都吹干了，不知不觉他就睡着了。等再醒来之后毁了，怎么呢？他就不大会说话的，一说话就呜呜的了，一照镜子一看，怎么的，整个半拉脸都歪了，有一面的嘴角呢往下耷拉着。其实他这属于小中风，所以咱说啥意思呢？中风，中风绝对有风吹到我们脑袋里去了，所以治疗上得把风赶出去。为啥高血压病人啊高发脑中风啊？高血压中医叫什么？肝阳上亢，肝风上扰，一旦上到我们的脑袋里边，那就是脑中风，所以得把这个风啊给它拽出来。说怎么拽呀？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手伸到脑瓜子里边去，我去抓去，你能抓住风吗？你抓不着，对不对？那么一般的药物它还到不了脑袋这个位置上，为啥呢？毕竟是司令部，对不对？那你以为谁都能进得去啊？能进来的只有血液，怎么能把风拽出来呢？中医有一句话叫血行风自灭，有血，血足了，自然而然就能把你脑袋里边这个风给它带出来。第五，血能够活血溶栓。你想溶栓，你首先得让血动起来啊，活起来，你这血都是一滩死血，就跟那水似的，一滩死水怎么活？所以首先你得让血活起来，然后血就可以自由的在身体里边运输了。那运输的过程当中，它才能起到一个溶栓的效果，对不对？流动的血它是没有血栓斑块的，你记住啊，只有血才能让脑部的血真正活起来。啥意思呢？就是只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到脑袋，我们脑袋里边的旧血液才能够循环开，只有血能够根除脑中风。所以鹿心粉这药它是以血入药，所以脑病治疗的比较呢全面。那么刚才说到鹿心粉治疗脑血管病，跟西药跟中药进行比较，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是鹿心粉以血入药，血治疗的快；第二个是血治疗全面；第三个不一样，就是你通过血治疗之后不再复发。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最怕啥？最怕复发了，对不对？最怕二犯三犯，因为犯一次他就中一次，中一次就有可能要命。第一次可能就没瘫，第二次可能就瘫痪在床了。为什么咱们用过一些这个药治疗这个病它不彻底？因为脑袋里边脑动脉血管流动的是血液，什么药都失去药效的时候，只有这个血在我们脑袋里边24小时流动。咱们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就爱得脑病？是因为什么？造血功能差了。你记住这个血它是有生命周期的，120天也就是4个月，所以你新造出来的血它赶不上老去的血，你体内说白了这不就是老血吗？颜色偏深，抽血化验是最直接的，颜色深没什么营养的血，那心脑它不就容易得病吗？那么鹿心粉就等于是给你身体带来了一剂心血，等同于你的强心药
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鹿心粉治疗我们脑病，24小时保护你的心脑，相当于心脑的保镖了。而且我还告诉你一句话，用鹿心粉快则6个月，慢则1年，只要这个鹿心粉你用量到位，用的时间够长，能永久保护你心脑。所以你说这血好不好，这个药好不好？但现在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鹿心粉为啥说效果这么好？第二个，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多弄点，对吧？关键是还有一点，你是卖还是怎么的？卖多少钱？咱们这几天不少病友啊都跟我说这个事儿，说冯老师啊，你是个说实话的人，你跟我们实话实说，这药最终怎么定的？卖多少钱呢？其实就像大家伙说的，我这人说话也好，办事儿也好，我非得让你明明白白的。第一个问题，鹿心粉这药为啥效果这么好？像咱们前段时间啊，免费试用，咱们很多兄弟姊妹啊都报名了，有的当天就收到了这个药，当天就吃，当天就见效。有的呢，心脏问题得到了改善，疼憋闷大大减轻了，有的是脑血管疾病的问题，晕目疼也有减轻。那么在这个阶段，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有的呢是风湿骨病关节出现的问题，红肿疼也大大得到了减轻。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为啥这药效这么快？为啥这效果这么好？就一句话啊，你就记住4个字，叫以血入药。它跟你吃的西药，包括一些中草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它是以血入药，血治病是又快又全面。因为鹿心粉是梅花鹿的心和梅花鹿心脏里面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骨病，包括糖尿病病人，你用上它就有效果。那么现在大伙最关心的就是，这么好的药，什么时候能给大伙多弄点？我还是那句话，好药它不是没有，它需要钱。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你比如说安宫牛黄丸啊，那一丸啊得好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就是贵。外国有没有好药？也同样一个道理，贵。你看日本有一个救心丹，合人民币啊500多600多，还有那恶性病的靶向药，咱就不说这药名了，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金粉来说，你自己上网上买去，它只要是保真的，只要是超微粉的，你看看多少钱，一克就100多块钱，有的说几十块钱，你看都不能看。为啥呢？那肯定是假的，对不对？药这个东西你记住，一分钱是一分货呀，你别图便宜，图便宜啊你那钱就得打水漂了。真的，一克就100多块钱，所以你说我天天用，我用1个月30天，一个月得3000多块钱，再便宜给你打半价，一个月是不是还得小2000块钱呢？这是明账啊。大伙你要是说吃得起，好，咱们啊就按照一个月有1500块钱，我马上就能给你联系到这药厂，把这药给你带来。但是咱们很多人跟我说了啊，离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太远了，对吧？我一直就说，再好的药够不着有啥用？既然这么好，既然说这药效果来得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儿吃得起。当年我娘

0: 我还买不着东西。但关键是现在大伙能花多少钱呢？我也想听听大伙的心声，你认为怎么办好，对不对？我这个人呢，你是知道的，实在，我实在啊，咱很多老伙伴也实在，对吧？咱们都很实在。咱们现在就实实在在的说一句，这个鹿心粉的确用了有效果，那么下一步怎么办？这要是卖还是怎么地？我这几天也说了，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啊，提提意见。你看一说提意见呢，那天有个老大哥就说了，说冯老师啊，我得给你提提意见，能不能把你临床上或者医院常用的方子你多给我们大家提供提供。我说那可以啊，我说老大哥，你有什么需求？老大哥说，我想调调血糖，我现在这个血糖高，有并发症，怎么办？我呢就给他开了个方子，玉竹20克，甘草10克，黄连5克，煎汤熬药，连续服10天，测量血糖。这药方你用不着常年喝，它不是常年喝的药方，一般喝10天休息一周，继续观察，根据情况再喝。这方子第一可以降血糖，第二可以防止并发症，第三可以给身体补充维生素。那么刚才啊说了，这鹿心粉呢，我也想听听咱们大伙的心声，你认为怎么办好？这要是卖呀还是怎么着的啊？我这几天也说了，我也想听听大伙怎么说的，对不对？但有一点，无论是卖还是怎么地，我一定给大伙带来，就无论多难，我要全力以赴。我明知道啊，鹿心粉这药它是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我明知道它能够替代溶栓针，能够替代封闭针，然后我还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假装不知道，那能行吗？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去努力把这个药给大伙带来，我这心里头难受，我老冯头能这么做吗？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还是那话，我老冯头不是什么大国医，也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你是了解我的，我敢于药厂抗争，我敢于为大家伙咱们广大伙伴去争取。所以鹿心粉这药是卖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咱们大家伙呢多提意见，对不对？多出主意，说说你的想法，我争取呢把这个药给咱大伙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要用上，行不？咱就这么说定了，好不好？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大家有任何

0: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你是冯老师吧？
2: 哎，是我，欢迎你啊。
3: 啊，冯老师你好。你好。
2: 好，
3: 冯老师，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2: 哦，
3: 我家是河北唐山的、
2: 啊、
3: 我叫林玉珍，今年69了、哎、冯老师你的录心粉呀太好了，我想都没想到短短这几天这效果竟然这么好。
2: 嗯，
3: 冯老师你看这录心粉多少钱，我还想再买点。
2: 哎呦，这话怎么说呢，他这个费用啊挺高的，有的那一克呀就100块钱。

0: 哦，
1: 哟，那么贵呢，能不能便宜点儿？
0: 享用啊，但是能便宜点最好，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哎，好，一会儿咱商量这个价格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身体的情况，好不好？
1: 好好，我吧，就是从40多岁开始，我就
0: 啊。
1: 有高血压。那个时候吧，我也没太在意。等到50以后啊，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就开始一阵阵的疼，就好像有人拿针扎你一样。
0: 哦，有刺痛感，嗯，
1: 哦，我就感觉说啊，他这能有多严重呢？那是不
0: 嗯，
1: 是就大意了？
0: 啊，
1: 我就买点药用着吃。就是在20年的时候，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血脂也高，血压也高，血
0: 哦，
1: 压都当时都190了。
0: 哎呦，
1: 大夫说你还有冠心病，
0: 啊，
1: 说我这血管堵了75%了，
0: 哎呦，
1: 哟，说特别危险了，
0: 对呀。
1: 就让我准备钱住院，说有必要的情况下得做那个支架手术了。哟，我当时说下个支架都好几万，听医生这么一说啊。你说我的心里啊，真的不好受。我的条件有限，这不我也没，我就没做，我就让医生给开点药，我就回家吃了。
0: 我就回家吃药去了，保守治疗
1: 哦，
0: 呢。嗯，
1: 哦，管心脏的药吃完以后吧，说白了，反正就是这心脏吧，多少比以前强点，比不吃药强点。但是这个胃吃的难受，胃吧，看见东西不想吃，反正看见啥都不想吃。
0: 哦，就是没有食欲了，对吗？
1: 哎，对对对，这饭菜就好像发霉了似的，有
0: 哦，
1: 霉味儿。
0: 这是有一些药啊，有副作用啊。
1: 嗯，对对。哎呦，要不这胃难受。这后来吧，我家邻居李大哥介绍的，
0: 嗯，
1: 说让我听听你的讲座。这个李大哥吧，也是心脑血管病，用的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用的挺好的。这不听李大哥这么一说，我就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买回来了。
0: 哦，买回来了，嗯，
1: 刚用上几天，哎，这头晕头疼就减轻多了。
0: 嗯，好啊。
1: 嗯，最主要的是我这个胃吧也不难受了。用完药我就觉得，哎，感觉挺舒服的，反正就感觉挺好的。
0: 哎，不错不错，
1: 关键是这
0: 嗯，
1: 胃舒服的同时，
0: 啊，
1: 我感觉啊我的心脏也舒服了，这胸口啊喘气也顺畅了，
0: 嗯
1: 也不憋气也不慌了。
0: 嗯，
1: 这心绞疼犯的劲啊也小了，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3、4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血压下降到高压140，低压也就80多了。
0: 哎呦，那不错呀，整体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啊。
1: 就是啊，哟，我真的我特别开心，我就觉得我这心绞疼几乎不犯了。这不到现在这血压吧也一直特别正常，特别的稳定。我是啊发自内心的高兴。这不后来领取到了又兴奋，没想到短短的几天，这心脏跳的就可有劲了。刚开始喝上几分钟，我后背啊就开始发热，脑袋顶上就好像有个东西往上鼓似的。半个小时以后，我这脑袋呀就觉得呀一下子清凉了，又感觉舒服了。
0: 舒服了，嗯。
1: 嗯，冯老师，我就觉得，要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这两个搭配上，那效果肯定特别好。
0: 哎，的确啊，因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从一开始就出现心绞痛，虽然说不是频发，就用你的话啊，可以说是很长时间发一次，到后来一个礼拜有那么一两次，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心血管有淤堵，包括最后你看咱们做这个造影，不也证实了吗？血管啊堵了75%，75%堵了是啥意思呢？就是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心梗，所以大夫为啥告诉你有必要的话得下支架，对不对？
1: 是
0: 血
1: 是。
0: 管堵了，但是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就是帮着我们化淤堵的，深度化瘀、全面化瘀、化无形之瘀。尤其像咱们很多人因为生气，就是我们说的气滞血瘀嘛，啊，跟谁俩爱吵架了、生气了、生闷气了。然后两胁胀痛、脑瓜子发晕这种情况，这就属于无形之瘀。我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开，这一化开，自然而然血脉呢就能供应上去，症状呢也就有所改善。包括说为啥血压能正常，

0: 因为血能正常流动了，前面没有堵的了，后边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这个时候咱们再把鹿心粉给它用上干啥？它是血药，它以血入药，它来得快，它能通过我们这个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直接给我们心脑呢进行供血，新鲜血液注入进来，全身的血液循环开了，老血被代谢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血压、血脂，包括有的人的血糖，都能逐渐的怎么样稳定下来啊。
1: 嗯，所以啊，这鹿心粉啊，我想接着吃。
0: 嗯，
1: 你送给我们的好是好，可是就是太少了。冯老师，你看，既然你让我们大伙提建议，
0: 嗯，对，
1: 我想肯定是越便宜越好，对吧？
0: 啊，
1: 你说我一个月啊，也就2000来块钱，你说还在生活，平时再吃点药。这钱就不够花了，
0: 嗯，
1: 关键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还在坚持吃，
0: 啊，
1: 这药啊我怎么也不能断，要是鹿心粉呀，再花一份钱，我就是有点承受不起了。
0: 哦，
1: 老师，你看要是有活动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你再送我们点鹿心粉，那不就更好了吗？
0: 嗯嗯嗯，
1: 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提的有点过分。不过你要是不能这样的话，那鹿心粉呀，一定一定的再便宜点儿。
0: 啊，
1: 你帮我们呀，再想想办法。我们这经济条件实在是有点有限。
0: 嗯，能理解啊。其实你这里边又提到了啥呢？就是咱们这个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带着鹿心粉，这样的话呢，他俩还都有了，还能一起用，对吧？
1: 嗯，对对。
0: 这也是挺好的。再一个，的确啊。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有退休工资，像你一个月现在有2000来块钱退休工资，你不可能都拿来吃药，对不对？
1: 对对，
0: 你得生活呀，柴米油盐哪儿不花钱呢？所以这么的啊，这些想法呢我都给记录下来，到最后咱们看看选哪个合适的啊。既能让大家伙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能用上咱们这个鹿心粉。然后咱们还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咱还能把我们这个病情稳定住、控制住。别着急啊，咱们为啥给大伙提出这么个想法，让大伙去说呢？其实就是想看看每个人究竟是啥想法。人多力量大，咱们共同努力，好不好？
1: 好好，那太感谢你了，冯老师，太谢谢了。
0: 客气了，客气了啊。有问题呢，到时候咱们再联系。我了解你的想法了，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啊，再见冯老师。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3: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5: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

0: 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0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2: 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100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这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100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就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还有过去的人的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来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人活着就得进食，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里。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 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四到五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十分二十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呀、啊？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那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的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儿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哎，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 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

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啊，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再也不用把这一身的疾病带到罐子里了，更是再也不用害怕了，说我这一身的疾病会拖累咱们家人了。我们这三通疗法真正做到的是健康康复不留根，去病治病不反复，而且专攻疑难杂症啊。有多少你像肾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都不用去透析了，还有很多的风湿类风湿的年年治年年犯，腰间盘突出的啊，需要手术治疗的，肺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儿能给憋死的，来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
是不是暗

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一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一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6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3种3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2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她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1块钱1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

0: 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了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九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

0: 行啊，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有两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1: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了是吧？
0: 对对对，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1: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0: 是是，这
1: 嗯。
0: 还得多亏了您。要是没有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1: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0: 我这第三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呀，就感觉真是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1: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75了。
1: 有75岁，我得叫您阿姨了啊。但是我听您说话这底气可不像75岁呀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0: 李老师，您是不知道，我最重的时候啊，到医院里抢救过，
1: 嗯，
0: 家人呢都签完了病危通知书了，
1: 哦，
0: 寿衣都给我买好了。
1: 也是命悬一线了呗，那会儿。
0: 可不是呗，当时包括病房里的大夫和家人都没想到我还能活过来。
1: 嗯嗯，
0: 可能啊是命不该绝，让我缓过来了。但是身体虚弱的不行，啥也干不了。你说在家里啊，我提个鞋都得靠老伴儿给我提，睡觉不能平躺，躺着躺着气儿就顺不过来，那脚丫子一按一个坑。
1: 那你这是心衰了呀？
0: 可不，这一天活着就是强撑着。
1: 嗯。
0: 就在我绝望的时候啊，让我遇到了李老师。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儿顶普通的80片儿。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1: 对，咱们三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0: 好好好，
1: 嗯。
0: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1: 嗯。
0: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都能干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得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您了。
1: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0: 嗯
1: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0: 嗯
1: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了。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0: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都听您的。
1: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哦，停药了。
1: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
1: 嗯，
0: 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
1: 嗯、
0: 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1: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0: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1: 嗯，
0: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1: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得利利索索的。
0: 嗯，
1: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的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然后头晕迷惑，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

0: 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0: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0: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

0: 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
1: 嗯，
0: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的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0: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呀、啊。嗯，
0: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0: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0: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0: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0: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元首方秘主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这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似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20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

0: 增生啊，这一副药的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1: 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没事，
1: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0: 哎，好，
1: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好。
0: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0: 嗯，
4: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0: 嗯，
4: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
4: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0: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4: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0: 啊，
4: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我56的。
0: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4: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
0: 嗯，
4: 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哎，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
0: 嗯，
4: 感觉这个身上啊，哎，软的跟面条一样，哎，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

0: 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啊、煲什么乌鸡汤啊、豆银耳啊、枸杞呀、啊、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哎呀，这些呀、啊、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啊、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律不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
1: 嗯嗯。
0: 哎，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哎，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啊。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麦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0: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外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的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0: 好好好，
1: 嗯，
0: 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0: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润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嗯，
3: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1: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3: 行行行，
1: 嗯，
3: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0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1: 嗯，
3: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1: 嗯，
3: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 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1: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3: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1: 嗯，
3: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1: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3: 可不是吗？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了，后来呢，我的尿袋丸也出现两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1: 嗯。
3: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1: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啊，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3: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五指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1: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1: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啊，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3: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1: 嗯。
3: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两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1: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3: 哎呦，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1: 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那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你看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3: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1: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

0: 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哎，张老师，
4: 哎，
3: 问您个事儿啊。
4: 您说，
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4: 你说说看。
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4: 我怎么没发现呢？
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4: 没错，
3: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4: 哎，还是守规矩好。
3: 对了，加三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4: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28集，
1: 我没琢磨，我这人爱惜武术，对练武的人格外从心里就亲近。我们就站在外头看热闹，哪知这位练两趟，大伙儿光叫好不给钱。后来我觉着于心不忍，掏出10来2银子给扔进去了。哎，哪知这一扔银子惹祸了，就你这俩儿子，把银子踩地里去了。不但不让给，跟我吹胡子瞪眼的，还想跟我动五八超，让我使了个单风贯耳把他们卸趴下了。他俩扭头跑了，我认为见不着了，没想到是你的两个儿子在此相见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你我的爷，你喝多了吧？你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当着人家爹一说这事儿，这老头火一上来，能饶这俩孩子吗？你这，但是话说出去了，李元一听，眼珠子当时瞪圆，冤家，没事儿净给我惹祸，这是真的吧？啊，爷不能屈枉你们。俩人跪下了，爹，爷一点没说假的，完全句句事实。不过呢，儿有下情回禀，说什么理由？怎么回事？他这卖艺的，他是外行人呢，谁不知道咱们清河油坊镇有爹爹您这一号啊？凡是上这儿来的，找到咱们英雄把式店，该吃吃，该喝喝，该住住。临走的时候，有钱给钱，没钱言语一声。没路费咱还反过来给他钱呢，哪个不是这样？可唯独这练把式的，他不懂这些规矩，就他那点能耐跑到街头卖艺去，这不等于窝爹您的面子吗？不是破坏咱们清河油坊镇的规矩吗？因此我们就告诉那些乡亲，光叫好不行给钱，谁给钱我们也不答应。就这样，大伙干叫好不给钱，哪知道爷给了钱了。我们俩人头脑一热，就想动五八超，真是罪该万死。回来前你们怎么不这么说呢？我们说了实话，怕爹您生气，所以没敢直言相告。冤家，我非打死您不可。胤禛一听，别，哎呀，老侠客，你哪是打他们？你这不打我的吗？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年轻人呢，要规矩，要懂礼，不能仗势欺人。下不为例，看在我的份上，拉倒拉倒吧。哎呀，还不谢谢爷？哎呀，谢谢爷求情，谢谢爷求情。李元呢，通过这事儿看了看旁边坐的佟林，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心说，我何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铁掌李元，李大侠把两个儿子李宽李吉介绍给雍亲王和佟林。当说完经过之后啊，李元引起一种想法，他从心里往外对佟林非常亲热，况且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这又进了一层。佟林口唱的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他一个人创啊，没人捧场是不行的，不发扬光大门户那就是空的，所以说呢必须有人。他就想到他俩儿子身上，能不能拜佟林为师，但是呢又难于启齿，因此说话吞吞吐吐的。后来一狠心，厚着脸皮张嘴了，贤弟啊，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二位看我这俩孩子怎么样？胤禛说话了，好啊，好，我挺喜欢。兄弟你呢？佟林能说什么呢？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的话，贤弟啊， 能不能你收他们俩做个弟子，他们要跟着你经经世面，长长见识，再跟你学学能耐，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造化呀。不过这俩孩子不成才，我呢有点抹不开说话，兄弟你看怎么样？这佟林呢从心往外不同意。这有两种原因，一个这俩孩子方才在街上捅毛蛋，有点不务正业；另外佟林现在满身都是事儿，特别是国宝丢失，身上背着官司，哪有心收徒弟呢？哎，就稍微迟愣了一下。雍亲王胤禛是最好热闹的一个，听完之后是不加思索，抚掌称善，好，好，好，好，好，好，哎，李大侠，看来你有眼光啊，你说的太对了，海川呐，收下吧。这，佟林一看这倒好，什么事儿都这位爷给做主。雍亲王要张嘴，佟林怎敢反驳呢？但佟林有些话又不能不说，好吧，爷，容我说几句。大哥，要说这俩孩子，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收徒弟自然是好事啊，我没有意见。只是小弟的处境不佳呀，我现在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有心传授别人武艺，也没那时间，因此哥哥您得原谅，咱这个事儿呢先有的这好不好？等往后小弟我的官司得以解脱，什么事儿没了，再收徒弟也不为迟晚。那个李元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听佟林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也不必勉强。好，好，我谢谢爷，谢谢兄弟，咱们这事儿先有到这儿啊。回过头来训教俩儿子，你们俩听见没？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老师还得考验你们，看看你们将来有没有造化，一定要学好，一定要好好苦下功夫。是是，这个事儿放在一边。这李元高兴了，命人重新调摆桌椅，还要接茶喝酒。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门口这儿有哭泣之声。这哭的这声啊，跟猫叫唤差不多少。雍亲王一听，什么动静这是？就一愣，不但他愣了，屋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李渊探身往外看看，我说什么声音？谁哭呢？外头是谁？李吉李宽这才说话，爹，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老兄弟来了。老兄弟谁呀？孔秀回来了，没敢进屋，在门口等信儿呢。就一谈论这些事儿，就把他这事儿搁在一边了。他大概等急了，故此哭泣。爹，你看是不是叫他进来？李元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可恶，告诉他马上给我走，当初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办，我不愿意见他，叫他走。爹，您看的也怪可怜的，来了好几天了，就围着咱这店房转，没敢进来，就怕您了生气。您说真格的，您就那么无情吗？冤家呀，非是你爹无情啊，这个小子实在是令人可恶之极。废话少说， 我没工夫搭理他，叫他走。没钱叫账房给他拿五两银子。李宽李吉出去了，好半天没听着回信儿，但是哭声继续。您这玩意儿多闹心呢，这哭声还越来越大了。雍亲王是个好奇的人，就问李渊：“李大侠，你方才说的什么事儿？我怎么听个胡了八吐的？究竟谁哭？谁要见你？你发这么大脾气？”哎，爷，哎呀，其实这事儿啊，都不应该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啊，我不得的不讲了。我收了个最没出息的徒弟，给我丢人现眼呐！这徒弟叫孔秀，由于他不学好，被我逐出家门，我们解除了师徒的关系啊。我把他撵走了，没想到二年多了，这小子又回来了。故此我这才生气发脾气。别去，干什么上那么大火？他究竟犯了什么过错，使老侠可这么生气呀？哎，一言难尽。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不学好，他是个贼，他手脚不干净。哦，好偷啊。啊，对呀，您说没事谁养个贼在身边啊？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我怎么能收他为徒呢？像这个你问的这就拉倒呗。这个胤禛没说好奇吗？李大侠，这么办吧，这孩子我听哭得挺惨的，你让他进来，我看看，我也规劝他几句，万一他要学好了呢，你还得给他留条出入啊，让他进来怎么样？胤禛发话谁敢不听啊。李渊没办法了，冲外头一喊：“李宽李吉，哎，把他领进来。”哎，来了。时间不大，李宽李吉领进个小孩来。佟林一看这小孩啊，也就是十三四岁，但仔细一看呢还大，有十五六岁。那位说：“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要按理说，十五六岁，不管是身体、个头，那都窜起来了。可这孩子呢，没说嘛，就好像缺乏营养似的，没发起来。他长得这个样子，与正常的年龄就像小着那么两三岁似的。那么仔细看看呢，哎呦，这孩子长得可不丑啊。别看身体瘦弱，双眼暴皮儿，通关鼻梁，菱角口，满嘴整齐的小白牙，长得挺秀气。再看那个衣服啊，破旧不堪，那小辫跟草棍一样，一点光泽都没有，满脸泪痕。等见着李渊呢，这孩子直打怵，扑通就跪在李大侠面前。他一张嘴儿，雍亲王佟林都乐了。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的满口南方话，要是标准的南方话还行，还不标准，是一种混合语，而且呢口头还带零碎，一边磕头一边说：“我呀，老师啊，恕弟子有罪，我是罪该万死，老师饶命，老师饶了我吧，老师我给你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味儿的。哎呀，胤禛一边乐一边问李渊：“我这孩子就是孔秀啊，就是他，别磕了。”孔孝，谁让你回来的？当初我怎么跟你讲的？逐出师门，咱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 你怎么还管我叫老师？

还不快走吗？乌鸦老师啊，我是说什么也不走的了。我知道我错了，我已经下了决心，痛改前非，再不做那些坏事情。老师，您就把我收下了吧。我是老师啊，我他又哭开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这么一哭，连佟林心里都不太好受，在旁边也给求情。那么究竟这个孔秀犯了什么错，怎么个偷法，干什么李元发那么大的火呢？这里边有点原因，因为这个孔秀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将来随着佟林闯荡江湖，那也是个后起之秀，有特殊的本领。因此呢，咱们得说那么几句。这孔秀是浙江金华府的人，你现在问他的家乡住处啊，他都记不清了。从小的时候，由于家里招了灾，父母双亡，他就变成了个孤儿。这孤儿啊惨呐、啊、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即使有亲戚人家不收养，流落街头，就成了花儿乞丐。您说这小要饭的营养能好得了吗？饥一顿饱一顿，光靠药这玩意儿不保险，所以呢就练习这偷，抓切糕，抢馅饼，瞅着人家没注意，拿人点什么东西变了钱儿，好买东西充饥。因此他从几岁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不良的习惯。后来他随着大帮啊就流落到山东，就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他特殊的性格。你别看孩儿小，心计平身，颇有见识，什么事儿他爱动脑筋。另外呢，他什么人都接触，见什么人学什么人，那有打把式的他跟着打把式，那有耍狗熊的他跟着看怎么耍狗熊，总而言之，十样杂耍是样样精通。他生就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这身子就灵巧，你要说翻个跟头比别人都溜。后来他还练就一种能耐，能够上房，能够爬墙爬树爬杆，比别人都灵巧的多得多。正好这年流落到泰安神州，到这是庙会，关老爷的庙会，四乡八镇的人都到这赶会来。孔秀挺高兴，那没钱呢，靠着乞讨为生。他知道真正心地良善的人是有，但是不多，靠着要钱呢太难了。哎，干脆利用这个庙会啊，我也献献艺。关老爷庙前头有一对旗杆，这人也多，这孔秀就跟一帮孩子练习爬杆，爬完杆呢管要钱。那帮孩子都白给，唯独孔秀练这猴爬杆也太快了，好几丈高的旗杆溜光发滑呀，这孔秀光着小脚丫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往上一窜，眨眼之间爬到旗杆顶上，还在上边耍了两趟花活，然后头朝下脚朝上，两条腿夹住旗杆又下来了。大伙一看，哎呦，别摔着别摔着，这脑瓜要杵在地上还活得了吗？其实您不必担心，离着地呀、啊、能有几尺的时候，这孔秀

0: 腰眼儿一使劲，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由于他没练过功，再着点急，往后一退，噔噔噔噔噔，摔了个屁股墩儿。哎呀，大家一阵惊呼啊，有的人还乐了。练完了，孔秀把小脏手举起来，在这儿求帮。有的人呢，觉着孩子可怜，掏一文钱、二文钱的赏给他；有的人就看热闹，根本不动心。求了半天，求了不到十个老钱。你看旁的孩子不说什么，这孔秀则不然，嘴不浪叽的，把小脑瓜一拨了，还说开翘腔了：“五爷，我是从浙江金华府来的，我听说这山东这个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我你们怎么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啊？我练了半天，耍了半天猴子，你们连钱都不给，于心何忍呢？如果你们家里头也有个孩子，也跟我是这个样子，也流落在街头，这么跟你们折腾，你们要不给钱，难道说你们心里就过意得去吗？”哎，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还有的人不言语就得了呗，还有的人看热闹不给钱，还愣装蒜。哎，我他妈小孩，你说什么呢？你练的这什么玩意儿？我们乐意给就给，不乐意给就不给。再说我们从这儿路过，看你在这折腾，看你两眼就得给你钱呢，不给你钱你就说翘腔。妈小兔崽子，我压你妈睡，我骂你怎么的？你骂我我就不行，哈，不行你还能怎么的？这位手也欠，赵孔秀就一巴掌，孔秀哭了，这小孩嘛，我压你打我，我跟你拼了命了。手里拖这钱他也不要了，罗胳膊挽袖子过来，拿脑袋撞这人的肚皮，就折腾开了。这一哭一闹呢，围的人就不少。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5: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哦，我也想当公主。
5: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4: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5: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4: 不能太晚回家。
5: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9集。
5: 这个老爷庙的前边不远是一座殿房，这殿房挺大，金字牌匾写得清楚，二老殿。二老殿有两位掌柜的，也是东家，是亲弟兄两人，今天没事也在这门口看热闹。这孔秀练爬杆，这俩老者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赞不绝口啊。等着孩子一受气，在这打起来了，所以呢这俩掌柜的就挤进人群来给解劝，后来给拉开了。这孔秀还哭呢，直甩大鼻涕，无药无酸到了没了，哎呦，我的大钱到哪里去了，方才光顾玩命了，把钱丢了。这俩掌柜的一笑，孩儿啊，别找了别找了，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来，这儿人多，到这儿来。就把他领进二老店，到这儿让他擦把脸，拿个凳子让他坐下了。哎，孩儿啊，你叫什么名？乌鸦乌叫孔秀。哦，孔秀。嗯，家还有什么人？我什么人也没有了，全都死光了。啊，你是个孤儿。这一说，你是靠着讨饭为生。我第一次到山东沿街乞讨而来，不容易啊。哎，问问你，你方才练的这个猴爬杆跟谁学的？我没有学过呀，我是自己练的。哦，没人教过你？没有，我就看旁人怎么练的，我就怎么练。哈，挺聪明。哎，孔秀，这么办行不行？你别要饭了，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你留在店房之中，你做个小伙计，有零碎活你帮着干一干，没事的时候我们教给你点能耐，你愿意不？
6: 哎呀，
5: 另外他们什么身份你知道不？
4: 我呀我不知道。
5: 你不知道吧？那是亲弟兄二人呢、啊、那红脸的老头是当今有名的大侠，武林高手啊，姓陶，叫陶润，陶少先，人送绰号叫神手东方朔。乌鸦怎么多零碎无记不清啊？哎，你记不清拉倒，你这么一听就得了，那是堂堂的侠客。那位老者是他亲兄弟，人送绰号狸猫草上飞，叫陶荣，陶少华，那是山东有名的陶氏二老，收你当徒弟。你们家烧了高香了，祖坟都冒着青烟了，要不是可怜你啊，你就手托着金子银子，你来拜门人家也不收。你看孔秀虽小心很重啊，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牢记在心，觉着自己啊的确福分不浅。打这儿之后就住在二老店，陶氏双侠怎么说的还怎么做。平常料理店里的事儿，有了空了，二老传授孔秀武艺。妈，这孩子天生的，体脂他轻，腰板灵活，就冲他那爬杆就好像有了几年基本功，料威一家嘛。这孩子学业进步得相当快，两位老侠客自然是高兴了，已经商量好了，俩老头把全身的本领全都传授给孔秀。哪知乐极生悲，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孔秀拜陶氏双侠为师，学业进步的相当快。可就在这时候老病犯了，干什么呢？好偷。你看这习惯呢可太不好了，没说吧，孔秀是讨饭的出身，手脚就不干净，一开始光集中学能耐了没这份闲心，现在吃饱了喝足了又就业重操。但是呢他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这孔秀没事的瞎琢磨，他感觉到这个学武术啊好是好，这玩意儿太难，要学一身惊人的武艺谈何容易啊。他听老师讲过什么硬气功啊，什么内家功外家功，什么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孔秀一对号我都学不了，我也服不了那苦，我也练不出来。什么功最对我的路呢？就是轻功。可这个轻功要练到炉火纯青，说是踏雪无痕，怎么怎么了不起，恐怕我也练不了。怎么走一条捷径呢？对了，偷吧。这偷也是一门学问呢、啊、我要练好了这一手也能够驰名于天下。嗯，但我这个偷跟一般的偷不能一样，不义之财不可取，我不偷，我偷有钱的人家，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这叫偷富济贫。哎，对，我就从这上练功夫。你倒跟老师打打招呼，说明你心是怎么想的，让老师给指点指点呢。不，他就背着老师不知道下了家伙了，哪儿偷去？二老店是店房啊，五行八族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哎，这地方正好是练习的好场所。

0: 有过的事儿。
1: 二老赶紧过来给人家赔礼说好话，说您再好好找找，再想想是不是丢到别的地方。
0: 没有，我记得清清的，我就搁在这床底下了，怎么就没了呢？
1: 二老一看没办法，怕到吵吵一喊对本店的声誉有关，那谁还住你的店呢？所以啊，就给人包赔损失，封住人家的嘴，别往外传这种事儿。第二天又拾到了，不是帽子丢了，就是斗篷丢了，要不就是雨伞丢了。总而言之吧，这案件是连续不断，都是孔秀干的。但是呢，二老说什么也没想到是孔秀干的这种事儿，心说哪来的贼呢？怎么注意也防范不了。这孔秀心中暗自得意，你看，掐手指头一算，我大大小小干这活能有五六十宗了，始终没犯过案，证明我的技艺很高超啊！他还挺得意呢。要光偷这些东西啊，在一定时间内还犯不了案。但这小子花花点儿挺多，后来他发现住店的也有女的，偷女的什么东西呢？什么鞋了，包脚布了，甚至女人的内裤他也偷，偷完他不要，他冒坏，把这东西放到戈壁那家，把那家男人的东西又偷出来放到女人那屋去。等第二天这女的起来一穿，呀呀，妈，我裤子哪儿去了，怎么变样了？人家能干吗？一吵吵一喊，发现了衣服在戈壁那家呢。哎，这女的也是个母老虎，我也不在乎。好啊，你晚上闯到我那屋里去，你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偷我的裤子？你说那屋能干吗？我遭此不白之冤呢，说我还认倒霉呢，我裤子还丢了呢，怎么跑你那屋去了？弄得大家这啼笑皆非。这个店还干得好吗？这风就传出去了，别住那二老店啊，那店房他妈邪性，净拾到，出了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陶氏二老那火上的，就甭提有多大了。开了几十年店房，从来没有过这事儿，暗下决心一定破获此案，究竟是谁干的？他怎么那么大胆子？等陶大侠晚上不睡觉，在房上蹲着，两只眼睛瞪个溜圆呢，就好像狸猫捕鼠一般。这一瞄上，这事儿露馅了。一看有个小黑影一动，贼！陶大侠在后头跟着，看出来了，孔秀。就见他进了东跨院第三号客人的房间，撬开门，他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拎个包出来了。东瞅瞅，西看看，一拐弯回了他自己那屋了。陶大侠在后头跟着。孔秀等进了屋了，把这包刚想往自己那床底下塞，老头过来腾一把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多高，然后往地上一摔，啪叽，好像没给摔冒了泡。灯点上之后，陶大侠那脸都变了色了，嘴唇都气青了，你可气死我了，闹了半天是你。他把他二弟也找来了，陶二侠也来了，俩侠客把门插上，把家法都准备好了。孔秀吓得浑身力抖，跪在二位老侠客的面前，乌鸦老师啊，乌鸦老师不要生气，弟子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什么？我问你，咱们店房发生偷盗东西的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一个人干的？
2: 乌鸦全是我干的。
1: 哦，全是。

0: 是你干的。好，给男人女人换裤子那事儿是你干的，乌鸦也是我干的。好畜生，你缺德带冒烟儿你啊，你为什么偷？陶大侠啪就一个嘴巴把孔秀打了一溜滚儿，正好轱辘到陶二侠面前。陶二侠飞起了一脚照到屁股上，咚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又给踢回来，啊啪一巴掌又给揍过去，把孔秀打了个半死不活呀。你想这事儿谁不生气？嗯，后来孔秀双手捂着腮帮子，浑身瑟瑟发抖，一边哭一边说：“说老师啊，您容禀，我偷啊不是为旁的，我打算练这种功夫啊，我打算练一种神偷的本领。将来呢，闯荡江湖的时候，我要偷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因为徒儿从小我家里就困难，我知道受穷那滋味不好受，我特别同情穷人，我想将来我能偷，我让穷人都能吃饱饭穿上衣裳，不要受那种罪，所以我才练这手能耐啊。这还叫能耐？好嘛，你偷那东西拿哪去了？你卖了多少钱？
1: 我一样都没卖。
0: 说着话，这孔秀爬着到床那儿，那边说怎么爬着，揍得起不来了，把床单撩起来，他爬到里边去，一样一样全拿出来了，他真没卖，偷那东西原包都在那儿搁着，大大小小能有好几十个包，等把包打开一看，开杂货铺差不多了，东西应有尽有，鞋了袜子了包脚布了腿带了，帽子、斗篷、外衣、内衣、裤头、背心、茶壶、茶碗、碟子、烟袋，什么都有。哎，我说孔秀啊，你方才说的有些话不是没道理，但是你要学这种能耐，你得事先跟老师打个招呼，我们告诉你应当怎么办呢？好嘛，你自作主张，你就在我这店房里头捣鬼，将来你这不把我饭碗给我们砸了吗？嗯，我们要没饭吃了，你不也得砸脖吗？就即使干这种活，兔子不吃窝边草啊，你也得上远处干去，有在家门口干的吗？你说取不义之财，这是不义之财吗？你把住店的老客都给偷了，你知道人这些东西丢了招多大急上多大火，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冤家非打死你吧，又一顿胖揍，你也不能把他揍死，那么点个孩子。后来打得心服口服，孔秀一再保证今后再也不敢偷了，一定规规矩矩做人，什么事情都请示老师，老师不允许我绝不敢干，这才把他饶了。孔秀啊趴了40多天才养好了伤，才能下地干活。又过了些日子，跟二老学习轻功，在2个月之内没犯病，2个月过后，拱拱松松，老毛病又犯了。他养成个习惯，不拿旁人的东西，他手心刺痒，就觉着谁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想拿就拿。就这样背着二老不知道，他又开始偷。你想，那能不犯案吗？那个以前二老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就对他留了神了，一听说丢了东西，本能的就对他注意，结果很快把他给抓住了，自然是又是一顿胖揍。这孔秀还真的害怕，一揍还就老实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 二老一看怎么办，把他锁到屋里，他不让他出去，一赌气不交给他能耐，不给他饭吃，那么长了也不是办法呀。哎，说不给饭吃还得给。孔秀又表了决心，再也不偷了。可打这之后啊，还真没偷。二老没事换班盯着他啊，家贼难防啊。甚至孔秀上茅房，二老都偷着跟着盯梢。你说这徒弟收不收有什么用吧，操透了心了都。偏赶这么个时候，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东家铁掌李元李大侠来到二老店了，上泰安神州我来办事儿来了，都有交情，能不到这看看吗？就这样办完了事儿之后进了二老店，三位大侠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啊，谈谈离别这些情况。陶氏二老挽留李大侠就在这住了几天，这一住李大侠这才发现出来进去有个小孩儿，就问这谁啊？哎，别提了，倒了霉了，我们收的徒弟。是啊，收徒弟了，那您也没跟我写封信，我还没向您祝贺呢。啊，拉倒吧，祝贺呢，没说倒了霉了。二位老兄何出此言？是这么回事。李元一听也乐了，二位啊，这算不得什么，他年纪还轻，你要规劝规劝，给他套上夹板，慢慢他就改过来了。不好改。你分怎么教育他，要教育的对了路，能改。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 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6: 形制相似，为何在明代有着天差地别的等级之分，又为何会形成按尊捉卑的规矩？敬请关注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五集捉案之间。

0: 在明代的烟火人间与朝堂雅境中，桌与案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或立于帝王御座之侧，彰显皇权的威严，或置于文人书斋之内，承载笔墨的清欢，或摆于百姓堂屋之中，盛满家的暖意。看似形制相近、功能相通的两件器物，却在岁月流转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等级与意义，藏着封建礼制的森严，也藏着古人的审美与哲思。八仙桌的传说口耳相传，画案画桌的传承跨越百年，翘头案的形态雅致飘逸，每一件桌案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诉说着不为人知的故事。为何皇帝御用必为案，臣子只能用桌？为何八仙桌能走向千家万户，成为最具烟火气的家具？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五集《桌案之间》。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中国有八位神仙，我们一般呢称为八仙。传说有一次，这八仙啊结伴云游天下。这一天呢，就来到了杭州。他们听说杭州啊有一位画圣叫吴道子，于是他们就商议啊要去拜访他。这吴道子正在屋里面画画，忽然就看到外面有一大群人来访。这定睛一看，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八仙，于是赶紧把他们让进屋内，又是搬椅子又是倒茶，一顿忙活。这大家坐下来之后呢，就开始啊天南海北的聊起天来。不知不觉这天就黑了啊，吴道子心想，这个八仙难得来访，我一定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赶紧命令下人准备酒菜。可是突然发现家里的这个桌子啊太小了，根本坐不下这么多人吃饭，哟，这可怎么办？正在吴道子为难的时候啊，这八仙之一吕洞宾非常欣喜，就发现了这个吴道子正在为桌子的事情发愁，于是他就对吴道子说，说先生啊，您不是会画画吗？这样，您画一张桌子，我就有办法把它变成真的。吴道子一听，大笔一挥，就在纸上画了一张大大的方方正正的桌子。只见吕洞宾嘴中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什么咒语，就见这张桌子啊真的从画中走了下来，端端正正地摆在了堂屋中央。大家都非常开心，吕洞宾就说，先生啊，您给这个桌子起个名字吧。吴道子说，这张桌子是为众位八仙而坐，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八仙桌吧。当然啊，这只是一个传说啊，八仙桌在明代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桌子。那么在明代还有哪些类型的桌案呢？还有哪些有关桌案的礼仪传到今天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讲。

讲明代的桌案，这是一件夹头笋平头案，这个案面是用独板在腿足上端出笋，足尖安透空啊，回纹牙子是用长短材攒接而成，我们看有非常透空的效果。此案处处见棱见角，形态厚重，呈现出一种整齐方正的风貌。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啊，诗人陈梦家夫人的旧藏。案和桌相比啊，案的历史要更长。那么案和桌的区别是什么呢？从形制上来说，我们一般是这样区分的，认为腿在四角的我们称为叫桌，如果腿收进的呢，我们就称为叫案啊。但是在明代啊，案和桌之间也没有区分的非常清晰，有时候也不是按照形制来进行划分。依照明代的礼制，总体而言案的等级要高于桌，所谓的叫案尊桌卑。皇帝使用的我们一般称为案，而臣子使用的呢，我们一般称为叫桌。明代陈洪模撰写的《志士余文》当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明孝宗弘治十年三月，这个孝宗啊，就宣阁臣李东阳、曲普、刘建、谢谦到文华殿商议国事。当这四个人来到文华殿之后，孝宗就示意他们来到近前，这四位阁臣就跪行至皇帝的御榻跟前。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司礼监诸太监还跪于案侧。负责秉笔的太监这时候已经围了一圈跪在皇帝的案旁边，只等四位阁臣来了之后就开始。那么从这一段描述我们就知道啊，孝宗皇帝使用的是案，这是皇帝非常重要的一个办公家具。皇帝使用的是案，那么在成为皇帝之前呢，明实录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朱元璋自立为吴王之后的吴元年七月，有一次下雨，这个宫门就受到了雷震，掉下来一块斧形石。朱元璋一看到之后大喜，因为斧衣啊，在古代啊就是帝王身后的屏风。那朱元璋认为这块斧形石就是他日后必登大位的一个象征，所以呢就把这块斧形石他出行的时候就放在车子的前面，临朝听政的时候呢就放在案上，以此表示对上天旨意的尊重。那朱元璋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登基，不是皇帝，但是他的身份已经足够的尊贵，所以朱元璋使用的也是案而非桌。皇帝在成为皇帝之前使用的都是案，那么大臣呢，国朝典故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个景泰七年春天，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病重，所以朝廷啊就命令内阁说你们要推荐一个人来协助办理国事。这几位内阁大臣素知他们的同僚江渊一直很想进兵部，但是呢一直未能如愿，所以他们在拟定人选的时候就对江渊说，说这个兵部的权任可不轻啊，这么重要的职位非江先生您莫属啊。这个江渊自己啊也是这样认为，也认为这个职位非他莫属。那么首辅商禄就把推选的名单写好之后夹在奏章之中，不动声色地放在了桌上。这个江渊啊浑然不知其中有诈，就跟着商禄和另一位阁臣叫萧咨就到皇帝那儿复命去了。到了第二天，皇帝宣布
人选的时候，这个江淹才知道所写的名字是他。那从这一段描述我们也知道啊，内阁大臣这么重要的人物所使用的家具也只能是桌而非案。如果阁臣有必要在皇帝近身工作，这个时候非要用案，也一定要突出一个小字啊，凸显皇帝的权威。在《明世宗实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嘉靖六年五月，当时的嘉靖皇帝啊，还对这个金言进奖非常的重视。所谓的金言进奖呢，就是由讲官给皇帝讲解古代的典籍。嘉靖皇帝就和大臣一起商议金言进奖的内容，包括时间。由于这个时间呢、一推再推，最后就定在了5月13日。大家知道啊，北京的五月天气已经开始热了，所以阁臣啊就非常担心，如果因为天气太热，这个讲官呢就会出汗，就很怕这个汗味会熏到皇上，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皇帝的不远处放了一个小案。这个小案就专门给讲官使用，原文是这样说的，叫何无于地平下设于小案。这一个小字就突出了等级差异，皇帝使用的可以称为叫御案，但是臣子使用的只能称为叫小案。给臣子使用小案已经算是一种礼遇了，大多数情况下呀，在文献里面记载臣子使用的还只能是桌。明代陈洪模撰写的《志士余文》里面还写了这样一则故事，说孝宗弘治13年，这有一次啊，也是将刘建、李东阳这些阁臣找来商议什么呢？商议朱营提督官辞任一事。恰巧这一天负责文书的这个秉笔太监不在场，所以就命令两名内侍抬来一张小红桌，叫于是福安、李章举小红桌。这个福安、李章是谁呢？就是这两位内侍的名字。这个小红桌就是给内阁大臣李东阳准备的啊，拿来笔墨纸砚，李东阳就在这张小红桌上面先打草稿啊，然后由皇帝敲定之后亲自抄录。可见皇帝所用的案，臣子是万万不能用的，如果非得临时写字的时候啊，只能拿来一张红桌，还必须是小红桌，以此来突出君尊臣卑这样一个等级观念。我们前面讲椅子的时候讲过椅坯，就是用纺织物来对椅子进行装饰，桌和案也有类似的装饰物，它的名字叫案衣或者叫桌椅。那是怎么使用呢？就是拿一块纺织物把这个案或者是桌全部盖住，然后在案沿儿或者是桌沿儿另缀一截短裙啊，这个就是案衣或者是桌衣。我们来看这幅画啊，这是明万历年间的一幅画，叫《徐显清换季图》，金言进奖。在这幅画当中，我们会看到12岁的万历皇帝坐在一把金椅上啊，由大脑龙首出头，非常的华丽。在万历皇帝的前面就有一个体量比较大的案，我们称为叫御案。在这个御案上面就覆盖了一个纺织物啊，是黄色的黄绫，我们称为叫案衣。在万历皇帝不远处就是徐显清，徐显清当时作为讲官啊，或者叫展书官，给万历皇帝讲解古代的典籍。在徐显清的前面也有一个桌，那么这个桌上面也覆盖了纺织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桌第一它的体量高度都比万历皇帝的御案要小。另外大家还可以看到一个差别，就是这个桌衣的颜色是黑色。
所以从皇帝使用的案啊、呃

0: 子使用的桌高度体量有差异，另外案衣跟桌衣的颜色也有一个明显的等级划分。桌案之间啊，我们看到的是封建森严的等级，功能基本上相同的桌和案，在明代它的一个等级是案尊桌杯。所以我们从桌案之间，一方面看到的是皇帝的高高在上，权力与威严，另一方面看到的就是臣子的俯首屈膝，卑微与顺从。这是一件明式黄花梨夹头榫的画案，黄花梨案体铁立木面心儿夹头榫的结构，腿足用圆材。这个画案实际上非常的简洁，很光素，侧面有两根橙子将腿足连接在一起。黄花梨的木色是黄略橙红色，结构坚韧，木质细密，整体的比例匀称，简约雅致。那么这件画案除了我们讲材料珍贵、造型美观，而且保存完好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啊，是在这个画案的一条案腿近上端有一段阴刻篆文收藏款制，一共有三列，26个字，写的什么呢？才美而坚，公朴而严，假尔为平，益我百年，万历以为元月，充安守制。前两句是对这件画案的夸赞，材料又很美观而且很坚硬，做工也非常的精湛。假尔为平指的是叫借你为证，这里的尔啊就是指代的这件黄花梨的画案，这件物品本身。实际上这句话要表达的就是制作者对他所制作的这件物品的自信，以及对使用者的一种承诺。第四句叫益我百年，他的意思就是说希望这件非常精美的画案能够一直陪伴您享受着美好的生活。万历乙未年是哪一年呢？指的就是万历23年，1595年，大家算一算，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那充安叟是谁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谜，不可考证。他有可能是这件家具的制作者，或者是最初的使用者，也有可能是后来的收藏者。这件画案传到清同治年间，已经归吴门下士收藏。吴门下士的曾祖夏遂生是清代江南织造名门苏州夏庆记丝绸庄的创始人。这夏遂生后来就把这件画案和他的家产传给了他的后人夏道村先生。那么在民国23年，夏道村先生又和雷允尚药店的创始人雷允尚的孙女叫雷传珍结为伉俪。那解放之后呢，雷传珍女士就把这件画案无偿的捐献给了国家。还有一件出现款制的案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件铁立木大翘头案。在这个铁立木大翘头案案面底部的槽内刻着这样几个字，叫崇祯庚辰仲冬至于康暑。这个崇祯庚辰是哪一年呢？指的是公元1640年，仲冬就是农历11月，中冬的意思。康暑是广东省德庆县，所以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在崇祯13年，也就是1640年，在广东德庆县制作完成。那么从款制的内容信息风貌来看，这个大翘头案的款制远远不如刚才那件黄花梨的画案。我们再回头看这件画案的款制它字迹圆熟自然， 清心婉玉，所以我判断他是旧客而非新家。另外非常令人惊叹的是这四言绝句啊，这四言绝句就成了400多年前吴地的文人啊在日常物质形态当中的一种精神体验的最好写照。
1: 一方案记承载百年文心，数行篆款暗藏千古匠心，那件传世黄花梨画案以简约之姿定格名士风韵，在岁月摩挲中依旧温润沉静，既藏着文人的笔墨清欢，也映着古人造物的极致追求。案与桌同源而生，却各有风神，共同构筑起古人文墨相伴的清雅天地。同是书房雅器，画案与画桌究竟暗藏着怎样的形制之别？这件历经数百年沧桑的紫檀画桌又有着怎样跌宕起伏的传奇往事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五集《桌案之间》。
0: 我们讲完了这个画案，我们再来讲一件和这件画案可以说级别相当的出自名门而且传承有序的画桌。画桌和画案都属于书房家具啊，它一般是放在书房当中写字画画所用。我们知道在明中期苏州地区非常的富庶啊，所以琴棋书画很盛行，那画桌画案的需求量是很高的。我们刚才讲了桌和案在形制上最大的区别就是看桌角，这个桌腿在四角的我们称为叫画桌，缩进去的叫画案，所以看这件画案和画桌它最大的差别也在于此。这件桌子叫紫檀四面平式加浮雕画桌，四面平结构是明代常见的结构之一，它没有束腰呢，但是有内翻马蹄腿，足端有马蹄，而且我们看这个足端的断面呢、是曲尺形，那北京匠师呢称为叫挖缺座。这件画桌采用的雕刻形式叫剪地铲雕，而且上面的花纹啊也跟一般的明式家具不同，镂刻出生动而圆润的怪螭纹。这件家具总体而言比例匀称，挺拔秀丽，透露着古朴典雅的文人风韵，可以说是明代家具当中一件难得的珍品。那么我们下面就来讲一讲这件画桌的身世。这件画桌啊，它是朱家骥先生与家人共同捐赠。那朱家骥是浙江萧山人，他是现代著名的书法家。1953年呢，他就被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以及研究组的组长啊。朱家骥系出名门啊，他的祖上是南宋的巨儒朱熹。这件明代四面平式画桌实际上是朱家骥先生的父亲的旧藏。那朱家骥先生的父亲叫朱文君，字幼平，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他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鉴定书画碑帖啊，极为当世所推崇。另外他对家具也很有研究，而且也喜好收藏家具。在20世纪初，北京啊有家具收藏的四大家，朱文君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朱文君先生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件画桌的呢？他是从北京的一个古玩店叫荣兴祥古玩店购得的。这件画桌在清末民国初年实际上是当时的满洲名士啊，叫叶赫大拉福尼因布府上的家具。那荣兴祥就是从福尼因布手上购得此件画桌。那么这件画桌又是怎么到的福尼因布手上的？据传啊，他是从北京汉军旗朱姓家里获得。这个朱姓汉军旗呢，属于明代陈国公一系。据明史记载，陈国公的始祖叫朱能，他 曾经辅佐明成祖南征北战。

0: 虽然在众多的将领当中他年龄最小，但是他英勇善战，最后凭借军功获得世袭的爵位，所以这件画桌呀、是成国公家的旧物。这件紫檀画桌采用非常珍贵的紫檀来制作，但是为什么要修上黑色的大漆呢？据荣兴祥古玩店的人介绍说，这件家具他们收到的时候啊，已经被放在厨房里放置做饭的器具，伤痕累累，无法复原，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在上面修上大漆。很遗憾我们无法领略当年这件紫檀画桌的古朴纹理，但是啊，即使修上了黑漆啊，它依旧散发着悠悠的光芒，使这件画桌呢集富丽与肃穆于一身，可谓是画桌中的精品。画案与画桌，桌案之间，我们看到的是古人对于精神世界的不懈追求，他们看过了多少腥风血雨，世事沧桑，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这个桌案之间闪耀的是中国古人造物的智慧与哲思。这是一件黄花梨方桌，俗称叫八仙桌，大约3尺3寸见方，四边长度相等呈方形，可用于日常的宴饮祭祀以及陈设，具有多种用途的一个日用家具。此桌用料不大，牙条不宽，罗锅呈上起见几棱线角，这些棱线的使用呢，就使这个方桌显得古相清奇，气质不俗。这种约3尺见方的8个人可以围坐的方桌，我们称为叫八仙桌。我们刚才在这一集的开始讲了一个关于八仙桌来历的传说。其实关于八仙桌呀，还有一个传说。相传在古时啊，布衣族对于木工技艺不是很擅长，也不普及，所以一般的人家里面都没有桌子，那吃饭的时候呢就会端着饭碗蹲在屋外。这一天啊，一家正在办喜宴，那大家呢正端着饭碗在屋外吃的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哎呦，这个饭菜和人们的衣服啊都被淋湿了，眼看啊这个喜宴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正在这时，从远处走来8个人，这8个人非常奇特啊，有的拄着拐杖，有的骑着驴，有的持着扇子弹板，他们自称是主家的远房亲戚。看到大家的狼狈相之后，他们就说我们有办法让你们啊舒舒服服地坐在屋子里面吃饭，你们啊先去把湿衣服换了吧。哎，大家一听很开心，就把饭菜端回了灶房，然后都去换衣服去了。等到大家换好衣服走出来一看啊，在堂屋当中已经摆好了几张方方正正的桌子，而且每个桌子前面还配了几个长条凳。正当大家想要感谢这几位远房亲戚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全都不见了。原来啊，他们就是八仙啊。所以布依族的人为了感谢八仙，就把这种桌子啊称为叫八仙桌啊。而且为了纪念八仙的功德，每到节日的时候呢，还会摆上好酒好菜来祭祀八仙。八仙桌在中国的民间使用非常的普及啊，不仅可以日常吃饭使用，它还可以用作祭祀。如果用在祭祀的场合，一般和香案以及圈椅搭配使用。那么在香案上就会摆放香炉以及供品。另外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放在中堂当中，是中堂当中中心部位的一件家具，一般会放在主位主宾的椅子中间。因为八仙桌它具有一种方正端庄、四平八稳的形态，就突出了中堂这样一种正式感和仪式感。在桌案之间，我们感受到的是市井浓浓的烟火气， 成立乡间长幼有序、主宾有分的家庭礼仪。八仙桌最朴实也最温暖，他的身上承载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于家的依恋。
1: 八仙桌以方正质朴之行走进寻常百姓家，承载着阖家团圆的温情与市井烟火，成为明代最具生活气息的家具。它源于传说，兴于民间，在长幼有序、主宾有礼的日常里诉说着质朴而温暖的中式情怀。而与烟火气十足的八仙桌相映成趣，飘逸雅致的翘头案又蕴含着怎样古老的文化渊源与设计智慧？一案一桌，一雅一俗，又如何共同勾勒出明代家具的万千气象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五集《桌案之间》。
0: 这是一件插尖榫独板面翘头案，是我国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的旧藏，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案的面板啊是用独面，我们来看腿间左右的这个牙条上，它透搜了卷云，圆转简洁，生动有力。它的妙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大家看这个卷云啊，它是微微向内倾斜，而且云下牙子上的小小勾尖也有很好的装饰作用。我们设想，如果把这个卷云啊摆得端端正正，而且牙边上的这个小小的勾尖也给它省略，那么它的装饰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我们再往下看，在腿的近上端造出叶状的轮廓，在比较宽的地方有双绳将前后腿进行相连，足端造出是卷云纹，很像我们南宋绘画当中的足端样式，所以很具古朴的感受。在我国传统的家具当中啊，翘头案可以说是气质飘逸典雅。那么这个呢，都是源于案面两端微微上翘的飞脚。那么如此独特而典雅的形式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说案和组在早期的功能是类似的，所以我们推测啊，这个案的形态很有可能受到组的形态的影响。这是一件陕西出土的饕餮蝉纹组，造型雄浑稳重，组面呈长方形，两端翘起，中部下凹成马鞍形。那么从形态学考察，这件家具可以说是案和组两者形态相关联的较早的实证。那么为什么组在当时要采用两端上翘的形态呢？我们推测啊，这与我们古人的凤鸟崇拜是有关联的。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当中啊，可以看到凤鸟的身影。还有一种比较生活化的解释，我们知道组在最开始产生的时候不仅仅用于桌案，它还有一种解释说它是切肉的砧板。根据我们的生活常识啊，砧板在切割肉类的时候它的磨损很严重，那久而久之这个中部就会向下凹，从此就显得两端是上翘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现象也极有可能影响了古人器物的设计和制作。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 恐惧当中。
3: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萌芳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3: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每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把很多的爱护眼睛的健康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自从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呀，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已经真正的知道了自己的眼病为什么多年久治不愈啊，都已经真正的掌握了科学正确的根治眼病的方法。所以说呢，现在呢，那么提到了南珠萧萌芳啊，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凡是用上的患者没有不说好的。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真功实效呢，赢得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尤其这次的话呀，我们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啊，并且呢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难题，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这个复明工程的话呀，更可以说是真正的好评如潮啊，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了。一个来讲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治疗眼病家庭没负担啊，两副药原价是3280，现在参加上活动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你才花656，这省的是2000多块钱不说啊，这个眼病呢就断病去根了。另一个方面来讲呢，药费省下来是一个方面，而且呢一步到位的这个眼病病根铲除了，哪怕你是家族遗传性眼病，那两副药停药以后也没有复发的。所以呢这次呢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啊也是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芳呢作为健康的好礼带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啊，那么让所有身边的人都受益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嘛，这是拿什么换来的疗效。但是呢今天节目最开始我是要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南珠萧萌芳呢给广大眼病患者所启动的大型的惠民工程啊，现在是由于场外货源紧张，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活动呢是越来越紧迫了。现在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么我们大家报名呢一定要从速，而且不要太心急啊，就是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难免碰上战线，因为所有人都打一部电话报名嘛，都在抢这个名额，谁也不想错过啊，谁都想656让眼病去根儿，谁都想656就用上呢 那么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所以呢抢名额的人多。有的时候您打电话碰上占线了，一定要有耐性，长按重拨，给自己一个呢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而活动现在虽然是紧张紧迫，但是如果您要抓紧时间还有机会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过程当中，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广大的眼病朋友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其实提到了这个眼科疾病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讲到了，生活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眼科疾病的话其实跟其他慢性病是一样的啊，它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啊，你就包括有很多年轻朋友说打电话跟我讲这个事儿，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膜炎啊，怎么也治不好，久治不愈的，然后呢这个眼球呢还容易过敏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视力呢是有所下降了，因为角膜已经混浊了啊，所以临床医生也告诉患者说，你这病如果说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治不治好了，这个角膜混浊，角膜溃疡，最后呢它也可以导致呢这个失明啊，甚至于有的人呢原来呢角膜发生溃疡，角膜上已经留下白斑了。所以那么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个年轻人这个角膜的炎症发病率这么高，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我们呢经过临床当中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有一些近视眼的年轻人，他呢不爱戴这个框镜啊，他就是认为这个框镜啊有点影响美观，所以很多人戴隐形眼镜。然后呢再有另外有一部分爱美的年轻朋友，他没有近视，他这个是正视眼，但是呢他为了美他戴美瞳啊。那么在这个包括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啊，他需要呢直接和角膜接触，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导致说什么呢，他就可以呢导致对角膜产生呢那么很大的一个损伤啊。那么对角膜产生损伤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隐形眼镜啊，它的这个凹度和角膜的凸度不符啊，它不是完全符合你角膜的，然后呢你每天又摘下去又戴上的，这个就引起了角膜不同程度的磨损，造成了角膜的溃疡啊，导致的患者视力呢进一步的下降了。然后的话呢包括这个隐形眼镜呢长期的贴附在眼球上，会使神经末梢麻痹，导致呢角膜的知觉减退，造成了眼神经麻痹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方面影响患者的视力啊，另一方面呢对患者心理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所以有很多朋友而且也由于说长期的戴这个隐形眼镜啊，造成视疲劳啊，引发干眼症，导致眼睛酸痒啊，眼睛里有分泌物，有异物感啊，眼睛有烧灼感，看东西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节目最开始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有近视眼的朋友尽量戴框镜，那这个隐形眼镜尽量少戴啊。年轻的爱美的朋友啊，这个美瞳尽量不要戴了，有美瞳造成失明的年轻人有多少呢？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在咱们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因为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对角膜产生严重损伤了，导致干眼症的在治疗。以往有很多人就这个眼病他就久治不愈，但是呢通过南珠消盲方治疗的话，有的人说五六天我就一点也不干涩，然后也不痒不疼了。那么我这个一副药的时候呢，我看东西呢就觉得视力提高了非常多了，然后的话呢两副药下来的话呢，患者呢停了药以后这个病就没犯啊。所以呢这一点就告诉了大家，说这个眼病啊其实呢它是非常好治的，可以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但是当然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说什么说眼病啊好治那你就可劲儿得吧，那不对啊。就说什么呢，如果生活当中自己不当心不在意造成了眼病，那你也不要心慌也不要害怕，那么更不要呢盲目的去胡治乱治啊，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那你比如说对于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隐形眼镜或者是说他这个美瞳啊造成角膜损伤的导致干眼症的，怎么治的呢？有很多人就非常关心， 说以前我这毛病总一直跑，这回治好了，到现在一直没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方面来讲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唯一一款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啊，从而达到治疗眼病病根的一代的明目气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

生殖与繁衍的男子藻独有的这个活性纯度和药用价值呢，都最高的海洋天然野生的南竹。所以咱们的南竹消盲方它是专门治疗陈年重大眼病的。你别说对于这个角膜的炎症问题，有的朋友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黄斑裂孔的，那我们的治疗最终的结果都是以治愈啊，达到患者呢最终的治疗目的，让所有的患者呢都满意。那么你比如说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虽然说你那隐形眼镜在接触的时候它损伤角膜，但你要知道它伤的是谁啊，伤的是角膜上皮细胞啊，它导致的干眼症它造成的也是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损伤，因为它直接接触角膜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以修复眼底细胞为主。有的人说以前我也用很多修复眼底细胞的药，我这病就没治好。那俩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呢得了这眼病了，你还没配合你的隐形眼镜啊，你还是戴着呢。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你用的药呢，它这个再好再能营养眼底细胞，它营养价值再高，但你记住有一件事儿，那这营养能不能到你的细胞？那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眼底细胞它需要吸收营养，它也需要排泄垃圾，那么它有一个呢专门走的这条路叫什么道呢？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吸收的营养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眼底啊，它排泄的垃圾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排泄出我们眼睛之外。但是呢，你以往你用很多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你有没有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肯定没有。那为什么我能肯定啊？因为目前你别说在咱们国家啊，在世界范围内治疗眼病能做到既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那是谁呢？就是 OTC 国药南竹消盲方。那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国际医学界一致给予它的疗效来认可，那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因为本身的话，刚才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南竹入药，这个南竹入药的话呢，其实这个一点来讲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呀，大家都知道就非常名贵了。尤其这个南竹是野生的珍珠嘛，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都是在大海当中的，承受着这个月亮的精华孕育而成的。珠蚌是母，月亮是父，集大海之精华，集日月之灵气。尤其呢咱们 OTC 国药南竹消盲方啊，它入药的南竹每一粒呢都是南子藻的纯天然海洋珍珠，所以呢生态环境啊、适宜的日照啊、合适的海水 pH 值啊、丰富的饵料啊，就赋予了它神奇的药用价值。尤其我们在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呀，把南竹带到太空了，那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嘛，把它带到太空之后啊，利用太空的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的特殊环境，通过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进行萃取，这就确保了它活性呢最大程度的提高了。那么也真正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出来的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损伤的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所以这一点呢，更是千年流传至今的千年眼科圣药南竹的药用价值更加发扬光大了，是南竹消盲方的生物利用度呢达到了100%了，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了几十倍，甚至于说上百倍。所以现在你用南竹消盲方治眼病啊，你用一副药等于你用传统药10副到20副的药性和药效。而且你看有很多人他用传统药物治眼病治半辈子没治好，但这次用南竹消盲方的话，一副药病去一半了，两副药停药去根了，再没放过啊。所以呢咱们讲说，对于说有很多年轻人由于隐形眼镜造成角膜损伤的问题，咱们通过南竹消盲方呢，它呢从根本处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从根本处入手走的就是一个捷径啊。那所以在走捷径的过程当中，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实现的就是几秒钟药到病灶，微分子给药嘛，分子量小，迅速的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呢以细胞双核疗法精准的来治病根。那么怎样精准来治病根呢？那通过呢独有的这个南竹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竹肽在强效的修复严重受损的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这时候细胞就活跃了。那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整个眼球

0: 官的营养更足了，角膜的损伤得到修复了啊，眼睛营养足，它不干不涩不疲劳了啊。那么角膜营养足呢，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那么角膜的溃疡面愈合了，那你视力是不是就恢复了？那停药以后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直是畅通无阻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活性一直是非常强的，眼球抵抗疾病能力一直是非常好的。那你想想，那这时候他这眼病想犯也犯不了啊，免疫能力好，外界的致病因子进不来啊，那么自然的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你别说说这个对于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就像说我们经常讲到很多朋友认为是眼科疑难杂症的，说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啊、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呀，那葡萄膜炎、脉络膜炎、虹膜炎、球后视神经炎呀、中心性视网膜炎呢，包括有的朋友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啊，也包括呢这个翼状脓肉、干眼症、沙眼啊、老花眼啊，也包括糖网啊、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咱们通过南珠消盟方，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总体用药的话，一共呢是两副药。那、所以你看这个药盒右上角，以前有的人质疑说，哎呦，还有这样的神药啊，啥眼病都治。那你可记住了啊，世间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所谓百病指的是什么？不同器官的毛病。但是呢，如果说治疗眼病，它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从一个角度就能解决所有眼病的问题，就是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其实这一点国家也给予了权威的认可了。在哪能看出来？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带有这样标识的药，是说明最安全的、最高效治病根去病根的、最广谱的，不是治一种眼病。那虽然它不治百病，但是对所有的眼科疾病，只要你没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它实现的也是治愈。那所以尤其呢，咱们这次又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所以眼病现在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是可防可治啊，不是大毛病了。有的人说，你别看我这眼病啊，我这个有家族遗传史，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不担心。现在有南珠消盟方呢，啊，而且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型的富民工程。那、那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才花656，因为只要报上名就给你直接的报销80%药费啊。但是大家记好，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报名得抓紧了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提醒大家从速报名。那么，并且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盟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盟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吧？
0: 嗯，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我是您老朋友了啊。
0: 哎，
4: 这个南珠消盟方啊，笑口就是好啊。我啊，真是感谢马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不客气，应该的。那南珠消盟方是用了多久了呀，受益者？
4: 哦，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治哪方面眼科疾病的？哪方面受益了？你跟我说一说。
4: 哎，好的，那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吧，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
0: 嗯。
4: 我这是这不是还有十来天嘛，就要用完了。我是觉得康复的不错哈。
0: 还有十来天，一副药就要用完了啊、
4: 嗯，
0: 觉得康复的不错。那你没用这个南珠消盟方之前，你的青光眼是到什么程度的？你用上南珠消盟方以后，现在这个哪方面都受益了？你逐一的跟我说一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哈，就是我一开始啊，就感觉这个眼眶里疼，

0: 眼都累疼，眼睛就睁不开。
1: 嗯，
0: 哎呀，就老想啊，就是捂着这个眼睛啊，哎呦，就自己也是老想按摩按摩呀，就那样的。但是你不管事儿啊，啊，
1: 嗯。
0: 他的啊，说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到医院一看，一查呢，嗯，大夫说这眼压也高了。
1: 啊，院士眼压多少了？
0: 啊，最高那时候能达到30个眉压了都。
1: 最高能达到30个，你看，要知道正常眼压是10到21，如果你眼压能高到30个，那时候你视神经萎缩会很厉害的。所以你有发现说你那个视力下降，包括你视野缺损比较厉害没有？
0: 那会是就感觉着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哎呦，就带着这个脑袋也疼，哎呦，这个眼睛也疼，这出门也不方便了，嗨、
1: 嗯，
0: 不出去了就。
1: 嗯嗯，
0: 然后这不是、啊、是让这老伴儿就出去给买这个什么眼药水儿，
1: 嗯，
0: 嗨，第一个那个眼药水顶啥用啊，也不顶着用，也是。
1: 嗯嗯，老伴儿给你买的是哪方面的眼药水啊？
0: 就是降眼压的那个眼药水呗。
1: 嗯，滴上当时缓解点，过了药劲还疼还胀是吧？你视力还下降、是不是？
0: 可不嘛，就很的光想点那个眼药水，哎呦，就是。哎呀，那时候真是没着没落的，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了，就着急啊，越着急啊，哎，越头疼，是眼睛越疼。
1: 嗯、对，然后后来你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呀？
0: 哎呦，那视力下降的看东西，你要是你像这个出去啊，有个那么个3-5米就不行了，看不清了。
1: 3-5米看不清，除了看不清之外，你看东西的范围有所缩小没有？
0: 范围也缩小。
1: 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呢？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嗯，所以你当时你在没用南珠消磨方之前，你视野缺损的厉害不厉害？就看东西往睁开眼睛看，正常人所有范围上下左右眼球一转都能看到，然后呢你视野有缺损了，严重不严重？
0: 倒是不是太严重，反正就是显那个有点缺损了。
1: 然后你南珠消磨方什么时候用上的？
0: 啊，我这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哈，他说他也是这个青光眼，说用的这个南珠消磨方啊，用的人家这药啊，人家还停药了，人家也没复发，还特别好。
1: 嗯，
0: 啊，
1: 然后
0: 啊，这不就是就给我就是让我你赶紧用上吧，他说的也挺急，你赶紧用上吧哈。
1: 嗯，
0: 我说那我就用上吧哈，你看既然人家都用好了哈。
1: 嗯，然后你用进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呢？
0: 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确实感觉啊，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也不感觉那么疼了，就是舒服多了。
1: 嗯嗯嗯，好。
0: 这个啊，眼眶子吧也比以前舒服了，就润不少。
1: 嗯。
0: 用到2天那样的时候呢，看东西啊就清楚，就清楚多了。
1: 哦、好。然后呢？
0: 然后你看就是你就最早那个时候吧，就是你看这1-2米内吧，就是勉勉强强哈。后来你看是。啊，这3米以内啊，哎，就能看清楚了。
1: 嗯嗯嗯，然后、到现在呢？
0: 哈、到现在啊，到现在这不是快用完一副药了呀？
1: 嗯，
0: 就觉得哈、你看7-8米以内，我这看东西没问题，都能看清楚了。
1: 能看清了，范围也开大了嘛。就说睁开眼睛啊，比如你过马路啊，过马路可能原来因为你这个视野的缺损，余光可能你没有了，但你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余光有所恢复没有？余光开大没有？视野开大没有？
0: 开大了，开大了！这会儿过马路可是敢过了，那个，这不是啊，现在这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哈，然后就觉着啊，这出去走走啊，我也放心大胆的敢出去了，敢往外走了。
1: 不错，能正常生活了。那、多大岁数了？
0: 对，61。
1: 61岁了啊，在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我们不仅让老年人不遭罪了，也让老年人的晚年能自由的去生活了。甚至于这个年龄段，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啊，有时候可能帮家里带着孩子呀，啊，视力这一恢复的话，能帮助家人的去承担呢家庭的一些这个担子了，是不是？
0: 是，啊。这不啊，有的时候小孙子过来了，也能在我这待2天了。原来的时候一会儿都不能待啊，看着孩子们在这儿就闹得慌嘛。
1: 啊，你不光闹得慌，你眼神不好，人家也不敢让你看呢，是吧？所以你直到现在为止，你用的是快一副药了。现在这个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然后呢，现在呢，你比如说有时候喝水喝多了，比如说有的时候用眼过度了，比如说晚上睡眠不好了，你这眼睛还有过疼胀的问题没有？
0: 没有了，你看这眼珠子、眼眶子，到现在一次都没疼过了。
1: 所以这说明什么呀？
0: 现在
1: 这不就说明你
0: 眼
1: 压也正常了吗？是吧？
0: 啊，是呢，就是说呢，要眼睛要是不疼了，我觉得眼压应该是下来了，应该是没事了。
1: 好。所以说这个对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对于所有的眼睛其实都是这样的，不能疼了你就去这个用降眼压的药止疼啊，有炎症了然后你自己买这个抗生素去这个滴眼睛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哪一种眼科疾病，它都是病在眼球根在细胞呢，你以为是眼表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眼底细胞的损伤啊。眼底细胞损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也要知道它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呢，那么给眼底细胞呢提供了一条通道，这个通道叫做什么？每个人都有，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年人呢，他这个一个是说这个一辈子啊，辛苦操劳啊，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呀，他会产生毒素。再一个，这个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啊，再有呢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的污染，它都可以使各种垃圾毒素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旦堵了之后的话，它会造成眼底新陈代谢不良、防水循环不良，你眼压就高了，眼睛就疼胀了。在你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呢，尤其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你视神经一旦萎缩，这个病就变成了疑难的眼底病。视神经的萎缩造成的不光是视力的下降，最典型的是视野缺损，看的范围，你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变窄了，最后你视野会封闭。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依赖降眼压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呢，要从病根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把视细胞呢给它激活。但是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呢，它能真正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的功效成分呢，纯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再结合上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的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所以呢，它对眼病治疗呢，它就是走捷径了。我不是降眼压的药，我却能让你的眼压永远也高不上来。怎么做到的呢？迅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再生眼底细胞。人的这个整体所有器官的新陈代谢都是要靠细胞来完成的，器官营养是否足也要看细胞营养是否足。所以这时候你死亡的细胞已经被激活的时候，它呢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呢？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你的眼压就不高，你眼睛就不疼不胀。视细胞活跃起来的话，你视野没有理由不开大，视力没有理由不恢复。那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断病去根吗？是不是？所以你有这些信心没有？再用一副药后边这个病彻底的根治，然后你终身停药，有这些信心没有你？
0: 当然有这个信心了，现在啊可有信心了。
1: 所以这患者呢，那你这样啊，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把这好消息带过来，我们呢也是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然后呢，尤其一副药病去一半了，后边这副药自己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我们这次呢大型的这个惠民工程，它让你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报上名你就省80%药费，那仅花几百块钱你病就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咱们是活动当中两副药原价是3280，你参加了活动你花656，哪怕你低保户你也用得起。而你呢，你后面就差一副药，所以你要是能报上名你就备一副药就行，你更省，你花的更少，你家庭更没负担。但是这个活动呢，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你要报名一定要抓紧啊！
0: 哎，好的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1: 好，再会。
0: 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盟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喂，您好，马老师啊，您好，您好。给我一个名额呗，我也想抢个名额呢。啊，
1: 你也想抢个名额，想抢活动的名额是不是？
4: 那肯定的呀，这不听说现在咱的南珠消盟方有活动吗？ 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自己呢只承担20%的药费就行了。我感觉吧，这特别合适，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得到。这优惠呢，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啊。
1: 你想要一个名额，你得打场外电话呀。咱们打场外的400电话。
4: 哎呀，我打了吧，也是总是去单线呢。
1: 总占线报名的人肯定多，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它的原价是3280，这次复明工程参加上呢就花656，所以直接省80%的药费。那所有有眼病的人都想参加，没有眼病的人他也想把这个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因为没负担呢，656眼病就缺根啊，所以报名的人太多。这样的话呢，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占线难免，很多朋友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秉承的就是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在场外，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去抢名额，你也不例外。直播间没有名额啊，但是如果你打到直播间来了，那我就了解一下你情况，给你把把关啊，看你到底需不需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不好？
4: 哎，好好，我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这我是一个朋友，他给我了一副南珠消盲方。
1: 一个朋友给你的一副药，然后你现在是用了多少了呀？一副都用完了呀，还是用多少了？
4: 我现在也就是差不多一副快用完了。
1: 现在怎么样？解决什么问题了？
4: 挺好，因为我之前的眼睛呢，就是模模糊糊的，眼睛的花的呢，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前面老有那种小黑点，就像小蚊子似的飞过来飞过去，你揉吧它也揉不掉的。
1: 那就不是花了，我跟你讲，花的话不是这种症状。花眼的人他只觉得说看东西呢，这个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花啊，这个看近不行，看远可以，那叫花。你眼前有小蚊子，那能叫花吗？你有玻璃体混浊啊？
4: 反正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东西在前面飘。后来上医院一查吧，就告诉我，就像你说的，有玻璃体混浊了，还有白内障，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吃那些药，用那些药吧，也没见好。视力吧，到最后左眼是0.2，右眼的是0.4。哎，这把我愁的，那大夫还跟我说啥？这视力还会再下降。当时就把我快吓坏了。
1: 那你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它肯定会下降啊。任何疾病你得不到有效治疗，它不都是一天比一天重吗？是不是？
4: 那还真是像你说的呀，马老师。你说吧，这。后来呢，就我朋友知道我的眼睛也不好，他就给我了一副南珠消盲方，因为他的眼睛呢是青光眼，人家都康复了他说的是你把这个试一试吧，看看怎么样。还没想到呢，我最开始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这眼睛呢就比以前滋润多了。
1: 是不是太好了？滋润多了，滋润舒服不涩了，这人就感觉到心情也好起来了。然后呢？
4: 是。
1: 然后接着这个视力也
4: 什么改变？半个月吧，半个月呢，效果越来越明显，眼睛也不干不涩，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楚了。一个月以后呢，我就更明显，眼前的小黑点呢，大的变小的，小的基本上都没啥了，变少了就剩那么2-3个了。我就觉得
1: 眼前的雾呢？
4: 眼前这雾都薄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是是很好很好，所以我说过，我说你眼睛越多的啊，你越重的越全的，你越应该用南珠消盲方。为啥呀？南珠消盲方呢，它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可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的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作为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它治的是所有眼病啊。所以你要说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啊，白内障，然后呢你用上去以后了，玻璃体混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好，非常明显，你说你白内障能解决不了吗？肯定的，白内障的问题也一天比一天轻啊。雾薄了，人眼前为什么有雾啊？你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没混浊变性，你能有雾吗？是不是？所以你要现在你觉得那个雾薄了，雾薄了它不就是白内障一天比一天轻了吗？你说是不是？
4: 对对对。
1: 然后呢，然后这个现在感觉生活起来怎么样？
4: 哎呀，可好了，我还专门上医院查了一些视力呢，一个0.5了，一个0.6了，这样一下让我更放心了，开心了的。
1: 是不？一副药没用完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4: 对对对，这也是特别谢谢你的马老师，这不现在这个活动嘛，我也想的是继续的用下去，一方面再让你帮忙指导一下。
1: 你记住啊， 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最晚期的，你只剩这个光感了，临床医生说没法治了，你这就是个失明啊。哪怕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了，只要你用上南珠消盲方，一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儿。那、这个药的话，有的人说是眼科的神药，但是呢，我这样跟大家说，南珠消盲方呢，我们不迷信，我们科学，我们不是眼科神药，但是我们是眼科的圣药啊。对于眼科疾病，我们的治疗就是说什么，只要你没失明，我就能让你彻底的恢复视力，永久性停药以后不犯。这个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所做到的就是呢，对于各种眼病，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就算你有白内障，同时你又有玻璃体混浊啊，就算你眼病呢比较复杂一些，但你记住了啊，所有眼病病根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珠消盲方为什么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呢？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药啊。那为什么它能解决呢？因为只有它能提取出来跟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似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那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那严重受损的细胞。就你岁数再大啊，你病再重，但我给你用上，它是6秒钟就到病灶啊。南珠酶啊，它还是活性药引子，6秒钟引药归经嘛。然后的话呢，药到病灶来的快，治疗起来快，你见效快，治疗时间就短呢。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你这个眼睛的康复情况看到的是什么？首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是说呢，这个南珠酶呀打通了眼底细胞的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已经营养眼底细胞了。它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眼球的新陈代谢也好了，眼底视网膜血管的垃圾也代谢出去，视网膜血液循环好了，所以你滋润了，舒服了。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你眼前黑点逐渐小了，那你这个眼前的雾逐渐薄了，是说明呢，你这时候你玻璃体细胞的损伤得到解决了，哪怕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死亡了，我们又培植了新生的替代了它。所以这时候呢，玻璃体和晶状体的这个营养足了，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这一代谢呀，它们的透明度一恢复，就跟你家玻璃似的，上面一堆这个垃圾给它擦去了，看哪就清楚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现在呢，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一副药就好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吗？所以后边你再用一副药就行啊。
4: 好嘞，那我就去报名去，赶紧再盯上一说去啊。
1: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小看两副药，两副药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你才花656啊，直接报销80%药费，名额就20个，得抓紧啊。
4: 哎，好嘞，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5: 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马老师啊，我想要一个名额。
1: 啊，你想要一个名额，也是着急想参加活动是吗？
5: 嗯，就是啊，我就想我来参加这活动。这不，我听说啊，能减免80%的药费，用656就能拿到手了。
1: 对，
5: 这两副药，就能彻底把病啊治好去给，要赶快用上。
1: 啊，那你记住，我们这次这个活动是这样，我跟前一位朋友说过这事儿了。这次活动啊，我们是在万众瞩目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强烈要求了，说治了很多年眼病，很多患者家庭负担重，那么最后终于遇到南珠消盲方，知道这个药能让眼病去根了，但有的人呢他就说经济不允许了，他就用不起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力争取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啊。但是活动呢从开始到现在的话呀，我们必须做到公平公正。这个公平公正就是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的400电话报名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没有名额。但你打到我这儿来，你虽然报不上名呢，你可以跟我说说你情况，我先给你把把关啊，我看你符合不符合我们帮扶的范围。如果符合，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5: 好好，那太好了，太谢谢马老师了。
1: 不客气啊，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5: 嗯，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病将近有5年了。 刚开始的时候吧，是这个右眼开始不太好，也就是没两年嘛，这左眼也不好了。
1: 啊，
5: 这青光眼，还这眼睛啊，又胀又疼的。
1: 嗯。

0: 一高，最高的时候啊，这眼压是30个。
1: 嗯。
0: 呀，你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0: 这后来没办法了，就去医院检查了。
1: 嗯、
0: 医生说还有视神萎缩了。
1: 对。
0: 大夫说啊，再不治啊，这眼睛就要失明了。
1: 对，那高眼压压迫的视神经萎缩是疑难眼底病，它可以直接致盲的。那你那个，比如说你一开始右眼不好，你那右眼怎么回事？右眼也青光眼吗？
0: 右眼也是青光眼。
1: 哦哦哦，然后呢，后来这个临床给你诊断了之后啊、嗯，然后呢，你又采取什么方法治疗了？
0: 呀，在医院这医生啊，给开的吃的药，中药、西药，点的眼药水，贵的、便宜的。呀，反正该用的办法都想遍了。
1: 嗯嗯嗯。
0: 那医院啊，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没少去。
1: 嗯。
0: 就是啊，这眼睛啊，感觉都不太理想，治的不太理想，
1: 嗯、
0: 感觉这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0: 你说我这心里挺着急啊，这得赶紧治啊，
1: 嗯、
0: 这不治这眼睛啊，不是坐着等着瞎吗？
1: 对呀、啊，眼病的话，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一刻都不能耽误。嗯。但是你却临床当中给你开了各种药，你一直在用，你一直在治，但是呢不见成效，是吧？不见成效它就发展了，越发展就越重啊，是吧？
0: 嗯，就是啊，你说我这心里啊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你还就觉得说啊这个眼睛该怎么治呢？你说大大小小的办法都想遍了，就是没有效果。
1: 所以说这个应该总结一句话，那么就是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成车桩，还是你用的药不对呗，是不是？
0: 就是啊，你说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么多年、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
1: 对
0: 药。
1: 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时候我习惯性的问患者，我让他自己反思，因为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啊，你让这个人你让他自己反思啊，这个以后的话他就绝对不会再走这个弯路了。所以往往有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自己想过没有，为什么以前医院给你开那么多药，你用那么多药，你那钱没少花，你病还越治越重。所以呢其实就一个字，没治病根儿。嗯，没选对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0: 嗯，就是你说的太对了马老师。
1: 嗯，
0: 也许是缘分吧。我也是无意中啊听到咱们广播的，听到你讲的南都消蒙方。
1: 哎，
0: 咱们这个是南都入药。
1: 对，
0: 里面包含了南都酶和南都肽。
1: 哎，
0: 这微分子啊给药，六秒就能达到病毒细胞，给细胞营养，还有这个提取的技术，在外太空提取的。我想着有就是这高科技，我就想用，赶快把这眼睛治好，
1: 是不是？所以说听到了以南都入药，现在尤其有一些老年人啊，老年人呢他知道说这个南都入药的优势，可能有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但老年人他知道什么呢？南都是眼科圣药啊，它是珍珠的一种啊，古往今来呢这个南都呢都是千年的眼科圣药。然后呢南都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不管是以老方子入药，我不解释说以品质最好的纯正的海洋的南都入药，然后呢我把药物带到太空去提纯了，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所以呢这一道太空提纯的话呢，你刚才讲到了里边的南都酶、南都肽。南都酶、南都肽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得知道啊。这个南都酶呢是唯一的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清理干净，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的。南都肽呢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你记住了，营养眼底细胞不足为奇，但是营养眼底细胞必须有个前提，你得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所以你看为什么以往很多人呢，他这个治了很多年，用了很多药，他那眼病总也治不好，他用的药当中也有营养眼底细胞的进不去，因为他那个大门堵着呢，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所以南都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就是对眼病的根治。所以我想呢，你也是这些天节目应该也是没少听，是不是？
0: 嗯，就是没少听。
1: 哎，没少听，听明白了、是吧？
0: 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啊就相信高科技，就相信你。那以前的老方法根本不管用了。那以前还没有智能手机呢，你看现在几乎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这就是、啊、时代在进步了，所以我现在啊、就相信啊南都消蒙方能治好我的病。
1: 所以啊就说什么呢，时代进步了啊、这个我们治病要科学，老方法不管用。所谓的老方法是什么？所谓的老方法就是临床当中那些呢，这个色瞳的呀、扩瞳的呀、降眼压的呀，那么阻止防水循环的药啊，那些老方法呢就是以往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是呢南都消蒙方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

0: 病唯一治愈型的治疗啊。他的方子还是老方子呢，但是他方子没有人能比啊。方子好，提春技术好啊。那么从病根出来治病，所以你这病好治。又说以后自己体会啊，一般呢三五天你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有所减轻，两三天眼睛呢会感觉到明显滋润舒适，因为你现在肯定眼睛觉得涩，是不是？
1: 就是涩
0: 对。那么五六天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眼睛疼胀的问题减轻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呢，这个看东西视力一点点提高，看东西的范围呢一点点扩大了。这样一般来讲，一副药的时候，你视力能恢复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呢，它根本就不会再疼了。其实一般一副药的时候就不会再疼了。然后两副药不仅不疼，而且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去根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保水能正常循环，眼压正常了啊，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样呢达到的是治愈。治愈实现的就是说你两副药以后，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然后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时间吧，场外名额今天就20个，活动随时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你花656省80%药费，你抢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
1: 哎，对对，那马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赶快放下电话，先抢名额去。
0: 嗯，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因为导播刚才示意名额非常紧张，而后面今天还有两位朋友在等着我，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好好，那谢谢啊，马老师。
0: 好，不客气，等着你收获光明的好消息，再会吧。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的电话，你好。
4: 喂。
0: 嗯。
4: 哎，你好，
0: 这
4: 马老师。我今天，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兰州消农方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你是什么情况？
4: 啊，我现在正在用着呢。因为我有这个高血压，后来呢就是眼底静脉血栓，而且还眼底出过血，黄斑渗漏，还打过这个激光。就是打了这个激光之后啊，这个视力也没有提升，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前啊总有一个黑影挡着，看不到，视力特别模糊，而且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还经常现在爱流眼泪。你像这个自来自去啊，这个病也没治好，视力啊啥的都看不清，医生还让我打那个是什么针，一针都要好几千，说是要打三针，太贵了，主要就是打完还不一定能好，所以我就没打。但是这个眼睛是在我自己身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干啥都不变。你听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而且我听你讲课啊也听得比较明白，所以这么多年啊，也就是瞎子嘛，有病就是乱投医，我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病根，也没有用对药。我听你的这个讲座啊，我就觉得有信心了。然后我就是买了这个兰州消盟方啊，在用，用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效果特别好。
0: 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4: 现在这个眼睛不干不涩了，也不痒了，而且呢，就是看东西啊，看得明显的比以前要清楚多了。
0: 好，不错，然后呢？
4: 所以我就是觉得比这个医院里开的这个药用的效果都好，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首先我这个眼睛已经确确实实的感到受到了一个效果了，所以后期的话还想请教这个马老师，后期的话还得要用多少？我想请教你呢。
0: 只要用南珠消盟方治疗眼病，不管你眼病的有多复杂啊，全程用药一共两副药，所以他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所以呢你一共用两副药啊。然后呢你这眼病的话你看着复杂，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病造成的。你认为说你既有眼底静脉血栓，其实这病严格点讲不叫眼底静脉血栓啊，它叫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那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可以导致呢这个黄斑区的这个损伤，造成黄斑水肿啊，那导致呢黄斑区出现渗漏啊啊，然后呢造成的这个患者呢眼底的损伤加重啊，比如说呢导致眼底出血呀等等，其实这是一个毛病所造成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嘛。但是往往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它容易发生在哪儿呢？视网膜当中的静脉比较多啊，那么它这个阻塞往往容易发生在中央主干，它这个一发生。

0: 阻塞以后，静脉的血液回流受阻了，就会引起广泛的出血、水肿和渗出啊。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讲的话呢，对于它呢，首先一个要明确病情，你要了解这是啥毛病啊。你得了病以后你还不知道啥病，那你到底怎么治呢？是不是？首先你要认识它，了解它，这就是我们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然后呢，认识了了解了，那我们就得从病根处来入手进行治疗啊。视网膜动脉为什么会阻塞呢？那垃圾太多了。那为什么垃圾太多了呢？啊，那么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眼底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那么眼底细胞受损了。那细胞是参与代谢的，那为什么眼底细胞受损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啊，然后呢，从而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导致呢你问题越来越多啊，就是说造成的这个出血呀啊、水肿啊、渗出啊，造成视力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有很多人以往呢，他用一些呢这个抗凝的药啊，那么用一些扩血管的药，有的人用阿司匹林、用潘生丁啊。那么它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那这问题要不解决，眼底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你再怎样用抗凝的、用溶栓的、用扩血管的，你这个视网膜静脉的损伤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呢，用南珠消萌方，为什么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因为它治眼病就是科学的，不盲目的胡治乱治啊啊！它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它第一个活的就是眼底的血管。眼底的血管，别说眼底，人体全身的血管它都分动脉和静脉啊。所以它在治的时候，它第一个呢先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啊，那么营养眼底细胞，一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动脉循环好，静脉回流也好了，它回流一好，里头的垃圾毒素就代谢干净了。代谢干净的过程当中，眼底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血管弹性好，不会再破裂了啊。黄斑区的这个渗出呢，逐渐的一点点吸收啊，黄斑的功能一点点恢复。因为眼底呢，那么包括整个视网膜的损伤啊，黄斑的损伤啊，都得到修复了啊。那自然而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性一强，黄斑的功能一恢复，那你视力呢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这种治疗它是以往打激光比不了的，那、它是以往的这个溶栓扩血管比不了的啊，这是治愈性治疗。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啊，你一共用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你停药，明白了没？
1: 好好好好，我用这个兰珠消萌方，我就是感觉到这用对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嘛，我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特别舒服，这个不干不涩了。而且这个再一个就是看东西啊，明显的比以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用了再多的药啊，这个视力越来越差。现在用了几天，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就慢慢的就清亮了。而且这个眼前的挡在眼前的那个小黑眼啊，慢慢的就变淡了，这个面积也变小，不是黑色的，就好像变得越来越透明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呀，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是吧？
1: 对，
0: 就是觉得一天比以前好了，是吧？
1: 啊，对，那我就是把两副药全部用完了，就直接可以停药了，是吧？
0: 可以，两副药用完了，上医院查个眼底。虽然不是神药，但是南珠消萌方对于眼病可以说治一个治好一个啊。
1: 好，行，那我就是参加活动，那听你的，谢谢啊，谢谢啊，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再会啊。
1: 好，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我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南珠消萌方呀，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哦，
4: 康复的不错，我感觉。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
4: 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了，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我也想参加上嘛。
0: 啊，你也想参加上？这名额呀，这20个，咱们还是极力争取来的呢，因为研发成本太高了。所以这活动当中的话，我们是让患者呢直接省80%药费，你花656就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所以我们这成本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挺大，这是极力争取的。今天呢到现在来说，导播刚才配合我们啊，导播带来最新消息，今天场外名额不足20个了， 所以你想参加的话，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我原来就是个青光眼，一开始啊，眼眶疼，眼珠子也疼，
0: 嗯，
4: 有时候干着半拉脑袋都疼，
0: 嗯，
4: 什么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4: 看不清楚，
0: 嗯，
4: 上眼药啊没有什么用，后来啊，我是看工作人员给小区的朋友送药，
0: 嗯，
4: 我也是知道这南珠消蒙方了，
0: 嗯，
4: 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想用，能用。然后我就买了一副药，不是吗？结果我用上以后哈，
0: 嗯、
4: 也就是三四天功夫就有点变化了，
0: 嗯嗯、
4: 不太明显，就感觉眼睛舒服一些了，
0: 嗯嗯，
4: 觉得滋润一些了，
0: 嗯、
4: 哎、
0: 嗯，
4: 能有个十来天吧，效果出来了，嗯、这眼睛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疼了，
0: 嗯、
4: 眼眶比以前舒服了，一月以后呀、啊，看东西就清楚了很多了，
0: 嗯嗯嗯，
4: 原来只能看一米来一点吧，
0: 嗯、
4: 勉强勉勉勉强强。两三米没有问题，能看清了。到后来这不是一副药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0: 对，
4: 能看出七八米呢。
0: 哎呦，太好了，嗯。
4: 而且这眼珠子、眼眶是一点没有再疼过，效果非常好。
0: 嗯、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你就记住有一件事啊，任何事它都不能本末倒置。你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然后你先是出现高眼压，然后压迫视神经，视野才逐步缺损，视力下降。所以在治的时候，它不能是说先让你视力提高，然后后来眼睛再不疼，后来眼睛才这个舒适滋润。治疗这个眼病的过程当中，首先一个就是患者的感觉就是眼睛舒适滋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眼睛疼胀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与此同时呢，视野一点点开大，这是一个科学的治疗，这也说明呢，这个药是治病根的。所以南珠消蒙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呢，它是以根治为主的。现在呢，你这是实现了一个什么呢？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就说明药早就已经到病灶，其实你服下去以后六秒钟就到病灶了。它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的时候，然后呢，它在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细胞一活跃，它新陈代谢好了呀，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好了不说，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呢，这眼睛不疼不胀了不说，然后呢，同时营养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不萎缩了吗？它一营养视神经视细胞的时候，你视细胞一活跃，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南珠消蒙方这个药用上去的时候，一天一个新变化，每一天呢都比前一天更好，这就让患者知道这药是治病根的啊。
4: 嗯，南珠消蒙方效果就是好。所以说我想趁着活动赶快参加上、
0: 嗯、
4: 把不够药补齐了，彻底把这眼睛治好出根。
0: 没错，所以呢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就记住了，全程用药一共呢是两副药，现在你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当时就买一副药是吧？
4: 对，就买一副。
0: 就买一副，你打电话马上去打，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能抢上再订一副，一共就这两副你利利索索的永久性停药啊。
4: 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参加。
0: 对，马上去打电话，别错过机会，不足二十个名额。
4: 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4: 哎，再会。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 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

0: 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每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把很多的爱护眼睛的健康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自从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呀，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已经真正的知道了自己的眼病为什么多年久治不愈啊，都已经真正的掌握了科学正确的根治眼病的方法。所以说呢，现在呢，那么提到了南珠消盲方啊，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凡是用上的患者没有不说好的。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真功实效呢，赢得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尤其这次的话呀，我们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啊，并且呢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难题，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这个复明工程的话呀，更可以说是真正的好评如潮啊，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了。一个来讲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治疗眼病家庭没负担啊，两副药原价是3280，现在参加上活动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你才花656，这省的是2000多块钱不说啊，这个眼病呢就断病去根了。另一个方面来讲呢，药费省下来是一个方面，而且呢一步到位的这个眼病病根铲除了，哪怕你是家族遗传性眼病，那两副药停药以后也没有复发的。所以呢这次呢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啊也是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作为健康的好礼带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啊，那么让所有身边的人都受益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嘛，这是拿什么换来的疗效。但是呢今天节目最开始我是要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南珠消盲方呢给广大眼病患者所启动的大型的惠民工程啊，现在是由于场外货源紧张，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活动呢是越来越紧迫了。现在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么我们大家报名呢一定要从速，而且不要太心急啊，就是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难免碰上战线，因为所有人都打一部电话报名嘛，都在抢这个名额，谁也不想错过啊，谁都想656让眼病去根儿，谁都想656就用上呢，那么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所以呢抢名额的人多，有的时候您打电话碰上战线了，一定要有耐性，长按重播，给自己一个呢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而活动现在虽然是紧张紧迫，但是如果您要抓紧时间还有机会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过程当中，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广大的眼病朋友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其实提到了这个眼科疾病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讲到了，生活当中我

们也是看到了。眼科疾病的话，其实跟其他慢性病是一样的啊。它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啊，你就包括有很多年轻朋友说打电话跟我讲这个事儿，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膜炎啊，怎么也治不好，久治不愈的。然后呢，这个眼球呢还容易过敏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视力呢是有所下降了，因为角膜已经混浊了啊。所以临床医生也告诉患者说，你这病如果说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治，不治好了，这个角膜混浊、角膜溃疡，最后呢它也可以导致呢这个失明啊。甚至于有的人呢，原来呢角膜发生溃疡，角膜上已经留下白斑了。所以那么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个年轻人这个角膜的炎症发病率这么高，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我们呢经过临床当中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有一些近视眼的年轻人，他呢不爱戴这个框镜啊，他就是认为这个框镜啊有点影响美观，所以很多人戴隐形眼镜。然后呢再有另外有一部分爱美的年轻朋友，他没有近视，他这个是正视眼，但是呢他为了美他戴美瞳啊。那么在这个包括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啊，它需要呢直接和角膜接触，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导致说什么呢，它就可以呢导致对角膜产生呢那么很大的一个损伤啊。那么对角膜产生损伤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隐形眼镜啊，它的这个凹度和角膜的凸度不符啊，它不是完全符合你角膜的，然后呢你每天又摘下去又戴上的，这个就引起了角膜不同程度的磨损，造成了角膜的溃疡啊，导致的患者视力呢进一步的下降了。然后的话呢，包括这个隐形眼镜呢长期的贴附在眼球上，会使神经末梢麻痹，导致呢角膜的知觉减退，造成了眼神经麻痹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方面影响患者的视力啊，另一方面呢对患者心理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所以有很多朋友而且也由于说长期的戴这个隐形眼镜啊，造成视疲劳啊，引发干眼症，导致眼睛酸痒啊，眼睛里有分泌物，有异物感啊，眼睛有烧灼感，看东西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节目最开始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有近视眼的朋友尽量戴框镜，那这个隐形眼镜尽量少戴啊。年轻的爱美的朋友啊，这个美瞳尽量不要戴了，有美瞳造成失明的年轻人有多少呢？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在咱们南珠消磨坊的受益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因为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对角膜产生严重损伤了，导致干眼症的在治疗。以往有很多人就这个眼病他就久治不愈，但是呢通过南珠消磨坊治疗的话，有的人说五六天我就一点也不干涩，然后也不痒不疼了。那么我这个一副药的时候呢，我看东西呢就觉得视力提高了非常多了，然后的话呢两副药下来的话呢，患者呢停了药以后这个病就没犯啊。所以呢这一点就告诉了大家，说这个眼病啊其实呢它是非常好治的，可以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但是当然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说什么说眼病啊好治那你就可劲儿得吧，那不对啊。就说什么呢，如果生活当中自己不当心不在意造成了眼病，那你也不要心慌也不要害怕，那么更不要呢盲目的去胡治乱治啊，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那你比如说对于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隐形眼镜或者是说他这个美瞳啊造成角膜损伤的，导致干眼症的，怎么治的呢？有很多人就非常关心，说以前我这毛病总也治不好，这回治好了到现在一直没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方面来讲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唯一一款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啊，从而达到治疗眼病病根的一代的明目气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做到的就是去眼病的病根啊。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10倍以上。因为本身南珠呢自古以来呀，就是中医治疗眼病的入药首选，是中医药界呢那么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更何况呢是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最好的，日照呢最适宜的，海水 pH 值最适合南珠生。

睛眼睛在接触的时候它损伤角膜，但是你要知道它伤的是谁啊，伤的是角膜上皮细胞啊，它导致的干眼症它造成的也是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损伤，因为它直接接触角膜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以修复眼底细胞为主。有的人说以前我也用很多修复眼底细胞的药，我这病就没治好。那俩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呢得了这个眼病了，你还没配合你的隐形眼镜啊，你还是戴着呢。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你用的药呢，它这个再好再能营养眼底细胞，它营养价值再高，但你记住有一件事儿，那这营养能不能到你的细胞？那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眼底细胞它需要吸收营养，它也需要排泄垃圾，那么它有一个呢专门走的这条路叫什么道呢？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吸收的营养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眼底啊，它排泄的垃圾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排泄出我们眼睛之外。但是呢，你以往你用很多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你有没有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肯定没有。那为什么我能肯定啊？因为目前你别说在咱们国家啊，在世界范围内治疗眼病能做到既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那是谁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那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国际医学界一致给予它的疗效来认可，那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因为本身的话，刚才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南珠入药，这个南珠入药的话呢，其实这个一点来讲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呀，大家都知道就非常名贵了。尤其这个南珠是野生的珍珠嘛，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都是在大海当中的，承受着这个月亮的精华孕育而成的。珠蚌是母，月亮是父，集大海之精华，集日月之灵气。尤其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入药的南珠每一粒呢都是南子岛的纯天然海洋珍珠，所以呢生态环境啊，适宜的日照啊，合适的海水 pH 值啊，丰富的饵料啊，就赋予了它神奇的药用价值。尤其我们在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呀，把南珠带到太空了，那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嘛，把它带到太空之后啊，利用太空的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的特殊环境，通过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进行萃取，这就确保了它活性呢最大程度的提高了。那么也真正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出来的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损伤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这一点呢，更是千年流传至今的千年眼科圣药南珠的药用价值更加发扬光大了，是南珠消磨方的生物利用度呢达到了100%了，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了几十倍甚至于说上百倍。所以现在你用南珠消磨方治眼病啊，你用一副药等于你用传统药10副到20副的药性和药效。而且你看有很多人他用传统药物治眼病治半辈子没治好，但这次用南珠消磨方的话，一副药病去一半了，两副药停药去根了，再没放过啊。所以呢咱们讲说，对于说有很多年轻人由于隐形眼镜造成角膜损伤的问题，咱们通过南珠消磨方呢，它呢从根本处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从根本处入手走的就是一个捷径啊。那所以在走捷径的过程当中，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实现的就是几秒钟药到病灶，微分子给药嘛，分子量小，迅速的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呢以细胞双活疗法精准的来治病根。那么怎样精准来治病根呢？那通过呢独有的这个南珠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在强效的修复严重受损的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这时候细胞就活跃了。那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更足了，角膜的损伤得到修复了啊，眼睛营养足它不干不涩不疲劳了啊，那么角膜营养足呢，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那么角膜的溃疡面愈合了，那你视力是不是就恢复了？那停药以后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直是畅通无阻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活性一直是非常强的，眼球抵抗疾病能力一直是非常好的。那你想想，那这时候他这眼病想犯也犯不了啊，免疫能力好，外界的致病因子进不来啊，那么自然的

0: 老夫要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你别说说这个，对于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就像说我们经常讲到，很多朋友认为是眼科疑难杂症的，说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啊，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呀，那葡萄膜炎、脉络膜炎、虹膜炎、球后视神经炎呀，中心性视网膜炎呢，包括有的朋友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啊，也包括呢这个翼状脓肉、干眼症、沙眼啊、老花眼啊，也包括糖网啊。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咱们通过难度消磨方，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总体用药的话，一共呢是两副药。那所以你看这个药盒右上角，以前有的人质疑说：“哎呦，还有这样的神药啊，啥眼病都治。”那你可记住了啊，世间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所谓百病指的是什么？不同器官的毛病。但是呢，如果说治疗眼病，它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从一个角度就能解决所有眼病的问题，就是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其实这一点国家也给予了权威的认可了。在哪能看出来？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带有这样标识的药，是说明最安全的、最高效治病根、去病根的、最广谱的，不是治一种眼病。那虽然这不治百病，但是对所有的眼科疾病，只要你没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它实现的也是治愈。那所以尤其呢，咱们这次又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所以眼病现在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是可防可治啊，不是大毛病了。有的人说，你别看我这眼病啊，我这个有家族遗传史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不担心。现在有难珠消磨方呢，那、啊、而且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型的富民工程。那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才花656，因为只要报上名就给你直接的报销80%药费啊。但是大家记好，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报名得抓紧了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提醒大家从速报名。那么，并且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难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吧？
0: 嗯，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我是您老朋友了啊。
0: 哎，
4: 这个南珠消萌方啊，效果就是好啊。我啊，真是感谢马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不客气，应该的。那南珠消萌方是用了多久了呀，受益者？
4: 哦，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治哪方面眼科疾病的？哪方面受益了？你跟我说一说。
4: 哎，好的，那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吧，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
0: 嗯。
4: 我这不是还有十来天嘛，就要用完了。我是觉得康复的不错哈。
0: 还有十来天，一副药就要用完了啊。觉得康复的不错、
4: 嗯、
0: 那你没用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的青光眼是到什么程度的？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以后，现在这个哪方面都受益了？你逐一的跟我说一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哈，就是我一开始啊就感觉这个眼眶疼，眼都裂疼、
0: 嗯、
4: 眼睛就睁不开。哎呀，就老想啊、
0: 嗯、
4: 就是捂着这个眼睛啊，哎呦，就自己也是老想按摩按摩呀，就那样的。但是你不管事儿啊，啊，
0: 嗯嗯嗯。
4: 他的啊，说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到医院一看、
0: 嗯、
4: 一查呢，嗯，大夫说这眼压也高了。
0: 嗯嗯嗯。
4: 啊，
0: 医院说你眼压多少了？
4: 啊，最高那时候能达到30个那压了都。
0: 最高能达到30个，你可要知道，正常眼压是10-21，如果你眼压能高到30个，那时候你视神经萎缩会很厉害的。所以你有发现说你那个

0: 视力下降，包括你视野缺损比较厉害没有？
1: 那会是就感觉着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哎呦，就带着这个脑袋也疼，哎呦，这个眼睛也疼，这出门也不方便了，哎，不出去了就。然后这不是让这老伴儿就出去给买这个什么眼药水儿。
0: 嗯。
1: 嗨，滴的那个眼药水儿顶啥用啊？也不顶着用也是。
0: 嗯嗯，老伴儿给你买的是哪方面的眼药水啊？
1: 就是降那个降眼压的那个眼药水呗。
0: 嗯，滴上当时缓解点，嗯、过了药劲儿还疼还胀是吧？你视力还下降、
1: 啊、
0: 是不是？
1: 可不嘛，就很个光、想点那个眼药水，哎呦，就是，哎呀，那时候真是没着没落的，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了，就着急啊，越着急啊，哎，越头疼，是眼睛越疼。
0: 对。
1: 嗯。
0: 嗯，然后后来你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呀？
1: 哎呦，那视力下降的看东西，你要是你像这个出去啊，有个那么个三五米就不行了，看不清了。
0: 三五米看不清，除了看不清之外，你看东西的范围有所缩小没有？
1: 范围也缩小。
0: 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呢？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嗯，所以你当时你在没用南珠降魔方之前，你视野缺损的厉害不厉害？就看东西往睁开眼睛看，正常人所有范围上下左右眼球一转都能看到。然后呢，你视野有缺损了，严重不严重？
1: 倒是不是太严重，反正就是显那个有点缺损了。
0: 然后你南珠降魔方什么时候用上的？
1: 啊，我这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哈，他说他也是这个青光眼，说用的这个南珠降魔方啊，用的人家这药啊，人家还停药了，人家也没复发，还特别好。
0: 嗯，
1: 哈、啊，
0: 然后呢
1: 啊，这不就是。就给我就是让我你赶紧用上吧，他说的也挺急、你赶紧用上吧哈。我说那我就用上吧哈，你看既然人家都用好了哈。
0: 然后你用进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呢？
1: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确实感觉啊，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也不感觉那么疼了，就是舒服多了。
0: 好。
1: 这个啊，眼眶子吧也比以前舒服了，滋润不少。用了二天那样的时候呢，看东西啊就清楚，就清楚多了。
0: 哦，好，然后呢？
1: 然后你看就是你就最早那个时候吧，就是你看这一两米内吧，就是勉勉强强哈。后来你看是、啊，这三米以内啊，哎，就能看清楚了。
0: 然后、到现在呢？
1: 哈、到现在啊，到现在这不是快用完一副药了呀？就觉得哈，你看七八米以内，我这看东西没问题，都能看清楚了，
0: 能看清了，范围也开大了嘛。就说睁开眼睛啊，比如你过马路啊，过马路可能原来因为你这个视野的缺损，余光可能你没有了，但你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余光有所恢复没有？余光开大没有？视野开大没有？
1: 开大了，开大了，这会儿过马路可是敢过了。那个。这不是啊，现在这衣服药也快用完了哈。哎呀，我就觉着啊，这出去走走吧，我也放心大胆，那赶出去了，赶往外走了。
0: 不错，能正常生活了。那、多大岁数了？
1: 对，61。
0: 61岁了啊，在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我们不仅让老年人不遭罪了，也让老年人的晚年能自由的去生活了。甚至于这个年龄段，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啊，有时候可能帮家里带着孩子呀，啊，视力这一恢复的话，能帮助家人呢去承担呢家庭的一些这个担子了，是不是？
1: 是，啊，这边有的时候小孙子过来了，也能在我这待两天了。原来的时候一会儿都不能待啊，看着孩子们在这儿就闹得慌嘛。
0: 你不光闹得慌，你眼神不好，人家也不敢让你看呢，是吧？所以直到现在为止，你用的是快一副药了，现在这个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然后呢，现在呢，你比如说有时候喝水喝多了，比如说有的时候用眼过度了，比如说晚上睡眠不好了，你这眼睛还有过疼胀的问题没有？
1: 没有啦，你看这眼珠子、眼眶子，到现在一次都没疼过了。
0: 所以这说明什么呀？
1: 这
0: 不就说明你眼压也正常了吗？是吧？
1: 啊，是呢，就说呢，要眼睛要是不疼了，我觉得眼压应该是下来了，应该是没事儿了。
0: 好， 所以说这个对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对于所有的眼病其实都是这样的，不能疼了你就去这个用降眼压的药止疼啊，有炎症了然后你自己买这个抗生素去这个滴眼睛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哪一种眼科疾病，它都是病在眼球根在细胞呢，你以为是眼表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眼底细胞的损伤啊。眼底细胞损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也要知道它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呢，那么给眼底细胞呢提供了一条通道，这个通道叫做什么，每个人都有，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年人呢，他这个一个是说这个一辈子啊辛苦操劳啊，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呀，他会产生毒素，再一个这个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啊，再有呢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的污染，它都可以使各种垃圾毒素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旦堵了之后的话，它会造成眼底新陈代谢不良，防水循环不良，你眼压就高了，眼睛就疼胀了。在你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呢，尤其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你视神经一旦萎缩，这个病就变成了疑难的眼底病。视神经的萎缩造成的不光是视力的下降，最典型的是视野缺损，看的范围，你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变窄了，最后你视野会封闭。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依赖降眼压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呢，要从病根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把视细胞呢给它激活。但是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能真正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的功效成分呢，纯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再结合上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的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所以呢，它对眼病治疗呢，它就是走捷径了。我不是降眼压的药，我却能让你的眼压永远也高不上来。怎么做到的呢？迅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再生眼底细胞。人的这个整体所有器官的新陈代谢都是要靠细胞来完成的，器官营养是否足也要看细胞营养是否足。所以这时候你死亡的细胞已经被激活的时候，它呢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呢？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你的眼压就不高，你眼睛就不疼不胀，视细胞活跃起来的话，你视野没有理由不开大，视力没有理由不恢复。那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断病去根吗？是不是？所以你有这些信心没有？再用一副药后边这个病彻底的根治，然后你终身停药，有这些信心没有你？
1: 当然有这个信心了，现在啊可有信心了。
0: 所以这患者呢，那你这样啊，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把这好消息带过来，我们呢也是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然后呢，尤其一副药病去一半了，后边这副药自己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我们这次呢，大型的这个惠民工程，它让你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报上名你就省80%药费，那仅花几百块钱你病就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咱们是活动当中两副药原价是3280，你参加了活动你花656，哪怕你低保户你也用得起。而你呢，你后面就差一副药，所以你要是能报上名，你就备一副药就行，你更省，你花的更少，你家庭更没负担。但这个活动呢，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你要报名一定要抓紧啊！
1: 哎，好的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0: 好，再会。
1: 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您好，马老师啊，您好，您好。给我一个名额呗，我也想抢个名额呢。啊，
0: 你也想抢个名额？想抢活动的名额是不是？
4: 那肯定的呀，这不听说现在咱的南珠消蒙方有活动吗？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自己呢只承担20%的药费就行了。我感觉吧，这特别合适，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得到。 这优惠呢，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啊。
0: 你想要一个名额，你得打场外电话呀。咱们打场外的400电话。
4: 哎呀，我打了吧，也是总是去在线的，就打你。
0: 总在线报名的人肯定多，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它的原价是3280，这次复明。

0: 工程参加上呢就花656，所以直接省80%的药费。那所有有眼病的人都想参加，没有眼病的人他也想把这个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因为没负担呢，656眼病就去根儿啊，所以报名的人太多。这样的话呢，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占线难免，很多朋友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秉承的就是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在场外，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去抢名额，你也不例外。直播间没有名额啊，但是如果你打到直播间来了，那我就了解一下你情况，给你把把关啊，看你到底需不需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不好？
1: 哎，好好，我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1: 这我是一个朋友，他给我的一副男性消肿方。
0: 一个朋友给你的一副药，然后你现在是用了多少了呀？一副都用完了呀，还是用多少了？
1: 我现在也就是差不多一副快用完了。
0: 现在怎么样？解决什么问题了？
1: 挺好，因为我之前的眼睛呢，就是模模糊糊的，眼睛的花的呀，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前面老有那种小黑点，就像小蚊子似的飞过来飞过去，你揉吧它也揉不掉的。看
0: 那就不是花了，我跟你讲，花的话不是这种症状。花眼的人他只觉得说看东西呢，这个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花啊，这个看近不行看远可以，那叫花。你眼前有小蚊子那能叫花吗？你有玻璃体混浊啊。
1: 反正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东西在前面飘。后来上医院一查吧，就告诉我就像你说的有玻璃体混浊了，还有白内障，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吃那些药用那些药吧也没见好。视力吧，到最后左眼是0.2，右眼的是0.4。这把我愁的，这大夫还跟我说啥？这视力还会再下降，当时就把我快吓坏了。
0: 那你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它肯定会下降啊。任何疾病你得不到有效治疗，它不都是一天比一天重吗？是不是？
1: 那还真是像你说的呀，马老师。你说吧，这后来呢，这我朋友知道我的眼睛也不好，他就给我了一副男性消肿方。因为他的眼睛呢是青光眼，人家都康复了他说的是你把这个试一试吧，看看怎么样。还没想到呢，我最开始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这眼睛呢就比以前滋润多了。
0: 是不是太好了？滋润多了，滋润舒服不涩了，这人就感觉到心情也好起来了。然后呢？
1: 是。
0: 然后接着这个视力有什么改变？
1: 半个月吧，半个月呢效果越来越明显。眼睛也不干不涩，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楚了。一个月以后呢，我就更明显，眼前的小黑点呢，大的变小的，小的基本上都没啥了，变少了就剩那么两三个了。我就觉得
0: 眼前的雾呢，
1: 眼前这雾都薄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是是很好，很好。所以我说过，我说你眼睛越多的啊，你越重的越全的，你越应该用南珠消蒙方。为啥呀？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可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的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作为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它治的是所有眼病啊。所以你要说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啊，白内障，然后呢你用上去以后了，玻璃体混浊的问题解决的非常好，非常明显。你说你白内障能解决不了吗？肯定的，白内障的问题也一天比一天轻啊，雾薄了。人眼前为什么有雾啊？你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没混浊变性，你能有雾吗？是不是？所以你要现在你觉得那个雾薄了，雾薄了它不就是白内障一天比一天轻了吗？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然后这个现在感觉生活起来怎么样？
1: 哎呀，可好了，我还专门上医院查了一些视力呢，一个0.5了，一个0.6了，这眼睛下让我更放心了，开心了的。
0: 一副药没用完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1: 对对对，这也是特别谢谢你的马老师，这不现在这个活动嘛，我也想的是继续的用下去，一方面再让你帮忙指导一下。
0: 你记住啊，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最晚期的，你只剩这个光感了，临床医生说没法治了，你这就是个失明啊。哪怕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了，只要你用上南珠消蒙方，一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儿。那这个药的话，有的人说是眼科的神药，但是呢，我这样跟大家说，南珠消蒙方呢，我们不迷信，我们科学，我们不是眼科神药，但是我们是眼科的圣药啊。对于眼科疾病，我们的治疗就说什么，只要你没失明，我就能让你彻底的恢复视力，永久性停药以后不犯。 这个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所做到的就是呢，对于各种眼病，药到病除。

0: 到青睐啊。就算你有白内障，同时你又有玻璃体混浊啊，就算你眼病呢比较复杂一些，但你记住了啊，所有眼病病根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珠香茅方为什么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呢？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药啊。那为什么它能解决呢？因为只有它能提取出来跟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似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那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那严重受损的细胞。就你岁数再大啊，你病再重，但我给你用上它是六秒钟就到病灶啊。南珠酶啊，它还是活性药引子，六秒钟引药归经嘛。然后的话呢，药到病灶来的快，治疗起来快，你见效快，治疗时间就短呢。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你这个眼睛的康复情况看到的是什么？首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是说呢这个南珠酶呀打通了眼底细胞的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已经营养眼底细胞了。它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眼球的新陈代谢也好了，眼底视网膜血管的垃圾也代谢出去，视网膜血液循环好了，所以你滋润了，舒服了。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你眼前黑点逐渐小了，那你这个眼前的雾逐渐薄了，是说明呢你这时候你玻璃体细胞的损伤得到解决了，哪怕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死亡了，我们又培植了新生的替代了它，所以这时候呢玻璃体和晶状体的这个营养足了，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这一代谢呀它们的透明度一恢复，就跟你家玻璃似的，上面一堆这个垃圾给它擦去了，看哪就清楚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现在呢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一副药就好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吗？所以后边你再用一副药就行啊。
1: 好嘞，那我就去报名去，赶紧再盯上一说去啊。
0: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小看两副药，两副药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你才花656啊，直接报销80%药费，名额就20个，得抓紧啊。
1: 哎，好嘞，谢谢您了。马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六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马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马老师啊，我想要一个名额。
0: 啊，你想要一个名额，也是着急想参加活动是吗？
4: 就是啊，我就想赶快参加上活动。这不我听说啊，能减免80%的药费，用656就能拿到手了。
0: 对，
4: 这两副药，就能彻底把病啊治好去给，要赶快用上
0: 啊。那你记住，我们这次这个活动是这样，我跟前一位朋友说过这事儿了。这次活动啊，我们是在万众瞩目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强烈要求了，说治了很多年眼病，很多患者家庭负担重，那么最后终于遇到南珠消蒙方，知道这个药能让眼病去根了，但有的人呢他就说经济不允许了，他就用不起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力争取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啊。但是活动呢从开始到现在的话呀，我们必须做到公平公正。这个公平公正就是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的400电话报名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没有名额。当你打到我这儿来，你虽然报不上名呢，你可以跟我说说你情况，我先给你把把关啊，我看你符合不符合我们帮扶的范围。如果符合，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4: 好好，那太好了，太谢谢马老师了。
0: 不客气啊，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将近有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吧，是这个右眼开始不太好，也就是没2年嘛，这左眼也不好了。这青光眼，还这眼睛啊，又胀又疼的。这眼压嘛，也高，最高的时候啊，这眼压是30个。呀，你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这后来没办法了，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还有视神经萎缩了。
0: 对，
4: 大夫说啊，再不治啊，这眼睛就要失明了。
0: 对，那高眼压压迫的视神经萎缩是疑难眼底病，它可以直接致盲的。那你那个，比如说你一开始右眼不好，你那右眼怎么回事？右眼也青光眼吗？
4: 右眼也是青光眼。
0: 然后呢，后来这个临床给你诊断了之后， 然后呢，你又采取什么方法治疗了？
4: 你看在医院，这医生啊，这开的吃的药，中药、西药，点的眼药水，贵的、便宜的，呀，反正该用的办法都想遍了。
0: 嗯嗯。
4: 那医院啊，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没少去。
0: 嗯。
4: 就是啊，这眼睛啊，感觉都不太理想，治的不太理想，感觉这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4: 你说我这心里挺着急啊，这得赶紧治啊，这不治这眼睛啊，不是坐着等着瞎吗？
0: 对呀，眼病的话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一刻都不能耽误。嗯，但是你却临床当中给你开了各种药，你一直在用，你一直在治，但是呢不见成效，是吧？不见成效它就发展了，越发展就越重啊，是吧？
4: 嗯，就是啊。你说我这心里啊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你还就觉得说啊，这个眼睛该怎么治呢？你说大大小小的办法都想遍了，就是没有效果。
0: 所以说这个应该总结一句话，那么就是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成车桩，还是你用的药不对呗，是不是？
4: 就是啊，你说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么多年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
0: 对
4: 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时候我习惯性的问患者，我让他自己反思，因为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啊，你让这个人，你让他自己反思啊，这个以后的话他就绝对不会再走这个弯路了。所以往往有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自己想过没有，为什么以前医院给你开那么多药，你用那么多药，你那钱没少花，你病还越治越重。所以呢其实就一个字，没治病根儿。那没选对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4: 嗯，就是你说的太对了马老师。也许是缘分吧。我也是无意中啊听到咱们广播的，听到你讲的南都消萌坊。咱们这个是南都入药，
0: 对，
4: 里面包含了南都梅和南都肽。
0: 哎，
4: 这卫生纸啊，给药六秒就能达到病毒细胞给细胞营养，还有这个提取的技术，在外太空提取的。我想着药就是这高科技，我就想用，赶快把这眼睛治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听到了以南都入药，现在尤其有一些老年人啊，老年人呢他知道说这个南都入药的优势，可能有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但老年人他知道什么呢？南都是眼科圣药啊，它是珍珠的一种啊。古往今来呢，这个南都呢都是千年的眼科圣药，然后呢南都消萌方最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不管是以老方子入药，我不解释说以品质最好的纯正的海洋的南都入药，然后呢我把药物带到太空去提纯了，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所以呢这一道太空提纯的话呢，你刚才讲到了里边的南都梅南都肽，南都梅南都肽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得知道啊。这个南都梅呢是唯一的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清理干净，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的。南都肽呢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在眼睛治疗领域当中，你记住了，营养眼底细胞不足为奇，但是营养眼底细胞必须有个前提，你得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所以你看为什么以往很多人呢，他这个治了很多年，用了很多药，他那眼病总也治不好，他用的药当中也有营养眼底细胞的进不去，因为他那个大门堵着呢，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所以南都消萌方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就是对眼病的根治。所以我想呢，你也是这些天节目应该也是没少听，是不是？
4: 嗯，就是没少听。
0: 哎，没少听，听明白了是吧？
4: 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啊就相信高科技，就相信你。那以前的老方法根本不管用了，那以前还没有智能手机呢，你看现在几乎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这就是、啊、时代在进步了，所以我现在啊就相信啊南都消萌方能治好我的病。
0: 所以啊就说什么呢，时代进步了啊、这个我们治病要科学，老方法不管用。所谓的老方法是什么？所谓的老方法就是临床当中那些呢，这个塞酮的呀、扩酮的呀、降眼压的呀，那么阻止防水循环的药啊，那些老方法呢就是以往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是呢南都消萌方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眼病唯一治愈型的治疗啊。它的方子还是老方子呢，但是它方子没有人能比啊，方子好，提纯技术好啊。那 那么从病根出来治病，所以你这病好治。要说以后自己体会啊，一般呢三五天你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有所减轻，两三天眼睛呢会感觉到明显滋润舒适，因为你现在肯定眼睛觉得涩，是不是？
4: 嗯，就是涩，
0: 哎，
4: 又涩又
0: 疼
4: 的。
0: 对。那么五六天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眼睛疼胀的问题减轻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呢，这个看东西视力一点点提高，看东西的范围呢一点点扩大了。

0: 但一般来讲，一副药的时候，你视力能恢复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呢，它根本就不会再疼了。其实一般一副药的时候就不会再疼了。然后两副药不仅不疼，而且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去根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防水能正常循环，眼压正常了啊，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样呢，达到的是治愈。治愈实现的就是说，你两副药以后，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然后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时间吧，场外名额今天就20个，活动随时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你花656省80%药费，你抢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
1: 哎，对对，那马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赶快放下电话，先抢名额去。
0: 嗯，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因为导播刚才示意名额非常紧张，而后面今天还有两位朋友在等着我，咱们抓紧时间啊。
1: 好好，那谢谢啊，马老师。
0: 好，不客气，等着你收获光明的好消息，再会吧。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芳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的电话，你好。
4: 喂，
0: 嗯，
4: 哎，你好，
0: 这
4: 马老师，我今天，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兰州消融方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你是什么情况？
4: 啊，我现在正在用着呢，因为我有这个高血压，后来呢就是眼底静脉血栓，而且还眼底出过血，黄斑渗漏，还打过这个激光，
0: 哦，
4: 就是打了这个激光之后啊，这个视力没有提升。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前啊总有一个黑影挡着看不到，视力特别模糊，而且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还经常现在爱流眼泪。
0: 是不是
4: 你像这个自来自去啊，这个病也没治好，视力啊啥的都看不清，医生还让我打那个是什么针，一针都要好几千，说是要打山针，太贵了，主要就打完还不一定能好，所以我就没打。但是这个眼睛是在我自己身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干啥都不变。那个听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而且我听你讲课啊，也听得比较明白。所以这么多年啊，也就是瞎治嘛，有病就是乱投医，我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病根，也没有用对药。我听你的这个讲座啊，我就觉得有信心了。然后我就是买了这个兰州消蒙方啊，在用，用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效果特别好。
0: 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4: 现在这个眼睛不干不涩了，也不痒了，而且呢，就是看东西啊，看得明显的比以前要清楚多了。
0: 好，不错啊，然后呢？
4: 所以我就是觉得比这个医院里开的这个药用的效果都好，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首先我这个眼睛已经确确实实的感到受到了一个效果了，所以后期的话还想请教这个马老师，后期的话还得要用多少？我想请教你呢。
0: 只要用南珠消蒙方治疗眼病，不管你眼病的有多复杂啊，全程用药，一共两副药。所以他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所以呢，你一共用两副药啊。然后呢，你这眼病的话，你看着复杂，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病造成的。你认为说你既有眼底静脉血栓，其实这病严格点讲不叫眼底静脉血栓啊，它叫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那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可以导致呢这个黄斑区的这个损伤，造成黄斑水肿啊，那导致呢黄斑区出现渗漏啊，然后呢造成呢这个患者呢眼底的损伤加重啊，比如说呢导致眼底出血呀等等，其实这是一个毛病所造成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嘛。但是往往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它容易发生在哪儿呢？视网膜当中的静脉比较多啊。那么它这个阻塞往往容易发生在中央主干，它这个一发生阻塞以后，静脉的血液回流受阻了，就会引起广泛的出血、水肿和渗出啊。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讲的话呢，对于它呢，首先一个要明确病情，你要了解这啥毛病啊，你得了病以后你还不知道啥病，那你到底怎么治呢？是不是？首先你要认识它，了解它，这就是我们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然后呢，认识了了解了，那我们就得从病根处来入手进行治疗啊。视网膜动脉为什么会阻塞呢？那垃圾太多了。那为什么垃圾太多了呢？啊，那么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眼底为什么

0: 代谢不好呢？那么眼底细胞受损了，那细胞是参与代谢的。那为什么眼底细胞受损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网膜静脉堵塞啊，然后呢，从而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导致呢你问题越来越多啊，就是说造成的这个出血呀、水肿啊、渗出啊，造成视力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有很多人以往呢，他用一些呢这个抗凝的药啊，那么用一些扩血管的药，有的人用阿司匹林、用派生丁啊。那么它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这问题要不解决，眼底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你再怎样用抗凝的、用溶栓的、用扩血管的，你这个视网膜静脉的损伤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呢，用南珠消盲方，为什么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因为它治眼病就是科学的，不盲目的胡治乱治啊！它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它第一个活的就是眼底的血管。眼底的血管，别说眼底，人体全身的血管它都分动脉和静脉啊，所以它在治的时候，它第一个呢先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啊，那么营养眼底细胞，一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动脉循环好，静脉回流也好了，它回流一好，里头的垃圾毒素就代谢干净了。代谢干净的过程当中，眼底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血管弹性好，不会再破裂了啊。黄斑区的这个渗出呢，逐渐的一点点吸收啊，黄斑的功能一点点恢复，因为眼底呢，那么包括整个视网膜的损伤啊，黄斑的损伤啊，都得到修复了。那自然而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性一强，黄斑的功能一恢复，那你视力呢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这种治疗它是以往打激光比不了的，它是以往的这个溶栓扩血管比不了的啊，这是治愈性治疗。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啊，你一共用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你停药，明白了没？
1: 好，我用这个兰珠消盲方，我就是感觉到，就用对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吧，我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特别舒服，这个不干不涩了，而且这个再一个就是看东西啊，明显的比以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用了再多的药啊，这个视力越来越差，现在用了几天，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就慢慢的就清亮了。而且这个眼前的挡在眼前的那个小黑眼啊，慢慢的就变淡了，这个面积也变小，不是黑色的，就好像，变得越来越透明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呀、说的是什么？说的
1: 不
0: 就是这个事儿吗？是吧？
1: 对，
0: 就是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了，是吧？
1: 对，那我就是把两副药全部用完了，就直接可以停药了，是吧？
0: 可以，两副药用完了，上医院查个眼底。虽然不是神药，但是南珠消盲方对于眼病可以说治一个治好一个啊。
1: 行，那我就是参加活动，那具体的谢谢啊，谢谢啊，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再会啊。
1: 好，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我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南珠消盲方呀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康复的不错，我感觉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啊，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
4: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了。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我也想参加上了。
0: 啊，你也想参加上这名额呀？这20个咱们还是极力争取来的呢，因为研发成本太高了。所以这活动当中的话，我们是让患者呢直接省80%药费，你花656就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所以我们这成本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挺大，这是极力争取的。今天呢到现在来说，导播刚才配合我们啊，导播带来最新消息，今天场外名额不足20个了。所以你想参加的话，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我原来就是个青光眼，一开始啊，眼眶疼，眼珠子也疼，有时候站着半拉脑子都疼，什么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上眼药啊没有什么用。后来啊，我是看工作人员给小区的朋友送药，我也是知道这南珠消盲方了，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想用，能用。然后我就买了一副药，不是吗？结果我用上以后哈，也就是3-4天功夫就有点变化了。不。

0: 看您的眼，就感觉眼睛舒服一些了，
1: 嗯嗯，
0: 觉得滋润一些了，
1: 嗯，
0: 哎，能有个十来天吧，效果出来了，这眼睛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疼了，眼眶子比以前舒服了。一月以后呀，看东西就清楚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原来只能看一米来远嘛，
1: 嗯、
0: 勉强勉勉强强，两三米没有问题，能看清了。到后来这不是一副药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1: 对。
0: 能看出七八米呢。
1: 哎呦，太好了。嗯。
0: 而且这眼珠子、眼眶是一点没有再疼过，效果非常好。
1: 嗯、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你就记住有一件事啊。任何事它都不能本末倒置，你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然后你先是出现高眼压，然后压迫视神经，视野才逐步缺损，视力下降。所以在治的时候它不能是说先让你视力提高，然后后来眼睛再不疼，后来眼睛才这个舒适滋润。治疗这个眼病的过程当中，首先一个就是患者的感觉就是眼睛舒适滋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眼睛疼胀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与此同时呢，视野一点点开大，这是一个科学的治疗，这也说明呢，这个药是治病根儿的。所以南珠消蒙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呢，它是以根治为主的。现在呢，你这是实现了一个什么呢？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就说明药早就已经到病灶，其实你服下去以后六秒钟就到病灶了。它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的时候，然后呢，它在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细胞一活跃，它新陈代谢好了呀，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好了不说，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呢，这眼睛不疼不胀了不说，然后呢同时营养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不萎缩了吗？它一营养视神经视细胞的时候，你视细胞一活跃，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南珠消蒙方这个药用上去的时候，一天一个新变化，每一天呢都比前一天更好，这就让患者知道这药是治病根儿的啊。
0: 嗯，南珠消蒙方效果就是好。所以说我想趁着活动赶快参加上，把不够药补齐了，彻底把这眼睛治好出根。
1: 没错，所以呢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就记住了，全程用药一共呢是两副药，现在你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当时就买一副药是吧？
0: 对，就买一副。
1: 就买一副，你打电话马上去打，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能抢上再订一副，一共就这两副你利利索索的永久性停药啊。
0: 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参加。
1: 对，马上去打电话，别错过机会，不足二十个名额。
0: 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0: 哎，再会。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每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把很多的爱护眼睛的健康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自从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呀，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已经真正的知道了自己的眼病为什么多年久治不愈啊，都已经真正的掌握了科学正确的根治眼病的方法。所以说呢，现在呢，那么提到了南珠消盲方啊，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凡是用上的患者没有不说好的。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真功实效呢，赢得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尤其这次的话呀，我们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啊，并且呢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难题，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这个复明工程的话呀，更可以说是真正的好评如潮啊，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了。一个来讲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治疗眼病家庭没负担啊，两副药原价是3280，现在参加上活动呢直接给你报销 80% 药费，你才花656，这省的是2000多块钱不说啊，这个眼病呢就断病去根了。另一个方面来讲呢，药费省下来是一个方面，而且呢一步到位的这个眼病病根铲除了，哪怕你是家族遗传性眼病，那两副药停药以后也没有复发的。所以呢这次呢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啊也是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作为健康的好礼带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啊，那么让所有身边的人都受益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嘛，这是拿什么换来的疗效。但是呢今天节目最开始我是要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南珠消盲方呢给广大眼病患者所启动的大型的惠民工程啊，现在是由于场外货源紧张，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活动呢是越来越紧迫了。现在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么我们大家报名呢一定要从速，而且不要太心急啊，就是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难免碰上战线，因为所有人都打一部电话报名嘛，都在抢这个名额，谁也不想错过啊，谁都想656让眼病去根儿，谁都想656就用上呢，那么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所以呢抢名额的人多，有的时候您打电话碰上战线了，一定要有耐性，长按重播，给自己一个呢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而活动现在虽然是紧张紧迫，但是如果您要抓紧时间还有机会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过程当中，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广大的眼病朋友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其实提到了这个眼科疾病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讲到了，生活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眼科疾病的话其实跟其他慢性病是一样的啊，它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啊，你就包括有很多年轻朋友说打电话跟我讲这个事儿，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膜炎啊，总也治不好，久治不愈的，然后呢这个眼球呢还容易过敏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视力呢是有所下降了，因为角膜已经混浊了啊，所以临床医生也告诉患者说，你这病如果说你要是

抓紧时间治不治好了，这个角膜混浊、角膜溃疡，最后呢，它也可以导致呢这个失明啊，甚至于有的人呢，原来呢角膜发生溃疡，角膜上已经留下白斑了。所以，那么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个年轻人这个角膜的炎症发病率这么高，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我们呢，经过临床当中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有一些近视眼的年轻人，他呢不爱戴这个框镜啊，他就是认为这个框镜啊有点影响美观，所以很多人戴隐形眼镜。然后呢，再有另外有一部分爱美的年轻朋友，他没有近视，他这个是正视眼，但是呢他为了美他戴美瞳啊。那么在这个包括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啊，他需要呢直接和角膜接触，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导致说什么呢，它就可以呢导致对角膜产生呢那么很大的一个损伤啊。那么对角膜产生损伤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隐形眼镜啊，它的这个凹度和角膜的凸度不符啊，它不是完全符合你角膜的，然后呢你每天又摘下去又戴上的，这个就引起了角膜不同程度的磨损，造成了角膜的溃疡啊，导致的患者视力呢进一步的下降了。然后的话呢，包括这个隐形眼镜呢长期的贴附在眼球上，会使神经末梢麻痹，导致呢角膜的知觉减退，造成了眼神经麻痹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方面影响患者的视力啊，另一方面呢对患者心理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所以有很多朋友而且也由于说长期的戴这个隐形眼镜啊，造成视疲劳啊，引发干眼症，导致眼睛酸痒啊，眼睛里有分泌物，有异物感啊，眼睛有烧灼感，看东西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节目最开始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有近视眼的朋友尽量戴框镜，那这个眼镜隐形眼镜尽量少戴啊。年轻的爱美的朋友啊，这个美瞳尽量不要戴了，有美瞳造成失明的年轻人有多少呢？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在咱们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因为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对角膜产生严重损伤了，导致干眼症的在治疗。以往有很多人就这个眼病他就久治不愈，但是呢通过南珠消盲方治疗的话，有的人说五六天我就一点也不干涩，然后也不痒不疼了。那么我这个一副药的时候呢，我看东西呢就觉得视力提高了非常多了，然后的话呢两副药下来的话呢，患者呢停了药以后这个病就没犯啊。所以呢这一点就告诉了大家，说这个眼病啊其实呢它是非常好治的，可以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但是当然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说什么说眼病啊好治那你就可劲儿得吧，那不对啊。就说什么呢，如果生活当中自己不当心不在意造成了眼病，那你也不要心慌也不要害怕，那么更不要呢盲目的去胡治乱治啊，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那你比如说对于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隐形眼镜或者是说他这个美瞳啊造成角膜损伤的，导致干眼症的，怎么治的呢？有很多人就非常关心，说以前我这毛病总一直跑，这回治好了到现在一直没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方面来讲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唯一一款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啊，从而达到治疗眼病病根的一代的明目气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做到的就是去眼病的病根啊。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10倍以上。因为本身南珠呢自古以来呀，就是中医治疗眼病的入药首选，是中医药界呢那么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更何况呢是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最好的，日照呢最适宜的，海水 pH 值最适合南珠生殖与繁衍的南子岛独有的这个活性纯度和药用价值呢都最高的海洋天然野生的南珠。所以咱们的南珠消盲方它是专门治疗陈年重大眼病的。你别说对于这个角膜的炎症问题，有的朋友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黄斑裂孔的，那我们的治疗最终的结果都是以治愈啊达到患者呢最终的治疗目的，让所有的患者呢都满意。那么你比如说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虽然说你那也

知道，说这个眼底细胞它需要吸收营养，它也需要排泄垃圾。那么它有一个呢专门走的这条路叫什么道呢？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吸收的营养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眼底啊。它排泄的垃圾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排泄出我们眼睛之外。但是呢，你以往你用很多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你有没有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肯定没有。那为什么我能肯定啊？因为目前你别说在咱们国家啊，在世界范围内治疗眼病能做到既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那是谁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那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国际医学界一致给予它的疗效来认可，那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因为本身的话，刚才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南珠入药，这个南珠入药的话呢，其实这个一点来讲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呀，大家都知道就非常名贵了。尤其这个南珠是野生的珍珠嘛，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都是在大海当中的，承受着这个月亮的精华孕育而成的。珠蚌是母，月亮是父，集大海之精华，集日月之灵气。尤其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萌方啊，它入药的南珠每一粒呢都是南子岛的纯天然海洋珍珠，所以呢生态环境啊、适宜的日照啊、合适的海水 pH 值啊、丰富的饵料啊，就赋予了它神奇的药用价值。尤其我们在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呀，把南珠带到太空了，那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嘛，把它带到太空之后啊，利用太空的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的特殊环境，通过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进行萃取，这就确保了它活性呢最大程度的提高了。那么也真正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出来的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损伤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这一点呢更是千年流传至今的千年眼科圣药南珠的药用价值更加发扬光大了，是南珠消磨方的生物利用度呢达到了100%了，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了几十倍甚至于说上百倍。所以现在你用南珠消磨方治眼病啊，你用一副药等于你用传统药10副到20副的药性和药效。而且你看有很多人他用传统药物治眼病治半辈子没治好，但这次用南珠消磨方的话，一副药病去一半了，两副药停药去根了再没放过啊。所以呢咱们讲说对于说有很多年轻人由于隐形眼镜造成角膜损伤的问题，咱们通过南珠消磨方呢，它呢从根本处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从根本处入手走的就是一个捷径啊。那所以在走捷径的过程当中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实现的就是几秒钟药到病灶，微分子给药嘛，分子量小，迅速的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呢以细胞收获疗法精准的来治病根。那么怎样精准来治病根呢？那通过呢独有的这个南珠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在强效的修复严重受损的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这时候细胞就活跃了。那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更足了，角膜的损伤得到修复了啊，眼睛营养足它不干不涩不疲劳了啊，那么角膜营养足呢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那么角膜的溃疡面愈合了，那你视力是不是就恢复了？那停药以后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直是畅通无阻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活性一直是非常强的，眼球抵抗疾病能力一直是非常好的。那你想想，那这时候他这眼病想犯也犯不了啊，免疫能力好，外界的致病因子进不来啊，那么自然的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你别说这个对于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就像说我们经常讲到很多朋友认为是眼科疑难杂症的，说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啊、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堵塞呀，那葡萄膜炎、脉络膜炎、虹膜炎、球后视神经炎呀、中心性视网膜炎呢，包括有的朋友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啊，也包括呢这个翼状乳肉、干眼症、沙眼啊、老花眼啊，也包括糖网啊、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咱们通过南珠消磨方，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总体用药的话，一共呢是两副药。那
所以你看这个药盒右上角。

0: 以前有的人质疑说，哎呦，还有这样的神药啊，啥眼病都治。那你可记住了啊，世间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所谓百病指的是什么？不同器官的毛病。但是呢，如果说治疗眼病，它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从一个角度就能解决所有眼病的问题，就是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其实这一点国家也给予了权威的认可了。在哪能看出来？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带有这样标识的药是说明最安全的、最高效治病根去病根的、最广谱的，不是治一种眼病。那虽然这不治百病，但是对所有的眼科疾病，只要你没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它实现的也是治愈。那所以尤其呢，咱们这次又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所以眼病现在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是可防可治啊，不是大毛病了。有的人说，你别看我这眼病啊，我这个有家族遗传史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不担心。现在有南珠消磨方呢，那、啊、而且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型的富民工程。那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才花656，因为只要报上名就给你直接的报销80%药费啊。但是大家记好，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报名得抓紧了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的时候，提醒大家从速报名。那么，并且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吧？
0: 嗯，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我是您老朋友了啊。
0: 哎，
4: 这个南珠消萌方啊，效果确实好啊。我啊，真是感谢马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不客气，应该的。那南珠消萌方是用了多久了呀，受益者？
4: 哦，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治哪方面眼科疾病的？哪方面受益了？你跟我说一说。
4: 哎，好的，那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吧，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啊。
0: 嗯。
4: 我这不是还有10来天嘛，就要用完了。我是觉得康复的不错哈。
0: 还有十来天，一副药就要用完了啊。觉得康复的不错。那你没用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的青光眼是到什么程度的？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以后，现在这个哪方面都受益了？你逐一的跟我说一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哈，就是我一开始啊，就感觉这个眼眶疼，眼窝也疼，眼睛就睁不开。哎呀，就老想啊，就是捂着这个眼睛啊，哎呦，就自己也是老想按摩按摩呀，就那样的。但是你不管事儿啊，啊，
0: 嗯。
4: 他的马老师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到医院一看、一查呢，大夫说这眼压也高了。
0: 啊，医院说眼压多少了？
4: 啊，最高那时候能达到30个那样了都。
0: 最高能达到30个，你可要知道，正常眼压是10到21，如果你眼压能高到30个，那时候你视神经萎缩会很厉害的。所以你有发现说你那个视力下降，包括你视野缺损比较厉害没有？
4: 那会是就感觉着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哎呦，就带着这个脑袋也疼，哎呦，这个眼睛也疼，这出门也不方便了，哎呀，不出去了就。然后这不是啊，是让这老伴儿就出去给我买这个什么眼药水。嗨，第一个那个眼药水顶啥用啊？也不顶个用也是。
0: 老伴给你买的是哪方面的眼药水啊？
4: 就是降那个降眼压的那个眼药水呗。
0: 嗯，闭上当时缓解点，过了药劲还疼还胀是吧？你视力还下降、是不是？
4: 可不嘛，就很一个光想点那个眼药水，哎呦，就是 哎呀，那是真是没着没落的，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了，就着急啊。

0: 着急喊，哎，越头疼是眼睛越疼。
1: 对，
0: 嗯
1: 嗯，然后然后后来你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呀？
0: 哎呦，那视力下降的看东西，你要是你像这个出去啊，有个那么个三五米就不行了，看不清了。
1: 三五米看不清，除了看不清之外，你看东西的范围有所缩小没有？
0: 范围也缩小。
1: 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呢？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嗯，所以你当时你在没用南珠降魔方之前，你视野缺损的厉害不厉害？就看东西往睁开眼睛看，正常人所有范围上下左右眼球一转都能看到，然后呢你视野有缺损了，严重不严重？
0: 倒是不是太严重，反正就是显那个有点缺损了。
1: 然后你南珠降魔方什么时候用上的
0: 啊？我这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哈，他说他也是这个青光眼，说用的这个南珠降魔方啊，用的人家这药啊，人家还停药了，人家也没复发，还特别好。
1: 嗯
0: 啊，
1: 然后
0: 啊，这不就给我就说让我你赶紧用上吧，他说的也挺急，你赶紧用上吧哈。
1: 嗯，
0: 我说那我就用上吧哈，你看既然人家都用好了哈。
1: 嗯，然后你用进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呢？
0: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确实感觉啊，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也不感觉那么疼了，觉得舒服多了。
1: 嗯嗯 嗯，好。
0: 这个啊，眼眶子吧也比以前舒服了，滋润不少。
1: 嗯，
0: 用到二十天那样的时候呢，看东西啊就清楚透，就清楚多了。
1: 啊，好。
0: 啊，
1: 然后呢？
0: 然后你看就是你就最早那个时候吧，就是你看这一两米内吧，就是勉勉强强哈。后来你看是啊，这三米以内啊，哎，就能看清楚了。
1: 嗯嗯嗯。然后到现在呢？
0: 啊，到现在啊，到现在这不快用完一副药了呀。
1: 嗯。
0: 就觉得哈，你看七八米以内，我这看东西没问题，都能看清楚了。
1: 能看清了，范围也开大了嘛。就说睁开眼睛啊，比如你过马路啊，过马路可能原来因为你这个视野的缺损，余光可能你没有了，但你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余光有所恢复没有？余光开大没有？视野开大没有？
0: 开大了，开大了，这会过马路可是敢过了。哎，那个这不是啊，现在这衣服药也快用完了哈。
1: 嗯，
0: 然后就觉着啊，这出去走走吧，我也放心大胆的赶出去了，赶往外走了。
1: 嗯，不错，能正常生活了。那、
0: 啊
1: 啊、多大岁数了？
0: 对，61，
1: 61岁了啊。在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我们不仅让老年人不遭罪了，也让老年人的晚年能自由的去生活了。甚至于这个年龄段，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啊，有时候可能帮家里带着孩子呀，啊，视力这一恢复的话，能帮助家人的去承担的家庭的一些这个担子了，是不是？
0: 嗯，是是，啊。这不是有的时候小孙子过来了也能在我这待两天了，原来的时候一会儿都不能待啊，看着孩子在这儿就闹得慌嘛。
1: 啊，你不光闹得慌，你眼神不好，人家也不敢让你看呢，是吧？所以你直到现在为止你用的是快一副药了，现在这个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然后呢，现在呢，你比如说有时候喝水喝多了，比如说有的时候用眼过度了，比如说晚上睡眠不好了，你这眼睛还有过疼胀的问题没有？
0: 没有了，你看这眼珠子、眼眶子，到现在一次都没疼过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这说明什
0: 么呀？
1: 这不就说明你眼压也正常了吗？是吧？
0: 啊，是呢，就说呢，要眼睛要是不疼了，我觉得眼压应该是下来了，应该是没事了。
1: 好，所以说这个对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对于所有的眼病其实都是这样的，不能疼了你就去这个用降眼压的药止疼啊，有炎症了然后你自己买这个抗生素去这个滴眼睛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哪一种眼科疾病，它都是病在眼球根在细胞呢。你以为是眼表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眼底细胞的损伤啊。眼底细胞损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也要知道它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呢，那么给眼底细胞呢提供了一条通道，这个通道叫做什么？每个人都有，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年人呢，他这个一个是说这个一辈子啊，辛苦操劳啊，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呀，他会产生毒素。再一个，这个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啊，再有呢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的污染，它都可以使各种垃圾毒素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旦堵了之后的话，它会造成眼底新陈代谢不良、防水循环不良，你眼压就高了，眼睛就疼胀了。在你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呢， 尤其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你视神经一旦萎缩，这个病就变成了疑难的眼底病。视神经的萎缩造成的不光是视力的下降，最典型的是视野缺损，看的范围，你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变窄了，最后你视野会封闭。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依赖降眼压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呢，要从病根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把视细胞呢给它激活。但是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能真正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的功效成分呢，纯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再结合上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的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所以呢，它对眼病治疗呢，它就是走捷径了。我不是降眼压的药，我却能让你的眼压永远也高不上来。怎么做到的呢？迅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再生眼底细胞。人的这个整体所有器官的新陈代谢都是要靠细胞来完成的，器官营养是否足也要看细胞营养是否足。所以这时候你死亡的细胞已经被激活的时候，它呢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呢？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你的眼压就不高，你眼睛就不疼不胀。视细胞活跃起来的话，你视野没有理由不开大，视力没有理由不恢复。那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断病去根吗？是不是？所以你有这信心没有？再用一副药后面这个病彻底的根治，然后你终身停药，有这信心没有你？
0: 当然有这个信心了，现在啊可有信心了。
1: 所以这患者呢，那你这样啊，今天打您电话来呢，把这好消息带过来，我们呢也是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然后呢，尤其一副药病去一半了，后边这副药自己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我们这次呢大型的这个惠民工程，它让你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报上名你就省80%药费，那仅花几百块钱你病就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咱们是活动当中两副药原价是3280，你参加了活动你花656，哪怕你低保户你也用得起。而你呢，你后面就差一副药，所以你要是能报上名你就备一副药就行，你更省，你花的更少，你家庭更没负担。但这个活动呢，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你要报名一定要抓紧啊。
0: 哎，好的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1: 好，再会。
0: 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马老师啊，您好，您好。给我一个名额呗，我也想抢个名额呢。啊，
1: 您想抢名额，想抢活动的名额是不是？
4: 我肯定的呀，这不听说现在咱的南珠消蒙方有活动吗？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自己呢只承担20%的药费就行了。我感觉吧，这特别合适，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得到。这优惠呢，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啊。
1: 你想要一个名额，你得打场外电话呀。咱们打场外的400电话。
4: 哎呀，我打了吧，也是总是去单线的，就打你这。
1: 总单线报名的人肯定多，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它的原价是3280，这次富民工程参加上呢就花656，所以直接省80%的药费。那所有有眼病的人都想参加，没有眼病的人他也想把这个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因为没负担呢，656眼病就去根儿啊，所以报名的人太多。这样的话呢，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占线难免，很多朋友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秉承的就是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在场外，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去抢名额，你也不例外。直播间没有名额啊，但是如果你打到直播间来了，那我就了解一下你情况，给你把把关啊，看你到底需不需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不好？
4: 哎，好好， 我的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这我是一个朋友，他给我。

0: 的一副男性消防床。
1: 一个朋友给你的一副药，然后你现在是用了多少了呀？一副都用完了呀，还是用多少了？
0: 我现在也就是差不多一副快用完了。
1: 现在怎么样？解决什么问题了？
0: 挺好，因为我之前的眼睛呢，就是模模糊糊的，眼睛都花的呀，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前面老有那种小黑点，就像小蚊子似的飞过来飞过去，你揉吧它也揉不掉的。看
1: 东西吧，还老。那就不是花了，我跟你讲，花的话不是这种症状。花眼的人他只觉得说看东西呢，这个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花啊，这个看近不行，看远可以，那也叫花。你眼前有小蚊子，那能叫花吗？你有玻璃体混浊啊。
0: 反正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东西在前面飘。后来上医院一查吧，就告诉我，就像你说的，有玻璃体混浊了，还有白内障，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吃那些药，用那些药吧，也没见好。视力吧，到最后左眼是0.2，右眼的是0.4。这把我愁的，这大夫还跟我说啥？这视力还会再下降，当时都把我还吓坏了。
1: 那你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它肯定会下降啊。任何疾病你得不到有效治疗，它不都是一天比一天重吗？是不是？
0: 那还真是像你说的呀，马老师。你说吧，这后来呢，这我朋友知道我的眼睛也不好，他就给我了一副男性消蒙方。因为他的眼睛呢是青光眼，人家都康复了他说的是你把这个试一试吧，看看怎么样。还没想到呢，我最开始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这眼睛呢就比以前滋润多了。
1: 是不是太好了？滋润多了，滋润舒服不涩了，这人就感觉到心情也好起来了。然后呢？
0: 是。
1: 然后接着这个视力有什么改变？
0: 半个月呢，效果越来越明显。眼睛也不干不涩，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楚了。一个月以后呢，我就更明显，眼前的小黑点呢，大的变小的，小的基本上都没啥了，变少了就剩那么两三个了。我就觉得
1: 眼前的雾呢，
0: 眼前这雾都薄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是是很好很好，所以我说过，我说你眼睛越多的啊，你越重的越全的，你越应该用南珠消蒙方。为啥呀？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可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的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作为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它治的是所有眼病啊。所以你要说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啊，白内障，然后呢你用上去以后了，玻璃体混浊的问题解决的非常好，非常明显，你说你白内障能解决不了吗？肯定的，白内障的问题也一天比一天轻啊。雾薄了，人眼前为什么有雾啊？你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没混浊变性，你能有雾吗？是不是？所以你要现在你觉得那个雾薄了，雾薄了它不就是白内障一天比一天轻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然后呢，然后这个现在感觉生活起来怎么样？
0: 哎呀，可好了，我还专门上医院查了一些视力呢，一个0.5呢，一个0.6了，这眼一下让我更放心了，开心了的。
1: 一副药没用完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也是特别谢谢你的马老师，这不现在这个活动嘛，我也想的是继续的用下去，一方面再让你帮忙指导一下。
1: 你记住啊，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最晚期的，你只剩这个光感了，临床医生说没法治了，你这就是个失明啊。哪怕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了，只要你用上南珠消蒙方，一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儿。那这个药的话，有的人说是眼科的神药，但是呢，我这样跟大家说，南珠消蒙方呢，我们不迷信，我们科学，我们不是眼科神药，但是我们是眼科的圣药啊。对于眼科疾病，我们的治疗就说什么，只要你没失明，我就能让你彻底的恢复视力，永久性停药以后不犯。这个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所做到的就是呢，对于各种眼病，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就算你有白内障，同时你又有玻璃体混浊啊，就算你眼病呢比较复杂一些，但你记住了啊，所有眼病病根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珠消蒙方为什么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呢？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药啊。那为什么它能解决呢？因为只有它能提取出来跟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似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那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 只有他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那严重受损的细胞。就你岁数再大啊，你病再重，但是我给你用上，它是6秒钟就到病灶啊。南珠酶啊，它还是活性药引子，6秒钟引药归经嘛。然后的话呢，药到病灶来得快，治疗起来快，你见效快，治疗时间就短呢。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你这个眼睛的康复情况看到的是什么？首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是说呢这个南珠酶呀打通了眼底细胞的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已经营养眼底细胞了。它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眼球的新陈代谢也好了，眼底视网膜血管的垃圾也代谢出去，视网膜血液循环好了，所以你滋润了，舒服了。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你眼前黑点逐渐小了，那你这个眼前的雾逐渐薄了，是说明呢你这时候你玻璃体细胞的损伤得到解决了，哪怕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死亡了，我们又培植了新生的替代了它。所以这时候呢，玻璃体和晶状体的这个营养足了，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这一代谢呀，它们的透明度一恢复，就跟你家玻璃似的，上面一堆这个垃圾给它擦去了，看哪都清楚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现在呢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一副药就好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吗？所以后边你再用一副药就行啊。
0: 好嘞，那我就去报名去，赶紧再盯上一副去啊。
1: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小看两副药，两副药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你才花656啊，直接报销80%药费，名额就20个，得抓紧啊。
0: 哎，好嘞，谢谢您了。
1: 好，
2: 谢谢。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马老师啊，我想要一个名额
1: 啊。你想要一个名额，也是着急想参加活动是吗？
4: 就是啊，我就想我要参加那活动，这不我听说啊能减免80%的药费，用656就能拿到手了。
1: 对，
4: 这两副药就能彻底把病啊治好，去给要赶快用上
1: 啊。那你记住，我们这次这个活动是这样，我跟前一位朋友说过这事儿了。这次活动啊，我们是在万众瞩目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强烈要求了，说治了很多年眼病，很多患者家庭负担重，那么最后终于遇到南珠消萌方，知道这个药能让眼病去根了，但有的人呢他就说经济不允许了，他就用不起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力争取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啊。但是活动呢从开始到现在的话呀，我们必须做到公平公正。这个公平公正就是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的400电话报名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没有名额。但你打到我这儿来，你虽然报不上名呢，你可以跟我说说你情况，我先给你把把关啊，我看你符合不符合我们帮扶的范围。如果符合，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4: 好好，那太好了，太谢谢马老师了。
1: 不客气啊，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将近有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吧，是这个右眼开始不太好，也就是没2年嘛，这左眼也不好了。这青光眼，还这眼睛啊又胀又疼的。这眼压吧也高，最高的时候啊，这眼压是30个。眼睛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这后来没办法了，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还有视神经萎缩了。
1: 对，
4: 大夫说啊，再不治啊，这眼睛就要失明了。
1: 对，那高眼压压迫的视神经萎缩是疑难眼底病，它可以直接致盲的。那你那个，比如说你一开始右眼不好，你那右眼怎么回事？右眼也青光眼吗？
4: 右眼也是青光眼。
1: 哦哦哦，然后呢，后来这个临床给你诊断了之后啊，然后呢，你又采取什么方法治疗了？
4: 你看在医院，这医生啊，这开的。吃的药，中药西药，点的眼药水，贵的便宜的呀，反正该用的办法都想遍了。那医院啊，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没少去。就是啊，这眼睛啊感觉都不太理想，治的不太理想，感觉这一天不如一天。你说我这心里挺着急啊，这得赶紧治啊，这不治这眼睛啊不是坐着等着瞎吗？
1: 对呀，眼病的话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一刻都不能耽误。 但是你却临床当中给你开了各种药，你一直在用，你一直在治，但是呢不见成效，是吧？不见成效它就发展了，越发展就越重了，是吧？
4: 嗯，就是啊。你说我这心里啊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你还就觉得说啊这个也应该怎么治呢？你说大大小小的办法都想遍了，就是没有效果。
1: 所以说这个应该总结一句话，那么就是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成车桩，还是你用的药不对呗，是不是？
4: 就是啊，你说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么多年啊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
1: 对
4: 药。
1: 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时候我习惯性的问患者，我让他自己反思，因为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啊，你让这个人，你让他自己反思啊，这个以后的话他就绝对不会再走这个弯路了。所以往往有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自己想过没有，为什么以前医院给你开那么多药，你用那么多药，你那钱没少花，你病还越治越重。所以呢其实就一个字，没治病根儿啊，没选对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4: 嗯，就是你说的太对了马老师，也许是缘分嘛。我也是无意中啊听到咱们广播的，听到你讲的南都消蒙方，咱们这个是南都入药，
1: 对，
4: 里面包含了南都酶和南都肽，
1: 哎，
4: 这个卫生纸啊给药，6秒就能达到病毒细胞，给细胞营养，还有这个提取的技术，在外太空提取的，我想着有就是这高科技，我就想用，赶快把这眼睛治好，
1: 是不是？所以说听到了以南珠入药，现在尤其有一些老年人啊，老年人呢他知道说这个南珠入药的优势，可能有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但老年人他知道什么呢？南珠是眼科圣药啊，它是珍珠的一种啊，古往今来呢这个南珠呢都是千年的眼科圣药，然后呢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不管是以老方子入药，我不解释说以品质最好的纯正的海洋的南珠入药，然后呢我把药物带到太空去提纯了，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所以呢这一道太空提纯的话呢，你刚才讲到了里边的南珠酶南珠肽，南珠酶南珠肽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得知道啊。这个南珠酶呢是唯一的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清理干净，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你记住了，营养眼底细胞不足为奇，但是营养眼底细胞必须有个前提，你得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所以你看为什么以往很多人呢，他这个治了很多年，用了很多药，他那眼病总也治不好，他用的药当中也有营养眼底细胞的进不去，因为他那个大门堵着呢，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所以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就是对眼病的根治。所以我想呢，你也是这些天节目应该也是没少听，是不是？
4: 嗯，就是没少听。
1: 哎，没少听，听明白了是吧？
4: 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啊就相信高科技，就相信你。那以前的老方法根本不管用了，那以前还没有智能手机呢，你看现在几乎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这就是啊时代在进步了。所以我现在啊就相信啊南珠消蒙方能治好我的病。
1: 所以啊就说什么呢，时代进步了啊，这个我们治病要科学，老方法不管用。所谓的老方法是什么？所谓的老方法就是临床当中那些呢，这个塞酮的呀、扩酮的呀、降眼压的呀，那么阻止防水循环的药啊，那些老方法呢，就是以往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是呢，南珠消蒙方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眼病唯一治愈性的治疗啊。它的方子还是老方子呢，但是它方子没有人能比啊。方子好，提纯技术好啊。那么从病根出来治病，所以你这病好治。要是以后自己体会啊，一般呢3-5天你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有所减轻，2-3天眼睛呢会感觉到明显滋润舒适，因为你现在肯定眼睛觉得涩，是不是？
4: 嗯，就是涩，
1: 哎，
4: 又涩又痒的。
1: 对，那么5-6天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眼睛疼胀的问题减轻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呢，这个看东西视力一点点提高，看东西的范围呢一点点扩大了。这样一般来讲，一副药的时候，你视力能恢复一半，2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呢，它根本就不会再疼了。其实一般一副药的时候就不会再疼了。然后2副药不仅不疼，而且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去根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防水能正常循环，眼压正常了啊。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样呢达到的是治愈。治愈实现的就是说你2副药以后，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 然后这活动你现在抓紧时间吧，抢完名额今天就20个，活动随时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你花656省80%药费，你抢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
4: 哎，对对，那马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赶快放下电话。

0: 抢名额去。
1: 嗯，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因为导播刚才示意名额非常紧张，而后面今天还有两位朋友在等着我，咱们抓紧时间啊。
0: 好好，那谢谢啊马老师。
1: 好，不客气，等着你收获光明的好消息，再会吧。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肖猛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1: 你的电话，你好。
4: 喂，
1: 嗯，
4: 哎，你好，马老师，我今天，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兰州消防方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1: 你是什么情况？
4: 啊，我现在正在用着呢，因为我有这个高血压，后来呢就是眼底静脉血栓，而且还眼底出过血，黄斑渗漏，还打过这个激光，
1: 哦，
4: 就是打了这个激光之后啊，这个视力没有提升。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前啊总有一个黑影挡着看不到，视力特别模糊，而且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还经常现在爱流眼泪。
1: 是
4: 你像这个自来自去啊，这个病也没治好，视力啊啥的都看不清，医生还让我打那个是什么针，一针都要好几千，说是要打山针，太贵了，主要就打完还不一定能好，所以我就没打了。但是这个眼睛是在我自己身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干啥都不变。那个听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而且我听你讲课啊，也听得比较明白。所以这么多年啊，也就是瞎子嘛，有病就是乱投医，我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病根，也没有用对药。我听你的这个讲座啊，我就觉得有信心了。然后我就是买了这个兰州消磨方啊，在用，用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效果特别好。
1: 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4: 现在这个眼睛不干不涩了，也不痒了，而且呢，就是看东西啊，看得明显的比以前要清楚多了。
1: 好，不错，然后呢？
4: 所以我就是觉得比这个医院里开的这个药。用的效果都好，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首先我这个眼睛也确确实实感到受到了一个效果了，所以后期的话还想请教这个马老师，后期的话还得要用多少，我想请教你呢。
1: 只要用南珠消磨方治疗眼病，不管眼病的有多复杂啊，全程用药一共两副药，所以他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所以呢你一共用两副药啊。然后呢你这眼病的话你看着复杂，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病造成的。你认为说你既有眼底静脉血栓，其实这病严格点讲不叫眼底静脉血栓啊，它叫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那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可以导致呢这个黄斑区的这个损伤，造成黄斑水肿啊，那导致呢黄斑区出现渗漏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患者呢眼底的损伤加重啊，比如说呢导致眼底出血呀等等，其实这是一个毛病所造成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嘛。但是往往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它容易发生在哪儿呢？视网膜当中的静脉比较多啊，那么它这个阻塞往往容易发生在中央主干，它这个一发生阻塞以后，静脉的血液回流受阻了，就会引起广泛的出血、水肿和渗出啊。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讲的话呢，对于它呢，首先一个要明确病情，你要了解这是啥毛病啊？你得了病以后你还不知道啥病，那你到底怎么治呢？是不是？首先你要认识它，了解它。这就是我们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然后呢，认识了了解了，那我们就得从病根处来入手进行治疗啊。视网膜动脉为什么会阻塞呢？那垃圾太多了啊。为什么垃圾太多了呢？啊，那么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眼底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啊，那么眼底细胞受损了，那细胞是参与代谢的，那为什么眼底细胞受损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啊，然后呢，从而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导致呢你问题越来越多啊，就是说造成了这个出血呀啊、水肿啊、渗出啊，造成视力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有很多人以往呢，他用一些呢这个抗凝的药啊，那么用一些扩血管的药，有的人用阿司匹林、用潘生丁啊，那么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嗯，这问题要不解决眼。

0: 眼底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你再怎样用抗凝的、用溶栓的、用扩血管的，你这个视网膜静脉的损伤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呢，用南珠消盲方，为什么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因为它治眼病就是科学的，不盲目的胡治乱治啊啊！它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它第一个活的就是眼底的血管，眼底的血管别说眼底，人体全身的血管它都分动脉和静脉啊，所以它在治的时候，它第一个呢先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啊，那么营养眼底细胞，一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动脉循环好，静脉回流也好了，它回流一好，里头的垃圾毒素就代谢干净了，代谢干净的过程当中，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吸收了，血管弹性好，不会再破裂了啊，黄斑区的这个渗出呢逐渐的一点点吸收啊，黄斑的功能一点点恢复，因为眼底呢那么包括整个视网膜的损伤啊，黄斑的损伤啊都得到修复了，那自然而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性一强，黄斑的功能一恢复，那你视力呢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这种治疗它是以往打激光比不了的，那它是以往的这个溶栓扩血管比不了的啊，这是治愈性治疗。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啊，你一共用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你停药，明白了没？
1: 好，我用这个蓝珠消盲方，我就是感觉到这用对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嘛，我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特别舒服，这个不干不涩了，而且这个再一个就是看东西啊，明显的比以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用了再多的药啊，这个视力越来越差，现在用了几天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就慢慢的就清亮了，而且这个眼前的挡在眼前的那个小黑眼啊慢慢的就变淡了，这个面积也变小，不是黑色的，就好像，变得越来越透明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呀、
1: 啊，
0: 说的是什么？
1: 我
0: 说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是吧？
1: 对，
0: 就是觉得一天比一天好了，是吧？
1: 啊，对，那我就是把两副药全部用完了就直接可以停药了，是吧？
0: 可以，两副药用完了，上医院查个眼底。虽然不是神药，但是南珠消盲方对于眼病可以说治一个治好一个啊。
1: 好，行，那我就是参加活动，那敬礼的，谢谢啊，敬礼啊，麻烦了。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再会啊。
1: 好，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我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南珠消盲方呀，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0: 哦，
4: 康复的不错，我感觉。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3280块钱，现在参加上活动啊，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
4: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了，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我也想参加上嘛。
0: 啊，你也想参加上这名额呀，这20个咱们还是极力争取来的呢，因为研发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活动当中的话，我们是让患者呢直接省80%药费，你花656就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所以我们这个成本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挺大，这是极力争取的。今天呢到现在来说，导播刚才配合我们啊，导播带来最新消息，今天场外名额不足20个了，所以你想参加的话，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我原来就是个青光眼，一开始啊，眼眶疼，眼珠子也疼，有时候站着半拉脑袋都疼，什么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上眼药啊没有什么用，后来啊，我是看工作人员给小区的朋友送药，我也是知道这南珠消盲方了，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想用，能用。然后我就买了一副药，不是吗？结果我用上以后哈，也就是3-4天功夫就有点变化了，不太明显，就感觉眼睛舒服一些了，觉得滋润一些了，能有个10来天吧，效果出来了，这眼睛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疼了，眼眶比以前舒服了，一月以后呀、看东西就清楚了很多了，原来只能看1米来远吧，勉勉强强。2-3米没有问题，能看清了。到后来这不是一副药还有2天就用完了，能看出7-8米呢。
0: 哎呦，太好了，
4: 而且这眼珠子、眼眶是一点没有再疼过，效果非常好。
0: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你就记住有一件事啊， 任何事它都不能本末倒置。你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然后你先是出现高眼压，然后压迫视神经，视野才逐步缺损，视力下降。所以在治的时候，它不能是说先让你视力提高，然后后来眼睛再不疼，后来眼睛才这个舒适滋润。治疗这个眼病的过程当中，首先一个就是患者的感觉就是眼睛舒适滋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眼睛疼胀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与此同时呢，视野一点点开大，这是一个科学的治疗，这也说明呢，这个药是治病根的。所以南珠消蒙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呢，它是以根治为主的。现在呢，你这是实现了一个什么呢？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就说明药早就已经到病灶，其实你服下去以后6秒钟就到病灶了。它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的时候，然后呢，它在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细胞一活跃，它新陈代谢好了呀，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好了不说，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呢，这眼睛不疼不胀了不说，然后呢，同时营养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不萎缩了吗？它一营养视神经视细胞的时候，你视细胞一活跃，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南珠消蒙方这个药用上去的时候，一天一个新变化，每一天呢都比前一天更好，这就让患者知道这个药是治病根的啊。
4: 南珠消蒙方效果就是好，所以说我想趁着活动赶快参加上，把不够药补齐了，彻底把这眼睛治好出根。
0: 没错，所以呢，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就记住了，全程用药一共呢是2副药，现在你是1副药快用完了，当时就买1副药是吧？
4: 对，就买1副。
0: 就买1副，你打电话马上去打，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能抢上再订1副，一共就这2副，你利利索索的永久性停药啊。
4: 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参加。
0: 对，马上去打电话，别错过机会，不足20个名额。
4: 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4: 哎，再会。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5: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5: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 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原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每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把很多的爱护眼睛的健康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自从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呀，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已经真正的知道了自己的眼病为什么多年久治不愈啊，都已经真正的掌握了科学正确的根治眼病的方法。所以说呢，现在呢，那么提到了南珠消盲方啊，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凡是用上的患者没有不说好的。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真功实效呢，赢得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尤其这次的话呀，我们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啊，并且呢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难题，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这个复明工程的话呀，更可以说是真正的好评如潮啊，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了。一个来讲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治疗眼病家庭没负担啊，两副药原价是3280，现在参加上活动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才花656，这省的是2000多块钱不说啊，这个眼病呢就断病去根了。另一个方面来讲呢，药费省下来是一个方面，而且呢一步到位的这个眼病病根铲除了，哪怕你是家族遗传性眼病，那两副药停药以后也没有复发的。所以呢这次呢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啊也是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作为健康的好礼带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啊，那么让所有身边的人都受益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嘛，这是拿什么换来的疗效。但是呢今天节目最开始我是要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南珠消盲方呢给广大眼病患者所启动的大型的惠民工程啊，现在是由于场外货源紧张，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活动呢是越来越紧迫了。现在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么我们大家报名呢一定要从速，而且不要太心急啊，就是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难免碰上战线，因为所有人都打一部电话报名嘛，都在抢这个名额，谁也不想错过啊，谁都想656让眼病去根儿，谁都想656就用上呢，那么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所以呢抢名额的人多，有的时候您打电话碰上战线了，一定要有耐性，长按重播，给自己一个呢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而活动现在虽然是紧张紧迫，但是如果您要抓紧时间还有机会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过程当中，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广大的眼病朋友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其实提到了这个眼科疾病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讲到了，生活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眼科疾病的话其实跟其他慢性病是一样的啊，它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啊，你就包括有很多年轻朋友说打电话跟我讲这个事儿，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膜炎啊，总也治不好，久治不愈的，然后呢这个眼球呢还容易过敏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视力呢是有所下降了，因为角膜已经混浊了啊，所以临床医生也告诉患者说，你这病如果说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治，不治好了，这个角膜混浊，角膜溃疡，最后呢它也可以导致呢这个失明啊，甚至于有的人呢原来呢角膜发生溃疡，角膜上已经留下白斑了。所以那么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个年轻人这个角膜的炎症发病率这么高，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我们呢经过临床当中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有一些近视眼的年轻人，他呢不爱戴这个框镜啊，他就是认为这个框镜啊有点影响美观，所以很多人戴隐形眼镜。 然后呢再有另外有一部分爱美的年轻朋友，他没有近视，他这个是正视眼，但是呢他为了美他戴美瞳，那么在这个包括隐

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啊，它需要呢直接和角膜接触，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导致说什么呢，它就可以呢导致对角膜产生呢那么很大的一个损伤啊。那么对角膜产生损伤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隐形眼镜啊，它的这个凹度和角膜的凸度不符啊，它不是完全符合你角膜的，然后呢你每天又摘下去又戴上的，这个就引起了角膜不同程度的磨损，造成了角膜的溃疡啊，导致的患者视力呢进一步的下降了。然后的话呢，包括这个隐形眼镜呢长期的贴敷在眼球上，会使神经末梢麻痹，导致呢角膜的知觉减退，造成了眼神经麻痹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方面影响患者的视力啊，另一方面呢对患者心理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所以有很多朋友而且也由于说长期的戴这个隐形眼镜啊，造成视疲劳啊，引发干眼症，导致眼睛酸痒啊，眼睛里有分泌物，有异物感啊，眼睛有烧灼感，看东西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节目最开始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有近视眼的朋友尽量戴框镜，那这个隐形眼镜尽量少戴啊。年轻的爱美的朋友啊，这个美瞳尽量不要戴了，有美瞳造成失明的年轻人有多少呢？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在咱们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因为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对角膜产生严重损伤了，导致干眼症的在治疗。以往有很多人就这个眼病他就久治不愈，但是呢通过南珠消盲方治疗的话，有的人说五六天我就一点也不干涩，然后也不痒不疼了。那么我这个一副药的时候呢，我看东西呢就觉得视力提高了非常多了，然后的话呢两副药下来的话呢，患者呢停了药以后这个病就没犯啊。所以呢这一点就告诉了大家，说这个眼病啊其实呢它是非常好治的，可以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但是当然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说什么说眼病啊好治那你就可劲儿得吧，那不对啊。就说什么呢，如果生活当中自己不当心不在意造成了眼病，那你也不要心慌也不要害怕，那么更不要呢盲目的去胡治乱治啊，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那你比如说对于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隐形眼镜或者是说它这个美瞳啊造成角膜损伤的，导致干眼症的，怎么治的呢？有很多人就非常关心，说以前我这毛病总也治不好，这回治好了到现在一直没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方面来讲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唯一一款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啊，从而达到治疗眼病病根的一代的明目气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做到的就是去眼病的病根啊，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10倍以上。因为本身南珠呢自古以来呀，就是中医治疗眼病的入药首选，是中医药界呢那么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更何况呢是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最好的，日照呢最适宜的，海水 pH 值最适合南珠生殖与繁衍的南子岛独有的这个活性纯度和药用价值呢都最高的海洋天然野生的南珠。所以咱们的南珠消盲方它是专门治疗陈年重大眼病的。你别说对于这个角膜的炎症问题，有的朋友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黄斑裂孔的，那我们的治疗最终的结果都是以治愈啊达到患者呢最终的治疗目的，让所有的患者呢都满意。那么你比如说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虽然说你那隐形眼镜在接触的时候它损伤角膜，但你要知道它伤的是谁啊，伤的是角膜上皮细胞啊，它导致的干眼症它造成的也是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损伤，因为它直接接触角膜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以修复眼底细胞为主。有的人说以前我也用很多修复眼底细胞的药，我这病就没治好。那俩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呢得了这眼病了，你还没配合你的隐形眼镜啊，你还是戴着呢。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你用的药呢，它这个再好再能营养眼底细胞，它营养价值再高，但你记住有一件事儿，那这营养能不能到你的细胞？那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能肯定啊，因为目前你别说在咱们国家啊，在世界范围内治疗眼病能做到既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再生眼底细胞的药就一款，那是谁呢？就是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那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国际医学界一致给予它的疗效来认可，那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因为本身的话，刚才我们大家也知道说南珠入药，这个南珠入药的话呢，其实这个一点来讲呢，对很多朋友来说呀，大家都知道就非常名贵了。尤其这个南珠是野生的珍珠嘛，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都是在大海当中的，承受着这个月亮的精华孕育而成的。珠蚌是母，月亮是父，集大海之精华，集日月之灵气。尤其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入药的南珠每一粒呢都是南子岛的纯天然海洋珍珠，所以呢生态环境啊、适宜的日照啊、合适的海水 pH 值啊、丰富的饵料啊，就赋予了它神奇的药用价值。尤其我们在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呀，把南珠带到太空了，那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嘛，把它带到太空之后啊，利用太空的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的特殊环境，通过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进行萃取，这就确保了它活性呢最大程度的提高了。那么也真正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出来的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损伤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这一点呢更是千年流传至今的千年眼科圣药南珠的药用价值更加发扬光大了，是南珠消磨方的生物利用度呢达到了100%了，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了几十倍甚至于说上百倍。所以现在你用南珠消磨方治眼病啊，你用一副药等于你用传统药10副到20副的药性和药效。而且你看有很多人他用传统药物治眼病治半辈子没治好，但这次用南珠消磨方的话，一副药病去一半了，两副药停药去根了，再没放过啊。所以呢咱们讲说，对于说有很多年轻人由于隐形眼镜造成角膜损伤的问题，咱们通过南珠消磨方呢，它呢从根本处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从根本处入手走的就是一个捷径啊。那所以在走捷径的过程当中，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实现的就是几秒钟药到病灶，微分子给药嘛，分子量小，迅速的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呢以细胞双活疗法精准的来治病根。那么怎样精准来治病根呢？那通过呢独有的这个南珠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在强效的修复严重受损的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这时候细胞就活跃了。那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更足了，角膜的损伤得到修复了啊，眼睛营养足，它不干不涩不疲劳了啊。那么角膜营养足呢，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那么角膜的溃疡面愈合了，那你视力是不是就恢复了？那停药以后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直是畅通无阻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活性一直是非常强的，眼球抵抗疾病能力一直是非常好的。那你想想，那这时候他这眼病想犯也犯不了啊，免疫能力好，外界的致病因子进不来啊，那么自然的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你别说这个对于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就像说我们经常讲到很多朋友认为是眼科疑难杂症的，说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啊、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呀，那葡萄膜炎、脉络膜炎、虹膜炎、球后视神经炎呀、中心性视网膜炎呢，包括有的朋友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啊，也包括呢这个翼状脓肉、干眼症、沙眼啊、老花眼啊，也包括糖网啊、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咱们通过南珠消磨方，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总体用药的话，一共呢是两副药。那所以你看这个药盒右上角，以前有的人质疑说，哎呦还有这样的神药啊，啥眼病都治。那你可记住了啊，世间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所谓百病指的是什么？不同器官的毛病。但是呢如果说治疗眼病，它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从一个角度就能解决所有眼病的问题，就是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其实这一点国家也给予了权威的认可了，在哪能看出来？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带有这样标识的。

0: 药是说明最安全的、最高效治病根、去病根的、最广谱的，不是治一种眼病。那虽然它不治百病，但是对所有的眼科疾病，只要你没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它实现的也是治愈。那所以尤其呢，咱们这次又把富明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所以眼病现在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是可防可治啊，不是大毛病了。有的人说，你别看我这眼病啊，我这个有家族遗传史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不担心。现在有南珠消磨方呢，那、而且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型的富明工程。那你看，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你才花656，因为只要报上名就给你直接的报销80%药费啊。但是大家记好，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报名得抓紧了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的时候，提醒大家从速报名。那么，并且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吧？
0: 嗯，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我是您老朋友了啊。
0: 哎，
4: 这个南珠消萌方啊，效果确实好啊。我啊，真是感谢马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不客气，应该的。那南珠消萌方是用了多久了呀，受益者？
4: 哦，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治哪方面眼科疾病的？哪方面受益了？你跟我说一说。
4: 哎，好的，那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吧，就是有这个青光眼，是神经萎缩啊。
0: 嗯。
4: 我这不是还有十来天嘛，就要用完了。我是觉得康复的不错哈。
0: 还有十来天，一副药就要用完了啊。
4: 嗯，
0: 觉得康复的不错。那你没用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的青光眼是到什么程度的？你用上南珠消磨方以后，现在这个哪方面都受益了？你逐一的跟我说一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哈，就是我一开始啊，就感觉这个眼眶疼，眼珠也疼，眼睛就睁不开。
0: 嗯。
4: 哎呀，就老想啊，就是捂着这个眼睛啊，哎呦，就自己也是老想按摩按摩呀，就那样的。但是你不管事儿啊，啊，
0: 嗯。
4: 他的啊，说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到医院一看，
0: 嗯，
4: 一查呢，人大夫说这眼压也高了。
0: 嗯嗯嗯。
4: 啊，
0: 医院说眼压多少了？
4: 啊，最高那时候能达到30个那样了都。
0: 最高能达到30个，你看要只要正常眼压是10-21，如果你眼压能高到30个，那时候你视神经萎缩会很厉害的。所以你有发现说你那个视力下降，包括你视野缺损比较厉害没有？
4: 那会儿是就感觉着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哎呦，就带着这个脑袋也疼，哎呦，这个眼睛也疼，这出门也不方便了，
0: 嗯，
4: 哎呀，不出去了就，
0: 嗯嗯，
4: 然后这不是啊，是让这老伴儿就出去给买这个什么眼药水。
0: 嗯，
4: 嗨，第一个那个眼药水顶啥用啊，也不顶着用，也是。
0: 嗯嗯，老伴儿给你买的是哪方面的眼药水啊？
4: 就是降那个降眼压的那个眼药水呗。
0: 嗯，滴上当时缓解点，
4: 嗯，
0: 过了药劲还疼还胀是吧？你视力还下降，
4: 啊，
0: 是不是？
4: 可不嘛，就很多光想点那个眼药水，
0: 嗯嗯嗯，
4: 哎呦，就是，哎呀，那时候真是没着没落的，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了，就着急啊，
0: 嗯，
4: 越着急啊，
0: 嗯，
4: 哎，越头疼，是眼睛越疼。
0: 嗯，对。
4: 嗯
0: 嗯，然后来你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哎呦，那视力下降的看东西，你要是你像这个出去啊，有个那么个3-5米就不行了，看不清了。
0: 3-5米看不清，除了看不清之外，你看东西的范围有所缩小没有？
4: 范围也缩小。
0: 嗯，青光眼 视神经萎缩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什么？

0: 强，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嗯，所以你当时你在没用南都消磨方之前，你视野缺损的厉害不厉害？就看东西往睁开眼睛看，正常人所有范围上下左右眼球一转都能看到，然后呢你视野有缺损了，严重不严重？
1: 倒是不是太严重，反正就是显那个有点缺损了。
0: 然后你南都消磨方什么时候用上的？
1: 啊，我这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哈，他说他也是这个青光眼，说用的这个南都消磨方啊，用的人家这药啊，人家还停药了，人家也没复发，还特别好。
0: 嗯。哈，然后
1: 啊，这不就是。就给我就是让我你赶紧用上吧，他说的也挺急，你赶紧用上吧哈。我说那我就用上吧哈，你看既然人家都用好了哈。
0: 然后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呢？
1: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确实感觉啊，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也不感觉那么疼了，就是舒服多了。
0: 好。
1: 这个啊，眼眶子吧也比以前舒服了，就润不少。用到二十天那样的时候呢，看东西啊就清楚，特就清楚多了。
0: 然后呢？
1: 然后你看就是你就最早那个时候吧，就是你看这一两米内吧，就是勉勉强强哈。后来你看是就是三米以内啊，哎，就能看清楚了。
0: 然后到现在呢？
1: 到现在这不是快用完一副药了呀？就觉得哈，你看七八米以内，我这看东西没问题，都能看清楚了，
0: 能看清了，范围也开大了嘛。就说睁开眼睛啊，比如你过马路啊，过马路可能原来因为你这个视野的缺损，余光可能你没有了，但你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余光有所恢复没有？余光开大没有？视野开大没有？
1: 开大了，开大了，这会过马路可是敢过了。那个这不是啊，现在这衣服药也快用完了哈。然后就觉着这出去走走吧，我放心大胆的赶出去了，赶往外走了。
0: 不错，能正常生活了。那多大岁数了？
1: 对，61。
0: 61岁了啊，在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我们不仅让老年人不遭罪了，也让老年人的晚年能自由的去生活了。甚至于这个年龄段，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啊，有时候可能帮家里带的孩子呀，视力这一恢复的话，能帮助家人的去承担的家庭的一些这个担子了，是不是？
1: 这不是有的时候小孙子过来了，也能在我这待两天了。原来的时候一会儿都不能待啊，看着孩子在这儿就闹得慌嘛。
0: 你不光闹得慌，你眼神不好，人家也不敢让你看呢，是吧？所以你直到现在为止，你用的是快一副药了。现在这个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然后呢，现在呢，你比如说有时候喝水喝多了，比如说有的时候用眼过度了，比如说晚上睡眠不好了，你这眼睛还有过疼胀的问题没有？
1: 没有啦，你看这眼珠子、眼眶子，到现在一次都没疼过了。
0: 所以这说明什么呀？这不就说明你眼压也正常了吗？是吧？
1: 是呢，就说呢，要眼睛要是不疼了，我觉得眼压应该是下来了，应该是没事了。
0: 好，所以说这个对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对于所有的眼病其实都是这样的，不能疼了你就去这个用降眼压的药止疼啊，有炎症了然后你自己买这个抗生素去这个滴眼睛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哪一种眼科疾病，它都是病在眼球根在细胞呢。你以为是眼表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眼底细胞的损伤啊。眼底细胞损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也要知道它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呢，那么给眼底细胞呢提供了一条通道，这个通道叫做什么？每个人都有，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年人呢，他这个一个是说这个一辈子啊，辛苦操劳啊，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呀，他会产生毒素。再一个，这个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啊，再有呢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的污染，它都可以使各种垃圾毒素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旦堵了之后的话，它会造成眼底新陈代谢不良、防水循环不良，你眼压就高了，眼睛就疼胀了。在你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呢，尤其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你视神经一旦萎缩，这个病就变成了疑难的眼底病。视神经的萎缩造成的不光是视力的下降，最典型的是视野缺损，看的范围，你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变窄了，最后你视野会封闭。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依赖降眼压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呢，要从病根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把视细胞呢给它激活。但是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 OTC 国药南。

0: 消磨坊呢，它能真正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的功效成分呢，纯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再结合上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竹酶和唯一能再生的眼底细胞的南竹肽，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所以呢，它对眼病治疗呢，它就是走捷径了。我不是降眼压的药，我却能让你的眼压永远也高不上来。怎么做到的呢？迅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迅速再生眼底细胞。人的这个整体所有器官的新陈代谢都是要靠细胞来完成的，器官营养是否足也要看细胞营养是否足。所以这时候你死亡的细胞已经被激活的时候，它呢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呢？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你的眼压就不高，你眼睛就不疼不胀。视细胞活跃起来的话，你视野没有理由不开大，视力没有理由不恢复。那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断病去根吗？是不是？所以你有这些信心没有？再用一副药后面这个病彻底的根治，然后你终身停药，有这些信心没有你？
1: 当然有这个信心了，现在啊可有信心了。
0: 嗯，所以这患者呢，那你这样啊，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把这好消息带过来，我们呢也是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然后呢，尤其一副药病去一半了，后边这副药自己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我们这次呢大型的这个惠民工程，它让你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报上名你就省80%药费，那仅花几百块钱你病就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咱们是活动当中两副药原价是3280，你参加了活动你花656，哪怕你低保户你也用得起。而你呢，你后面就差一副药，所以你要是能报上名你就备一副药就行，你更省，你花的更少，你家庭更没负担。但这个活动呢，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你要报名一定要抓紧啊！
1: 哎，好的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0: 好，再会。
1: 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喂，您好，马老师啊，您好，您好。给我一个名额呗，我也想抢个名额呢。啊，
0: 您想抢个名额，想抢活动的名额是不是？
4: 那肯定的呀，这不听说现在咱的南竹消蒙方有活动吗？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自己呢只承担20%的药费就行了。我感觉吧，这特别合适，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得到。这优惠呢，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啊。
0: 你想要一个名额，你得打场外电话呀，打不打场外的400电话？
4: 哎呀，我打了吧，也是总是去单线的，就打你这。
0: 总单线报名的人肯定多，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OTC 国药南竹消蒙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它的原价是3280，这次富民工程参加上呢就花656，所以直接省80%的药费。那所有有眼病的人都想参加，没有眼病的人他也想把这个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因为没负担呢，656眼病就去根了，所以报名的人太多。这样的话呢，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占线难免，很多朋友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秉承的就是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在场外，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去抢名额，你也不例外。直播间没有名额啊，但是如果你打到直播间来了，那我就了解一下你情况，给你把把关啊，看你到底需不需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不好？
4: 哎，好好，我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这我是一个朋友，他给我了一副南竹消蒙方。
0: 一个朋友给你的一副药，然后你现在是用了多少了呀？一副都用完了呀，还是用多少了？
4: 我现在也就是差不多一副快用完了。
0: 现在怎么样？解决什么问题了？
4: 挺好，因为我之前的眼睛呢，就是模模糊糊的，眼睛的花的呢，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前面老有那种小黑点，就像小蚊子似的飞过来飞过去，你揉吧它也揉不掉的。
0: 那就不是花了，我跟你讲。 花的话不是这种症状。花眼的人他只觉得说看东西呢，这个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花啊，这个看近不行，看远可以，那叫花。你眼前有小蚊子，那能叫花吗？你有玻璃体混浊啊？
4: 哦，反正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东西在前面飘。后来上医院一查吧，就告诉我，就像你说的，有玻璃体混浊了，还有白内障，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吃那些药，用那些药吧，也没见好。视力吧，到最后左眼是0.2，右眼的是0.4。哎，这把我愁的，那大夫还跟我说啥？这视力还会再下降，当时就把我快吓坏了。
0: 那你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它肯定会下降啊。任何疾病你得不到有效治疗，它不都是一天比一天重吗？是不是？
4: 啊，那还真是像你说的呀，马老师。你说吧，这后来呢，这我朋友知道我的眼睛也不好，他就给我了一副南都消蒙方。因为他的眼睛呢是青光眼，人家都康复了啊。他说的是你把这个试一试吧，看看怎么样。还没想到呢，我最开始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这眼睛呢，就比以前滋润多了。
0: 是不是太好了？滋润多了，滋润舒服不涩了，这人就感觉到心情也好起来了。然后呢？
4: 是。
0: 然后接着这个视力有什么改变？
4: 半个月吧，半个月的效果越来越明显，眼睛也不干不涩，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楚了。一个月以后呢，我就更明显，眼前的小黑点呢，大的变小的，小的基本上都没啥了，变少了。
0: 嗯，
4: 就剩那么2-3个了，我就觉得
0: 眼前的雾呢？
4: 哎，眼前这雾都薄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是是很好，很好。所以我说过，我说你眼睛越多的啊，你越重的、越全的，你越应该用南珠消蒙方。为啥呀？南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可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的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作为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它治的是所有眼病啊。所以你要说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啊，白内障，然后呢你用上去以后了，玻璃体混浊的问题解决的非常好，非常明显。你说你白内障能解决不了吗？肯定的，白内障的问题也一天比一天轻啊。雾薄了，人眼前为什么有雾啊？你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没混浊变性，你能有雾吗？是不是？所以你要现在你觉得那个雾薄了，雾薄了它不就是白内障一天比一天轻了吗？你说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然后这个现在感觉生活起来怎么样？
4: 哎呀，可好了，我还专门上医院查了一些视力呢，一个0.5了，一个0.6了，这眼一下让我更放心了，开心了的。
0: 一副药没用完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4: 对对对，啊，这也是特别谢谢你的马老师，这不现在这个活动嘛，我也想的是继续的用下去，一方面再让你帮忙指导一下。
0: 你记住啊，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最晚期的，你只剩这个光感了，临床医生说没法治了，你这就是个失明啊。哪怕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了，只要你用上南珠消蒙方，一共2副药就可以去根。那这个药的话，有的人说是眼科的神药，但是呢我这样跟大家说，南珠消蒙方呢，我们不迷信，我们科学，我们不是眼科神药，但是我们是眼科的圣药啊。对于眼科疾病，我们的治疗就说什么，只要你没失明，我就能让你彻底的恢复视力，永久性停药以后不犯，这个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所做到的就是呢，对于各种眼病，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就算你有白内障，同时你又有玻璃体混浊啊，就算你眼病呢比较复杂一些，但你记住了啊，所有眼病病根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南珠消蒙方为什么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呢？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药啊。那为什么它能解决呢？因为只有它能提取出来跟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似的南珠酶，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那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南珠肽能再生你眼底那严重受损的细胞。就你岁数再大啊，你病再重，但是我给你用上它是6秒钟就到病字儿啊，南珠酶啊它还是活性药引子，6秒钟引药归经嘛。然后的话呢，药到病灶来的快，治疗起来快，你见效快，治疗时间就短呢。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你这个眼睛的康复情况看到的是什么？首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是说呢这个南珠酶呀打通了眼底细胞的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已经营养眼底细胞了。 它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眼球的新陈代谢也好了，眼底视网膜血管的垃圾也代谢出去，视网膜血液循环好了，所以你滋润了舒服了。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你眼前黑点逐渐小了，那你这个眼前的雾逐渐薄了，是说明呢你这时候你玻璃体细胞的损伤得到解决了，哪怕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死亡了，我们又培植了新生的替代了它，所以这时候呢玻璃体和晶状体的这个营养足了，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这一代谢呀，它们的透明度一恢复，就跟你家玻璃似的，上面一堆这个垃圾给它擦去了，看到就清楚了。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现在呢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一副药就好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吗？所以后边你再用一副药就行啊。
4: 好嘞，那我就去报名去，赶紧再订上一副去啊。
0: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小看两副药，两副药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你才花656啊，直接报销80%药费，名额就20个，得抓紧啊。
4: 哎，好嘞，谢谢您了。
0: 好，老
2: 师，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萌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马老师啊，我想要一个名额。
0: 啊，你想要一个名额，也是着急想参加活动是吗？
5: 嗯，就是啊，我就想我要参加那活动，这不我听说啊能减免80%的药费，用656就能拿到手了。
0: 对，
5: 这两副药就能彻底把病啊治好去给要赶快用上
0: 啊。那你记住，我们这次这个活动是这样，我跟前一位朋友说过这事儿了。这次活动啊，我们是在万众瞩目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强烈要求了，说治了很多年眼病，很多患者家庭负担重，那么最后终于遇到南珠消萌方，知道这个药能让眼病去根了，但有的人呢他就说经济不允许了，他就用不起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力争取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啊。但是活动呢从开始到现在的话呀，我们必须做到公平公正，这个公平公正就是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的400电话报名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没有名额，当你打到我这来，你虽然报不上名呢，你可以跟我说说你情况，我先给你把把关啊，我看你符合不符合我们帮扶的范围，如果符合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5: 好好，那太好了，太谢谢马老师了。
0: 不客气啊，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5: 嗯，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将近有5年了。
0: 啊，
5: 刚开始的时候吧，是这个右眼开始不太好，也就是没2年嘛，这左眼也不好了。
0: 啊，
5: 这青光眼，还这眼睛啊，又胀又疼的。
0: 啊，
5: 这眼压嘛也高、
0: 啊，
5: 最高的时候啊，这眼压是30个。
0: 嗯、
5: 啊，呀，你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5: 这后来没办法了，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还有视神经萎缩了。
0: 对，
5: 大夫说啊，再不治啊，这眼睛就要失明了。
0: 对，那高眼压压迫的视神经萎缩是疑难眼底病，它可以直接致盲的。那你那个，比如说你一开始右眼不好，你那右眼怎么回事？右眼也青光眼吗？
5: 右眼也是青光眼。
0: 哦哦哦，然后呢，后来这个临床给你诊断了之后啊、然后呢，你又采取什么方法治疗了？
5: 你看在医院，这医生啊，这开的。吃的药，中药西药，点的眼药水，贵的便宜的呀，反正该用的办法都想遍了。
0: 嗯
5: 那医院啊，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没少去。
0: 嗯，
5: 就是啊，这眼睛啊感觉都不太理想，治的不太理想，感觉这一天不如一天。
0: 嗯，
5: 你说我这心里挺着急啊，这得赶紧治啊，这不治这眼睛啊不是坐着等着瞎吗？
0: 对呀、眼病的话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一刻都不能耽误。嗯，但是你却临床当中给你开了各种药，你一直在用，你一直在治，但是呢不见成效是吧？不见成效它就发展了，越发展就越重啊是吧？
5: 嗯，就是啊，你说我这心里啊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你还就觉得说啊这个眼睛该怎么治呢，你说大大小小的办法都想遍了，就是没有效果。
0: 所以说这个应该总结一句话，那么就是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成车桩，还是你用的药不对呗，是不是？
5: 就是啊，你说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我这么多年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对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时候我习惯性的问患者，我让他自己反思，因为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啊，你让这个人，你让他自己反思啊，这个以后的话他就绝对不会再走这个弯路了。所以往往有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自己想过没有，为什么以前医院给你开那么多药，你用那么多药，你那钱没少花，你病还越治越重。所以呢，其实就一个字，没治病根儿啊，没选对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5: 嗯，就是你说的太对了，马老师，也许是缘分吧。我也是无意中啊听到咱们广播的，听到你讲的南都消蒙方，咱们这个是南都入药，里面包含了南都酶和南都肽，用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六秒就能达到病毒细胞给细胞营养，还有这个提取的技术，在外太空提取的。我想着有就是这高科技，我就想用，赶快把这眼睛治好，
0: 是不是？所以说听到了以南珠入药，现在尤其有一些老年人啊，老年人呢他知道说这个南珠入药的优势，可能有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但老年人他知道什么呢？南珠是眼科圣药啊，它是珍珠的一种啊，古往今来呢这个南珠呢都是千年的眼科圣药，然后呢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不管是以老方子入药，我不解释说以品质最好的纯正的海洋的南珠入药，然后呢我把药物带到太空去提纯了，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所以呢这一道太空提纯的话呢，你刚才讲到了里边的南珠酶南珠肽，南珠酶南珠肽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得知道啊。这个南珠酶呢是唯一的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清理干净，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在眼睛治疗领域当中，你记住了，营养眼底细胞不足为奇，但是营养眼底细胞必须有个前提，你得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所以你看为什么以往很多人呢，他这个治了很多年，用了很多药，他那眼睛总也治不好，他用的药当中也有营养眼底细胞的，进不去，因为他那个大门堵着呢，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所以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就是对眼病的根治。所以我想呢，你也是这些天节目应该也是没少听，是不是？
5: 嗯，就是没少听。
0: 哎，没少听，听明白了，是吧？
5: 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啊，就相信高科技，就相信你。那以前的老方法根本不管用了。那以前还没有智能手机呢，你看现在几乎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这就是啊，时代在进步了。所以我现在啊，就相信啊，南珠消蒙方能治好我的病。
0: 所以啊，就说什么呢？时代进步了啊。这个我们治病要科学，老方法不管用。所谓的老方法是什么？所谓的老方法就是临床当中那些呢，这个塑酮的呀、扩酮的呀、降眼压的呀，那么阻止防水循环的药啊，那些老方法呢，就是以往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是呢，南珠消蒙方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眼病唯一治愈型的治疗啊。它的方子还是老方子呢，但是它方子没有人能比啊。方子好，提纯技术好啊。那么从病根出来治病，所以你这病好治。又说以后自己体会啊，一般呢三五天你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有所减轻，两三天眼睛呢会感觉到明显滋润舒适。因为你现在肯定眼睛觉得涩，是不是？
5: 嗯，就是涩，
0: 哎，
5: 又涩又疼的。
0: 对。那么五六天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眼睛疼胀的问题减轻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呢，这个看东西视力一点点提高，看东西的范围呢一点点扩大了。这样一般来讲，一副药的时候，你视力能恢复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呢，它根本就不会再疼了。其实一般一副药的时候就不会再疼了。然后两副药不仅不疼，而且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去根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防水能正常循环，眼压正常了啊，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样呢达到的是治愈。治愈实现的就是说你两副药以后，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然后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时间吧，场外名额今天就20个，活动随时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你花656省80%药费，你抢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
5: 哎，对对，那马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赶快放下电话，先抢名额去。
0: 你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因为导播刚才示意名额非常紧张，而后面今天还有两位朋友在等着我，咱们抓紧时间啊。
5: 好好，那谢谢啊，马老师。
0: 好，不客气，等着你收获光明的好消息，再会吧。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你的电话，你好。
6: 喂，
0: 嗯，
6: 哎，你好，
0: 林
6: 马老师，我今天，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兰州消融方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0: 你是什么情况？
6: 啊，我现在正在用着呢，因为我有这个高血压，后来呢就是眼底静脉血栓，而且还眼底出过血，黄斑渗漏，还打过这个激光。
0: 哦。
6: 其实打了这个激光之后啊，这个视力没有提升。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前啊总有一个黑影挡着看不到，视力特别模糊，而且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还经常现在爱流眼泪。
0: 是不是
6: 你像这个自来自去啊，这个病也没治好，视力啊啥的都看不清，医生还让我打那个是什么针，一针都要好几千，说是要打山针，太贵了，主要就是打完还不一定能好，所以我就没打。但是这个眼睛是在我自己身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干啥都不变。你要听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而且我听你讲课啊，也听得比较明白。所以这么多年，也就是瞎子嘛，有病就是乱投医，我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病根，也没用对药。我听你的这个讲座啊，我就觉得有信心了。然后我就是买了这个兰州消盟方啊，在用，用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效果特别好。
0: 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6: 现在这个眼睛不干不涩了，也不痒了，而且呢，就是看东西啊，看得明显的比以前要清楚多了。
0: 好，不错啊。然后呢？
6: 所以我就是觉得比这个医院里开的这个药用的效果都好，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首先我这个眼睛已经确确实实的感到受到了一个效果了，所以后期的话还想请教这个马老师，后期的话还得要用多少？我想请教你呢。
0: 只要用兰州消盟方治疗眼病，不管你眼病的有多复杂啊，全程用药一共两副药，所以他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所以呢，你一共用两副药啊。然后呢，你这眼病的话，你看着复杂，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病造成的。你认为说你既有眼底静脉血栓，其实这病严格点讲不叫眼底静脉血栓啊，它叫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那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可以导致呢这个黄斑区的这个损伤，造成黄斑水肿啊，那导致呢黄斑区出现渗漏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患者呢眼底的损伤加重啊，比如说呢导致眼底出血呀等等，其实这是一个毛病所造成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嘛。但是往往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它容易发生在哪儿呢？视网膜当中的静脉比较多啊，那么它这个阻塞往往容易发生在中央主干，它这个一发生阻塞以后，静脉的血液回流受阻了，就会引起广泛的出血、水肿和渗出啊。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讲的话呢，对于它呢，首先一个要明确病情，你要了解这是啥毛病啊？你得了病以后你还不知道啥病，那你到底怎么治呢？是不是？首先你要认识它，了解它。这就是我们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然后呢，认识了了解了，那我们就得从病根处来入手进行治疗啊。视网膜动脉为什么会阻塞呢？那垃圾太多了。那为什么垃圾太多了呢？啊，那么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眼底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那么眼底细胞受损了。那细胞是参与代谢的，那为什么眼底细胞受损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啊，然后呢，从而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导致呢你问题越来越多啊，就是说造成的这个出血呀、水肿啊、渗出啊，造成视力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有很多人以往呢，他用一些呢这个抗凝的药啊，那么用一些扩血管的药，有的人用阿司匹林、用潘生丁啊，那么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那、这问题要不解决，眼底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你再怎样用抗凝的、用溶栓的、用扩血管的，你这个视网膜静脉的损伤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呢，用兰州消盟方为什么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因为它治眼病就是科学的，不盲目的胡治乱治啊啊！它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它第一个活的就是眼底的血管， 眼底的血管，别说眼底，人体全身的血管它都分动脉和静脉啊，所以它在治的时候，它第一个呢先。

0: 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啊，那么营养眼底细胞，一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动脉循环好，静脉回流也好了，它回流一好，里头的垃圾毒素就代谢干净了。代谢干净的过程当中，眼底出血的陈旧斑痕吸收了，血管弹性好，不会再破裂了啊。黄斑区的这个渗出呢，逐渐的一点点吸收啊，黄斑的功能一点点恢复。因为眼底呢，那么包括整个视网膜的损伤啊，黄斑的损伤啊，都得到修复了。那自然而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性一强，黄斑的功能一恢复，那你视力呢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这种治疗它是以往打激光比不了的，那它是以往的这个溶霜扩血管比不了的啊，这是治愈性治疗。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啊，你一共用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你停药，明白了没？
1: 好，我用这个兰珠熊猫方，我就是感觉到这用对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嘛，我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特别舒服，这个不干不涩了。而且这个再一个就是看东西啊，明显的比以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用了再多的药啊，这个视力越来越差。现在用了几天，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就慢慢的就清亮了，而且这个眼前的挡在眼前的那个小黑眼啊，慢慢的就变淡了，这个面积也变小，不是黑色的，就好像，变得越来越透明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呀、
1: 啊，
0: 说的是什么？说的
1: 不
0: 就是这个事儿吗？是吧？
1: 对，
0: 就是觉得一天比以前好了，是吧？
1: 啊，对。那我就是把两副药全部用完了，就直接可以停药了，是吧？
0: 可以，两副药用完了，上医院查个眼底。虽然不是神药，但是南珠消磨方对于眼病可以说治一个治好一个啊。
1: 好，行，那我就是参加活动，那听你的，谢谢啊，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再会啊。
1: 好，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我是老朋友了。
0: 哎，
4: 南珠消蒙方呀，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康复的不错，我感觉。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3280块钱，现在参加活动能报销80%的药费。
0: 对。
4: 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到了，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我也想参加上了。
0: 啊，你也想参加上这名额呀？这20个咱们还是极力争取来的呢，因为研发成本太高了。所以这活动当中的话，我们是让患者呢直接省80%药费，你花656就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所以我们这个成本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挺大，这是极力争取的。今天呢到现在来说，导播刚才配合我们啊，导播带来最新消息，今天场外名额不足20个了。所以你想参加的话，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我原来就是个青光眼，一开始啊，眼眶疼，眼珠子也疼，有时候站着半拉脑袋都疼，什么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上眼药啊没有什么用。后来啊，我是看工作人员给小区的朋友送药，我也是知道这南珠消蒙方了，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想用，能用。然后我就买了一副药，不是吗？结果我用上以后哈，也就是3-4天功夫就有点变化了，不太明显，就感觉眼睛舒服一些了，觉得湿润一些了，能有个10来天吧，效果出来了，这眼睛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疼了，眼眶比以前舒服了，一月以后呀，看东西就清楚了很多了，原来只能开1米来远嘛，勉勉强强。2-3米没有问题，能看清了。到后来这不是一副药还有2天就用完了，
0: 对，
4: 能看出7-8米呢。
0: 哎呦，太好了，
4: 而且这眼珠子、眼眶是一点没有再疼过，效果非常好。
0: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你就记住有一件事啊。任何事它都不能本末倒置，你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然后你先是出现高眼压，然后压迫视神经，视野才逐步缺损，视力下降。所以在治的时候，它不能是说先让你视力提高，然后后来眼睛才不疼，后来眼睛才这个舒适滋润。治疗这个眼病的过程当中，首先一个就是患者的感觉就是眼睛舒适滋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眼睛疼胀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与此同时呢，视野一点点开大，这是一个科学的治疗，这也说明呢，这个药是治病根的。所以南珠消蒙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呢，它是以根治为主的。现在呢，你这是实现了一个什么呢？眼睛。

0: 是滋润的时候，就说明药早就已经到病灶。其实你服下去以后6秒钟就到病灶了。它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的时候，然后呢，它在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细胞一活跃，它新陈代谢好了呀。现在就好了，防水循环的好了不说，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呢，这眼睛不疼不胀了不说，然后呢同时营养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不萎缩了吗？它一营养视神经视细胞的时候，你视细胞一活跃，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南中消蒙方这个药用上去的时候，一天一个新变化，每一天呢都比前一天更好，这就让患者知道这药是治病根的啊。
1: 嗯，南中消蒙方效果就是好。所以说我想趁着活动赶快参加上，把不够药补齐了，彻底把这眼睛治好出根。
0: 没错，所以呢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就记住了，全程用药一共呢是2副药，现在你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当时就买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一副。
0: 就买一副，你打电话马上去打，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能抢上再订一副，一共就这2副，你利利索索的永久性停药啊。
1: 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参加。
0: 对，马上去打电话，别错过机会，不足20个名额。
1: 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哎，再会。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消蒙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又到了由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了。每天呢也是非常高兴啊，能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把很多的爱护眼睛的健康知识呢带给收音机前的朋友。自从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以来呀，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都已经真正的知道了自己的眼病为什么多年久治不愈啊，都已经真正的掌握了科学正确的根治眼病的方法。所以说呢，现在呢，那么提到了南珠消盲方啊，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凡是用上的患者没有不说好的。它就是以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真功实效呢，赢得所有患者的认可和青睐。尤其这次的话呀，我们也是为了真正的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啊，并且呢多年久治不愈的这个难题，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复明工程啊。这个复明工程的话呀，更可以说是真正的好评如潮啊，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难题了。一个来讲呢，就是现在呢我们治疗眼病家庭没负担啊，两副药原价是3280，现在参加上活动呢，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才花656，这省的是2000多块钱不说啊，这个眼病呢就断病去根了。另一个方面来讲呢，药费省下来是一个方面，而且呢一步到位的这个眼病病根铲除了，哪怕你是家族遗传性眼病，那两副药停药以后也没有复发的。所以呢这次呢参与活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当然了有很多朋友啊也是把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呢作为健康的好礼带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啊，那么让所有身边的人都受益了。所以我们经常讲嘛，这是拿什么换来的疗效。但是呢今天节目最开始我是要紧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南珠消盲方呢给广大眼病患者所启动的大型的惠民工程啊，现在是由于场外货源紧张，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活动呢是越来越紧迫了。现在活动呢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那么我们大家报名呢一定要从速，而且不要太心急啊，就是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难免碰上战线，因为所有人都打一部电话报名嘛，都在抢这个名额，谁也不想错过啊，谁都想656让眼病去根儿，谁都想656就用上呢，那么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型专用药。所以呢抢名额的人多，有的时候您打电话碰上战线了，一定要有耐性长按重播，给自己一个呢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而活动现在虽然是紧张紧迫，但是如果您要抓紧时间还有机会啊，所以抢完电话在全线开通过程当中，大家抓紧时间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呢给广大的眼病朋友提供了一个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其实提到了这个眼科疾病啊，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讲到了，生活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了，眼科疾病的话其实跟其他慢性病是一样的啊，它是没有什么年龄限制的，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说有很多的朋友啊，你就包括有很多年轻朋友说打电话跟我讲这个事儿，说我现在就是这个角膜炎啊，怎么也治不好，久治不愈的，然后呢这个眼球呢还容易过敏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视力呢是有所下降了，因为角膜已经混浊了啊，所以临床医生也告诉患者说，你这个病如果说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治，不治好了，这个角膜混浊，角膜溃疡，最后呢它也可以导致呢这个失明啊，甚至于有的人呢原来呢角膜发生溃疡，角膜上已经留下白斑了。所以那么有很多人问我说，这个年轻人这个角膜的炎症发病率这么高，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其实我们呢经过临床当中大量的调研发现，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尤其有一些近视眼的年轻人，他呢不爱戴这个框镜啊，他就是认为这个框镜啊有点影响美观，所以很多人戴隐形眼镜。然后呢再有另外有一部分爱美的年轻朋友，他没有近视，他这个是正视眼，但是呢他为了美他戴美瞳啊。那么在这个包括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啊，他需要呢直接和角膜接触，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导致说什么呢，他就可以呢导致对角膜产生呢那么很大的一个损伤啊。那么对角膜产生损伤了，你比如说有的这个隐形眼镜啊， 它的这个凹度和角膜的凸度不符啊，它不是完全符合你角膜的。然后呢，你每天又摘下去又戴上的，这个就引起了角膜不同程度的磨损，造成了角膜的溃疡。

啊，导致的患者视力呢进一步的下降了。然后的话呢，包括这个隐形眼镜呢长期的贴敷在眼球上，会使神经末梢麻痹，导致呢角膜的知觉减退，造成了眼神经麻痹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它一方面影响患者的视力啊，另一方面呢对患者心理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所以有很多朋友而且也由于说长期的戴这个隐形眼镜啊，造成视疲劳啊，引发干眼症，导致眼睛酸痒啊，眼睛里有分泌物，有异物感啊，眼睛有烧灼感，看东西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节目最开始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有近视眼的朋友尽量戴框镜，那这个隐形眼镜尽量少戴啊。年轻的爱美的朋友啊，这个美瞳尽量不要戴了，有美瞳造成失明的年轻人有多少呢？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在咱们南珠消盟方的受益者当中，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因为隐形眼镜或者说美瞳对角膜产生严重损伤了，导致干眼症的在治疗。以往有很多人就这个眼病他就久治不愈，但是呢通过南珠消盟方治疗的话，有的人说五六天我就一点也不干涩，然后也不痒不疼了。那么我这个一副药的时候呢，我看东西呢就觉得视力提高了非常多了。然后的话呢，两副药下来的话呢，患者呢停了药以后这个病就没犯啊。所以呢这一点就告诉了大家，说这个眼病啊其实呢它是非常好治的，可以达到一个标本兼治的。但是当然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说什么说眼病啊好治那你就可劲儿得吧，那不对啊。就说什么呢，如果生活当中自己不当心不在意造成了眼病，那你也不要心慌也不要害怕，那么更不要呢盲目的去胡治乱治啊，一定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那你比如说对于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隐形眼镜或者是说他这个美瞳啊造成角膜损伤的，导致干眼症的，怎么治的呢？有很多人就非常关心，说以前我这毛病总也治不好，这回治好了到现在一直没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方面来讲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呢，唯一一款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又能迅速激活眼底细胞啊，从而达到治疗眼病病根的一代的明目气方，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它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它做到的就是去眼病的病根啊。以千年眼科圣药南海南子岛海域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入药，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10倍以上。因为本身南珠呢自古以来呀，就是中医治疗眼病的入药首选，是中医药界呢那么道地首推的眼科圣药，更何况呢是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最好的，日照呢最适宜的，海水 pH 值最适合南珠生殖与繁衍的南子岛独有的这个活性纯度和药用价值呢都最高的海洋天然野生的南珠。所以咱们的南珠消盟方它是专门治疗陈年重大眼病的。你别说对于这个角膜的炎症问题，有的朋友视网膜色素变性的，黄斑变性的，视网膜动静脉阻塞的，黄斑裂孔的，那我们的治疗最终的结果都是以治愈啊，达到患者呢最终的治疗目的，让所有的患者呢都满意。那么你比如说对于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虽然说你那隐形眼镜在接触的时候它损伤角膜，但是你要知道它伤的是谁啊，伤的是角膜上皮细胞啊，它导致的干眼症它造成的也是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损伤，因为它直接接触角膜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治疗就是什么呢？以修复眼底细胞为主。有的人说以前我也用很多修复眼底细胞的药，我这病就没治好。那俩原因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呢得了这眼病了，你还没配合你的隐形眼镜啊，你还是戴着呢。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你用的药呢，它这个再好再能营养眼底细胞，它营养价值再高，但你记住有一件事儿，那这营养能不能到你的细胞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个眼底细胞它需要吸收营养，它也需要排泄垃圾，那么它有一个呢专门走的这条路叫什么道呢？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它吸收的营养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眼底啊，它排泄的垃圾必须得通过这个通道才能排泄出我们眼睛之外。但是呢，你以往你用很多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你有没有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肯定没有。那为什么我呢？

说呀，大家都知道就非常名贵了。尤其这个南珠是野生的珍珠嘛，是人工养殖不了的啊，它都是在大海当中的，承受着这个月亮的精华孕育而成的。珠蚌是母，月亮是父，集大海之精华，集日月之灵气。尤其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啊，它入药的南珠每一粒呢都是南子岛的纯天然海洋珍珠，所以呢生态环境啊，适宜的日照啊，合适的海水 pH 值啊，丰富的饵料啊，就赋予了它神奇的药用价值。尤其我们在结合现代医学精髓呀，把南珠带到太空了，那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嘛，把它带到太空之后啊，利用太空的微重力高真空高洁净的特殊环境，通过独步天下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进行萃取，这就确保了它活性呢最大程度的提高了。那么也真正提取出来了地球上难以萃取出来的，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唯一能解决眼底细胞损伤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这一点呢，更是千年流传至今的千年眼科圣药南珠的药用价值更加发扬光大了，是南珠消磨方的生物利用度呢达到了100%了，使它的药效呢比传统药物提高了几十倍，甚至于说上百倍。所以现在你用南珠消磨方治眼病啊，你用一副药等于你用传统药10副到20副的药性和药效。而且你看有很多人他用传统药物治眼病治半辈子没治好，但这次用南珠消磨方的话，一副药病去一半了，两副药停药去根了，再没放过啊。所以呢咱们讲说，对于说有很多年轻人由于隐形眼镜造成角膜损伤的问题，咱们通过南珠消磨方呢，它呢从根本处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从根本处入手走的就是一个捷径啊。那所以在走捷径的过程当中，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实现的就是几秒钟药到病灶，微分子给药嘛，分子量小，迅速的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然后呢以细胞双活疗法精准的来治病根。那么怎样精准来治病根呢？那通过呢独有的这个南珠酶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南珠肽在强效的修复严重受损的角膜上皮细胞和结膜下黏膜细胞，这时候细胞就活跃了。那细胞一活跃的话，那么整个眼球器官的营养更足了，角膜的损伤得到修复了啊，眼睛营养足，它不干不涩不疲劳了啊。那么角膜营养足呢，它里头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那么角膜的溃疡面愈合了，那你视力是不是就恢复了？那停药以后为什么没有犯呢？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离子通道一直是畅通无阻的啊，因为这个时候眼底细胞活性一直是非常强的，眼球抵抗疾病能力一直是非常好的。那你想想，那这时候他这眼病想犯也犯不了啊，免疫能力好，外界的致病因子进不来啊，那么自然的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你别说这个对于这个角膜炎的问题啊，就像说我们经常讲到很多朋友认为是眼科疑难杂症的，说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啊，视神经萎缩、视网膜动静脉阻塞呀，那葡萄膜炎、脉络膜炎、虹膜炎、球后视神经炎呀，中心性视网膜炎呢，包括有的朋友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啊，也包括呢这个翼状乳肉、干眼症、沙眼啊、老花眼啊，也包括糖网啊、高血压眼病、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咱们通过南珠消磨方，它实现的就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而总体用药的话，一共呢是两副药啊。所以你看这个药盒右上角，以前有的人质疑说，哎呦还有这样的神药啊，啥眼病都治。那你可记住了啊，世间没有包治百病的神药，所谓百病指的是什么？不同器官的毛病。但是呢如果说治疗眼病，它只需要什么呢？只需要从一个角度就能解决所有眼病的问题，就是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其实这一点国家也给予了权威的认可了。在哪能看出来？药盒右上角红色的 OTC 带有这样标识的药，是说明最安全的、最高效治病根去病根的、最广谱的，不是治一种眼病。那虽然它不治百病，但是对所有的眼科疾病，只要你没失明，哪怕你只剩光感，它实现的也是治愈。那所以尤其呢咱们这次又把富民工程带进千家万户了，所以眼病现在啊对于大家来讲呢是可防可治啊，不是大毛病了。有的人说，你别看我这眼病啊，我这个有家族遗传史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不担心，现在有南珠消磨方呢啊，而且它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型的富民工程。那你看

0: 原价两幅要3280，现在你才花656，因为只要报上名就给你直接的报销80%腰费啊。但是大家记好，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名额紧张，活动随时会提前结束，你报名得抓紧了啊。所以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的时候提醒大家从速报名，那么并且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早一天服用，早一天受益，早一天恢复光明。
1: 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收听一段好听片花。
3: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吧？
0: 嗯，是我。你好。
4: 啊，你好，你好。哎，我是您老朋友了啊。
0: 哎，
4: 这个南珠消蒙方啊，效果确实好啊。我啊，真是感谢马老师，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啊。
0: 不客气，应该的。那南珠消蒙方是用了多久了呀，受益者？
4: 哦，用了一副药了。
0: 啊，是治哪方面眼科疾病的？哪方面受益了？你跟我说一说。
4: 哎，好的，那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情况。我这个吧，就是有这个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是吧？
0: 嗯。
4: 我这不是还有十来天嘛，就要用完了。我是觉得康复的不错哈。
0: 还有十来天，一副药就要用完了啊、
4: 嗯？
0: 觉得康复的不错。那你没用这个南珠消蒙方之前，你的青光眼是到什么程度的？你用上南珠消蒙方以后，现在这个哪方面都受益了？你逐一的跟我说一说，我了解一下。
4: 嗯，好。是这样哈，就是我一开始啊，就感觉这个眼眶疼，眼珠子也疼，眼睛就睁不开。
0: 嗯、
4: 哎呀，就老想啊，就是捂着这个眼睛啊，哎呦，就自己也是老想按摩按摩呀，就那样的。但是你不管事儿啊，啊，
0: 嗯。
4: 他的马老师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到医院一看、
0: 嗯、
4: 一查呢，嗯，大夫说这眼压也高了。
0: 嗯嗯嗯。
4: 啊，
0: 医院说眼压多少了？
4: 啊，最高那时候能达到30个那样了都。
0: 最高能达到30个，你可要知道，正常眼压是10到21，如果你眼压能高到30个，那时候你视神经萎缩会很厉害的。所以你有发现说你那个视力下降，包括你视野缺损比较厉害没有？
4: 那会儿是就感觉着这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哎呦，就带着这个脑袋也疼，哎呦，这个眼睛也疼，这出门也不方便了，嗨、
0: 嗯
4: 哎、不出去了就、
0: 嗯
4: 嗯、然后这不是、啊、是让这老伴儿就出去给买这个什么眼药水。
0: 嗯，
4: 嗨，第一个那个眼药水顶啥用啊，也不顶个用，也是。
0: 嗯嗯，老伴儿给你买的是哪方面的眼药水啊？
4: 就是降眼压的那个眼药水呗。
0: 嗯，闭上当时缓解点、
4: 啊、
0: 过了药就还疼还胀是吧？你视力还下降、
4: 啊、
0: 是不是？
4: 可不嘛，就很多光想点那个眼药水、
0: 嗯、
4: 哎呦，就是，哎呀，那时候真是没着没落的，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了，就着急啊、
0: 嗯、
4: 越着急啊，哎，越头疼，是眼睛越疼、
0: 嗯、对，
4: 嗯
0: 嗯，然后来你视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呀？
4: 哎呦，那视力下降的看东西，你要是你像这个出去啊，有个那么个3-5米就不行了，看不清了。
0: 3-5米看不清，除了看不清之外，你看东西的范围有所缩小没有？
4: 范围也缩小。
0: 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什么呢？视力下降，视野缺损。嗯，所以你当时你在没用南珠消蒙方之前，你视野缺损的厉害不厉害？就看东西往睁开眼睛看，正常人所有范围上下左右眼球一转都能看到，然后呢你视野有缺损了，严重不严重？
4: 倒是不是太严重，反正就是显那个有点缺损了。
0: 然后你南珠消蒙方什么时候用上的？
4: 啊，我这也是通过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哈，他说他也是这个青光眼、
0: 嗯、
4: 说用的这个南珠消蒙方啊、
0: 嗯、
4: 用的人家这药啊，人家还停药了， 眼睛也没复发。

0: 还特别好。
1: 嗯。
0: 啊，
1: 然后
0: 啊，这不就是。就给我就说让我你赶紧用上吧，他说的也挺急，你赶紧用上吧哈。
1: 嗯，
0: 我说那我就用上吧哈，你看既然人家都用好了哈。
1: 嗯，然后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呢？
0: 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哎，确实感觉啊，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胀了，也不感觉那么疼了，就是舒服多了。
1: 好，
0: 这个啊眼眶子吧也比以前舒服了，就润不少。
1: 嗯，
0: 用了二十天那样的时候呢，看东西啊就清楚特多，就清楚多了。
1: 啊、
0: 哦，
1: 好，然后呢？
0: 然后你看就是你就最早那个时候吧，就是你看这一两米内吧，就是勉勉强强哈。后来你看是、
1: 嗯、
0: 啊，这三米以内啊，哎，就能看清楚了。
1: 然后、啊、到现在呢？
0: 哈、啊，到现在啊，到现在这不快用完一副药了呀？
1: 嗯。
0: 就觉得哈，你看七八米以内，我这看东西没问题，都能看清楚了，
1: 能看清了，范围也开大了嘛。就说睁开眼睛啊，比如你过马路啊，过马路可能原来因为你这个视野的缺损，余光可能你没有了，但你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觉得你那余光有所恢复没有？余光开大没有？视野开大没有？
0: 开大了，开大了，这会过马路可是敢过了。哎，那个。这不是啊，现在这衣服药也快用完了哈。
1: 嗯，
0: 然后就觉着啊，这出去走走啊，我也放心大胆的赶出去了，赶往外走了。
1: 嗯，不错，能正常生活了。那、多大岁数了？
0: 对，61。
1: 61岁了啊，在这个年龄段啊，如果说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问题解决，我们不仅让老年人不遭罪了，也让老年人的晚年能自由的去生活了。甚至于这个年龄段，很多这个年纪比较大的老年人啊，有时候可能帮家里带着孩子呀，啊，视力这一恢复的话，能帮助家人的去承担的家庭的一些这个担子了，是不是？
0: 是，啊。这不啊，有的时候小孙子过来了，也能在我这待两天了。原来的时候一会儿都不能待啊，看着孩子们在这儿就闹得慌嘛。
1: 啊，你不光闹得慌，你眼神不好，人家也不敢让你看呢，是吧？所以你直到现在为止，你用的是快一副药了。现在这个视力提高的非常明显。然后呢，现在呢，你比如说有时候喝水喝多了，比如说有的时候用眼过度了，比如说晚上睡眠不好了，你这眼睛还有过疼胀的问题没有？
0: 没有了，你看这眼珠子、眼眶子，到现在一次都没疼过了。
1: 所以这说明什么呀？
0: 啊、
1: 这不就说明你眼压也正常了吗？是吧？
0: 啊，是呢，就说呢，要眼睛要是不疼了，我觉得眼压应该是下来了，应该是没事儿了。
1: 好。所以说这个对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呀，对于所有的眼病其实都是这样的，不能疼了你就去这个用降眼压的药止疼啊，有炎症了然后你自己买这个抗生素去这个滴眼睛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管哪一种眼科疾病，它都是病在眼球根在细胞呢。你以为是眼表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它是眼底细胞的损伤啊。眼底细胞损伤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也要知道它损伤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呢，那么给眼底细胞呢提供了一条通道，这个通道叫做什么？每个人都有，叫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啊。尤其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年人呢，他这个一个是说这个一辈子啊，辛苦操劳啊，有的时候遇事着急上火呀，他会产生毒素。再一个，这个紫外线照射产生自由基啊，再有呢外界的环境污染、大气的污染，它都可以使各种垃圾毒素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一旦堵了之后的话，它会造成眼底新陈代谢不良、防水循环不良，你眼压就高了，眼睛就疼胀了。在你眼睛疼胀的过程当中呢，尤其你高眼压压迫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就萎缩了。你视神经一旦萎缩，这个病就变成了疑难的眼底病。视神经的萎缩造成的不光是视力的下降，最典型的是视野缺损，看的范围，你看东西的范围变小了，变窄了，最后你视野会封闭。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绝对不能依赖降眼压药。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呢，要从病根处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把视细胞呢给它激活。但是呢，放眼整个眼病治疗领域，只有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呢，它能真正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生眼底细胞。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它的功效成分呢，纯天然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再结合上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能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唯一能再生的眼底细胞的南珠肽，这一点呢已经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公认了。所以呢，它对眼病治疗呢，它就是走捷径了。我不是降眼压的药，我却能让你的眼压永远也高不上来。怎么做到的呢？迅速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

0: 迅速再生眼底细胞。人的这个整体所有器官的新陈代谢都是要靠细胞来完成的，器官营养是否足也要看细胞营养是否足。所以这时候你死亡的细胞已经被激活的时候，它呢能够真正的做到什么呢？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新陈代谢一好，防水能正常循环了，防水能正常循环，你的眼压就不高，你眼睛就不疼不胀，视细胞活跃起来的话，你视野没有理由不开大，视力没有理由不恢复。那一副药恢复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断病去根吗？是不是？所以你有这些信心没有？再用一副药后边这个病彻底的根治，然后你终身停药，有这些信心没有你？
1: 当然有这个信心了，现在啊可有信心了。嗯，
0: 所以这患者呢，那你这样啊，今天打进电话来呢，把这好消息带过来，我们呢也是大家都感觉到很高兴。然后呢，尤其一副药病去一半了，后边这副药自己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我们这次呢大型的这个惠民工程，它让你实现的就是什么呢？报上名你就省80%药费，那仅花几百块钱你病就去根儿。那么你比如说咱们是活动当中两副药原价是3280，你参加了活动你花656，哪怕你低保户你也用得起。而你呢，你后面就差一副药，所以你要是能报上名你就备一副药就行，你更省，你花的更少，你家庭更没负担。但这个活动呢，参与的朋友越来越多，报名的人越来越多，你要报名一定要抓紧啊！
1: 哎，好的，好的，行，谢谢马老师啊。
0: 好，再会，
1: 再会。
2: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哎，您好，马老师啊，您好，您好。给我一个名额呗，我也想抢个名额呢。啊，
0: 你也想抢名额，想抢活动的名额是不是？
4: 那肯定的呀，这不听说现在咱的南珠消蒙方有活动吗？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自己呢只承担20%的药费就行了。我感觉吧，这特别合适，只需要656块钱就能拿得到。这优惠呢，我也想要一个名额啊。
0: 你想要一个名额，你得打场外电话呀。咱们打场外的400电话。
4: 哎呀，我打了吧，也是总是去单线呢，就打你这。
0: 总占线报名的人肯定多，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是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它的原价是3280，这次富民工程参加上呢就花656，所以直接省80%的药费。那所有有眼病的人都想参加，没有眼病的人他也想把这个健康呢传递给亲朋好友，因为没负担呢，656眼病就去根儿啊，所以报名的人太多。这样的话呢，你打电话报名的时候占线难免，很多朋友说过这个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啊，从开始到现在秉承的就是公平公正啊，所有的人都在场外，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去抢名额，你也不例外。直播间没有名额啊，但是如果你打到直播间来了，那我就了解一下你情况，给你把把关啊，看你到底需不需要参加这次活动，好不好？
4: 哎，好好，我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这我是一个朋友，他给我了一副南珠消蒙方。
0: 一个朋友给你的一副药，然后你现在是用了多少了呀？一副都用完了呀，还是用多少了？
4: 我现在也就是差不多一副快用完了。
0: 啊，现在怎么样？解决什么问题了？
4: 挺好，因为我之前的眼睛呢，就是模模糊糊的，眼睛的花的呀，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前面老有那种小黑点，就像小蚊子似的飞过来飞过去，你揉吧它也揉不掉的。看
0: 那就不是花了，我跟你讲，花的话不是这种症状。花眼的人他只觉得说看东西呢，这个感觉到什么呢？感觉到花啊，这个看近不行看远可以，那叫花。你眼前有小蚊子那能叫花吗？你有玻璃体混浊啊。
4: 哦，反正这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东西在前面飘。后来上医院一查吧，就告诉我就像你说的有玻璃体混浊了，还有白内障，就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吃那些药用那些药吧也没见好。视力吧，到最后左眼是0.2，右眼的是0.4。
0: 嗯嗯嗯嗯。
4: 哎，这。

0: 把我愁的，那大夫还跟我说啥，这视力还会再下降，当时就把我快吓坏了。
1: 那你如果说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它肯定会下降啊。任何疾病你得不到有效治疗，它不都是一天比一天重吗？是不是？
0: 啊，
1: 嗯，
0: 这还真是像你说的呀，马老师。你说吧，这后来呢，这我朋友知道我的眼睛也不好，他就给我了一副蓝星消蒙方，因为他的眼睛呢是青光眼，人家都康复了、啊。
1: 嗯，
0: 他说的是你把这个试一试吧，看看怎么样。还没想到呢，我最开始用一个星期的时候，我这眼睛呢，就比以前滋润多了，
1: 是不是？太好了，滋润多了，滋润舒服不涩了，这人就感觉到心情也好起来了。然后呢？
0: 是。
1: 然后接着这个视力有什么改变？
0: 半个月吧，半个月呢，效果越来越明显，眼睛也不干不涩，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楚了。一个月以后呢，我就更明显，眼前的小黑点呢，大的变小的，小的基本上都没啥了，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就剩那么两三个了，我就觉得
1: 眼前的雾呢，
0: 哎，眼前这雾都薄了，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是是很好很好。所以我说过，我说你眼睛越多的啊，你越重的越全的，你越应该用蓝珠消蒙方。为啥呀？蓝珠消蒙方呢，它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可是眼病治疗领域唯一的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治的不是一种眼病，作为甲类 OTC 的金牌国药，它治的是所有眼病啊。所以你要说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啊，白内障，然后呢你用上去以后了，玻璃体混浊的问题解决的非常好，非常明显，你说你白内障能解决不了吗？肯定的，白内障的问题也一天比一天轻啊，雾薄了。人眼前为什么有雾啊？你晶状体里头蛋白质没混浊变性，你能有雾吗？是不是？所以你要现在你觉得那个雾薄了，雾薄了它不就是白内障一天比一天轻了吗？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呢，然后这个现在感觉生活起来怎么样？
0: 哎呀，可好了，我还专门上医院查了一些视力呢、一个0.5呢，一个0.6了，这眼一下让我更放心了，开心了的。
1: 是不？一副药没用完就恢复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0: 对对对，啊，这也是特别谢谢你的马老师，这不现在这个活动吧，我也想的是继续的用下去，一方面再让你帮忙指导一下。
1: 你记住啊，不管你是哪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哪怕你是最重最晚期的，你只剩这个光感了，临床医生说没法治了，你这就是个失明啊。哪怕是这种情况，那么你记住了，只要你用上蓝珠消蒙方，一共两副药就可以去根儿。那这个药的话，有的人说是眼科的神药，但是呢，我这样跟大家说，蓝珠消蒙方呢，我们不迷信，我们科学，我们不是眼科神药，但是我们是眼科的圣药啊。对于眼科疾病，我们的治疗就是说什么，只要你没失明，我就能让你彻底的恢复视力，永久性停药以后不犯。这个眼病治疗领域唯一一款治愈性专用药，那么它所做到的就是呢，对于各种眼病，药到病除，手到擒来啊。就算你有白内障，同时你又有玻璃体混浊啊，就算你眼病呢比较复杂一些，但你记住了啊，所有眼病病根是一样的，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蓝珠消蒙方为什么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呢？就是因为它是唯一的能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和眼底细胞受损的药啊。那为什么它能解决呢？因为只有它能提取出来跟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形态结构相似的蓝珠酶，只有蓝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那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它独家提取出来的蓝珠肽能再生你眼底那严重受损的细胞。就你岁数再大啊，你病再重，但我给你用上它是6秒钟就到病字儿啊。蓝珠酶啊，它还是活性药引子，6秒钟引药归经嘛。然后的话呢，药到病灶来的快，治疗起来快，你见效快，治疗时间就短呢。所以现在我们通过你这个眼睛的康复情况看到的是什么？首先你觉得眼睛舒适滋润，是说呢这个蓝珠酶呀打通了眼底细胞的离子通道的时候，蓝珠肽已经营养眼底细胞了。它营养眼底细胞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眼球的新陈代谢也好了，眼底视网膜血管的垃圾也代谢出去，视网膜血液循环好了，所以你滋润了，舒服了。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你眼前黑点逐渐小了，那你这个眼前的雾逐渐薄了，是说明呢你这时候你玻璃体细胞的损伤得到解决了，哪怕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已经死亡了，我们又培植了新生的替代了它，所以这时候呢玻璃体和晶状体的这个营养足了，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这一代谢呀、它们的透明度一恢复，就跟你家玻璃似的，上面一堆这个垃圾给它擦去了，看哪都清楚了。 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现在呢你这病是好一半了，一副药就好到这种程度，两副药呢，两副药下来不就去根吗？所以后边你再用一副药就行啊。
0: 好嘞，那我就去报名去，赶紧再订上一副去啊。
1: 好，抓紧时间报名，别小看两副药，两副药原价是3280，活动当中你才花656啊，直接报销80%药费，名额就20个，得抓紧啊。
0: 哎，好嘞，谢谢您了。马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里独含的南珠酶和南珠肽能够迅速到达眼底细胞，6秒钟微分子给药，打通眼部微循环，让眼病彻底康复不是梦。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4: 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马老师啊，我想要一个名额
1: 啊。你想要一个名额，也是着急想参加活动是吗？
4: 嗯，就是啊，我就想我要参加这活动。这不我听说啊，能减免80%的药费，用656就能拿到手了。
1: 对，
4: 这两副药，就能彻底把病啊治好去的，
1: 哎，
4: 要赶快用上
1: 啊。那你记住，我们这次这个活动是这样，我跟前一位朋友说过这事儿了。这次活动啊，我们是在万众瞩目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带来的，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强烈要求了，说治了很多年眼病，很多患者家庭负担重，那么最后终于遇到南珠消蒙方，知道这个药能让眼病去根了，但有的人呢他就说经济不允许了，他就用不起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极力争取给大家带来了大型的富民工程啊。但是活动呢从开始到现在的话呀，我们必须做到公平公正。这个公平公正就是所有的人都打场外的400电话报名啊，咱们这个直播间没有名额。但你打到我这儿来，你虽然报不上名呢，你可以跟我说说你情况，我先给你把把关啊，我看你符合不符合我们帮扶的范围。如果符合，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4: 好好，那太好了，太谢谢马老师了。
1: 不客气啊，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是这样的，我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睛将近有5年了。
1: 啊，
4: 刚开始的时候吧，是这个右眼开始不太好，也就是没2年嘛，这左眼也不好了。
1: 啊，
4: 这青光眼，还这眼睛啊，又胀又疼的。
1: 啊，
4: 这眼压吧也高，
1: 啊，
4: 最高的时候啊，这眼压是30个。
1: 嗯，
4: 呀，你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4: 这后来没办法了，就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还有视神经萎缩了。
1: 对，
4: 大夫说啊，再不治啊，这眼睛就要失明了。
1: 对，那高眼压压迫的视神经萎缩是疑难眼底病，它可以直接致盲的。那你那个，比如说你一开始右眼不好，你那右眼怎么回事？右眼也青光眼吗？
4: 右眼也是青光眼。
1: 哦哦哦，然后呢，后来这个临床给你诊断了之后啊，然后呢，你又采取什么方法治疗了？
4: 你看在医院，这医生啊，这开的。吃的药，中药、西药、点的眼药水，贵的、便宜的，呀，反正该用的办法都想遍了。
1: 嗯嗯。
4: 那医院啊，大大小小的医院也没少去。
1: 嗯。
4: 就是啊，这眼睛啊，感觉都不太理想，治的不太理想，感觉这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4: 你说我这心里挺着急啊，这得赶紧治啊，这不治这眼睛啊，不是坐着等着瞎吗？
1: 对呀，眼病的话，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一刻都不能耽误。嗯。但你却临床当中给你开了各种药，你一直在用，你一直在治，但是呢不见成效是吧？不见成效它就发展了，越发展就越重啊是吧？
4: 嗯，就是啊，你说我这心里啊整天都提心吊胆的，你还就觉得说啊这个眼睛该怎么治呢？你说大大小小的办法都想遍了，就是没有效果。
1: 所以说这个应该总结一句话，那么就是选对药一口汤，选错药成车桩，还是你用的药不对呗，是不是？
4: 就是啊，你说马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么多年就是没找对病根，没用
1: 对
4: 药。
1: 所以我们经常讲，很多时候我习惯性的问患者，我让他自己反思，因为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啊，你让这个人你让他自己反思啊，这个以后的话他就绝对不会再走这个弯路了。所以往往有时候我就问患者，我说你自己想过没有，为什么以前医院给你开那么多药，你用那么多药，你那钱没少花，你病还越治越重。所以呢其实就一个字，没治病根儿。嗯，没选对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4: 就是你说的太对了马老师。也许是缘分吧。我也是无意中啊听到咱们广播了，听到你讲的南珠消蒙方。
1: 哎，
4: 咱们这个是南珠入右，
1: 对，
4: 里面包含了。

0: 南都梅和南都泰，
1: 哎，
0: 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六秒就能达到病毒细胞，给细胞营养，
1: 嗯，
0: 还有这个提取的技术，在外太空提取的。我想着有就是这高科技，我就想用，赶快把这眼睛治好，
1: 是不是？所以说听到了以南都入药，现在尤其有一些老年人啊。老年人呢，他知道说这个南珠入药的优势，可能有的年轻人还不知道，但老年人他知道什么呢？南珠是眼科圣药啊，它是珍珠的一种啊。古往今来呢，这个南珠呢都是千年的眼科圣药。然后呢，南珠消毛方最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不光是以老方子入药，我不仅是说以品质最好的纯正的海洋的南珠入药，然后呢，我把药物带到太空去提纯了，联合了美国太空总署。所以呢，这一道太空提纯的话呢，你刚才讲到了里边的南珠酶、南珠肽，南珠酶、南珠肽到底是什么？我们大家得知道啊。这个南珠酶呢，是唯一的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垃圾清理干净、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再生眼底细胞的。在眼病治疗领域当中，你记住了，营养眼底细胞不足为奇，但是营养眼底细胞必须有个前提，你得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打开。所以你看，为什么以往很多人呢，他这个治了很多年，用了很多药，他那眼病总也治不好，他用的药当中也有营养眼底细胞的，进不去，因为他那个大门堵着呢，大门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所以南珠消毛方最大的优势就是首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再再生眼底细胞。所以在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达到就是对眼病的根治。所以我想呢，你也是这些天节目应该也是没少听，是不是？
0: 嗯，就是没少听。
1: 哎，没少听，听明白了，
0: 哎，
1: 是吧？
0: 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啊就相信高科技，就相信你。那以前的老方法根本不管用了。那以前还没有智能手机呢，你看现在几乎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时代在进步了，所以我现在啊，就相信啊，南珠消毛方能治好我的病。
1: 所以啊，就说什么呢？时代进步了啊，这个我们治病要科学，老方法不管用。所谓的老方法是什么？所谓的老方法就是临床当中那些呢，这个色酮的呀、扩酮的呀、降眼压的呀，那么阻止防水循环的药啊，那些老方法呢，就是以往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但是呢，南珠消毛方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它给大家带来的是眼病唯一治愈型的治疗啊。它的方子还是老方子呢，但是它方子没有人能比啊，方子好，提纯技术好啊。那么从病根出来治病，所以你这病好治。用上以后自己体会啊，一般呢三五天你会觉得眼睛疼胀明显有所减轻，两三天眼睛呢会感觉到明显滋润舒适，因为你现在肯定眼睛觉得涩，是不是？
0: 就是色，
1: 哎，
0: 又色又
1: 什么的。对，那么五六天的时候，就是你觉得眼睛疼胀的问题减轻了，然后逐渐你就发现呢，这个看东西视力一点点提高，看东西的范围呢一点点扩大了。这样一般来讲，一副药的时候，你视力能恢复一半，两副药下来，你的眼睛呢，它根本就不会再疼了。其实一般一副药的时候就不会再疼了，然后两副药不仅不疼，而且视力全面恢复，你就能停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去根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保水能正常循环，眼压正常了啊，视细胞活跃，视野开大，视力恢复了，那么眼球器官抵抗疾病能力恢复了，这样呢达到的是治愈。治愈实现的就是说你两副药以后，你停药以后它不会犯。然后这个活动你现在抓紧时间吧，场外名额今天就20个，活动随时提前结束。你要是能抢上，你花656省80%药费，你抢不上你不得花3280吗？是不是？
0: 哎，对对，那马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赶快放下电话，先抢名额去。
1: 嗯，抓紧时间马上抢名额，因为导播刚才示意名额非常紧张，而后面今天还有两位朋友在等着我，咱们抓紧时间啊。
0: 好好，那谢谢啊，马老师。
1: 好，不客气，等着你收获光明的好消息，再会吧。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毛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1: 你的电话，你好。
4: 喂。
1: 嗯。
4: 哎，你好，
1: 这
4: 马老师。我今天，我今天就是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南珠消毛方还得继续用多少啊？
1: 你是什么情况？
4: 啊，我现在正在用着呢。因为我有这个高血压，后来呢就是眼底静脉血栓，而且还眼底出过血，黄斑渗漏，还打过这个激光。就是打了这个激光之后啊，这个视力没有提升，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前啊总有一个黑影挡着，看 看不到，视力特别模糊，而且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还经常现在爱流眼泪。
1: 是是
4: 你像这个自来自去啊，这个病也没治好，视力啊啥的都看不清，医生还让我打那个是什么针，一针都要好几千，说是要打山针，太贵了，主要就打完还不一定能好，所以我就没打。但是这个眼睛是在我自己身上，我这个眼睛难受啊，干啥都不变。你听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啊，我就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而且我听你讲课啊，也听得比较明白，所以这么多年啊，也就是瞎治嘛，有病就是乱投医，我就是一直没有找到病根，也没有用对药。我听你的这个讲座啊，我就觉得有信心了，然后我就是买了这个兰州消蒙方啊，在用，用到现在用了有一个月了。效果特别好。
1: 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4: 现在这个眼睛不干不涩了，也不痒了，而且呢，就是看东西啊，看得明显的比以前要清楚多了。
1: 好，不错，然后呢？
4: 所以我就是觉得比这个医院里开的这个药用的效果都好。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首先我这个眼睛已经确确实实的感受到了一个效果了。所以后期的话还想请教这个马老师，后期的话还得要用多少，我想请教你呢。
1: 只要用南珠消蒙方治疗眼病，不管眼病的有多复杂啊，全程用药一共两副药，所以他一直敢跟所有患者讲，两副药根治眼病，一次根治眼病不再复发啊。所以呢你一共用两副药啊，然后呢你这眼病的话你看着复杂，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病造成的。你认为说你既有眼底静脉血栓，其实这病严格点讲不叫眼底静脉血栓啊，它叫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那视网膜静脉阻塞，那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导致什么呢？它可以导致呢这个黄斑区的这个损伤，造成黄斑水肿啊，那导致呢黄斑区出现渗漏啊啊，然后呢造成的这个患者呢眼底的损伤加重啊，比如说呢导致眼底出血呀等等，其实这是一个毛病所造成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嘛。但是往往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话，它容易发生在哪儿呢？视网膜当中的静脉比较多啊，那么它这个阻塞往往容易发生在中央主干，它这个一发生阻塞以后，静脉的血液回流受阻了，就会引起广泛的出血、水肿和渗出啊。所以对于这个病来讲的话呢，对于它呢，首先一个要明确病情，你要了解这是啥毛病啊？你得了病以后你还不知道啥病，那你到底怎么治呢？是不是？首先你要认识它，了解它，这就是我们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然后呢认识了了解了，那我们就得从病根处来入手进行治疗啊。视网膜动脉为什么会阻塞呢？那垃圾太多了啊。为什么垃圾太多了呢？啊，那么眼底的新陈代谢不好，眼底为什么新陈代谢不好呢？啊，那么眼底细胞受损了，那细胞是参与代谢的，那为什么眼底细胞受损呢？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堵塞了，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什么呢？视网膜静脉阻塞啊，然后呢从而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导致呢你问题越来越多啊，就是说造成的这个出血呀啊、水肿啊、渗出啊，造成视力的损害呀。所以我们在治的时候，有很多人以往呢他用一些呢这个抗凝的药啊，那么用一些扩血管的药，有的人用阿司匹林、用派生丁啊，那么他都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那这问题要不解决，眼底细胞营养补充不上来，眼底新陈代谢不好，你再怎样用抗凝的、用溶栓的、用扩血管的，你这个视网膜静脉的损伤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呢用南珠消蒙方为什么你能恢复这么好啊？因为它治眼病就是科学的，不盲目的胡治乱治啊啊！它通过呢这个细胞双活疗法，它第一个活的就是眼底的血管，眼底的血管别说眼底，人体全身的血管它都分动脉和静脉啊，所以它在治的时候，它第一个呢先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之后啊，那么营养眼底细胞，一营养眼底细胞，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动脉循环好，静脉回流也好了，它回流一好，里头的垃圾毒素就代谢干净了，代谢干净的过程当中，眼底出血的陈旧瘢痕吸收了，血管弹性好，不会再破裂了啊，黄斑区的这个渗出呢逐渐的一点点吸收啊，黄斑的功能一点点恢复，因为眼底呢 那么包括整个视网膜的损伤啊，黄斑的损伤啊，都得到修复了。那自然而然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活性一强，黄斑的功能一恢复，那你视力呢就越来越好了。所以这种治疗它是以往打激光比不了的，那它是以往的这个溶栓扩血管比不了的啊，这是治愈性治疗。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啊，你一共用两副药，两副药用完你停药，明白了没？
4: 好好好好，我用这个兰珠消磨方，我就是感觉到这用对了就是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嘛，我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不舒服，特别舒服，这个不干不涩了，而且这个再一个就是看东西啊，明显的比以前看清楚了。原来这个用了再多的药啊，这个视力越来越差，现在用了几天，我就感觉这个眼睛就慢慢的就清亮了。而且这个眼前的挡在眼前的那个小黑眼啊，慢慢的就变淡了，这个面积也变小，不是黑色的，就好像，变得越来越透明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呀、
4: 啊，
1: 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吗？是吧？
4: 对，
1: 就是觉得一天比以前好了，是吧？
4: 啊，对，那我就是把两副药全部用完了，就直接可以停药了，是吧？
1: 可以，两副药用完了，上医院查个眼底。虽然不是神药，但是南珠消磨方对于眼病可以说治一个治好一个啊。
4: 好，行，
1: 好，
4: 那我就是参加活动，那听你的，谢谢啊，谢谢啊，马老师。
1: 不客气，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我们再会啊。
4: 好，再见，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磨方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哎，马老师你好，我是老朋友了。
1: 哎，
5: 南珠消磨方呀，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康复的不错，我感觉现在不是有活动吗？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啊，能报销80%的药费。
1: 对，
5: 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了，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我也想参加上了。
1: 啊，你也想参加上这名额呀？这20个咱们还是极力争取来的呢，因为研发成本太高了。所以这活动当中的话，我们是让患者呢直接省80%药费，你花656就得到原价呢3280的两副药。所以我们这个成本生产成本的压力也挺大，这是极力争取的。今天呢到现在来说，导播刚才配合我们啊，导播带来最新消息，今天场外名额不足20个了。所以你想参加的话，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5: 哎，我原来就是个青光眼，一开始啊，眼眶疼，眼珠子也疼，有时候但是半拉脑子都疼，什么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上眼药啊没有什么用。后来啊，我是看工作人员给小区的朋友送药，我也是知道这南珠消磨方了，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我想用，能用。然后我就买了一副药，不是吗？结果我用上以后哈，也就是3-4天功夫就有点变化了，不太明显，就感觉眼睛舒服一些了，觉得滋润一些了，能有个10来天吧，效果出来了，这眼睛啊就没有像以前那么疼了，眼眶比以前舒服了，一月以后呀，看东西就清楚了很多了，原来只能看1米来远吧，勉强。2-3米没有问题，能看清了。到后来这不是一副药还有2天就用完了，
1: 对，
5: 能看出7-8米呢。
1: 哎呦，太好了，
5: 而且这眼珠子眼眶是一点没有再疼过，效果非常好。
1: 所以说疗效就是硬道理啊！你就记住有一件事啊，任何事它都不能本末倒置。你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然后你先是出现高眼压，然后压迫视神经，视野才逐步缺损，视力下降。所以在治的时候，它不能是说先让你视力提高，然后后来眼睛再不疼，后来眼睛才这个舒适滋润。治疗这个眼病的过程当中，首先一个就是患者的感觉就是眼睛舒适滋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眼睛疼胀一天比一天轻。然后与此同时呢，视野一点点开大，这是一个科学的治疗，这也说明呢这个药是治病根儿的。所以南珠消磨方它对于眼病的治疗呢，它是以根治为主的。现在呢你这是实现了一个什么呢？眼睛舒适滋润的时候，就说明药早就已经到病灶，其实你服下去以后6秒钟就到病灶了。它把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往外一清的时候，然后呢它在再生眼底细胞的时候，眼底细胞一活跃， 他新陈代谢好了呀，新陈代谢好了，防水循环的好了不说，眼睛舒适滋润的同时呢，这眼睛不疼不胀了不说，然后呢同时营养视神经视细胞，你视神经不萎缩了吗？它营养视神经视细胞的时候，你视细胞一活跃，你视野不就开大，视力不就恢复了吗？所以你就记住，南中消萌方这个药用上去的时候，

0: 一天一个新变化，每一天呢都比前一天更好，这就让患者知道这药是治病根儿的啊。
1: 嗯，南州消炎法效果就是好，所以说我想趁着活动赶快参加上，把不够药补齐了，彻底把这眼睛治好出根儿。
0: 没错，所以呢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你就记住了，全程用药一共呢是两副药，现在你是一副药快用完了，当时就买一副药是吧？
1: 对，就买一副。
0: 就买一副，你打电话马上去打，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能抢上再订一副，一共就这两副你利利索索的永久性停药啊。
1: 好的，马老师，我马上打电话参加。
0: 对，马上去打电话，别错过机会，不足二十个名额。
1: 好的好的，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这位朋友，我们等着你停药的好消息，再会吧。
1: 哎，再会。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就只能接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眼病康复的问题，记好我们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

0: 下，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辈子起起落落过一生，没有一个人从头至尾一点挫折没受过，不可能。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同时呢，走背字也不可能总走，老天爷大体上是公平的，每个人都有际遇，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咱们抓住抓不住。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看着都不错，背地里啥样我真没法去探究。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受了多少苦，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差，好的时候和不好的时候各占一半。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老哥兄弟老姐妹们也有着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反正只要把苦难熬过来了，熬出头了，就是崭新的生活。好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应该有明显的感受，当你吃药吃了几十年治不好病的时候，当你因为手术费用的问题放弃治疗的时候，或者干脆做了手术但是问题还摆在那，那么您就用胡家老膏试一试，它会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是良好的结果，两头都好。第一，费用较低，不伤身体。第二，通过本源疗法回归，把衰老的身体、病殃殃的体质回归到一个好的状态，回来了，身体强壮了，病自然就弱了，甚至直接消失。老高会激活你身体自身的能力去治病，动用本源的力量去治病。本源是什么？是气血，是能量，是精髓，是体内一切有价值有功能的精微物质。这些东西少了不行，人就得生病。为了避免生病，把本源补充上来，回归到原位，它多了以后，人就长能耐了，就不怕这个那个，轻易不会得病，得上了也不怕，哪块出了问题冲上去直接消灭，直接治理就完事儿了。所以这个药不伤身体，在提高身体的本能的基础上去治病，无形之中就把病消灭了。这是咱们胡家老膏最适合老年人用的地方，也是跟以往常用的药和各种极端的治疗办法最大的区别，它是综合的。老年慢性病就得综合的治，如果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纯属白费力气。说到老慢病，其实慢性病最烦人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三高症，高血糖、 高血压、高血脂，三高要得上一样，身子骨都不好受，三高都摊上了，啥病都跑不了了，得啥病都不奇怪。所以咱们老年人最忌讳的，首先要治要防的就是这个三高。我头一个月刚治好一个三高的患者，这个患者还挺有身份的，姓王。老王从单位的一把手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不太适应，以前很风光啊，现在退休以后没人搭理他了，他有点上火，吃东西也吃不下去，睡觉还睡不好，脸色很阴沉，用老王老伴的话形容，说他那眉毛一天天总挤的，都能夹死蚊子，他心情很郁闷。他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查出来有三高了，各种吃药，各种疗养，那时候单位待遇很好，老王的三高症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退休了之后可能也是没有那么多待遇了，不像以前那么辉煌了，老王心里不得劲儿，老伴儿担心他憋出病来，就劝他说，你别整天闷在家里头，到公园去散散心吧。公园离老王家不远，出门左拐，顺着街边人行道走十多分钟就到了。老王迈着八字步慢悠悠的到公园里溜达，碰见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正巧也在公园散步，邻居跟老王打招呼说，老王你也来散步啊？老王口里嗯嗯啊应着，心里却很不舒服。后来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感叹说，胡老人心不古，世态炎凉啊，这家伙过去见到我都是恭恭敬敬的叫我老领导，现在可倒好，我一退下来就改口叫老王了，一个个的都是势利眼。我安慰他两句他听不进去，那时候他刚打算用老高，药还没吃到嘴里，所以我的话在他那还不够权威，我是有这个经验的，不管是啥级别的干部，没吃老高之前谁也不听我的，吃上老高之后个丁个都听我的，因为啥，在我这儿受益了呗。所以也别评价谁势利眼谁不是势利眼，人的意识里边他本质就会尊敬有能耐的人，谁越有能耐能给人带来帮助就越受尊敬，这是正常的，跟势利眼不势利眼没关系，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您得有价值，有价值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不排除有人就愿意嚼舌根子说闲话，这也属于正常。我俩通完电话没几天，老王又到公园去散步，一个人溜达，走着走着他就听到大树后面有人在聊天，其中就有一个人说，老王头在单位上班时多神气呀，经常前呼后拥的，从来没见过他来公园散步，现在退下来了没人理他了，落了配的凤凰，也跟我们一样到公园散步来了。另一个人说，是啊，当领导有什么好神气的，摘掉乌纱帽还不是跟我们一个鸟样。

病情严重了，再得个心脏病、脑中风之类，那就不好办了。之前给我打电话买胡椒老高的时候，也是老伴儿跟人打听，才知道有胡椒老高这个药。老伴儿是高级知识分子，周围的人都是文化人，他听人说老王的身体状况正适合用胡家老高，趁着老王岁数不算大，而且心脏和脑血管还没出现太大的问题，抓紧用老高，这个三高就能控制的差不多，不至于得啥严重的并发症。但是当时胡家老高还正在幽寂的路上，没到家呢，血压和血糖都高了，怎么办呢？老伴儿帮老王想了一个办法，说你血糖这么高，还是活动活动吧，去学学太极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打发时间。老王想了想，第二天就去报了名，没想到去学了三天就不肯去了。老伴问他为啥不去呢，老王气愤地说，教我太极拳的教练是一个糟老婆子，竟敢教训我，说我动作没有做到位，老是让我重做，弄得我在众人面前很没面子。老王这个性格也真是不合群，当单位的一把手当惯了，别人指挥他他就受不了。老伴儿见学太极也没效果，便买来练习书法的纸笔墨砚和托本，要老王每天临摹消磨时间。老王学了没几天就不耐烦了，生气地说，这鬼东西难不弄，伤脑筋，我不写了。正巧这几天胡家老高也送药到家了，老王吃的挺好，没啥抗拒。胡家老高在所有中药里头口感是一等一的，它只有一丁点微微的苦味，刚入口的时候能感觉到，但是紧接着就有回甘了。这个药是越品越香的，像茉莉花茶一样，这种香味是纯植物药材的天然香味，所以口感非常好，老人们都爱喝。老王喝胡家老高喝了一个多月以后，血糖就平稳了。他以前扎胰岛素，一天扎两遍，每遍扎12个单位，血糖稳了，老王就有新的想法。他打电话问我说，胡老，我这个胰岛素能不能降一降？我说，你想降到啥程度啊？他说，我一天扎一遍行不行？扎两遍太麻烦。我说，不行，你用老高的时间太短，这个事儿啊，你等用老高用3个月以上再合计。他说，行，我听您的，胡老。你看他现在听我的了，以前不听，这是尝到甜头受益了。我跟他讲，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得用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可以给胰岛素减量，以前一次打12个单位，减量减到10个单位，一点问题没有，但别减次数，等用到3个月以后，根据血糖值再给我打电话，我再指导您需不需要减次数。老王把我说的话都记下了，他一天一天数着，到日子了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这个小老头挺严谨的，严谨。

也是好事，最起码说明他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用胡家老高用了2个月以后给我来电话了，我告诉他可以减量，减到10个单位，但是一天还得打2回，用到3个月，问我可不可以少打1次胰岛素。我说可以少打，但是打1次胰岛素刚开始别打10个单位，打12个，然后亲测测血糖，看看血糖值低不低，如果比正常值低了你再减量，减到10个单位。老王按照我说的回去试了，试了3天以后告诉我，胡老，我血糖稍微有点低，但是没啥感觉，不难受。我说数值低，那您就减到10。他的高血压也正常了好长时间了，我让他把降压药也减少，就吃沙坦和地平，利尿药不吃了，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减，用了1年半。胡家老高，老王的降压药、降脂药和糖尿病的药都不吃了，恢复得非常好，三高都解决了，老王身体上没啥实病了。但是他这个人本身的性格没那么开通，心不大，再加上职位上的落差，让他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我跟老王的老伴打电话说，我说你得想方设法让他快乐起来。老伴也犯愁这事儿，眼下老王的身体好了，不像以前大把大把吃药了，但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老王快乐生活呢？人活得快乐才能长寿，不快乐的人都短寿。老王的老伴也害怕，万一老王先走了，剩下自己孤零零一人，等腿脚不灵便的时候，谁来扶一把呢？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但是我跟患者通电话的时候，注意到一个细节，老王这人挺念旧，总跟我回忆过去的事儿。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孩子多，总吃不饱饭，但是很快乐，可以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建议他老伴儿，我说你就带着老王上郊区去玩，现在有很多农村把原来的老屋都改造成具有怀旧风格的度假村了，挺多的，城市周边都有。那个村子里头有菜园子、葡萄园还有果园，专门就为了吸引向往田园生活的老人去度假。老王的老伴说这个想法挺好，我怎么没想到，他家是天津人，一找还真有，找完以后就带着老王去了。老王来到度假村，心里豁然开朗，高兴地对老伴说，这里还真有点像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老王解开了心结，喜欢上了在农村的生活，爱上了劳动，每次采摘蔬菜瓜果回来都喜笑颜开的，逢人便说收获满满，收获满满。老王的老伴也高兴，特意打电话感谢我，说我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其实主意是想出来的，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喜好。

0: 看你细不细心观察，擅不擅长总结。有的人不擅长表达，但是他心里边有热爱，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得有能力去享受咱想要的生活。咱们想看大海，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能走到海边。咱们想爬山，得有能耐爬，不是？好多老人连喘气都费劲，连吃药都忙活不过来，哪还有精力去过向往的生活呢？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身体是本钱，是重中之重，有啥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身体好了，啥都来了。我希望大伙身体越来越好，咱不要怕得病，再难治的病也不用放弃，因为有胡家老高的，关键时刻你用上就行。平时没毛病，在家里备着点老高，记住这点就可以了。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您好，您辛苦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
2: 哎呦，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是吧？
2: 哎，
0: 欢迎
2: 你、
0: 啊、
2: 对，每天我都听您的节目啊。
0: 好。
2: 我觉得您呢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夫。啊，有爱心有医德。
0: 嗯。
2: 就是为我们这些个患者们劳心费力。哎呀，您真是个大好人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呦，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呢，就是想跟着您，分享一下我这个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我有这个冠心病，
0: 哦，
2: 另外腿也不好，
0: 啊、
2: 就是我这个冠心病呢，也是十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啊，
2: 就是最近这几年呢，因为我老伴走了吧，之后
0: 哦。
2: 我这个病情就加重了，就发展成那个心绞痛了。
0: 哦，
2: 犯病的时候吧，就是那个前胸后背都疼。
0: 嗯嗯。
2: 这个左肩膀子这会儿也疼，有时候这个手也跟着麻。
0: 嗯。
2: 这个心脏嘛，老感觉这不舒服。
0: 啊。
2: 这个心跳的也快。哎。还有时候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吧，我就得赶紧的吃这个救心丸。有时候救心丸不管不行，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0: 啊
2: 啊！这几年吧，就是我这个是指的心脏的药，不间断的都吃。
0: 啊，
2: 严重的就住院。
0: 嗯。
2: 可是这个心脏呢，还是没得到很好的治疗。有经常犯病啊。
0: 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左腿不有静脉曲张。
0: 哦。
2: 嗯。哎呀，这个血栓。还有，还有静脉炎，
0: 啊啊，
2: 还有这个大动脉什么功能不全，说是，
0: 啊啊，
2: 这个病是什么呢？我91年那年骨折拉下这毛病的。
0: 哦，
2: 有时候这个左腿外侧啊，这条大筋就特别疼哎，
0: 嗯，
2: 有时候吧还红肿发热，
0: 嗯嗯嗯，
2: 哎呀，这几年吧我也什么了。嗯，也吃药了，吃的那个进口的那个麦芝灵片。
0: 哦，
2: 但是嘛，也就是只能是勉强维持啊。
0: 嗯。
2: 该发 发病还
0: 是
2: 发病，
0: 不治本呢、啊、您这些药物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啊、
2: 所以吧，我这个平常走道活动什么的不方便了都、啊、
0: 嗯，
2: 就不怎么出门了，嗯，就在家听听收音机看个电视什么的。
0: 嗯嗯
2: 嗯，哎，要说胡老师这个人也是有缘分啊，这个缘分真厉害啊，这好几回其实我都听到您的讲座了，但是那个时候吧我没怎么上心。嗯，还是什么呢，我儿子说他们单位的同事说有用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说这个效果不错，他看着挺好，就给我买了20盒让我试试。
0: 啊，
2: 哎，这么着我才用上的这个胡椒老膏。
0: 哎，这事儿是一个巧合呀。
2: 嗯，可真是巧合、
0: 嗯、
2: 还别说这个药还真挺好的，还
0: 嗯
2: 用了能有一个多星期吧，就感觉是、啊、我这个心脏就舒服多了。
0: 嗯，
2: 而且这个身上也觉得有点劲了。
0: 嗯，你看多好、
2: 嗯、精神头啊，精神头也足了。哎，反正也说不上哪儿好、啊、就是感觉这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
0: 嗯、
2: 而且犯病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2: 就算犯呢也一下就过去了那个劲儿。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大概就不怎么犯病了。
0: 啊、你看看多快呀、
2: 哎、
0: 是吧。
2: 哎，真是有的时候我都快忘了我还有冠心病了我都。
0: 说明您这种感受马上解决了嘛，是不是、啊、
2: 对了，而且我还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腿上这个红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消下去了。
0: 你看看多快。
2: 是啊，这个腿疼的次数也减少了，尤其是走道的时候吧，就是我这个左腿这个大筋也不觉得那么疼了。
0: 嗯，
2: 哎呀，这个真是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给我这个惊喜太大了啊，胡老师。
0: 那说明您刚才提到的左小腿的静脉曲张还有他的血栓都解决了、
2: 嗯、
0: 所以血脉周流了，好了，所以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没错，这不是我现在吃这胡椒老膏、
0: 啊、
2: 已经是3-4个月吧，3个多月、
0: 啊、
2: 不到4个月啊。
0: 啊，
2: 嗯，就是这个心脏已经是完全没有症状了，
0: 你看得多快是吧？
2: 嗯、啊，哎，喘气也轻松了，这个心跳也平稳了。
0: 嗯，
2: 哎，而且哪儿都不疼了，你说，
0: 哎、啊，
2: 这觉得每天这个日子过得舒服了，现在。
0: 没错，哎、
2: 啊，嗯、啊，没事了，也能做到运动啊，干点家务活什么的。
0: 啊，
2: 哎，再就是呢，就是我这个左腿吧，原来因为那个静脉炎。走道的时候不太方便吗？不是、
0: 嗯、
2: 现在一点都不受影响了，
0: 你看看、啊
2: 啊、
0: 多快呀、啊、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腿上这个骨包嘛还有一点点
0: 啊。
2: 我现在是对这个胡椒老膏呢是特别有信心的啊。
0: 嗯嗯嗯嗯。
2: 第二次买的时候呢我就直接我就买了半年的量
0: 啊。
2: 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够我吃的了
0: 啊。
2: 哎呀，我怎么说呢，我就是我就相信我只要是坚持吃、
0: 嗯、
2: 肯定能彻底康复了。
0: 哎哎哎，
2: 嗯，所以说胡老师我弄了现在这个日子吧，我觉得挺好，就跟做梦似的。
0: 嗯
2: 嗯，就像我老伴走了以后，我是这儿也难受那儿也难受的。
0: 嗯，
2: 这一天的好日子都没有过过，特别痛苦啊。
0: 嗯嗯嗯，
2: 我觉得这得亏用上你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了。哎呦，我才有这今天的这个生活。
0: 哈、
2: 啊、哈，哎，真的特别感谢您胡老师啊！
0: 您别客气，主要您非常幸运的用上了胡家老膏、
2: 嗯。
0: 为什么用胡家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了，血循环周流好了。心脏好了，下肢静脉曲张啊，还有血栓形成好了，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2: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
2: 嗯，
0: 就好在这儿上啊，这是从本身来治疗，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2: 没错，是特别好。
0: 嗯、
2: 所以说呢，我一定会跟着您的。

0: 直走下去，让我这个申请的
1: 我也非常欢迎您。
0: 那么着，今天呢也耽误您不少时间了。等
1: 您别客气，
0: 有了什么好消息 啊，我不明白了，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就这样啊。
0: 好，
1: 有时间就给我打电话，
0: 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咱共同来交流一下，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好吗？
0: 好，
1: 就这样，老朋友。哎，
0: 老朋友，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胡老。
1: 好，
3: 我是这个河北唐山市的一名退休职工。
1: 哦，
3: 我们是服用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今天呢，我把这个我老伴儿这个服用胡家老高的情况跟胡老汇报一下。
1: 哎，好的。
3: 这个我老伴儿啊，今年74岁了。他这个左腿呀、啊，这个10年前看孩子的时候下楼崴了，
1: 啊，
3: 崴了以后啊，他这边肿肿，
1: 啊，
3: 也找过按摩的，也按摩过许多次，始终也不见好转，
1: 没有效果是吧？
3: 对，没有效果，也花了不少的钱。后来呢，这个慢慢发展的。他这个肿都是连这个膝盖以下的这一块小腿肚子都肿。
1: 啊，
3: 肿起来以后这个腿硬邦邦的。这个特别硬。腿肿的时候他还发红。这个一摸呢还特别热，跟那条腿的温度它还不一样。这样呢我们都挺害怕，那个上医院呢也找这个社区的医院呢。跟他们咨询过这个事儿，他说：“那你这个腿恐怕是下肢循环、血循环不好，这样呢，都在那输液，输一段时间呢，慢慢的他都是稍微的啊缓解点，始终这个肿始终也没有下去。后来呢，我们都听着胡老你这个讲座。”这个胡家老高啊，能够治疗这个疑难杂症。这样呢，这个我都买了这么15片胡家老高。这个服用以后啊，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也开始，这个肿啊，都慢慢的有点消退了。
1: 是吗？
3: 这个红呢？也退下去了，平常呢也能够下地运动运动了，那个肿着的时候天天也躺着，一动都疼，这样呢这一块把这个解决的不少，给我们去了块心力，确确实实我们应该感谢这个胡家老高，感谢胡老。除了这条腿以外还有这个血压高，那是遗传性的，血压高最高的时候达到200多，他这样呢，我们始终吃药维持着，也都维持在178这样吧。这样呢，有的时候头昏脑胀呢也不好受。这个不用胡家老高以后呢，他这个血压高确确实实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高压这个啊，现在能够达到134，
1: 太好了。
3: 所以说这老些年始终也没啥忒好的啥控制，现在能够是说达到这个效果。

0: 生非常满意。
1: 对，这是老人的福分的啊，选用对了，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嗯，是。这个看到他这效果这么好啊，这个我最近也吃上了，到现在呢，也服了这么20多天了吧？
1: 啊，
0: 20多天了。这个我这个情况啊，主要就是这个过去得有这个冠心病，下过血压，经常吃药控制。睡觉不好，睡眠总是睡不着，时间短，第二天呢也是头昏脑胀的，这个没有精神。这个服用藿香老膏呢，这么一段时间短短的，这个都看到效果了。这个睡眠时间明显增强了，每天过去时间也都睡个3-4个钟头。现在能够达到6-7个小时，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第二天精神也好多了。
1: 对，
0: 这个确确实实，我们通过这么短时间的体验呢，确实是好药。另外呢，借这机会呀，我也提一下这个陪伴我们治疗的那个赵凡老师。他在背后啊，始终伴随着我们，有啥疑难的问题，啥时候找，啥时候都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借这机会，我表示感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么好，我还要坚持用下去。
1: 嗯，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藿香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藿香老膏百元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感谢胡老，
1: 好，别
0: 客气，长寿。
1: 哎，好，谢谢你。
0: 好，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
1: 哎，你好啊。
3: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1: 嗯。
3: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1: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3: 那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1: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3: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1: 嗯。
3: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1: 啊，
3: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1: 嗯，太低了啊，血压。
3: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3: 然后后来我还有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发闷，还气短。
1: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
1: 啊。
3: 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心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
1: 嗯，
3: 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膏了，说这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
1: 啊啊啊！
3: 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膏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是是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112，低压70。哎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啊，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家老膏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3: 对呀、啊，等我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哎，这些都行了，记性也变好了，之前吧有啥事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啊，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家现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3: 啊，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也就三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膏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3: 嗯，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膏，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了胡家老膏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啊！
3: 嗯，我是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啊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身体吧也能更好、我真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胡家老膏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3: 本源回归。
1: 那么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能解决这么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4: 啊。
3: 是。

0: 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哥，一定会坚持的。
0: 对，坚持用吧啊！
1: 好，
0: 胡椒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孙子。
0: 哦。
3: 今年59了，我身体情况呢一直都非常的不好。
0: 嗯。
3: 从30岁到现在啊，能有30年了。
0: 哦。
3: 一直啊买药吃，吃了呢也没有见效啊。
0: 啊。
3: 结果呢，我现在这个经济条件呢也不行了。
0: 哦。
3: 药呢也吃不起了。
0: 啊。
3: 哎，这个胡椒老膏啊，都把我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0: 嗯嗯嗯嗯。
3: 啊，我当时选的时候啊，就是冲着您这选的，结果呢。
0: 啊，
3: 这个胡家老高呢可真是没让我失望，用了之后啊效果特别好啊。
0: 啊，
3: 我跟你胡老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呢得过痢疾，当时呢治好了，但是从那以后我落下了肠胃不好的毛病，到现在呢都30年了，意思就是吃不好就拉肚子，吃了还不吸收，我要吃的是炖菜呀，那个烂糊的还勉强，生菜凉菜一口都不敢碰啊，吃了就拉肚子，所以我这个体重特别差。
0: 嗯，
3: 我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特别是那个肚子一摸呢像块冰块似的，把手啊。
0: 嗯，
3: 之前呢中医呢也给我号过脉，说我心跳呢特别无力，非常缓慢。我一听他这么说呢，就上医院里去检查了心脏。
0: 啊，
3: 结果呢检查一出来了，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还有我的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血糖呢也偏高，哎，浑身上下感觉到没一个好地方。
0: 啊，病太多了是吧。
3: 哎，因为我这个家庭条件不怎么好嘛，啊，这些病呢一直就靠吃药维持，也还是没有治好，所以啊这些年啊我是难受的不停的，再加上呢我爱人的体格也不好，那个啥也不干，干不了嘛，反正家里呢不指望我的呢，我的压力啊特别大，我要是倒了，我觉得这个家也就完了。
0: 嗯嗯，非常失望了是吧，病体这么不好，又家庭这样情况，是不是啊？哎，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和心情。嗯，
3: 这个胡家老高呢是我在打工的时候呢在别人的收音机里听到的，我觉得这个胡老师说的还挺好的呢，当时啊着急忙慌的，我呢也没来得及问家里人，问人家是啥节目
0: 啊，
3: 回家呢就整了一个收音机找你的节目，

0: 订奶热线9688998。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十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明发点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6: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7: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8: 我是合同，以物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9: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0: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1: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2: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3: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14: 为什么？
8: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3: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4: 民法典全面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6: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农历4月初4。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2025年，我国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我国科研团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聚焦双元治育人，江苏首个产教融合地方性法规实施。每天拍身上这两个部位，睡眠不自觉的就变好了。
17: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6: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非油地质勘察投入资金达到252.5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察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由该校潘建伟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大学，近期成功研制出

0: 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成功建立了国际上最强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江苏省首个产教融合地方性法规《扬州市产教融合促进条例》已于今年5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首创五双育人制度入法，明确界定双元制就是双主体、双方案、双场景、双师化、双身份，即职业学校和企业双主体、学校教学和企业实训双方案、课堂教学和实训基地双场景、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双师化、学生既是在校生又是企业学徒双身份。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一到夏天，很多人会有这些烦恼：没胃口，吹空调着凉，吃点凉食就不舒服。此时呢，家里的生姜往往能派上用场，这也符合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紫姜、生姜、老姜虽然说同出一源，但是作用却各有侧重。紫姜又名嫩姜和菜姜等等，它是生姜的嫩芽，其表皮偏白或者是淡黄，顶端的姜芽呈红色。紫姜含水量高，纤维少，所以说质地脆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紫姜不像成熟的生姜那般温热，辣味也比较柔和，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因天气炎热而没有胃口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朋友，吃一些紫姜有助于健脾开胃，可以腌制成泡姜或者是切丝儿做成凉拌菜，还可以和肉类食材一起炒制，比如紫姜炒牛蛙、紫姜炒牛肉丝儿等等。生姜又名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往往指的就是它。生姜的颜色比较黄，没有嫩芽，表皮比紫姜要粗糙。在中医里，生姜有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醒神脑的功效，可以辅助治疗头痛、鼻塞、咳嗽、痰喘、呕吐、腹泻等等。生姜辛辣浓郁，用它来泡茶对预防和治疗夏季空调病有一定的效果。做法也很简单，可以用生姜3到5片，用沸水沏泡就可以了。夏天炖菜、炒菜、煮粥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一些生姜丝、生姜片儿，改善口感的同时，还有利于健脾胃、助消化。老姜，很多地区称其为姜母，它的生长期最长，表皮粗糙、皱缩，颜色深黄，纤维粗硬。老姜呢，辛辣浓郁，姜辣素含量高，温中散寒效果比较强。如果夏季感染风寒，表现为流清涕、胃寒等等，可以用老姜煮制红糖姜汤，有助于缓解症状。需要注意的是，红糖姜汤呢，只适用于风寒感冒，不能用于暑热感冒或者是风热感冒。在暑热天也常手脚冰冷、腹泻、容易感冒的人，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放一些老姜。中医认为生姜味辛，具有发散、温经通络的作用，夏天适量的食用可以助脾胃驱散寒气、振奋阳气，有助于温通心阳、畅达气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可以化痰浊。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可以降低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这恰似中医化痰消脂的现代诠释，改善痰浊阻滞所带的心脉不畅，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中医认为不通则痛，生姜的辛散之力可以温通心脉、活血通络，改善微循环。临床发现，对脑血管而言，生姜改善血流动学的作用，也有助于减轻动脉硬化引发的头晕、记忆力减退。生姜虽然好，但是对以下人群也是有一定禁忌的。第一呢，是口干便秘的人要少吃，因为便秘大多属于常热，如果大量的吃姜会加重便秘。第二呢，姜辛热，有风热感冒、痔疮发作、长疥疮等热症的人也不要吃。第三呢，是患有泌尿系统炎症的人一定要慎食。生姜当中的辛辣成分，比如说姜辣素，可以刺激膀胱，加重炎症的反应。 第四呢，生姜不宜在晚上大量的食用，其辛温发散作用会影响睡眠，而且晚上进食会产生内热，出现上火的症状。第五呢，是无论哪种姜，阴虚燥热的人最好不要吃，否则会加重原有的症状。临床上很多人问到吃姜是否要去皮这个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生姜皮性凉，而生姜肉性温，脾胃不好的人可以考虑去皮，否则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比如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去皮比较好，不然呢效果也会大打折扣。但是日常的调味食用，比如菜肴当中的生姜片和姜末，最好不要去皮，这样呢能够保持生姜的药性。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睡不好不仅让人脾气变差，还会损伤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不少人清晨醒来可以说是疲惫不堪，夜晚却辗转难眠，这种混乱的状态正在一点点消耗你的健康。在中医看来，想要破解这一困局，有个简单的方法值得一试，早上敲胆经，晚上拍心经。早上阳气初升的时候，正是胆气将能量输送至全身的时段，那这个时候拍打胆经，犹如为身体按下了启动键。胆经是在大腿的外侧，沿着裤子外缝线的位置向下行走，敲打的时候可以坐着或者是站着，沿着大腿外侧正中一直轻轻地敲打到膝盖的外侧，左右各敲5到10分钟，时间呢是以早上7点到9点为宜。这个时候胃经当令，阳气生发健旺，拍打胆经可以借胃气推动之力，效果最佳。第二是晚上拍一拍心经，安抚一天的情绪，白天容易工作紧张，情绪起伏，到了晚上心火上扰，就会让人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经循环在手臂内侧后缘，从腋窝一直延伸到小指，可以沿着手臂内侧向下轻轻地拍打至手腕，左右各拍5到10分钟，时间建议选择在睡前，能够帮助放松身体，宁心安神，为入睡做准备。那整体来看，敲拍的时候要以手腕带动前臂自然发力，力度呢以感觉皮肤微热为宜，千万不要用力过猛。初次敲拍的时间可以从3分钟开始，适应之后呢逐渐的延长时间，两侧敲拍的时长应该大致相当，以维持气血平衡。敲拍之后半小时内不要洗澡，以防寒湿入侵。那需要注意的是，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的朋友不要敲拍。第一是有出血倾向或凝血功能障碍者，比如血小板减少、患血友病、服用抗凝药物期间。第二呢是局部皮肤有破损、感染、湿疹、静脉曲张的朋友。第三呢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人工髋关节置换的人群。
1: 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很幸运，因为马上要有一大波专属补贴给到您。为了帮早间听众缓解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特发起早间专属补贴，打400-855-8282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早上一起床眼睛就流泪发黏，擦都擦不干净，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都认不清人的，您别犹豫，抓紧时间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贴眼睛上温润舒服，就像做全套的草本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新水润，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早间专属礼包，里面有收音机、健康枕，还有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4重专属好礼，只送早间听众。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振兴、孙智慧报道。作为徐州市2025年续建城建重点工程，快哉亭地下停车场上部广场景观工程抢抓春季施工黄金期，高标准推进绿化栽植、原路铺装及文化景观打造，项目建设稳步提速，目前已经实现部分开放。该项目进一步串联城市历史文脉，补齐民生休闲配套，点亮了老城生态新颜值。记者来到快哉亭公园南侧，只见蜿蜒的原路沿着地势铺展，青石、小青砖等仿古地砖错落排布，经过细致修缮的古城墙安静地矗立其中，古朴的质感诉说着时光的流逝。回迁的枫杨、榆树、法桐、黑松等多种骨干树错落矗立，搭配修剪整齐的各类灌木，层次分明，绿意盎然。徐州市住建局园林建设管理中心快哉亭公园项目负责人康江龙：
5: 如果说我们只用新的树，比较小的树木，就跟这个风格上跟这个老园子会不搭，这样呢我们就用把这个大树回迁了之后，第一是充分的利用，另外呢也是跟这个老园子的风格就完全融为一体。
0: 快哉亭地下停车场上部广场景观工程属于快哉亭公园的三期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1.6公顷，目前已经完工并开放的区域有1公顷。项目除了景观建设外，全线设置无障碍缓坡、方便轮椅、婴儿车以及老年人的顺畅通行，沿途合理设置休憩座椅，便民停留空间，满足市民日常休闲需求。整个开放区域与北侧快哉亭公园建成区自然衔接，浑然一体。康江龙：
5: 原来的进园子的时候都是要绕到西门，或者是绕北门，现在呢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南侧区域开放了之后，他们直接过马路然后就能走到我们这个快哉亭公园里边，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0: 除已经开放区域外，剩余的地下停车场部分也于近期进行景观效果提升，全部工程预计在8月左右完工。这次景观工程的实施不仅延续了古城墙历史文脉，盘活了闲置的土地资源，更圆了周边居民十多年的建园开放期盼。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完善公园绿地10分钟服务圈布局，打造一处有历史、有绿意、有温度、无障碍的城市绿色公共空间，持续提升老城区宜居品质与城市文化魅力。康江龙：
5: 包括我们这后期还有一个西段还有一段城墙，我们是要修复了之后，我们计划是可以登临的，市民是可以登临，登到城墙上面。
0: 记者张静清报道。银球起落间活力满赛场，近日徐州奥体中心综合馆内掌声与喝彩声交织，徐州市职工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市级机关第5届职工运动会乒乓球赛再次开赛，为期2天的赛事吸引700多名职工选手参赛，参赛人数创下我市职工体育赛事新高。本次赛事由市总工会、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市体育局、市新工联联合主办，市工人文化工程办、徐州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协办。赛事设置职工组、机关组、新业态组3个组别，涵盖企事业单位职工、市级机关人员及近40名新业态劳动者，从车间工人到机关干部，从快递小哥到网约车司机，不同岗位的乒乓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展现出赛事广泛的参与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赛场之上，选手们身姿矫健，直拍横拍技法交替，搓球扣杀你来我往，时而轻巧吊球划出刁钻弧线，时而大力扣杀引得满堂喝彩。裁判长刘艳秋说：
6: 我们呢就采用国内比较

0: 相对规范的这种赛制，我们是按照总规会的要求，去高标准严要求，在领队、教练、运动员集体的配合下，把这个比赛是有序顺利的进行。赛出来始终是应该说比较规范、比较高水平的赛制。
1: 此次赛事不仅是职工切磋球艺、以球会友的舞台，更成为激发奋斗热情的纽带。徐州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网络工作部部长王欢说：“
2: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赛事的举办，能够进一步的凝聚全市职工团结拼搏、实干担当的精气神，让大家把赛场上的拼搏奋斗精神进一步带到日常的工作岗位中，为推动徐州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建功立业。”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

0: 四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一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 国务委员任怡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制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 15%， 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70% 和 50%。
11: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彦峰表示，
12: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2: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14: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15: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6: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强

0: 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1: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2: 干不干去我可能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不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五分到的。
1: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3: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1: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4: 我是从沙道沟村里面抬上来的嘛，能拉一点背一点嘛。
1: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5: 我一看下面的水呀，就是好大淹的，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1: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4: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上报一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6: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4: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4: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5: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0: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七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5: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0: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5: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0: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 15% 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

0: 镜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1: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2: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江苏省委召开全省警示教育会，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2: 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城区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化规律认识，促进扩能提质，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3: 对话世界，圈粉全球，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今天正式拉开帷幕，广邀八方来客，共赴众气之约。
2: 扎根一线十余年，用创新与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下不平凡的答卷系列报道《微光城聚苏路人》，今天讲述睢宁县公路管理站路网科科长康勇的故事。
3: 农科润同心，科普向未来，徐州市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开展农业科普活动。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整体保持稳步增长。
3: 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
2: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杨瑞报道，5月18号，省委召开全省警示教育会，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举一反三，对照检视，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臻出席会议，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信长兴在讲话时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深刻反思有没有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警示警醒自己，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公与私的关系，真正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背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警示警醒自己，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站稳群众立场，以真挚感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坚决态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反思有没有违反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警示警醒自己，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研论证，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做事，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深刻反思有没有偏离真抓实干的实践导向，警示警醒自己，始终坚持干在实处，坚决防范和纠治新冠不理旧账、急功近利、搞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信长兴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在扎实开展，要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0: 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要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督促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要在精准务实、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注重建章立制，坚持开门整治，既常态常效解决问题，又让党员群众可感可及。省委督导组要坚持严督实导，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纪委监委和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社区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委巡视组组长、省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省委督导组组长等参加会议。市委书记宋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安顺、市政协主席韩冬梅等在徐州分会场参加会议。
1: 记者孙冉报道，5月18号市委书记宋乐伟专题调研城区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刻把握产业发展规律，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徐州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江苏野马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宋乐伟实地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软件信息服务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希望企业深耕细分领域，依托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深度赋能城市治理、工业制造等领域，不断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树荣智联徐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数据要素产业发展搭建树模工厂。宋乐伟仔细询问核心产品、业务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立足徐州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加大创新力度，夯实技术底座，以高质量数据服务助力区域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与产业数字化升级。徐州火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区域领先的全媒体数字化科技集团。宋乐伟详细了解企业运营、核心优势、产业布局等情况，鼓励企业顺应科技变革与消费升级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运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耕细分赛道，拓展服务场景，提高服务专业化、高端化水平。来到徐州朋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宋乐伟现场了解企业运营模式、带动就业等情况，希望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做大做强核心业务，在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上发挥更大作用。宋乐伟在调研中指出，服务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加快补齐短板，促进扩能提质，大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更好助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积极运用前沿技术，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着力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发展水平，培育形成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聚焦服务业发展中的堵点难点，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完善金融、算力、人才等要素保障，集聚更多优质资源，为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市领导吴卫东、郭晓敏、罗德清、王浩参加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对话世界圈粉全球，徐工第八届国际客户节今天正式拉开帷幕，广邀八方来客共赴众矽之约。
0: 扎根一线十余年，用创新与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答卷。系列报道《微光程序苏路人》今天讲述睢宁县公路管理站路网科科长康勇的故事。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3: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村枣吧。
2: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3: 这兀伦村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4: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0: 记者胡珊珊、孙冉报道。山海赴约，风起鹏程。今天徐工集团第八届工程机械国际客户节正式拉开帷幕。这场承载着全球工程机械行业期待的盛会，不仅是徐工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也让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再次站上国际产业交流的核心舞台，深度展示产业筋骨的底气和千年文脉的温度。作为徐州的一号产业，工程机械始终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近年来，徐州市锚定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从政策扶持到要素保障，全方位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而徐工国际客户节历经八载沉淀，早已从企业盛会升级为全球工程机械产业的资源整合平台，成为徐州向世界展示产业实力、吸引全球要素的重要窗口。本届客户节亮点纷呈，处处彰显徐州制造的硬实力与巧心思。开幕式选址全球最大轮式起重机生产基地，以绿色智能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一个多小时的视听盛宴里，徐工全生命周期智慧服务体系成套化施工解决方案将集中亮相，让全球客商沉浸式感受中国工程机械的顶尖水准。十大分会场同步开放的设备矩阵同样令人期待，每一款产品都是徐工技术创新的结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场景无人装备集群将首次公开亮相。从单机智能到集群协同，徐工正以全新技术范式引领行业向智慧施工迈进。作为一号产业的擎旗者，徐工近年来稳居全球工程机械行业前三，国际化收入占比超 48%， 产品覆盖195个国家和地区，用实力擦亮了徐州制造的国际名片。
1: 在睢宁纵横交错的国省干道上，每一次顺畅通行，每一趟平安归途，都离不开公路人的默默付出。睢宁县公路管理站路网科科长康勇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扎根一线十余年，在科技赋能交通管理的新时代，用创新与坚守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下不平凡的答卷。由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徐州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系列报道《微光程序苏路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康勇的故事，由记者苗倩、张云采制。
5: 这是我们徐州路网。

0: 我们的一体可视化管理系统。以前我都靠我们人员盯着大屏看，现在呢 AI 辅助，遇到公路通行的异常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预警。
1: 康勇2010年投身路网管理工作，从业十几年的他亲身经历了时代快速发展下路网工作发生的变化，并敏锐地意识到唯有科技赋能才能破解难题。于是敢想敢干的康勇和同事们一起研究起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并力推新技术与网络管理工作深度融合。睢宁县公路管理站路网科科长康勇。
0: 2024年11月份，我们将 AI 技术呢融入辖区88路固定监控与移动的巡查设备，搭建起空天地一体的全域智能化检测体系。如今 AI 呢自动识别、精准预警、事件发现的时效呢能提升40%以上。
1: 在优化管理流程上，康勇同样敢闯敢试。2023年，他主动牵头推进巡查系统升级试点，打破信息孤岛与数据壁垒，被列为全市典型经验推广。他积极推行视频督查派单制，发现派单整改消耗全流程闭环。自2018年以来，累计派发工单3200余件，整改率达100%。康勇说，
0: 对于我们来说，每一个工单可能都是一个隐患，只有及时处理了，心里才踏实，所以我们必须件件有回应。
1: 守护路网安全不是一人一岗的独角戏，康勇还重新优化管理，遍布各乡镇的信息员队伍，让他们成为移动哨兵，同时对接县公安110指挥中心交警大队，建立国省道路损案件与通行状况的实时共享机制，对接高速部门搭建跨区域联防联控体系。康勇说，
0: 这样一个电话大家联动，路才能及时畅通。我们要让信息多跑路，让车辆少拥堵，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我们能攥着中圈快速响应。
1: 稳令而动，尽显担当。2024年初，冻雨献血，天气来袭，康勇第一时间扛起指挥重任，把家安在了单位里，连续120个小时吃住在值班室，实时调度资源，联动相关部门抢通保畅。睢宁县公路管理站路网科值班员陈帅安，
2: 那几天康科长基本上没怎么合眼，困了就在椅子上稍微眯了一会儿，然后一直都在岗在位，他让我们轮班休息，自己一个人在一线位置顶着，我们也都比较心疼他，但是有他在，我们大家都比较安心。
1: 睢宁县公路管理站路网科科长康勇，
0: 其实这也是我们团队的工作常态，遇到特殊情况大家都能及时顶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干路网工作守的是道路，让老百姓出门安心，通行顺心。
1: 康勇的初心不止在应急时刻，他还牵头联合当地广播电台开设路况播报，与气象部门共建恶劣天气快速通报流程。重大节假日期间，他带领团队制定出行服务指南，依托新媒体精准发布施工与路况信息，实现路况咨询回复率与群众满意率双100%。从人工巡查到智能值守，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康勇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创新与坚守和同事们共同守护着睢宁国省干道的平安畅通。康勇说，
0: 干一行爱一行守一行，作为一名基层公路人，保障公路安全畅通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接下来我们也会不断加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用创新的思维和坚守的初心，为群众打造更加平安、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3: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今年徐州将会有哪些产品亮相深圳文博会呢？一起来听记者苗丹、孙智慧的报道。记者了解到，备受关注的苏超 IP 将集体亮相文博会，由徐州文旅集团旗下江苏文华锦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的苏超徐州赛区的吉祥物球抱抱、徐老大、楚霸王和韩小信三款毛绒盲盒，以及徐州的特色美食等将集中参展，以苏超加文创全方位呈现这场文商体旅深度融合的盛宴，打造可观、可买、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大卖场。江苏文华锦鲤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孙涛，
4: 比如说我们这次开发的这个球抱抱，它是以我们博物馆的两汉的石抱阵 不是沿途开发的，它其实是一个把历史文化和我们的足球文化相结合的一个结晶。另外我们的徐州的像馓子呀、把子肉呀，它其实是我们徐州的美食文化。我们就想着呢，通过这次的苏超，把我们徐州的历史文化和美食文化和我们的民俗文化一起像打包似的，让全国人民都能看到。
3: 作为徐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全山竹编也将在本届文博会上参展。全山竹编在传统的经纬编织基础上，巧妙融入穿、销、锁、钉、扎、套等多种复杂技法，使编织出的图案花色丰富多样，栩栩如生。项目的传承人庞咪正在做着出发前的准备，他将携带各种类型的产品，全方位展示徐州非遗的魅力。徐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全山竹编传承人庞咪，
5: 比方说小香囊、小竹签啊，还有就是胸针，还有像我这样的手腕的这个手环啊，这样子的一个产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就是高端的一个产品，高端的产品就类似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样的竹编的字画。还有一类呢，就是说是日常用的，比方说我们的三彩盖碗，然后在我们上面有徐州、有彭城的纹样，还有就是一些字画，也是代表着我们汉文化。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我们的这些产品、这些作品能够带出去见见世面，也让世面也认识它。
3: 在江苏展区的新智新动能板块，也有徐州企业的身影。徐州拓普互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将携带智能装备的最新成果亮相展会，把原本受限于时空高门槛的极限体验，通过自主研发的体感仿真技术，变成普通人能玩、商场景区能落地的产品。徐州拓普互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内贸销售总监甄文畅，
6: 这次的话呢，我们是带来了三款设备，分别是我们的星际飞行影院 LED 版本，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星际跳伞 AR 款，还有是我们的星际战斗机，这三款设备在我们的深圳文博会上即将亮相。星际跳伞的话，目前我们经历过两场的展会，成交额都非常不错，非常能满足现在目前来讲大众的一个娱乐需求。星际战斗机的话呢，是很多的科普馆、教育馆、娱乐馆，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个文旅的景区，包括娱乐的商宗，都非常的满意这一款产品，能达到更强的一个交互性。星际飞行员 LED 版本的话，主要是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文旅市场。
1: 记者朱思旭、范佳瑞报道。近日，第二届国潮汉风两岸青年汉文化及形象美妆艺术交流活动在江苏模特艺术学校举办，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独唱《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戏曲《霍家庄》，服装表演《东方霓裳》等节目将国潮元素与时尚风格巧妙融合，尽显传统雅韵。在美妆交流环节，江苏模特艺术学校学生与台湾青年美妆代表围绕彩妆、发艺等进行技艺切磋。江苏模特艺术学校学生现场展示了剪纸头饰、传统唐装等多种风格妆造。台湾青年代表则结合传统八家将文化，创作了以黑、红、金、白为主色的彩绘妆造，展现传统与时尚的融合。为期一周的活动中，两岸青年以美为媒，以艺会友，共同书写两岸一家亲的青春篇章。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 农科润同心，科普向未来。徐州市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开展农业科普活动。
7: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记者郑子豪、李正佐报道。5月17号，由徐州市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共同举办的农科润同心、科普向未来农业科普活动在徐州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和市农科院本部举行。近400名中小学生、家长及社会公众走进田间地头、科研实验室，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活动紧扣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相关部署，以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为核心，现场设置科普展区与科研参观环节。展板科普区通过图文介绍甘薯、马铃薯等徐州特色作物，农机展示区各类农业机械整齐陈列，学生们近距离观摩设备，加工产品展示及品鉴区香气四溢。 甘薯薄饼、紫薯冰淇淋等特色美食，让大家直观体会农业科技为生活增添。

0: 的健康美味。田间科普区设置小麦、果树等多个讲解点，专家现场答疑解惑，带领大家探寻农作物从一粒种子到餐桌的成长奥秘。此外，大家还走进院科普馆，了解这座百年院所的发展历程。徐州市新源中学学生刘子彤：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徐州市农科院，见到了非常多的农产品，有小麦、梨等，还看到了梨园培育的苏翠一号。农科院以良田、良种、良机、良法为主要抓手，同时把实验室试验田的结果搬到田间地头，我深深认识到了科研的不易与劳动人民的智慧，内心满是震撼与钦佩。今后我将更加珍惜粮食，向身边人传递科技兴农的重要意义。
0: 徐州市少华街第二小学学生潘一萌：
2: 我认识到了随着祖国的发展进步，农业的发展也越来越快，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粮食，尽量做到光盘行动。
0: 作为百年老院、全国百强研究所，徐州市农业科学院深耕农业科研，近年来育成甘薯、小麦、水稻等55个新品种，或植物新品种权67项，徐字号品种为保障粮食与安全与农民增收提供了坚实支撑。此次科普活动正是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大众的生动实践。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
3: 我觉得这个活动呢亮点纷呈，讲述了甘薯、大蒜等徐州特色作物的故事，以及呢我们演示了植保无人机，品尝了紫薯冰激凌等产品，也实地观摩了在田作物。通过这个在田间地头实验室里亲手触摸、亲眼见证我们现代农业的魅力，我希望呢这次活动呢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粒科学的种子，期待更多的青少年呢未来投身农业科技。农科院呢也会继续敞开大门，做有温度、有趣味的农业科普。
4: 记者梁楠、张勇报道。近日，新沂市人民法院的干警专程去了阿湖镇，把追回的3万多块钱亲手送到了十几位老人手里。这钱是怎么被骗走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2024年5月，被告人陈某等人以酒厂搞活动为名，通过免费发放鸡蛋、白酒等小礼品获取老年人的信任，诱导他们支付现金换取所谓的回报卡，得手后迅速逃离现场。案件审理过程中，新沂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坚持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并重原则，在依法严惩被告人的同时，主动对接公安部门，在人大代表全程监督下全面梳理资金流向，最终成功追回被骗钱款39460元。考虑到受害老人年事已高，出行不便，法院将案款发放现场设在阿湖村村委会，干警们逐一核对身份信息，细致办理领款手续，确保每一笔钱款精准发放到位。发放结束后，法院还同步开展了防范养老诈骗普法宣传。新沂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孙莹莹：
5: 免费福利背后往往隐藏有诈骗陷阱，一定要不贪小利，不轻信陌生人，遇到问题随时联系警方，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袋子。
4: 老年人的养老钱关乎晚年幸福和家庭安宁，法院工作人员表示将持续加大涉老诈骗案件审理和追赃挽损力度，常态化开展养老反诈普法宣传，让公平正义真正直达群众身边。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整体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
4: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6: 下面分享一波重磅福利，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26年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徐州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拨打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眼贴采用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吸收渗透，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见风见光流泪都可以试试，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

0: 今天十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加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带回家，十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 早一天

0: 畅快呼吸。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同期，高技术产业销售同比增长 15.5%，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70%、54.4%。
3: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4: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前在京举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重大成果发布会及学术研讨会。会议发布了新时代新思想标识性概念丛书、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丛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丛书等30项代表性重大成果，展示了10年来社科院在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生动解读当代中国、探索科技赋能新范式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和成就。
3: 5月18号，江苏金融监管局出台《江苏金融业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6条措施》，引导金融机构以高质量金融服务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强调严禁对民营经济融资设置隐性壁垒和歧视性条款，要求机构全面梳理检视制度流程，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统一标准，提供公平公正金融服务，并强化逐级传导。
4: 据中国手球协会消息，当地时间18号，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决赛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中国队在决赛中以42-25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冠军，同时获得首届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
3: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昨天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日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4: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昨天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4: 热线回复。九里新苑6期附近能否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和长者食堂？
3: 热线回复。70周岁以上机动车驾驶人什么时候去体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6: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6: 生动徐州。
4: 上周五，铜山区人民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反映铜山区正极石小门前的商业街车辆乱停乱放，到了傍晚还有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影响交通出行，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节目结束后，记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来到现场。在正极石小门前的文化路，记者看到尽管不是放学时间，但是道路两侧的停车位已经停满了车辆和三轮车，

0: 宿舍等重点部位，检查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是否贴合实际等情况，就进一步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大队主官提出具体建议和要求。一是要深刻吸取近期国内相关火灾事故教训，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二是要加强食堂、宿舍等重点部位的管理，做好日常检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隐患。三是结合防灾减灾日、安全宣传月有利时机，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轨道交通消防救援大队联合食品城管理处深入辖区食品城不放心单位，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检查组重点针对食品城商铺、仓储区域等重点场所，详细查看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人，要求单位负责人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立即落实整改。大队主官强调，食品城人员密集，货物集中，消防安全责任重大，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改，加强员工消防安全培训，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消防大队将持续跟踪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检查，全力消除各类火灾隐患，保障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2: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据徐州市应急管理局消息，应急管理部等部门发布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自6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了特种作业人员的从业条件、培训考核、证书管理及监督责任，旨在提升从业人员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新规对特种作业人员需符合的条件作出具体规定，主要包括年满18周岁且不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无妨碍安全作业的特定疾病和身体缺陷，具备必要的安全技术知识与技能。此外，从事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特种作业人员需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危险化学品及首次取证的地下矿山特种作业人员则需具备高中或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在培训方面，规定要求特种作业人员需接受相应的安全技术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培训。符合条件的人员，如已取得相关学历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申请免于培训。特种作业操作证有效期为6年，全国有效，证书有效期届满需换证的，应在届满前6个月内完成理论培训和考试，并在届满前60日内提出申请。同时，规定明确禁止伪造、变造、买卖或者使用假冒证书，特种作业人员不得出租、出借本人证书。生产经营单位需核查证书真伪，不得安排无证或持假证人员上岗。对于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证书的，将撤销其证书，且3年内不得再次申领。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5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桥由南往北方向，国道206东兴物资市场双向车多缓行，道路湿滑，提醒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00-5608 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

0: 或关注徐浪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过程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2: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急需用钱却一时凑不出那么多，去银行贷款被告知资格不够，正焦头烂额之际，突然接到自称信审中心的电话，犹如雪中送炭，可以操作贷款，却不知这背后隐藏着巨大的 AB 贷陷阱。市民严女士因信用卡逾期导致征信受损，一直无法办理贷款。某日，一个自称信审中心客服的人主动联系严女士，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当急需用钱的严女士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在所谓的电话审核环节，贷款公司故意挑刺儿，告知严女士与其紧急联系人回答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共同授信成了迷惑 B 的烟雾弹。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不知道自己才是真正的借款人，而所谓的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而已。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的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通过一系列申请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要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祥子要提醒大家，面对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务必保持警惕，为朋友救急时更要擦亮眼睛，切勿因一时情面背上本不属于自己的沉重债务。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2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